他是雇佣我的老板，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和蔼的邻家阿姨。马尾辫又接着解释说，我被辞退呀，一点都不能怪丁仪，要怪只能怪我没出息。我在这儿啊干了3个月了，这3个月丢了10几样商品。哎呦，就这样丁仪还愿意再给我机会，延长我试用期，可我哪有脸待下去啊，我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林林还想再细问，哎，就这时候那位丁阿姨来了。这丁仪看起来40多岁啊，梳着齐耳短发，戴着一副眼镜，这脸上啊始终挂着一种很和善的微笑，哎，就像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师。林林一看呢心生好感，而且这丁仪呢一点雇主架子都没有啊，态度很亲热，问长问短呢，过来拉住林林的手。哎呦，我女儿啊和你是同岁，也在外地打工，看见你呀，我就想起了她。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呢看来真的是要讲缘分的。听这话，林林心头一热呀。没等他说什么，旁边的马尾辫已经说了，说丁仪，您再这样啊我可要吃醋了。马尾辫撒起娇来，丁仪笑了，说一样都一样啊。对了小梅，你感冒好点没啊？我好多了，要不是喝了您煎的药啊，我好像也没能好得这么快。说到这儿，小梅的情绪低落下去了。说真的丁仪，我很想留在这儿，我很想好好给您看，可惜怪我太不争气了，我连个店都看不好。听小梅这么说，丁仪的笑容也消失了，摇了摇头。我说你这孩子也够犟的，阿姨没逼着你走啊，你现在改主意啊来得及。算了吧丁仪，我知道您心好，可您这是便利店呢，您又不是大超市，这3天2头订东西您赚的还没亏得多呢。小梅这话真的说到丁仪心坎上了。丁仪苦笑了一下不吭声了。办完交接工作，小梅要离开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林林说，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份工作呀可不好干，你是不知道，你是不知道那些窃贼有多狡猾，手段多高明，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们怎么把东西偷出去的。反正我认栽了，你呀也好自为之吧。从小梅的语气当中能够听得出来，她并不相信林林能做得比她更好。不过林林呢对自己也是有足够的信心的，一方面呢她在超市里干了很多年了，哎，多多少少的也会有些经验，另一方面呢她还动脑子，平时没少看那些什么推理探案之类的小说，她就不相信说以我的头脑和经验还斗不过那些见不得光的鼠窃狗偷之徒吗？可惜现实很快就给林林当头一棒，就让他品尝到了出师不利的苦涩滋味。是怎么回事呢？你往下听就知道了。说这家便利店呢被货架隔成了里外三层，那么林林能直接看到的只有最外面这层的货架。好在店里呀安装了4个摄像头实时监控啊，能够看到不同的方位，显示器呢就在收银台的旁边，通过这台显示器，收银员能够把所有的货架前的情况尽收眼底。不过咱说林林毕竟是身兼双职啊，在顾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呢就很容易顾此失彼，也好在林林毕竟在客流量很大的超市里接受过专业训练，也早练成了手疾眼快的作风，一边麻利的收钱结账，一边用眼角余光啊瞄着显示器，既没算错过一毛钱，也不会放过货架的一个角落。谁想偷藏货架东西啊，肯定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可即便这样还是出岔子了，怎么就在收工前在整理货架的时候，林林就发现，哎，这摆放罐装奶粉的货架上空出了一块。这种罐装奶粉呢每种品牌只放这么一件，那卖出一件呢就会补上一件，这一溜奶粉当中少了这么一罐，哎呦，这就跟一排牙少了一颗牙似的，太显眼了。林林赶紧回放监控录像，当回看到下午5点钟的画面的时候，他发现问题了。怎么就看有这么一个穿着很宽松的胖女子在这货架前呢

驻足了片刻，停下了，从货架上取下了一罐奶粉，慢腾腾地走着。当拐到第二排货架的侧面的时候，他这臃肿的身体在显示器上消失了。没错，这是一处监控的盲区。过了几秒钟，当他重新再出现在监控画面当中的时候，手里那罐奶粉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很显然这奶粉被胖女人藏在身上了。林林看到这儿，狠狠一跺脚，什么都明白了。这胖女人太狡猾了，她利用监控盲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奶粉藏到了裙子里了。就是这样，这个胖女人把奶粉带出了店外。从这老练的作案手法能看得出来，这胖女人是个惯犯。此刻林林是心里很沮丧啊，同时也有几分不甘心。他想啊，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让这个狡猾的窃贼现出原形来。没想到这机会很快就来了。也许这窃贼呀尝到甜头了啊，不想主动收手。林林又看到这个胖女人晃晃悠悠地走进店里，林林的整个神经一下绷紧了，心跳都加速了。当时店里啊还有两名顾客，但林林的全部注意力呢都瞬间集中在了这个胖女人身上。就看胖女人在外边这排货架前边停留了一会儿，拿了一瓶饮料，又走到了后面的货架。林林紧盯着监控画面，眼睛一眨都不敢眨。再看胖女人，好像在挑战她的耐心似的，哎，东挑挑西捡捡，拿起来又放下。就这个时候，一名顾客过来结账，那林林呢在用仪器扫描商品的这个间隙，也不时的往显示器上看上一眼。看这胖女人呢好像对一瓶化妆品很感兴趣，放在鼻子边上闻了闻。林林呢一边给顾客找着钱，一边盯着胖女人的举动。就看这个女人左手拿着饮料，右手拿着化妆品，不紧不慢的又走到了监控的盲区，而她的身体也很快的就隐没在了林林的视线之外。就这时候，那名顾客已经出了店门，林林站直身子等待胖女人出现。没出她所料啊，当胖女人走向收银台的时候，左手是拿着饮料的，可右手是空的。林林从心底是发出一声冷笑啊，心说好戏就要开场了。胖女人把这瓶饮料放在了柜台上，等林林给她结账。可林林呢一动都没动，冷冷地盯着她。这胖女人说，这咋了啊？这被孙猴子是定身法了？林林真懒得跟这种人废话呀，直截了当说大姐，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是不是偷拿店里东西了？你说，你第几次了？林林怎么想啊？他想我说出这种话来，这胖女人不定得慌成什么样呢？可没想到这胖女人是神情自若，哎，说妹子，这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呀，你说话得负责任呐。真没想到这女贼心理素质这么好。不过在林林看来，这无非是强作镇定。林林冷笑一声，东西就在你身上藏着，你抵赖得了吗？我劝你呀，还是老实点，免得到时候你下不来台。胖女人说了，你说我藏东西了，我自己咋都不知道啊？你给我藏的，你变魔术啊？到这儿林林是忍无可忍了，拿起手机要报警。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权强行搜身的，只有交给警方处理。可哪成想这胖女人摆了摆手，我没工夫奉陪啊，不相信呢你自己搜，不过丑话说前头，搜不出来怎么办？林林心里有底呀，回答也很干脆，悉听尊便。可林林怎么也没想到他搜遍胖女人全身什么都没搜出来。这下林林慌了，一下冷汗都冒出来了。胖女人整理好衣服，一脸得意说，怎么样妹子，还想说点啥呀？林林就感觉脸上都充血呀，就呆呆站在那儿。她突然弯下腰来朝胖女人鞠了一躬，对不起大姐，是我

不怪好人了，我向您郑重道歉，您怎么处置我我都没有意见。再看这胖女人，皮笑肉不笑，那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呢，先报下名字吧，我叫琳琳。胖女人笑得更开心了，顺手摸了下琳琳头发。啊，琳琳啊，这名字好啊，跟我家宠物狗名字一样，我看这狗面子上放你一次。琳琳只有这么默默地承受着女人的侮辱，呆呆地目送着她大摇大摆地离开。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琳琳百思不得其解呀。既然胖女人身上没有藏东西，那那瓶化妆品肯定还在店里。怎么？难道胖女人在纯粹在耍我吗？她把化妆品放回到某处货架上了吗？琳琳连生意都不做了，干脆把门一关，开始整理货架。忙活半天，她终于确定了一件事。怎么？那瓶化妆品已经不在店里了。这不活见鬼吗？琳琳又去查看监控录像，她看到第三遍的时候若有所悟了。她是长叹了一声，又上这个女人当了。怎么回事？琳琳始终忽略了一件事，当她和那个女人纠缠的时候，店里还有一位顾客呀。从监控录像看得出来，在胖女人走过那处盲区之后，那名女性顾客从那个位置刚好经过。现在看来，那个人显然是胖女人的同伙，两个人配合默契完成了这次偷窃。胖女人把化妆品放到了盲区，同伙随后把赃物藏到了身上，胖女人拿自己当掩护，让同伙从容离开。好一招瞒天过海啊，好厉害的暗度陈仓啊。看起来胖女人在得手之后，她意识到不能再原样照搬了，所以呢又来个花样翻新。怪不得小梅不是她对手啊，这帮窃贼真比狐狸还要狡猾。琳琳很清楚，这次已经是打草惊蛇了，以后这胖女人恐怕也不会再来了。这帮窃贼估计也不会收手，可能要换成别人来了。琳琳心说，太可惜了，可惜这次我又错过了。可没过几天，这个胖女人竟然又走进了店里，太出乎琳琳的预料了。这胖女人一进门来，冲琳琳微微一笑，琳琳只觉得热血冲上头顶，不知不觉地攥紧了拳头。琳琳真是如临大敌呀，这表情都透出了紧张来。再看胖女人，就好像很悠闲的样子，啊，懒洋洋的就沿着货架往前走，时不时的拿起件东西看一看，再放下。当他走到第二排货架的后面，琳琳迅速的把目光挪到显示器上。现在店里只有胖女人一个顾客，琳琳倒要看她这次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胖女人走走停停到第三排货架前边，从她那种懒散的步态看得出来，这是漫不经心的，好像没有什么要买东西的想法，但是也没有要离开的打算，看样子好像在等什么。就在这时候，店门打开了，从外边走进来一个老女人，能有50多岁。这女人呢，看起来瘦巴巴的，但穿了一件很肥大的风衣，看上去太不协调了。这个女人径直走到第三排货架前边，伸手取下一块盒装的香皂。与此同时，胖女人也取下了一瓶洗发水，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就走到了监控的盲区。又来了，琳琳看到这儿气得双眼圆睁，牙齿紧咬啊，这女贼和同伙又在故技重施了，这次我绝对不能让他们奸计得逞。胖女人首先走出来，空着一双手，斜着眼睛看看琳琳，带着挑衅的神色，似乎在等琳琳把她拦下来，两个人再来一番较量。可琳琳这回没上当，他看都没看这胖女人，好像把她就当成了空气。胖女人走出了店，老女人跟过来了，放下香皂等着结账。琳琳盯着她说，阿姨，您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拿出来了？老女人一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最近我们店里啊失窃现象很严重，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检查一下。听这话，老女人一指琳琳，你怀疑我偷东西？这女人脸都气白了，看样子不像装的，
这一下林

0: 心里没底了。可事到如今，骑虎难下，硬着头皮也得上了。琳琳强作镇定，我做出这种判断呢，肯定是有依据的。你放心，如果我冤枉了你，我会给你个交代。老女人直跺脚啊！我当了一辈子老师了，我勤勤恳恳教书，清清白白做人。提起我马秀莲来，谁敢说个不字儿？你居然敢说我是小偷！您看这女人气性真不小啊！猛地啪把风衣解开，用力过大，衣扣的崩掉两颗。你来搜啊！你能搜出东西来呀、啊？我这条老命都给你，还用搜吗？琳琳就看了一眼，就知道自己这回呀又栽了。女人敞开的风衣里，那就是一套贴身的毛衫，哪有藏洗发水的地方啊？哎呦，琳琳一个劲儿道歉呐。好一会儿，老女人总算是消气儿了。这消了气儿啊，就开始感叹了，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都哪去了？这社会怎么病成这样啊？感叹完了，又给琳琳上课，说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这位老师啊，也是刚退休，也是正值更年期，有无尽的表达欲望和一种病态的情绪波动。嚯，这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差点把琳琳讲晕了。可琳琳呢，一点不敢露出来不耐烦的神色，只有像鸡千碎米似的啊，频频的点着头回应着。没办法啊，谁让自己做错了事情呢？接下来，等老女人离开了，琳琳仔细的又检查了一番货架，最终她确定那瓶洗发水已经不在店里了。其实这也正在琳琳的预料当中，她知道又被那老狐狸摆了一道。琳琳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在花心思，人家也在动脑子。当他猜测出这个胖女人和同伙行窃手法的时候，那胖女人呢也料到这种手法已经露底了。琳琳的办法是见招拆招，而胖女人呢，她叫将计就计，自己棋差一招，人家技高一筹啊。琳琳只有认了，谁让人家比自己更高明呢？输得不冤枉。说实话，经过这次较量，琳琳对胖女人还真有了几分佩服。这上次拦住搜身啊，她硬是凭着自己的一个判断要去赌一把，揣着赃物从容地面对自己。就这胖女人这份胆量，那真不是一般人有的。可说来也可惜呀，有这么的一种能力啊，这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偏得做贼呢？咱们再说丁仪，这丁仪呀、啊、隔三差五的会过来看看啊，每次也都会问起有没有再发生商品失窃的情况。琳琳回答呢总是否定的，她不想让丁仪为自己失望。但琳琳很清楚，隐瞒不是办法，到月底盘货的时候怎么办呢？一切瞒不过去啊。现在的琳琳只有一个念头，什么？尽快是捉贼拿赃，揪出这胖女人，让她把偷吃的都吐出来。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3: 欢迎方老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餐桌上的三文鱼哈，也提到了说三文鱼虽然这个蛋白质的含量跟鸡肉牛肉相差无几，但是它在 DHA 和 Omega 3这两种元素方面呢确实是更胜一筹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方老师来聊一聊这个 DHA 这种元素呢，应该说这些年越来越火了，尤其是在这个母婴领域哈，非常非常的火爆。那这个所有的妈妈们，准妈妈们，在这个知道自己怀孕了之后啊，这个要补的两种东西，第一个当然是叶酸，第二个就是 DHA 了。而且说这个 DHA 不仅是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包括生完宝宝之后，如果是哺乳期的妇女的话，你得一直吃到这个宝宝两岁哈，都要通过妈妈补 DHA， 然后给这个母乳里滋养更多的 DHA。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方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 DHA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元素。那方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 DHA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的来源究竟是什么。我们大家都说 DHA 是可以补脑的，是不是这样呢？
4: 好，今天谈的是 DHA。 其实如果我们去买奶粉，去超市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奶粉很多，但是它加了 DHA 之后的奶粉的价格是很贵的。
3: 然后它也会把这个印在它的这个奶粉罐上啊，富含 DHA。
4: 对，然后它会说很多暗示的话，比方说 DHA 补充之后人就会变得可能会很聪明，智力可能会发育的很好，然后它的整个今后的健康质量可能会更高，它会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它就是为了突出 DHA 它重要性。那实际上 DHA 到底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神话。
3: 没有那么神话。
4: 对，DHA 其实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的简称。它的全名啊叫22碳6烯酸，这是一种不饱和的脂肪酸。那还有一种呢叫 EPA。
3: EPA。
4: 对，就20碳5烯酸。那这个也是人体的一个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目前世界从安全健康来说 ，DHA 相对被各个国家可以推荐作为一些就是促进智力发育或促进脑的发育的一种比较安全的物质。那么 EPA 受限于各种它的一些安全性啊，或者它的用量上，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做量的这种要求和它的法规上的一些界定。所以目前你可以发现，主要还是说 DHA。那 DHA 它为什么？它在奶粉中，或者是像一些孕妇啊，或者是在准备备孕的一些女性，或者出生之后的孩子，他们这么焦虑的想补充 DHA， 他们其实因为 DHA 确实是构成脑组织的重要成分之一。我们都知道婴儿的大脑有60%左右是脂肪，那么其中20%就是 Omega 3，就是 DHA。那么这些呢，这种 DHA 对脑的神经，它的就是

0: 母体中去来的。
1: 嗯
0: 嗯，不是你额外去补的。
1: 嗯，
0: 所以而且 DHA 最早发现的时候，不是从深海鱼，
1: 嗯，
0: 也不是从其他藻类藻油中发现，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从我们人体的母乳中发现的。
1: 嗯
0: 啊，所以最好的这种给孩子补充 DHA 的，就是让你的孩子能够吃上母乳。这个是最好的。
1: 嗯，我来给大家念两段这个就是关于 DHA 的这个关于它的一个形容吧。啊，说孕期补充 DHA 能够降低早期早产发生的风险啊，适度促进胎儿的生长，这是对于它的一个怀孕的安全的一个帮助哈。另外呢， DHA 对婴幼儿的神经功能、神经性发育都有积极的作用，并且可以调节免疫功能，这其实是让我们的宝宝可以长得更好，对吧？那 DHA 呢，还有益于改善产后抑郁啊，新生儿的睡眠状态，这其实是对我们这个妈妈和宝宝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一个情绪水平的一个影响啊。说的我觉得挺神的，我特别想插一句问一下方老师哈，其实关于比如说叶酸啊，比如说这个DHA 这样的一些补剂哈，我们经常会说现在的妈妈如果没有补的话就会很焦虑，对吧？
0: 嗯嗯，
1: 如果是意外怀孕的，然后这个之前没有吃叶酸就会特别焦虑，怕宝宝出什么问题。但是想一想，就是我们这代人，我们的父母就是在可能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说要吃叶酸啊，然后要什么去吃 DHA， 可能那时候都是闻所未闻的一些东西。哦，那我觉得，哎，觉得我们长得也挺好的呀，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啊？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我的妈妈补了，可能我能比现在更聪明一点，会这样吗？
0: 其实目前整个世界范围内对 DHA 改善智力、改善脑发育方面，它的一些证据其实是比较缺失的。
1: 嗯，
0: 就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DHA 补得越多，孩子就一定越聪明。
1: 嗯。
0: 或者 DHA 补的越多，免疫力就一定越强。
1: 嗯
0: 啊，它只是构成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成分。
1: 嗯，
0: 但是并不是因为它过量补充就对身体很好。
1: 嗯，
0: 它有时候过量补充可能一些副作用还没有被监测出来。
1: 嗯，
0: 但是它目前的过量补充对人体的这种好处没有直接的证据。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平时在补充 DHA 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不用太担心它的缺失。一般婴儿只要吃母乳就够了。而且一般像一些女性，她其实从日常的一些饮食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这种 DHA 来源。
1: 嗯，
0: 一般每天 DHA 的补充量大概在200毫克左右。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吃上一些鱼，或吃上一些其他的这种海鲜类的。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鸡蛋黄，啊，这个其实都是比较好的来源。或者一些亚麻，就是你在炒菜的时候，
1: 嗯，
0: 哎，你可以买一些像亚麻酸的一些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补充一些 DHA 的。
1: 啊，
0: 如果你特别缺，那这种人很少的，特别缺的人可以直接补充一些 DHA 的营养制剂，
1: 嗯，
0: 可以在短时间内强化一下对 DHA 的这种摄入，
1: 嗯，
0: 这个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吃 DHA 可以啊，又怎么怎么样，又可以改善智力，改善一些免疫，抑郁产后，改善睡眠，
1: 嗯，
0: 那这个呢其实可能夸大的这种风险会更高一些。
1: 嗯，那我也特别想这个来探讨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母乳喂养啊，我们也都说这个其实这个婴儿就是在怀孕的，就是宝宝在胚胎的这个阶段，其实他对于母体的这个营养的摄取是掠夺式的摄取。什么叫掠夺式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妈妈和宝宝每个人都需要10毫克的 DHA， 但妈妈一共只有15毫克，对吧？那不可能是说妈妈和宝宝一人 7.5 毫克，而是说先满足胚胎的发育，先把10毫克都给胚胎，妈妈宁愿缺一点哈，先满足胚胎的一个发育。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怀孕期的妇女不用特别担心说我缺了 DHA 什么的，因为你的这个宝宝呀是很聪明的，他会从你的身上去抢营养，对吧？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母乳喂养的胎儿来说基本上不太会缺这个 DHA。那我们也有很多的宝宝啊，这个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母乳的喂养，是不是就要额外的去补这个 DHA 呢？
0: 嗯，其实如果一些孩子他的这种 DHA 一般也不会轻易缺乏，因为他可以从食物中去补充的。
1: 嗯
0: 嗯，而且特别缺乏的在目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很多直接证据表明中国人特别缺 DHA 的一些证据。
1: 嗯，
0: 我们日常其实可以通过一些食补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正常比较好的一些食补方式呢，其实大家可以要选第一个是它的 DHA 含量比较多的。
1: 嗯，
0: 第二个呢补充的时候安全性比较高的。
1: 嗯，

0: 同样的这个鱼类，大家知道这个不建议大家吃这种鲨鱼，
1: 嗯，
0: 也不建议大家吃一些方头鱼，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剑鱼等等，
1: 嗯，
0: 这些鱼类属于生物链的比较高端，
1: 嗯，
0: 那么它可以通过吃别的鱼类，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吃的时候它可能会带来很多重金属的蓄积，
1: 嗯，
0: 那么人在补充的这些就深海鱼类确实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重金属的中毒，
1: 嗯，
0: 那么相对比较安全的 DHA 的来源呢，大家可以吃上一些比方说这个虾类的，
1: 嗯，
0: 蟹类的，
1: 嗯，
0: 或者贝类的，或者一些三文鱼类的，金枪鱼类的啊，沙丁鱼类的，
1: 嗯，
0: 这个呢其实都可以，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吃其他的，比方说可以吃点海带，
1: 嗯，
0: 啊，或者吃一些藻类，
1: 嗯，
0: 或者吃一些紫菜类的，
1: 嗯，
0: 或者吃一些蛋黄，鸡蛋黄也是比较好的 DHA 的来源，
1: 嗯，
0: 啊，就这个呢就都是我们人体，但是相对含量比较高的，其实在鱼虾类的 DHA 的含量比较高，像藻类啊，
1: 嗯，
0: 或者蛋黄类的 DHA 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嗯，
0: 但是含量比较低呢，它不影响到你每天补充提供这些 DHA， 那由人体因为本身对 DHA 的需求量不会那么的巨大，
1: 嗯，
0: 所以正常的这种食补多样性，
1: 嗯，
0: 然后种类多一点，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日常的需求量，除非去临床检测或者说做一些评价之后你的 DHA 率额外的低，那么这个时候不光要考虑要强化补充，还要考虑这种 DHA 低之后身体哪些神经啊或者是脑组织是不是已经产生损伤，
1: 嗯，
0: 然后还要做一些其他的针对性的一些介入，
1: 嗯，
0: 预防这种缺乏之后已经带来的身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风险。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其实我还是很好奇啊，就是既然 DHA 其实挺重要的，对于我们大脑发育啊还有智力啊还有神经系统，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从这个食物中摄取到充足的 DHA？ 比如说那个我觉得我缺 DHA 了，我应该怎么样去自查或者怎么样判断我究竟是不是欠缺需要补呢？
0: 就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补不补的核心基础是缺不缺，就如果你连自己缺不缺都不知道，那确实会有很大的问题。那么缺不缺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主观和一些客观的指标去判断一下，
1: 嗯，
0: 比方说可以去医院直接监测一下你的 DHA 的就是一些相对的客观的指标，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通过一些就神经类的就是评价，比方说这个孩子是不是老是觉得很没劲，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孩子很小就开始记忆力下降了，
1: 嗯，
0: 或者发现这个孕妇他最近一段时间就是饮食中没有补充富含 DHA 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判断它就有可能要强化补充一些 DHA 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种膳食宝塔它都有一个层次的要求，最低的谷物类的或者第二类的鱼类的第三类的要油类的，那它每层它都要去补充，这就是强调了一些食物的这种多样性。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平时在平时做工作的时候，因为经常接触的这些人，我们可以通过很多人的这种膳食调查，还有通过他身体的一些功能的评价，可以客观的去评价一下他可不是不是已经或者是可就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缺乏之后带来一些损伤。
1: 嗯，
0: 比方说很多老人你会发现，哎，他不爱吃鱼也不爱吃一些虾类的，但他然后他的智力就是到年龄大之后记忆力下降非常快，
1: 嗯，
0: 然后老是忘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他这种有可能就是长时间饮食缺乏这种 DHA 已经产生了这种智力，
1: 嗯，
0: 或者产生了大脑的这种功能的这种下降，
1: 嗯，
0: 还有很多孩子他偏食，哎，他就可能就不吃这种鱼类的，或者不吃一些富含 DHA 的一些食物，哎，你会发现他就是整个成大脑的功能啊，还有像学习能力、技能呢，确实比较低一些，那这些都是一些我们主观上可以发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可以通过膳食的调查和一些他身体主观上的变化去判断他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 DHA， 但是最好的可以做一些分析，
1: 嗯，
0: 就临床的分析。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逻辑哈，
0: 嗯，
1: 就是说你通过这个人他的一个饮食习惯和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可以判断出他可能会有哪一些饮食的隐患或者问题。比如说，哎，这个素食主义者，可能他就会比较缺乏这个蛋白质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在逻辑上非常讲得通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我身边的刚刚也说了，就是有些人真的是不

0: 吃鱼，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小伙伴，他呢就是姓鱼，
1: 嗯，
0: 然后他名字里又有一个水字儿，所以呢他就好像对水中的鱼啊觉得就是就主观上觉得和自己有亲近性，然后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吧，他就从小到大都不吃鱼，到现在都不吃，所以这样说来的话，我觉得我一定会建议他就是去查一下自己是不是缺这个 DHA 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在营养上特别不均衡的这种习惯，你不是在贯彻系统性营养的这样的一种吃东西的方法的话，那你一定会缺乏某一种元素，就是因为你的这种饮食习惯带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判断。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想问一问了，假如说我们就是通过自查和这种生活习惯已经判断自己确实是需要补 DHA， 那市面上现在 DHA 的补剂哈非常的多，鱼龙混杂，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就是说它是一个好的补剂，或者说是一个容易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正面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补剂呢？
1: 嗯，其实我们身体在选择这种营养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方面要注意的。第一个，你选的这种产品或者是营养制剂，
0: 嗯，
1: 它本身的这种生产厂家是一个非常权威性的，
0: 嗯，
1: 或者在这个领域里面它相对是比较有地位的，
0: 嗯，
1: 或者研发的时间相对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就是大的这种品牌相对你这种安全性啊还有它的这种功能它都是有一定保障的，
0: 嗯，
1: 但如果
0: 有它的一个品牌和这个科研团队作为背书哈，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要考虑一下价格，就是一般来说，嗯，如果特别便宜的一般可能这种是要特别关注的，
0: 嗯
1: 嗯，所以你在大的超市它的一般的正常的 DHA 的相对确实比较贵，因为它的提纯呀，
0: 嗯，
1: 或者它的来源是比较高一些的。
0: 嗯，
1: 第三个呢，我们在选择 DHA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般身体的健康它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营养素，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在奶粉中它会额外加 DHA，
0: 嗯，
1: 它会加一些锌，加一些铁，然后有时候可能会额外加一些像一些优质蛋白，
0: 嗯，
1: 那么这些的营养之间它是互相促进各自利用的，
0: 嗯，
1: 它不是说单一补充一个它就能够代替别的营养素的，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或者是一些老人他的身体缺少 DHA， 你其实不光是要补 DHA， 还要关注一下 DHA 这种长期缺乏之后身体的损伤，
0: 嗯，
1: 一般上对大脑神经调节，
0: 嗯，
1: 或者对一些这种细胞的修复它都有问题的，会带来一系列慢性病的这种疾病风险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评价一下这种缺失之后身体的一些病变，然后再结合补充。比方说神经功能很差的时候，
0: 嗯，
1: 可能额外要补充一些像优质蛋白类的，或者一些补充一些复合基因多糖类去调节这个神经的功能。
0: 嗯，
1: 如果这种长期缺乏引起的这种像这种细胞的功能出问题了，那么可能平时运动，那么就要经常做一些像相对来说比较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啊，
0: 嗯，
1: 去帮助我们整个细胞的功能的提升。
0: 嗯，
1: 就是我们得评价一下就它的缺失之后可能已经带来的身体的一些损伤，
0: 嗯
1: 啊，同时呢，营养素之间，它除了这种评价之外，它还要注意它的一些量的这种额外补充，
0: 嗯，
1: 并不是你缺之后你就一定要大剂量补充，
0: 嗯，
1: 大剂量补充不一定会带来它的量的这种充足的，
0: 嗯，就像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中啊，
1: 嗯，
0: 说到这个锌元素就是补锌，
1: 对，
0: 那锌它的吸收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哈，就是说你多补了它的这个吸收率反而会下降，你要是只补一点点反正它吸收率特别高，甚至会达到100%哈，这就是人体特别聪明，不是说你多吃了就多补，
1: 对，就像蛋白质它在人体的利用，
0: 嗯，
1: 它就需要维生素一样，那 DHA 在体内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其他营养素辅助它进行吸收和利用的，
0: 嗯，
1: 就任何单一营养素过量补充对身体 它都是有一定风险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平时要为什么要均衡的去补充一些营养，要去评价一下营养的一些缺失，所以我们平时在补充的时候就是很多方面其实都是要尽量要考虑的周全一些的，
0: 那最后呢我也想到了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曾经上这个初中的时候啊，我们班的这个班主任是一个男老师，他可能对于营养学这块也不是特别的专业哈，他只是可能也是道听途说，或者在报纸上看了某一个专栏，然后就经常在我们班的这个班会上哈，鼓吹说你们这个学习成绩比较不好的这些小同学们哈，回家多吃鱼，特别是多吃鱼头。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跟我同班的一个女孩，她就是特别这个听这个班主任的话，然后就 每天晚饭都让他们家给他准备一个鱼头。后来吃了这个一年之后，这个成绩感觉没什么变化，但是就是对这个鱼头已经有点过敏

0: 就是一看见鱼头就有这个生理反应，就很想呕吐哈。啊，那首先想问一问这个方老师，有人说这个，比如说这个鱼呀、炖着吃，精华都在汤里；也有人说这个鱼的精华都在头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胖头鱼呀，什么这个炖这个大鱼头啊，这种就感觉好像鱼头是一个很有营养的一个部位，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1: 嗯。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他经常炖，而且反复的炖，那么吃下去之后，不光没有补充这里，反而引起了像脂肪的堆积，反而引起嘌呤代谢的异常。
0: 嗯，
1: 就这种汤里头，其实很多时候它的营养价值不会特别的高，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嘌呤、脂类相对会更高一些，所以吃完肥胖的可能性会高。
0: 嗯，
1: 吃完这种嘌呤代谢异常的可能性会高，这种智力提升的可能性相对不会特别高。其实我们吃的时候，其实主要可以炖了之后吃里头的一些鱼身里头价值也很高。那鱼头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有营养一些价值，它其实跟
0: 大家可能觉得缺啥补啥哈，鱼头里有鱼脑是吧？
1: 对，就你像吃肝补肝，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就每个里头它都有可能一些风险。肝里头可能重金属就容易超标。
0: 那鱼头呢？
1: 鱼头里头它有时候也会有些鱼类的一些重金属，它也可能会在身体某些地方堆积起来，也会带来一些损伤的啊。所以我们平时正常吃鱼，就你吃它的一些白肉类的其实就可以了。然后鱼汤类的呢，你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能把它当水喝。那这个有可能会增加脂肪和一些嘌呤代谢的这种异常的风险。
0: 那最后再来问一问，比如说这个哺乳期的妇女，她是不是需要一直吃这个 DHA 的补剂，吃到断奶为止呢？
1: 就正常孕妇她每天补充量大概就200毫克，大概就是一个星期吃2到4次的鱼类其实就可以了。大概每次吃300克左右，就每天吃300克的鱼类其实就可以，就也不需要天天去补充。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过量补充 DHA 生的孩子就一定很聪明。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被一些这种商家的这种宣传的手段啊，然后影响了你，就是你过于的焦虑，过于的单一的补充一些营养素，不会对带来身体的这种额外的受益。
0: 现在应该说很多的医生哈也是非常科学和理性了。那我还记得在我怀孕的时候，这个也是买了很多 DHA， 然后这个医生就说你可以补，但是比如说你今天忘了吃了也没事儿哈，你也不用每天去吃，可能你一个月30天，比如说你吃了10天或者15天这个 DHA 也挺好的，对吧？就是一方面让自己宽心，一方面这个可能也多补到了一点啊。但是你真的不用说我一直从怀孕就要吃到孩子2岁，就是这可能是有很多很大程度上是浪费的，是无效的，对吧？
1: 对，就这也是很多中国人他吃东西，他可能这种心理安慰的作用会大于他这种营养的对身体的改善的作用。是正常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目前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偏食，大部分的营养都可以通过饮食去额外补充。
0: 非常感谢方老师给我们的分享，那也希望本期节目对你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国航呢有一架航班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突遇晴空颠簸，导致呢一名旅客和一名空姐受伤。咱们人体对外部的环境是挺敏感的，总体来说呢，咱们啊还是习惯在地面上的日常生活的模式。不过入暑了，现在啊单日出入境的人数那可不少啊，绝大多数出入境是吧，不可能骑共享单车，都会坐飞机出去。那在空中飞行健康很重要啊，怎么安全舒适健康的享受整个旅行生活，特别是暑期天气多变，大伙儿坐飞机还要注意哪些特殊的季节性的问题，哪些乘客啊您慎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说说啊暑期出行，说说这飞行途中和安全有关的事儿。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那首先呢，我们请进边检总站执勤2队的高雅婷，给我们介绍一下边检目前呢这个相关的进入暑期了，单日呢处理的出入境的情况。
5: 大家好，那随着暑期的来临呢，和出境游航线的持续增开，口岸出入境的旅客量呢是呈现了阶梯式的上升。预计呢，我们口岸7月的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100万人次。
4: 据您了解，目前呢到您那儿边检啊办理这个出入境这个手续的这个乘客哈、啊，是以什么为主？大伙儿出去都干嘛去了？去哪些国家？
5: 暑期高峰的出入境人群还是主要以这个商务工作呀、学生暑期的游学，还有全家的旅游为主。现阶段我们主要的出行目的地国家还是以欧美、东南亚等方向居多的。很多这个旅客可能因为行程比较紧急啊，家庭出行的成员比较众多，在没有合理安排出行的情况呢，出现了一些走错机场呀、忘记携带相关的证件、材料等情况。还有部分旅客呢，在旅途中没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证件，从而造成了这个证件的遗失、损坏等情况。我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出入境旅客，特别是在咱们这个暑期的出境高峰时段出行的旅客，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您这个旅行目的地的入境政策，提前准备好咱们这个相关的证明材料。如果您是全家出行呢，一定要查验好每一个人的证件，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看看咱们这个证件的有效期。我去年在上班的时候呀，还发现了一位旅客因为这个证件过期没有顺利的出行。此外呢，我们还要加强这个证件的保管啊，避免孩子在上面呀乱涂乱画、撕毁、泡水等情况。同时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确认好自己搭乘的这个航班在哪个机场、哪个航站楼运行，不要因为咱们这个错误的行程导致你搭错了航班不能及时的出行。此外呢，我还提醒大家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暑期高峰啊，旅客比较多，我建议大家呢要至少提前3个小时到达机场，因为我们到了机场之后还要办理很多的手续，我们要这个为后续的手续办理留出充足的时间。我们在到达边检现场后，请大家按照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引导分流排队候检。假如您在我们

0: 个执勤现场遇到了困难，我们这个现场有执勤民警，你可以及时的向我们求助。生活中有更多的这个出入境问题，可以咨询我们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这个服务平台，在这儿呢，您的问题将会得到更加详细、准确的解答。
1: 12367服务平台是吗？
0: 服务平台，
1: 嗯，好的，高警官，谢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说的是暑期出行飞行途中的安全有关的事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呢请来了两位嘉宾，中国政法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启怀。张老师您好。
3: 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还有一位大家的老朋友，穿着白大褂，但您这个白大褂一看就不是一般的白大褂哈，来自120急救中心的大夫白海龙。白大夫您好，欢迎您的参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说说这个飞行安全的事儿。要说起来这个飞行安全的事儿，不得不啊说国航发生的那件事儿。今天您二位来，您给我们好好的说说，我们给大伙儿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啊。说当时呢，这个航班在晴空飞行，结果呢发生了颠簸。这个飞行的前半段呢还比较平稳，可是后半段就发生了一次颠簸，持续了1到2秒。可能大伙儿觉得这1到2秒这没什么哈，但您知道人啊，他在这个极端状态下，他的那个心理的感受他是相对的，对他来说这好漫长好漫长啊哈，
3: 应急反应。
1: 是的，几秒钟之后又发生了第二次更剧烈的颠簸，一名乘客一名空姐被抛到了这个天花板，两个人都受伤了，还砸坏了很多公共财物，这出口的指示灯啊什么的估计都是被他俩给撞坏的哈。高温天说类似的台风啊雷雨啊恶劣天气啊一定会比往年频繁。那张启怀老师您给我们说一下，咱们就说说这个颠簸的事儿吧哈。你说我要是开车啊过一个这个高坡往下冲的时候，它有时候瞬间有点失重啊，哎呦我就简直叫濒死感，我觉得飞行员我绝对当不了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颠簸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3: 民航防颠簸的设备那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机载雷达，一个呢是地基雷达，两个雷达会告诉你，哎，在什么样的天气中有颠簸。但是这个呢，都是一种机械的，告诉你之后呢，它随时随着这个水分子的这个密度，它都会随着这个移动发生的变化，就要靠机组人员，特别机长、副驾驶，靠自己的目测经验来观察、来判断。当然，在每个机组航前都会给一份天气预报，这个预报中就有一个颠簸的这个系数，只是一个参考，告诉这个航班航路上可能有哪些颠簸。但是呢，就是这个地基雷达、机载雷达也无法绝对判断到。那第三个靠什么呢？就是靠我们前一个航班，一般航班是一个接一个，前一个航班发现这个航路上天气有什么情况，会及时报告地面，地面的空管中心会指挥后续航班要注意怎么样的绕行，怎么样的避开，所以靠这种综合的
1: 经验性的
3: 多个这个条件，最后呢使我们的机组安全的尽量减少这种颠簸。但是由于颠簸是人们这个在失重的状态下突发的，
1: 而且后果是什么还不知道，是颠簸还是
3: 对
1: 颠颠颠颠，
3: 关键的问题飞机啊不在地上，他就不知道这会不会就掉下去了。
1: 是啊，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恐慌。上下还好，如果上下左右一起来这就乱了，
1: 还有转着圈的颠簸的，
3: 有这个摇晃，所以这种情况就很难这个掌控。那要想掌控好怎么办呢？一个是机组人员，这个驾舱里的机长会及时的按亮我们这个红灯，让你把
1: 安全带，
3: 安全带提示你安全带要系好，这个走动的旅客赶快坐下。这个时候呢，乘务组乘务长都会播音告诉你，提示你，哎，前面旅客坐下来。但是呢，往往我们的乘客不在意这个，一颠簸了慌了，见到谁都抓。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这个如果突发连机组都没有掌握的这个颠簸，那么这个时候的乘务员在谁哪个乘客的面前就立马要坐到你的面前，而且每个乘客都应该应急抱住，因为他没有安全带，
1: 他是一个保护，
3: 立马要抱住他，他坐在你的身上。所以呢，无论男的女的，这个时候不存在其他的问题，
1: 对
3: 那个为了生命为大，所以这个地

0: 方，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这
1: 给他一个约束力，
0: 就看到我们的这个乘务员啊，就可能就近抓着这个旁边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座椅，就会要坐下去。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欧洲啊，很多的飞机它的安全带的设置呢，都双的、斜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是在腰部，
1: 像这个机动车一样，
0: 腰部一个、
1: 嗯、
0: 对。
1: 咱们呢还像大巴车一样。
0: 哎，所以呢，这个呢，它的安全系数保证还是不一样的。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呀、啊，你看在腹部，它这个地方，如果说突然颠簸，在有这个上下前后的话、嗯，你可能脑袋一下就会磕在前面的小座板上。
1: 那可不，肩膀没固定啊。
0: 所以为什么呢？要求你调直。座椅靠背，哎、
1: 哦，
0: 收起小坐板，哎、这是非常关键的。上面有开水呀、啊，还手上拿着东西啊，甚至拿着笔啊，戴着眼镜啊，这都会造成一些人体的伤害，
1: 嗯、
0: 而且这种伤害都是非常剧烈的，而且意想不到的、
1: 嗯。
0: 我们这恰恰就有一个北京的老太太带着孙女去泰国，结果飞机颠簸在空中，就把脚崴断了。后来老太太呢还提起了诉讼，我们代理了这起用蒙特利尔公约第一案，就是这个。
1: 嗯，
0: 看上颠簸不大，就腿骨就断了。最好的措施就是听从指挥，机主告诉你的每一次的提醒都是血的教训，
1: 是
0: 都是科学经验的积累，都是机组人员在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的必要，所以你不要觉得它多余。当然我们有些航空公司对这个管理上还是有差别的，上面卖东西啊，这个不能够及时停止啊，最后造成我们乘务人员的伤害也是不应该的。
1: 乘务人员有些服务是必须的啊，你像这个廉价航空，
0: 对，
1: 还得反复一圈一圈的，
0: 还得卖商品，
1: 卖吃的喝的玩的带的。
0: 所以这个卖商品中间呢，当然我们乘务人员有提成，但是呢，生命为重，安全为大。
1: 嗯，
0: 当然更多的乘务员机组都会注意这个。
1: 你就像咱们坐车，您开车就更不说了，即便是坐车，坐后排坐副驾，您也得系好安全带啊，因为这个安全带能够把您和这个座位它捆绑成一体哈、
0: 啊、
1: 减少不必要的伤害哈、啊、那下面呢，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来自120的白海龙大夫啊。白大夫，您平时呢经常会参与和处置一些这种应急伤害，航空的当然也有啊，咱们看飞机上比如说有一些人受伤，马上120对接啊，对接机场，那您给我们说说吧，颠簸受伤它有什么特点，它的伤害有什么规律？
2: 受伤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预见性啊、大多数就是受伤以后呢分为闭合性损伤和开放性损伤。在飞机上锐利的地方不多，因为从飞机的设计角度出发，就是防止人的损伤的。飞机的玻璃呢也是非常有保护性的，那飞机的这个所有的物品的棱角都是很圆滑的，就是开放性的损伤呢不多见。然后再一个主要就是闭合性损伤比较多一些，它有可能就会出现颈椎的损伤、颈髓的损伤、
1: 哦、
2: 随着人体的落到这个地面上的以后呢，就落到这个座椅下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压缩性的骨折的情况。
1: 嗯，
2: 像这些情况呢都是以往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刚才张教授说了，老太太从洗手间出来就是因为一个左右颠簸她没站稳，本身他自身的体重就很重，有可能他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患者。
1: 嗯，
2: 然后呢出来以后他的身体一个不稳定，力量作用在他的脚踝了，就会出现骨折。
1: 嗯，
2: 那在座位上的这种闭合性损伤呢，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安全带呢是一字形的。
1: 嗯，
2: 一般呢有国外的安全带呢是三角形的啊，还有更牢靠的像跳伞一样的那种安全带、
1: 哦、双肩五点哈，这太好了。
2: 一字型的安全带呢有一些方法，比如我们系安全带的时候一定是系在骨性的地方的，有的呢是系在大腿上的，有的呢靠上一点的系在骨盆上、
1: 嗯、
2: 啊，千万不要系在肚子上，就肚脐部软、
1: 嗯、
2: 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一个
1: 系在哪儿，肚脐以上还是肚脐以下、
2: 也不要肚脐上也不要肚脐下，我们要系在骨性的地方，有骨盆有耻骨联合、
1: 哦、就支撑的是吧，
2: 它能绑得住。要是绑在肚子上了，一个减速叫平衡减速啊，或者垂直减速的时候，使身体往前倾，成为一种像剪刀一样的力量，
1: 嗯，
2: 剪切人的腹部以后就会出现好多的问题出现了。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见得多一些啊，就是这个车祸伤的时候，他人往前冲有可能会勒断他的锁骨，勒断他的肋骨啊，有的呢他会把脾脏、肝脏给勒破，这是常见的啊。有的呢还会出现肠管的一个损伤啊，这是安全带绑着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种损伤什么呢？就比如说提到了我们在飞机上有热饮，像如果颠簸的时候，你是在座位上的时候，把它俯身放到就是这个底层那块儿，或者你打完水以后晃晃荡荡的走，突然来了颠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马上的蹲下去，把水放到这个咱们走的这个地平面上，就是飞机上的这个地板上，会防止烫到自己。现在说的是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情况下受的损伤，用洗手间的时候，

0: 洗手间是没有这个安全带的，随时的马上有意识的扶住旁边的扶手。通道里走动的时候，我在长途飞机的时候走一走啊，防止血栓形成，
1: 深静脉动脉硬化哈。
0: 对、
1: 嗯、
0: 要听咱们这个乘务人员的一些广播、嗯、前面有气流，要到座位上去系好安全带，这些呢一定要是听从的啊，我们要听话。在这个过道的时候出现颠簸，是往上甩了啊，有往下压了啊，有的是撞到旁边了，都会出现的。最厉害的就是骨折啊，然后呢再厉害一些的，我抛起来了，
1: 嗯，
0: 有可能是头冲下丢，可是呢就怕这个颠簸的这个力度大，会出现
1: 两个力重合了，
0: 两个力的重合、嗯、啊，你的头撞到这个旁边的座椅上了，脑组织也没有停止的、
1: 嗯、
0: 所以说当出现了颠簸，出现了碰撞，出现了头部的不舒服，就一定回到座位上去坐好，等待着飞机着陆以后及时的就医，
1: 嗯，
0: 不要不去复查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碰撞过去一个星期，然后人出现了意识不清楚，就出现脑出血，他是不知道的，
1: 嗯，
0: 所以说有碰撞我们要及时的去复查一下。
1: 我有时候呢坐飞机，比如说呢这个路程比较远，我会选择转机，为的呢就是不要坐的时间长了，导致呢深静脉血栓。但是您看，即便是坐几个小时，不存在转机的问题。我建议大家，与其出去遛弯，您不如呢坐在这个狭小的飞机空间里面，您踩缝纫机，哎，踩缝纫机这个做法也能非常好的活跃您的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遛弯。因为您一遛弯离开了这个安全带，这个不管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它有速度啊，安全带呢都是保障和降低安全事故的最基础最起码的一个安全装置哈，而且是一种切实有效的一个装置。特别是今天的二位嘉宾还给我们讲，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安全带还不够呵护的足够，再增加一些装备，把这个安全的系数啊，风险系数调得再高一点，斜视的两点已经不行了，五点甚至双肩这样的才能够更好的把人保护起来，那何况您的单根，您还不得好好的给摁上是吧？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暑期啊，大家坐飞机出行，咱们说说飞行途中那些安全的事儿。在节目当中我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启怀。张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一位呢是120急救中心的大夫白海龙。白大夫您好。
0: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二位。那张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什么天气这飞机就不能飞了？我怎么记得有一次看到这个舷窗外面还飘雨，怎么我们的飞机扑棱翅膀也就起飞了呢？
3: 对，您坐的这飞机啊和很多乘客都感受到的，不一定你的这个机舱外没有下雨才能起飞，但是下雨不证明我们航路上就在下雨，我们低空在下雨不一定中空在下雨，高空在下雨。像我们这个起飞一定要考虑到航路上的天气，机场出行对外走飞机啊起飞航路呢18个，落地17个，根据不同方向起来以后要进入自己的航线，而且在不同的高度上遇到了雷雨你就要绕行避开，它的半径那是不一样的，1万英尺以下就要距离这个雷雨啊积雨云有雷暴的要有这个5海里、
1: 嗯、是至少还是在这个圈里头、
3: 至少那么
1: 越远越好、
3: 对、那么1到2万英尺就是7.5海里，如果说是2万以上10海里，但是呢真正到了3万英尺以上，12000米以上基本上就平流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判断不准，或者避让的这个距离不够，或者云本身在走动，
1: 那么上来了
3: 赶上了以后，所以呢起不起飞航班延不延误都要看天气，这凭天来吃饭。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系好安全带，没有系好安全带出现了事故谁来负责？如果安全带指示灯红灯在亮，你因为未系安全带摔伤了，我保险公司赔、当然了保险公司会找你个人来。但是如果说呢安全带信号灯灭了就是已经绿灯了、如果摔了那航空公司负责。所以呢听话注意安全，一直系好安全带是最重要的。
1: 是
3: 上什么样的保险不如自己脑袋里边有你的保险、
1: 这赔得再好也不如没这事儿。
3: 对、而且呢我们层层把关，不能让你起飞你一定不能起飞、你别闹，你闹是没有用的，你要玩命你就闹。
1: 实际上您看我看一个数据啊，说中国您看咱们14亿哈，说还有10亿人实际上都没有坐过飞机。这个10亿人呢咱们分析一下，一部分呢可能就是生活没

0: 到这个坐飞机这个需要，承受不了这个费用。可能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就觉得敢不敢啊，观念问题，怕呀等等哈。但是呢其实呢现在很多家庭的老人啊也是特别想把这个坐飞机当成一个尝鲜的事儿，了心愿的事儿哈。老年人毕竟是老年，白医生您给我们说说，当老年人也想，哎呀我就了个心愿，我坐坐飞机啊，暑天我跟孩子们啊跟孙子也有时间出去玩玩，您对老年人选择航线或者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什么安全提示？
1: 老年人出行嘛，坐飞机还是比较新鲜一些的啊。有的是经常飞的，年轻时候就经常飞，到老了有可能就不想飞了。有的是一辈子也没坐过飞机，就想坐一次飞机尝尝新鲜。是自己身体不允许，或者说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坐飞机，一定要到三甲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去做个体检。你就说我要去坐飞机，你看我的身体能不能行，让医生给您把把关。如果说自己本身就有，
0: 或者就我想省点钱呢，有没有什么办法？
1: 省钱本身你还要看自己的身体嘛。这要真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以后呢，不是省钱的问题了。有的呢是因为有这个焦虑状态的，在家就睡不着觉。如果你要坐飞机的时候，时间长两三个小时，或者说咱们说晚班的飞机，它更是让他的身体受不了的。一个有焦虑状态的，或者说是他这个失眠状态的，到飞机上去呢，他就会带来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压力，比普通的正常的同志们他的压力要更大一些。飞机颠簸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过激，像这些情况呢，在他出发之前都要去预想到飞机上容易出现的一些事情。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他本身骨质是疏松的，气流颠簸的时候真的要是不在座椅上，它的危险系数要比年轻的人会更高一些。
0: 那当然，
1: 减少饮料的摄入
0: 不如少一事了。
1: 最好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这个生理特点，你选择一个航班，尽量不选择上飞机上去上厕所，那样会更好的。出现过脑梗、脑出血、有脑部的肿瘤、做过手术，近期的是不建议去坐飞机的。
2: 各航空公司对于乘机的这个健康问题、疾病问题是有严格的乘机手册来规定的。
0: 张老师，您的意思是不卖票，还是你买了票我不让你上？
2: 这就两个地方，这两关都在把。卖票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购票者对于乘机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这个通告，七十、八十、九十岁的，还有孕妇、大龄孕妇，还是
0: 说得多大？
2: 大龄孕妇应该说正常的来讲40岁，我们把它算大了。
0: 您说这大龄，一年龄大。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月份大，
0: 月份也大，
2: 9个月了，8个月了，
0: 9个月，
2: 就要注意了。需要如果有这些情况的，都要求你持有这个医院的三甲医院的证明，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就是登机以后，咱们机组人员就可以目测。感觉你这个人不舒服，感觉你酗酒了，感觉你精神状态不好，肚子大了，都可能会随时报告机长，根据机长的判断来决定就承载不承载你坐这个航班。所以呢，这个航班上拒载实际上是保护乘客的措施。
0: 大家呢在选择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太小，老人年龄太大，都别逞这个强。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说的是暑期了，大家呢坐飞机的过程当中一些最起码的安全问题。我再次感谢来自120急救中心的大夫白海龙和中国政法大学航空和空间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启怀老师，感谢您二位，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大伙儿平安出行，顺利旅行。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和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某哲学系的老师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只考了一道议论题：什么是勇气？正当大家拼了命的在想怎么写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交卷了，不过他只写了五个字，这就是勇气。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依然只考一道题，他说道：哎，这就是题目，同学们请作答。大家依然不会写，不过那位同学还是很快交卷。那个同学写的是：这就是答案，请给分。老师气不过呀，传唤了那位学生，对他说道：
2: 我有两道题给你啊，你如果答出了第一道题，就可以不用答第二道题了。
1: 好吧，老师。
2: 你的头发有几根啊？
1: 123601根。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这题我不用回答。有一个教得很烂的老师在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啊，一位同学突然举手了：
2: 老师，我要去打个电话。
1: 上课时间你打什么电话呀？
2: 我要打电话报警，这儿有人在讲台上骗钱。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放学回家之后，老约翰的孙女儿告诉自己的爷爷，在课堂上他写出了爷爷的名字。老约翰听到孙女儿的话，他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
3: 你写我的名字干什么呀？老师可是让你写英雄人物。
2: 是这样的，爷爷，老师让我在黑板上写出英雄人物名字的时候，我很紧张，所以我一下子忘了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名字该怎么拼了。
1: 小宝的妈妈把儿子叫到了身边，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道：
4: 小宝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听说你们班的文文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了1等奖，浩浩参加奥数比赛也得了2等奖，还有那个强强……
2: 话还没说完，他的儿子小宝有点沉不住气了。行了，妈妈，行了，这么比有什么意义呀？要比就从头比，你瞧，人家文文他妈妈是报社的编辑，浩浩他妈妈就更厉害了，人家都读博士了，可咱家呢，您瞧瞧您。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父亲对女儿说：
5: 女儿们，哎，你们呀，真是让我感到厌恶啊，我每天都听到你们谈论衣服呀衣服呀衣服呀，就不能谈点别的吗？
6: 好的，爸爸，我们这就改，现在我们就谈谈帽子。
2: 玛利亚问父亲：
6: 爸爸，你给我买的是什么生日礼物啊？
5: 来，女儿，你瞧，

0: 但是很可惜，那院子里的监控录像质量一点都不好，白天的情景还能看清楚，晚上这天一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案发那天晚上的录像也没有什么线索。看来这个齐方玉确实没说实话，有意思。哎，有没有兴趣再走一趟？
1: 又去？莫警官不是说让你不要单独行动吗？
0: 莫叔就说让我行动之前先通知他，你的记忆力又退化了？再说了，我只是去串个门，也不是什么行动，没事的。小杨，我看还是不要去了。
2: 子晴小声地说着，雪莹理解地拍了拍他，知道他要面对齐方玉需要多大的勇气，便也不再勉强他，转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麦家伟。
0: 你呢？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啊。
2: 雪莹说这话的时候，眼底闪过了一丝邪醋，正落入麦家伟的眼里。他瞪着雪莹半晌，终于轻轻地叹了口气。
0: 哎，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莫警官那儿我可不好交代。哎，走吧走吧。
2: 齐方玉好像出门了。麦家伟手里拿着电话走了过来。刚才留下监视他的警员正在跟着他，但好像也只是去买点生活用品，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0: 难道你以为他会直接提着尸体四处出门转呢？
2: 雪莹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眼中带着几分嘲讽。麦家伟无奈地望天，
0: 哎，你什么时候说话能不带人身攻击啊？
2: 哼，我喜欢陈述事实。什么叫人身攻击啊？他拍了拍麦家伟，继续说，
0: 齐方玉不在，我们也别在这傻等着，能不能带我去夏薇家看看？
2: 夏薇的家和齐方玉在同一栋楼，简单的一居室，屋子里很凌乱。她的丈夫垂着头坐在沙发上，双眼带着熬夜的血丝，下巴上也生出了一层胡茬，神色看上去极为的焦急不安。麦家伟刚走进屋一站定，他立刻急切地问道，
1: 怎么样，是不是有我妻子的消息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今天来是想再了解一点情况。
2: 听麦家伟这么说，他的目光瞬间就黯然了，露出了无法掩饰的失望，声音也有些微微的激动。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查了这么久，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警察到底在干什么？
0: 您先别着急。
2: 雪莹的声音忽然柔和地插了进来，
0: 其实我们已经调查到一些线索了，今天来只是想再做些询问，以便能调查得更加深入，相信您一定会配合我们的。
2: 说着他走到了麦家伟的身边，不着痕迹地塞了一张小纸条在他的手里，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声地说着，
0: 按照这上面的问题问。
2: 麦家伟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拿出自己随身的笔记本，将雪莹交给他的纸条悄然地展开，偷偷地放在打开的笔记本里，看上去就好像按照本子上的问题在提问一样。然后他在夏薇丈夫的对面坐了下来，开始提问。雪莹并没有坐下，而是在屋子里踱着步，仔细地打量起来。他走得很慢，每经过一处物品都要停留下来看上一会儿，偶尔还会伸手翻动一下。但是夏薇丈夫的注意力都被麦家伟的提问吸引了，所以就没人注意到雪莹的举动。
0: 你和夏薇结婚多久了？
2: 麦家伟注视着夏薇的丈夫。
1: 快十年了，下个月就是十年的结婚纪念日啊。
2: 夏薇丈夫的眼圈有点红，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望向一旁桌子上两个人的合照，脸上洋溢着深情。
1: 可是没想到啊，希望在那之前能找到他。
0: 你们没有孩子吗？
1: 孩子快5岁了，
0: 夏薇一星期前出门旅行，我一个人还要上

0: 也没法带孩子，就送到夏威娘家去了。现在发生了这种事儿，暂时也没办法把孩子接回来，更何况 我也不敢把情况告诉他们。
1: 那你妻子去旅行一个星期了，为什么报案的时候你说失踪了三天啊？她有没有可能还在旅行的路上，只是没回来呢？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夏薇的丈夫将脸埋在了手里，疲倦的声音从他的指缝里传了出来。
0: 他走之前说一星期就回来，前几天每天都会打电话回家，可是从三天前忽然就没联系了。我本来也以为他可能是旅行中不方便打电话，可是几次我打电话过去都是关机，一直就没接通。直到说好一星期的日子已经过了两天，他都没回来，我这才报警啊。
1: 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旅行了？
0: 他只是说想出去走走，没说具体的地方。
1: 他经常这样什么都不说就出门吗？雪莹的声音传了过来，循声望去，他正手扶着壁柜的门，神情显得若有所思。
0: 这是第一次，我妻子不工作，绝对是个全职顾家的贤妻良母啊。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出门顶多也就是买个菜或者是接送孩子，连这个院儿都很少出去。所以这次她突然说要自己去旅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1: 雪莹走回到麦家伟的身边，蓝眸里似乎隐隐地凝聚着一丝光亮。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您妻子画画吗？她认识六楼的一个叫做齐芳玉的人吗？
2: 夏薇的丈夫疑惑地看了雪莹一眼。
0: 对，她以前确实学过画画，但那是结婚之前的事了，结婚之后没听她提起过。至于六楼的那个人，我也说了，我妻子不经常出门，没有什么认识的可能啊。
1: 好，我明白了，谢谢你的配合。
2: 雪莹说完向麦家伟使了一个眼色，两人说了几句告别的话，走出了夏薇的家。
1: 怎么样，看你的样子是有了新发现。一出门，麦家伟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不错嘛，察言观色的本事进步了。
0: 那是，不然你以为我真的笨呢？
1: 那既然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去猜吧，我保留意见。
2: 雪莹说完嫣然一笑，带着几分捉弄，然后快步地走向了电梯。
0: 哎，齐芳玉好像还没回来呢，我们去她家干什么？
2: 麦家伟跟在雪莹的身后来到了605的门前。
1: 守株待兔你懂不懂？
2: 雪莹一边说一边在齐家门上仔细地端详着，门锁和周围都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重新换过的痕迹。如果说子晴看到的确实是齐家没错，那么不论是凶手还是死者，必然都是能够自由出入的人，即便没有钥匙也是主人熟悉的齐芳玉，他那还未出现的妻子夏薇，还有那个未知的女人，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联系啊？还有没有其他关键的人存在？死者又到底是谁？
1: 你们是谁？站在我家门口干什么？
2: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身后传了出来，雪莹和麦家伟转头望去，身后站着一个手拉行李箱的短发女人，她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身形高挑而修长，没有任何化妆和修饰，精明干练中透着一股英气。
1: 你是这家的女主人，齐芳玉的妻子？听到来人的话，雪莹飞快地反应过来。
2: 女子疑惑地点了点头，走到门边看着雪莹和麦家伟。
1: 你们认识芳玉？是来找她的？啊，是这样，昨天她答应我让我参观她的画作，所以今天我和朋友特地来拜访的，但好像她不在家呀。
2: 雪莹看了看齐芳玉的妻子，蓝眸里闪动着一种恳切。
1: 我们能进去等他一会儿吗？

0: 齐方玉的妻子打量了一下两个人，拿出了钥匙打开了门。
1: 进来吧。
2: 谢谢你啊。
0: 雪莹嫣然一笑，拉着麦家伟跟在齐方玉妻子的后面走进了屋里。他们才走进屋，雪莹第一次看到的那只大狗就迎了上来，很亲昵的他蹭着齐方玉妻子的裤脚，他微微一笑，低声轻语了几句，便把狗牵到了屋里。齐方玉的妻子将雪莹他们领进屋之后，似乎对自己丈夫认识的人并不感兴趣，而是兀自打开行李箱收拾着自己的东西。雪莹坐在一边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脑中却没有停止思考。他的出现至少说明了死的人并不是齐方玉的妻子，那么是夏薇的可能性又大了几分，只是不知道这齐方玉的妻子是否真如表面一样是才回到家里。要真是这样，他应该对这一切是毫不知情的。想到了这儿，雪莹试探着问道，
1: 您是刚出差回来啊，请问该怎么称呼您呢？
0: 齐方玉妻子手里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很快又继续整理着，头也不抬。
1: 我叫林慧，今天刚下飞机，怎么了？
0: 雪莹笑着摇了摇头。
1: 啊，没什么，只是问问，昨天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林太太你呀。
0: 林慧闻言停下手中的动作，
1: 别叫我林太太，直接叫我林慧就可以了。
0: 雪莹的蓝眸中闪过了一抹深思，但却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心绪。她的目光又落在墙上那幅巨大的红衣女子的身上。忽而一转念，她继续引导着话题。
1: 我昨天来这儿的时候就看到那幅画，好漂亮，画得真好。
0: 林慧也随着看向墙上的那幅画，露出了些许意外。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1: 哎，怎么把这个搬到外面来了？
0: 但是他却也没有再深究，而是看着画中红衣的身影，神色变了。
1: 哎，确实很漂亮。
0: 雪莹凝视着林慧，却对她的神情有些不解，那个表情既不像对丈夫另有私慕女人的嫉妒，也不像是单纯的欣赏眼前的画，和雪莹想象过的任何一种反应都不尽相同。
1: 这几天要注意安全啊，据说前几天这栋楼有个叫做夏薇的女人失踪了。
0: 雪莹看似漫不经心地说着，然后她观察着林慧的神色，一丝惊讶从林慧的脸上闪过了，他微微地抽了一口气。
1: 我没听说过，我向来不关心其他人家的事儿。
0: 尽管林慧的口气极力说得淡漠，雪莹还是看出了端倪，林慧肯定认识夏薇。这时候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吸引了几个人的注意，循声望去，门被从外面打开了。但出乎意料的是，走进来的人不是齐方玉，而是一个卷发的女人。
1: 哎，怎么是她呀？
0: 麦家伟低语了一声，但却也不好当着林慧的面再做解释。那女人看到坐在客厅的雪莹和麦家伟，也是微微一怔，像是没想到会有其他人在，随即露出了些许警戒，看向了林慧。
1: 慧，他们是谁啊？小西，你来了。没什么，他们是来找方玉的。哦，
0: 小西应了一声，像是没兴趣听齐方玉的事儿。他拉着林慧柔声地说道，
1: 怎么回来的比预计的要晚啊，累了吧？哼，多耽搁了一天，一完事儿就赶紧回来了。
0: 见两个人旁若无人地聊起天儿，雪莹和麦家伟站起身来。
1: 我们今天还是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画吧。
0: 林慧点了点头，两人告别就走了出来。
1: 哎，那个女人就是我在小区录像里看到的经常出入齐家的人。
0: 一走出门没多远， 麦家伟就迫不及待地说，
2: 可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啊，从来没见到他和齐芳玉一起出现过，每次都是和林慧一起进出的。
0: 哼，这个我已经想到了。雪莹凝神的思索，这个叫做小溪的女人看来是和林慧很熟悉的朋友，已经密切的能够把家里的钥匙交给她了。不过既然她也有钥匙，那是不是也同样多了几分嫌疑呢？
2: 哎呀，脑袋疼，看来啊得回去调查一下这个小溪了。
0: 这倒不急，我们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
2: 什么？还有事儿？
0: 难道你忘了我们是为什么才来的吗？
2: 你是说找齐芳玉？
0: 没错，如果这几个人都有嫌疑，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他们还没有相遇到一块儿这一点，才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呀。
2: 你想从齐芳玉这儿问出什么呀？
0: 谁知道呢，一会儿就有答案了。
3: 雪莹和麦家伟在楼下等了没多久，齐芳玉就回来了，手里还提着超市的购物袋，里面装了一些生活用品。看到两个人，齐芳玉也没有太多的意外。
2: 这次你们又想知道什么呀？
0: 不如说说看，齐芳玉先生，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呢？
3: 雪莹不急不缓地开口。齐芳玉闻言愣了愣，皱着眉头。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知道的可都告诉你们了。
0: 是啊，但恐怕是有挑选性的吧。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呀，老年人一般会出现肝肾亏虚的情况，这会影响眼睛的健康状况。如果再过度用眼，无疑会加重眼部种种不适症状。时间久了，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等也纷纷找上门来，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想要护眼明目，有哪些好方法？如何自测眼健康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对眼睛有哪些影响？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肝肾亏虚小心眼病。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眼科的张丹丹医生。张医生呢，擅长眼表常见病及眼底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还有青少年的近视防控等。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眼睛会逐渐变脆，还有老化。这种现象呢，不仅使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容易集中在老年人身上，而且在意外伤害发生时，也使老年人的眼睛更加危险。因此啊，老年人需要注意保护眼睛。
5: 从中医上来讲呢，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呢，肝肾是渐渐亏虚的。就是如果说从调护来讲，在没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服用这个杞菊地黄丸呀、明目地黄丸呀，起到一个滋补肝肾、明目的效果哈。这两个药都是比较温和的。就是我们中医中药，虽然说我们讲药食同源，但是有一些药呢，就是它的药性、药味，它是有一定的我们叫说有小毒，或者是有毒，或者是它的这种就是寒性、热性，它是不能够长期使用的。比如说像一些像何首乌啊，它有一些是有一些肝肾损害的。在这种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患者定期去检查一下这个肝功啊、肾功啊有没有问题。像这种杞菊地黄、明目地黄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在没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遵照医嘱来服用啊，也不是说长期大量的服用，有可能说补过了，或者是什么情况这种发生。如果说就是我们短期的口服，其实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保健品的话，日常我们是可以吃的，比如像这种叶黄素哈，我们日常是可以补充的哈。就是在某些疾病哈，比如说某些黄斑病变，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去补充的啊。比如说就是像老玉米啊，这种啊，像蓝莓呀、这种食物，它的含量都是很高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去补充。但是说，我们说这个它只是一个保健品，一个辅助的一个营养素的补充。但是如果说我们说需要去治病的话，还是说遵循这个诊疗常规。
4: 黄斑呢，是位于视网膜中心的一块区域，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斑病变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可导致视力受损，严重者可能会致盲。那么该如何及早发现黄斑问题呢？
5: 我们在门诊上经常遇到一些老年人来说，那个大夫你看看我有没有黄斑啊，其实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嗯，看看我有没有黄斑病变哈。这个黄斑其实是我们一个正常结构，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黄斑呢，它在眼底上，它是主导我们一个中心视力还有色觉。嗯，这个眼底是什么概念呢？很多这个老年人也是不理解的哈，就是有一些老年人觉得这个白眼球是眼底，然后其实这个眼底就是在我们眼球的后部，我们一般是通过瞳孔进入的光线去照射眼底来检查的。嗯，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散瞳的。这个黄斑呢是主导我们中心视力，比如说我在看您的时候，我在看您的面部，我其实是在黄斑在看。我看您面部的时候呢，我其实是看到周围这些蓝色的窗帘的啊，是我周边的视网膜在看啊。然后这个黄斑主导的是一个中心视力。这个黄斑如果出现病变呢啊，其实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视物模糊，或者说视物变形，或者说中心有遮挡，就是说中间缺一块或者有个暗点这种情况。有些患者呢出现黄斑病变的时候，他就自己发现了，但有一些患者呢他自己只是觉得他视力下降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问题哈。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比如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找一个叫阿姆斯勒方格表这样一个表格，它是由一个方格表中间有一个注视的黑点儿这样构成的。就是我们检查的时候呢，距离这个表格30厘米，遮挡一只眼去来查。如果出现视物变形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格的这个线条是不均匀的，是扭曲的，或者这格子不是正的啊，它是歪的。或者说我们中间有暗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格子是有缺失的，或者是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雾，不是很清楚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到眼科，到医院，到眼科去检查一下黄斑了。这个黄斑呢，我们除了说我们就是照一下眼底看看黄斑有没有问题，我们最主要一个检查叫黄斑 OCT。 这个做这个 OCT 呢，就是黄斑的这个病变就一目了然了。黄斑的病变不只是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哈，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有可能有黄斑病变的。我们常说黄斑变性就是指老年性黄斑变性，然后黄斑病变呢其实还包括一些像中浆，我们叫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变，比如说遗传性的病变呀，它有很多种。这个黄斑究竟是哪种病变呢？它的治疗方法是相差很多的。所以说不是说黄斑病变就一定要这样治，或者说一定要那样治，它每一种病都有它不同的治法。如果我们发现这些症状了，一定要到眼科做检查。
4: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老年人一般会出现肝肾亏虚的情况，这会影响眼睛的健康状况。如果再过度用眼，无疑会加重眼部种种不适症状。时间久了，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等也纷纷找上门来，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想要护眼明目，有哪些好方法？如何自测眼健康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对眼睛有哪些影响？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肝肾亏虚小心眼病。年轻时近视，老了不眼花，您怕是对老花有什么误解。老花眼啊，是一种生理性的退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人都无法避免。那眼睛花了该怎么办呢？
5: 对，老花眼呢，我们眼科叫做老视，视力的视，老视。老视呢，其实它是我们眼睛正常生理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老视呢？其实我们的眼睛是有调节功能的。什么是调节呢？我们在看远或者看近的时候都能够看清楚，它是其实通过一个睫状肌的调节哈，改变这个晶状体的厚度。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说一般40岁以上哈，晶状体硬度增加，弹性下降，然后呢就开始出现这个调节不动了，我们说就会出现老花眼，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出现。但是老花眼呢是一定就看不清楚吗？看东西的模糊程度呢跟自己本身的屈光状态是有关系的哈。比如说一个视力很好的人，没有度数的人，当他老花眼的时候呢，患者呢经常在门诊说，我现在说看书看不清了，要拉到很远啊才能看到，然后但是我以前眼睛很好，我没有近视也没有远视啊，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需要带一个远视的度数来去看近处的物体啊，就比如看书。然后比如说呢像我们近视200-300度的人，当这个人出现老花眼

0: 时候呢，他觉得他近视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这个看东西的清楚程度呢，和这个本身的屈光状态是一定有一定的关系的。嗯，因为我们这个老花镜呢，其实说就是一个远视镜片哈。如果说我们是近视的人，得了老花眼的话，一个是我们就可以相应的减去这个远视的度数哈。比如说我有200度的近视，啊，我在45岁的时候老花眼，我不戴眼镜正好，啊，属于一个这种不戴眼镜就是可以很放松的去看书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是400度的近视，我在这个45岁的时候，我可能是我戴一个300度的近视镜，我看近处更清楚，然后看远处的时候我还是需要戴400度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当然每个人的这个度数呢，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说我们随便去药店去眼镜店去买一个什么度数的眼镜，还是需要专业的验光操作的。其实这个验光也是比较简单的啊。至于这个老花眼呢，它是不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加重？它是的，老花眼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加重的，但是它不一定体现在度数上啊。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年性白内障的加重呢，眼睛是有可能向近视漂移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有老年人说，我以前看书的戴一个老花镜，我现在突然能看见了，其实呢是患者的白内障加重了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把这个度数抵消掉了，这就是因为白内障发展增加了近视的度数。
1: 很多人认为啊，糖尿病、高血压还有高血脂只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损伤，不会对视力造成影响。但实际上，不少慢性疾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眼睛的眼底造成慢性的损伤。
0: 就是我们老年常见的基础疾病哈，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呀、高血脂哈，这些疾病呢，其实它都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这些血管呢，其实它存在我们的各个器官哈，我们的眼底也是靠血管供养的，所以这些疾病本身也是会引起这个眼底的病变的。像我们说最严重的其实就是这个糖尿病，它最隐匿，因为这个糖尿病呢对眼底的早期损害呢，它不体现在视力上啊，有可能我们查眼底看到这个患者眼底有大量的这个微血管瘤、出血呀、渗出啊，但是患者说我的视力还是1.0，对，因为他的黄斑没有累积到。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了，这个眼底的病变已经肉眼可见哈，已经需要干预了。如果说出现患者能感受到的视力下降，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严重了，而且这个病是会越来越严重的。这个病我们跟患者交代就是说，这个病它不可逆哈，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还是早发现，去早期的去干预哈，尤其是控制好血糖。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做检查呢？其实有一些患者他刚发现糖尿病哈，血糖并不高，比如说这个空腹血糖8.几啊，餐后比如说是12.3这样的，也没有必要说每年或者说每半年我都去查眼底，因为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病程在5年以上啊，才会对眼底造成影响。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发现糖尿病需要及时的去查眼底呢？就是很多患者哈，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发现的时候血糖是20多、30多，其实他可能不止5年了，只是说他没有常规的去体检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到眼科去查个眼底，这也是内科医生常规做的一项检查，就是让我们眼科去评估他的糖尿病的病程，大概的病程。如果说患者来了以后，我们发现他的眼底病变已经很明显了，那很明显这个患者他的病程很长，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说无论有没有视力下降的症状呢，我们都应该定期到眼科去查眼底。这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它和也是一个血管病变哈，它就是不是简单的说和我们这些基础病相关了，除了这些因素呢，它还本身有一个炎症的因素，还有一个像

0: 就是这种解剖结构的这个因素哈，就是其实这个静脉阻塞呢，它就是相对于弹网来说，它这个病因找起来呢，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关注了。比如我们去评估这个静脉阻塞的原因，可能不是那么太好评估。就有些年轻人，全身什么病都没有，但是就是得了一个分支静脉阻塞，随访几年过程中，也没有找到病因，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正常情况下啊，眼睛的睑板腺会分泌保持眼睛湿润的脂质，就如同水面上的一层油，可以减缓泪液的蒸发，对眼球表面起到润滑作用。但是如果眼睛的分泌物过多，则有可能是在提示眼睛有炎症，有可能是过敏、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所导致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眼科检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就是把分泌物全都拿去化验，一个是条件限制，一个是可能也没有太大必要，因为患者来就诊，他急需我们去对他进行治疗，缓解他的症状。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眼表的状态和分泌物的性质，我们去从临床经验上去判定它是究竟是哪一种问题。就比如说这个黄绿色的分泌物有可能是细菌感染哈。又比如说就是这个患者呢，他没有结膜炎，但是他说我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些白色的分泌物，但是我白天没事儿。这个有可能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问题啊，是一种非感染性的。还有一些像我们春季的或者是秋季的季节性过敏性结膜炎，这个分泌物可能是就是清晰的透明的、清晰的、粘稠的这种分泌物啊。我们结合它那个眼痒的症状，还有它季节性的发病的这样一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判定它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
2: 养生小厨房，
1: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以茶代客的习俗由来已久。其实，如果在我们的茶杯里再抓上一把中药，不仅能品尝到四溢的茶香，还有养生保健的功效。接下来为您介绍几款对缓解喉咙不适较有效果的茶饮。首先是百参润喉茶，它所需的材料包括百合12克、沙参9克、薄荷6克、绿茶5克。那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呢，需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可以滋阴润肺止咳，适合喉咙干痒、偶有干咳、咽部有异物感的朋友来饮用。接下来为您介绍葛脉润肺茶，它所需的材料包括葛根5克、麦冬6克、绿茶5克、桑葚6克。这款茶可以滋阴润燥、养血润肺，适合临床表现为口苦咽干、口渴欲饮的人群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橘果利咽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桔梗6克、浙贝母5克、龙井茶3克、薄荷6克。咱们在泡制的时候啊，同时也是要注意薄荷要后下。这款茶呀，可以清热化痰、利咽开阴，适合干咳无痰、咽喉干燥、口干鼻燥者，以及经常吸烟或慢性咽炎的朋友来饮用。下面为您介绍的是生地增液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玄参6克、生地黄5克、穿心莲6克，还有大叶青9克和白茶5克。这款茶呢，可以化痰止咳、利咽止痛、润肠通便，适合热邪过盛导致的喉咙疼痛不适、疼如刀割、伴有津亏肠燥的便秘人群饮用。最后为您介绍的是金桔清肺茶，它所需要的材料包括杭白菊6克、龙井茶6克、雪梨半颗，还有金银花5克。那首先呢，咱们这雪梨呀，需要削皮切块。这款茶呀，可以疏散风热、清肺止咳、清热解毒，适宜体温较高、伴有咳嗽、咳痰、痰黄粘稠、喉咙疼痛或伴有目赤肿痛、头痛眩晕等症状的人群饮用。那在这儿需要注意的是，咱们啊不要空腹饮茶，还要避免在用餐时间饮茶，提倡在饭后1小时左右再饮。同时呢，也注意不要在临睡前喝茶，因为茶中啊含有咖啡碱，可以兴奋大脑中。

0: 束神经，同时也会导致夜尿频多，不利于睡眠。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坐在旁边的是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嗯，好，确实呢，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有点这个不思饮食啊，所以在饮食上呢自己啊稍微的调配一下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京城豆腐白白长记先生。白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小飞好。
4: 哎呀，白大厨好。
3: 咱们又见面了啊。
4: 对对对，
2: 这个白大厨真是有日子没来了。
3: 哎，
4: 确实
3: 对，最近

0: 忙活啊，
1: 是
0: 最近
1: 电视上啊，什么写书啊，反正各种事儿吧，
0: 而且
1: 特别多。
0: 跟大家报告一好消息，我退休了。
1: 哎呀，
0: 没想到一退休，您猜怎么着？
2: 事儿更多了，
0: 还忙，
1: 肯定证明您呢、真是这个能力强嘛，能者多劳。
2: 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没退休的时候，人家碍于面子，哎呦，您还得上班或者怎么着？退了休行了，这回您算踏实了。
1: 哎，大家
0: 都。
1: 哎，放开了干
0: 酒啊！
1: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知道了哈。
2: 对，
1: 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已经知道，今天呢，这个白大厨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宫廷的四大将。
0: 哎
1: 啊，当然一会儿我们会纷纷的跟大家说都有一些什么，很多人是真的特别的想知道究竟。好了，那既然呢，今天的白大厨跟我们说这个宫廷的四大将、啊，
0: 哎，对，
1: 那我们也跟听众之间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吧，就是说您家里边，比如说。炸酱的话都有些什么样的做法，什么样的技巧都可以，
2: 或者说是您平常烹调的时候、哪些菜用到酱、
1: 哎、对，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对对对、希望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其实酱呢是咱们老北京人的魂啊，很多的菜肴呢都和酱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单单是咱们老百姓啊，就是据说清朝的帝王也没有躲得过去这咸咸香香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一会儿就说这个宫廷的四大将。那说之前哈、我想先跟白大厨交流一下，就是说咱们北京人为什么特别爱吃酱，您研究过吗？
0: 这真是源远流长了。实际上刚才这个周杰呢，他聊到了这个咱们四大酱哈、四大酱啊，实际上最早应该是往炸酱上靠，
1: 炸酱上，
0: 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酱的情怀。
1: 嗯
0: 啊，这京城啊，这都爱吃酱啊，都爱吃酱。这酱呢，就是确实是啊，咱们北京啊，有时候就说，尤其是咱们就说海外游子到北京之后，据说有的啊，下了车直接哎，先去奔一碗居，先来碗炸酱面。
1: 来碗炸酱面。
0: 啊、为什么说到家了啊？啊，可是说来话长，这个酱啊，是应该是从满人过来的。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北京是元明清的。啊，这个首都啊，这元明清，然后呢，这个咱们这个当年呢，这个酱呢，满人爱吃酱啊，所以说它是这么慢慢流传下来的，啊，据说这酱的情怀呢，最早要倒呢，得倒到这个清朝，清朝呢老汉王努尔哈赤，啊，那会儿呢他1616年起兵啊，当时13府一家起兵，当时呢就打仗。啊，最后呢，统一了这个满人的部落啊，最后成立牛录制啊。在打仗的时候呢，他得有给养啊，有给养怎么办、最早他这个得吃啊啊，最早他战争是很艰苦的，啊，最后呢，他就大量的收集这个酱，啊，因为酱它比较好
2: 携带，
0: 好携带，
2: 而且它好
1: 保存，
0: 哎，对，然后呢，肉他把肉烤喽，最早啊，这边带点酱，啊，酱给做成酱饼子。
1: 哦，
0: 这边把肉烤喽，啊，然后到了驻地之后呢，这边呢弄点菜，啊，所以说这样就说这个等于是这么
1: 提味了，
0: 哎，
1: 一卷
0: 军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因为由于有了酱啊，人体得到了这个盐分，
1: 嗯，有力量了，
0: 啊、有力量了，哎，所以说频频打仗，一直有和从统一，最后啊占领了咱们这个整个啊华夏，统一了华夏啊，所以说这个看来是酱呢，在这个清朝啊，这是很有重要的，因为到了咱北京之后呢，那肯定您琢磨呀，慢慢的这咱们老北京。啊，也慢慢习惯吃酱了，
2: 就是由上到下。
1: 对，总体来讲，这酱呢确实是有渊源的，
0: 有渊源。
1: 因为这个北京人真的是很有关系。
2: 对对对，说到这个酱跟这个大清的关系啊，就清朝的清王朝的关系，其实应该往这个东北这边拉。
1: 嗯，
2: 因为东北那边啊，咱们现在也知道，东北这边产大豆。
1: 对。
2: 哎，
1: 大豆，
2: 这个它盛产大豆呢，它一定对于它食用大豆来说就有花样，除了正常吃，那剩下的就是给它发酵，发酵完了成为大酱。而这个酱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说实话，就是高寒地带啊，高寒地带人容易缺的就是能量，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叫因地制宜啊，就跟四川为什么要吃辣，湖南为什么要吃辣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当地的气候环境也导致它需要经常的食用一些高盐的、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酱慢慢的也就成为他们饮食习惯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1: 对，因为这个天冷的话，一个呢就吃的咸一点，
0: 对，
1: 另外也得吃荤一点。你看这个俄罗斯那边啊，他们吃的

0: 的都是咱们说现在来说高级公务员，但是呢惹不起那帮太监。为什么呢？那帮太监那些人啊，稍微给你涂点口风，您可能这乌纱帽就没了。所以呢那时候啊，就在南书房外弄几口大缸，然后做这酱。他做酱干嘛呀？挣点外快啊。您想那时候他拿什么做酱呢？那时候就是这个上贡的一些贡品，您想都是面的馒头什么之类，上完贡，上完贡人也不吃啊，这个皇家不可能吃它。哎，倒出来以后，包括您吃剩下的一些米啊面什么之类的，一块儿给它发酵。您想发酵完了以后，大热的天儿啊，那南书房外的那味儿怎么闻？没法闻。但是呢，甭说南书房的这帮大臣管不了，皇上都管不了。哎，卖弄好的酱，
1: 气味难闻。
0: 对，完了事儿之后，弄好酱之后，就越那味儿越大，做出那酱越好吃。
2: 哎，他得晒嘛，
0: 他得晒
2: 酱。
0: 然后完事儿之后，然后往出一卖，挣点外快。谁都没法说。
1: 所以有时候刚才你说这么一完了以后，马上我脑子里感觉一个小鬼难缠。
0: 哎
1: 啊，好，
2: 当然了，这酱呢，实际上是您说这个有这么一说，
0: 有这么一说。
2: 但是真正的做酱，咱们这给宫里做酱是在保定
0: 啊
2: 啊，
0: 咱们所说的这个三绝之一哈，
2: 对啊，
0: 保定三绝，
2: 铁球面酱、三不老。那会儿他那块儿的怀茂啊什么的，直接是给宫里头。
1: 嗯
2: 啊，要倒上酱得倒山东去。
0: 哎，确实是、
2: 山东，因为孔子啊2000多年前就说我不得其酱不食。
1: 嗯
2: 啊，所以说这酱确实是真是中国的这个源远流长。如果说这个咱们就是说这个猿人哈，当时就发明了火啊，烹调嘛。烹调哈，那是烹，然后就调，当然是这个调呢，就是各种五味调和了。实际上酱才是咱们人类最早发明的一种调味品。盐呢，那大自然赐予咱们的，只有酱啊。你看那会儿周礼，就周朝那会儿，他记载就是说里头有108酱，对吧？哈，御用八品哈，108酱。那会儿酱的品种很多，各式各样酱啊。但是真正的如果说形成那种酱，在《齐民要素》里头，《齐民要素》那本书里头记载那会儿的酱就跟现在的酱基本靠谱了，
0: 就是它的做法、
2: 哎、
0: 发酵的方法都差不多了。
2: 可是齐民要素齐哪儿？山东。
1: 还真是
2: 齐鲁大地吗？
1: 对，其实您说这个山东人哈、啊、这对酱也有一定贡献哈。其实他们的吃法都是一样，比如说烙饼卷大葱里边就得拿酱啊，是吧？这个
0: 葱蘸着酱，煎饼卷大葱、啊、
1: 哎，对，然后呢葱蘸酱以后，这个烙饼一卷或者是煎饼一卷，
2: 哎，对对对、哎，实际上刚才咱们再拉回来，咱们再说满人。其实满人的吃法上有时候还真点像那有一点那点的痕迹。你比如说啊，满族或者有一吃包，我不知道您
1: 吃包
2: 不是吃包
0: 啊、您说的是那个类似菜包那
2: 菜包
0: 菜包、
2: 哎、大的就是说白菜呀 啊就是说这个什么菜叶子啊，很肥美的抹上酱，搁上葱、卷上肉，对吧？
0: 对，
2: 哎，吃包这种方法其实也是有点儿，
0: 对，
2: 这个山东啊那边慢慢的，反正那都是过转身闯关东，反正关东都是从那边过来的。
0: 这种东西吧，就是叫做包饭，
2: 包饭，
0: 对，包饭。然后那个要满语叫，就是音译过来叫伐克。这个东西吧，它是属于这个满人的一个传统美食，就是外边包着咱们说那个菜叶子，
2: 对，
0: 哎，白菜叶子，然后里面有，到后来那个到那个慈禧那会儿还包点那什么呀，麻豆腐，
2: 哎，对对对，
0: 弄点麻豆腐，哎，
2: 对，有时候吧，在您看像宫廷菜里头哈，就是说有些我还吃过一道乾隆炒饭，也是饭炒完之后搁在那儿，然后呢给您搁上菜叶子，
0: 然后就吃。
1: 就是
2: 最后再抹点酱，
1: 外边搁上菜叶子，然后把那个饭搁在那个菜叶子里面包上，是吧？
2: 这种的意思就不忘祖制哈，或者老祖宗那么吃过。打仗的时候哈，这又放回来，又咱们再拉着努尔哈赤，当年也是这边带点酱，这边带点肉啊，就是说打完仗之后哈，就卷上点，吃完补充那个身体的力量，接着去刺杀去。
0: 对
2: 啊，
1: 还真是。好了，那其实刚才咱说了说这个咱们北京人为什么爱吃酱哈，也谈了谈这个清朝皇族吃酱有些什么样的传统啊、我们就知道这个酱跟我们的渊源是怎么样的了。你看很多朋友呢听我们的节目以后哈、金双鱼啊，曹先生说了听白大师聊有意思，爱听啊，
0: 关键这口话特别地道
1: 啊，对，这个老北京这口话。另外呢梅梅也说我们家呢用黄酱啊做什么酱茄子呀等等的，很下饭啊，就是用长茄子特别有咬劲儿。
0: 哎呦，这个咱们说这个一个是酱，就跟茄子在一块，酱茄子，一个是酱，还有一就是蒜，加一块、
1: 对对，
0: 特别的，
1: 这个茄子里面还真的必须得有蒜，
0: 特别下饭
1: 啊，像什么豆角里边都得有这个蒜
2: 啊，对
1: 啊，一下能提起来。
0: 咱们这么说吧，就是一个茄子在。

0: 一个，就是现在是吃这个扁豆的时候也快到了，
1: 嗯，
0: 您买点白不老是吧，
1: 嗯，
0: 酱焖扁豆可来劲了，
1: 对，
0: 特别好吃，弄点肥瘦肉片是吧，哎，
1: 而且咱们北京人一般做馅儿的时候呢也爱搁点酱，
2: 哎，
0: 您比如说
2: 山东人也爱搁酱，
1: 山东爱搁酱。
0: 您比如说这个，就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门钉肉饼，就是门钉肉饼里头需要有这东西。
1: 对，我们家有时候做这个白菜馅儿的哈，有时候我妈还愿意搁点酱，哎，它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2: 而且您说那门钉肉饼，有时候你要放炸酱，
0: 更香，
2: 更香。
1: 哦，它里边有这个肉啊，那种香味儿。
0: 您知道怎么着吗？就是我们家一般炸完酱以后，咱要剩一口，淋一口怎么办？第二天买点麻豆腐，
1: 嗯，哦，
0: 一炒，然后往麻豆腐里加点这炸酱。
1: 哎，有，还真有这么一说，就是这麻豆腐里边有时候哎，愿意搁点酱。
0: 对，
2: 炒麻豆腐就应该、
1: 嗯、就应该搁酱，
2: 但是呢，小飞他们家的酱啊比例大了，
0: 哎，
1: 哦，是吗？
2: 对，
0: 你
1: 这是多大比例啊？
0: 剩一块，相当于就是比如说，拌一碗面的那炸酱，
1: 嗯，
0: 就淋那么一块，
2: 哎，
0: 就搁进去了，嗯，因为它那个酱香味儿就确实它不一样，因为咱们汉民啊，在家里头啊，很少有拿羊油炒的，
1: 嗯，
0: 基本都是拿素油，但是素油又忒素了。这个麻豆这东西它吃油，所以还得拿荤油来给它做，
1: 嗯，
0: 所以炸完酱以后那个油啊，它里头就含有这个肥肉的成分，
1: 嗯，
0: 再一炒好吃
1: 香，嗯，
2: 哎，
1: 来，这个鼠标说了，求酱茄子的做法，说自己做茄子呢要么生要么糊，有时候总是弄不准啊，您知道这个酱茄子大概怎么个做法
2: 啊？酱茄子知道，这么着吧，咱们啊，接着刚才咱们先把那个炸酱咱们聊半截儿，
0: 行，
2: 好，嗯，说完这个马上我给这位朋友叫什么，
1: 对，这个
2: 鼠标啊，鼠标，好嘞，
1: 嗯，
2: 咱马上啊，因为这个刚才是正聊着酱哈，这个酱呢您看倒是就是慢慢进关了，后来就慢慢越来越讲究了，
1: 嗯，
2: 讲究之后呢就别老弄一块肉那么切的，慢慢就给它弄到一起，
1: 嗯，
2: 炸到一起啊，也有这个这个军中的御厨了，慢慢这炸酱就出来了，啊，出来之后呢，也就是这是炸酱的起，就是说最早的雏形，啊，实际上真正老北京炸酱出名是辛亥革命之后，
1: 嗯，
2: 啊，辛亥革命之后大清国完了，那铁杆高粱完了，这旗人呢，他又得这个讲究，又想吃，
0: 但是又没饭辙，
2: 又没钱，
1: 嗯，
2: 怎么办了？哎。又得摆个排场，哎，对，这一碗炸酱就想到了炸酱，祖上炸酱，啊，这个酱很有名啊。然后呢，把这个酱呢给它就说炸完之后配上各种碟儿，哈，
1: 嗯，
2: 八码呀，六码呀，
1: 嗯，
2: 最多13码呀，啊，然后呢，哎，吃起来还是很讲究，啊。下面呢，我这样啊，咱们就
1: 先说
2: 炸
1: 酱，
2: 我把这酱啊怎么炸跟大家说说，
1: 对，
2: 因为呢，大家记住这就聊完之后呢，尤其刚才那位朋友，啊。您聊完之后您回家按我这方您炸去保证错不了，
1: 嗯，
2: 好吧，
1: 其实以前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说，但是有的时候呢各说各的，
0: 我这么跟你
1: 说各说各的理儿，
0: 炸酱面
1: 各说各的做法，
0: 炸酱面谁的最香，
1: 嗯，
0: 自己家的炸的最香，
1: 是，
0: 所以每家，所以说每家都，
1: 咱们今天先听这白大厨说这一错，
2: 哎，
1: 怎么具体怎么炸，
2: 我这个呢，我这是这个因为我也是算老北京人嘛，
1: 嗯，
2: 啊，这我奶奶的方子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呢基本上也算靠谱吧，啊，这个肉呢咱们一定啊您得选这五花三层的，
1: 五花三层，
2: 哎，五花三层的这肉啊，您得肥肉肥瘦相间，这肉皮啊您不能给蹬下去，
1: 嗯，
2: 哎，
1: 带着肉皮，
2: 对，切的时候呢您最好是肥肉跟瘦肉啊您单搁着，
1: 嗯，
2: 哎，单搁着，然后这味肉这不是切好了吗，酱，这酱啊好像传说很大，原先小飞我们还在一块儿就聊过，说有这个单用一种酱的，
0: 对，
2: 啊，
0: 有两样掺的，
1: 甜面酱的，
2: 哎，对，
1: 啊，
2: 对，后来好，您还提过说世香老，
0: 王世香老，王老是纯甜面酱
1: 啊，哎呦，嘿，
0: 他是
1: 这我没
0: 纯甜面酱，但是我脑补那画面，纯甜面酱它未必好吃，
1: 对呀，
0: 啊，真的，
2: 哎，
0: 但是人家好吃这一口啊，
2: 纯甜面酱您烤鸭是吧？
0: 对对
2: 烤鸭
1: 是啊，
2: 这蒸完，这我们家呢是这个干黄酱，
1: 干黄酱，
2: 哎，加上甜面酱。嗯，比例是多少呢？就是这个1/3的甜面酱，
1: 嗯，
2: 哎，然后呢，把这个甜面酱你给干黄酱里和开了，
1: 嗯，
2: 啊，尽量少放水，啊。
1: 您这是干黄酱啊，
2: 啊，
1: 干黄酱，嗯，
2: 对，干黄酱啊，然后呢，把这个西黄酱给它搁进去和开了，
1: 嗯，
2: 和开了，如果说就是说尽量不放水，少放一点。
0: 就是尽量把这个黄酱给它
2: 别
0: 开了就行了，
2: 对，卸开了，您别给水。现在有一误区，有人活着挺稀，出来跟酱汤似的，
0: 不
2: 对，
1: 嗯，
2: 啊，不对，哎，调开了之后呢，这会儿呢，您这个做，您要想做好这酱啊，您先得晾，就和

0: 先炼这料子油。
1: 嗯，
0: 哎，什么叫料子油呢？您搁点葱啊，
1: 嗯，
0: 啊，您搁点姜啊，啊，您搁点香菜啊，您搁点芹菜叶啊，您给它熬这个料。熬的时候先放点这个香料。
1: 嗯，
0: 香料都放什么呀？香料，我们家啊，我们家是这么放，大料瓣儿。
1: 嗯，
0: 大料瓣儿放上点儿。放两，放两块桂皮，放不放桂皮都行，大料瓣是必须的。
1: 嗯，
0: 大料瓣炸出香味之后，把姜放进去。
1: 嗯，
0: 姜呢，慢慢小火炸黄了，您这时候您再放葱。
1: 嗯，
0: 葱您再炸黄了，啊，然后呢，您那个这会儿放香菜，
2: 还放香菜？
0: 香菜。放这个、哦、这个放香菜，放这个
2: 油里面，
0: 芹菜叶儿、芹菜梗啊，
1: 哦，
3: 它为的是提它那个香味儿，提那个料油的香味。
0: 对，料油，这个料油，这个料油很重要啊，很重要。那会儿我们家一炸，满院子都香。
1: 嗯，
0: 它主要来源在这儿。然后呢，您炸完之后别炸黑了，别炸糊了，香味儿倒出来都行。
1: 嗯，
0: 然后你给捞回来，啊，捞回来之后呢，这个您要如果说家吃菜团子，您给剁碎了搁里头啊。那会儿我们家菜团子蒸的也好。
3: 哎、这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这今天白大师这个一说这个，以后做很多馅儿的时候，
0: 哎，
3: 都可以给它码进去。
1: 嗯，
0: 哎，对
3: 对
0: 对，因为这个有时候您没看下脚料，它下脚料它很香。
1: 嗯，
0: 啊，它一种这个特殊的味道。你比如我认识那会儿认识刘文成，陈醋溜，刘文成，他说他们家那会儿就腌酱完这东西。这个这料包子里头花椒大料官贵，这包子人不扔
2: 啊、哦，
0: 不扔，然打开了给磨成了面儿。
1: 哦，
0: 磨成面儿之后呢，做椒盐儿，哎呀，那个香哦！
1: 嗯、
0: 我跟您说，要说
2: 厨房没有废料，
3: 没有废料，
0: 对，没有废料。嗯、
3: 您琢磨吧、
0: 啊，
3: 有些东西您都能给它用上，
1: 嗯，
3: 就缺琢磨有的时候。
1: 嗯，
3: 啊、
0: 对，好，咱们赶快拉回来啊！
2: 就说这油、
0: 那个、
2: 啊，
0: 那个、就是哎，
2: 对，
0: 然后把这个油捞回来之后，这会儿咱们先煸肥的，
2: 肥
0: 的已经有，
2: 就拿刚才那就各种这个料弄出来那个油，
0: 哎，
2: 啊、
0: 料子油，
2: 先
3: 煸
2: 那个肥的肉，
0: 对，
2: 嗯、
0: 煸肥的，煸。啊，稍微煸一煸，
1: 嗯，
0: 它为什么炸酱香？你要没肥的，它不香，
3: 没这大油，它香不了。
0: 对，它那个就是那个脂油哈，油脂油，然后再煸瘦的，
2: 对，哎，分着来。
0: 对，你要一块煸的那个瘦的
2: 太柴了
0: ，
2: 嗯，
0: 对吧？煸变了色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们家是碰一点料酒。
2: 哦，再喷点料酒。
0: 哎，他为什么碰上？不是洗肉吗？您可以不碰，我试过，没事儿，不碰也一样啊，
3: 一样的。
0: 然后这时候把酱您倒进去，
2: 和好那酱。
0: 对，
2: 倒进去。
0: 然后这个酱您倒进去之后啊，这盆上您稍微搁一点水，稍微
3: 涮一下。
1: 嗯，
0: 您倒里头，您可千万啊，刚我嘱咐再三了、啊，
2: 水别多。
0: 各位，这个您千万不能说给他那个弄得太稀。
1: 嗯、
0: 为什么说我基本上原先就根本就是，如果说甜面酱要合适的话，稀酱合适，咱就
2: 甜面酱本身就挺稀的啊。
3: 对
0: 对，然后下一步就是顺着一方向
3: 推
0: 炒，
3: 嗯、
0: 推炒、
1: 嗯，
0: 这个叫
2: 六、嗯、
0: 六酱。啊，这个小
2: 朝着一个方向六酱，
0: 哎，这六酱顺着一方向六，一般的你要炒好这锅酱，真的那会儿我记得老人家都一炒，真是，哎呦，时间挺长的。
2: 您说那六酱是那个上下吗？
0: 就
2: 是奔
0: 着
2: 就
0: 是顺着这锅
3: 顺着锅沿
2: 顺着锅沿圆着走是吧？
0: 拿着锅铲顺底下推
2: 就推，实际上就
3: 是
2: 推，嗯。
3: 就
2: 是
3: 让它首先来说让它摄入均匀，第二就是别扒锅，
2: 别扒锅，
3: 因为这个酱这个东西吧，您炒的时候，您就是咱们说普通锅啊，多少会扒点没关系，您就是小火推炒就行了。
2: 你老是圆着这么走，不是、啊，它是
0: 六酱，当然这个啊，您也可以顺着一方向，也可以推着走，
2: 推着走，
3: 对
2: 对
3: 对，
0: 推着走，这条、
1: 嗯、
0: 这个过程叫六酱，
1: 嗯
0: 啊，一定您推着走，推之后啊，别让它糊了锅，
1: 嗯
0: 啊。啊，然后呢，六之后呢，它这酱啊，它有一特征啊，您，就说放进去之后，油啊，它肯定您放就没了，
2: 嗯，跟酱融在一起了，
0: 或者是混的，
2: 嗯，
0: 您什么时候溜的这个酱啊，这油啊泛青了，
3: 浮起来了，
1: 嗯、
0: 哎，另外一个呢，这个酱哈、啊，您溜的之后啊，原先您刚放进去很稠，
1: 嗯嗯，
0: 您溜的之后，哎，
1: 泄了，
0: 它发稀了，
1: 嗯。
0: 哎，这会儿都快好了，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干嘛呀？这会儿咱调味一般咱们放什么？
4: 七彩之下文艺创意展演城市建设专场在祥和广场举行。本场展演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住建局、综合执法局、交通运输局共同承办。 主题为祝美城乡换新景，欢歌消夏幸福安。演出

0: 节目丰富多彩，情景诗朗诵，援藏红花，礼赞北安，金歌丰碑，快板舞，实干筑梦新北安，歌曲我的衣食父母，儿童舞蹈，活力少年，舞动新城等节目轮番上演，让市民在畅享文艺盛宴中消暑悦心。最后大合唱走向复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昂嘹亮的歌声把整场演出推向高潮，掌声此起彼伏。根据国家、省、黑河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相关部署，近日由市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办公室主办、市应急管理局承办的十项技能百名尖兵练兵比武活动暨全市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竞赛决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历经初赛、复赛层层筛选，铁西街道、和平街道、城郊乡、北杠街道、通北镇、通北林业局六支代表队同台竞技。竞赛设置个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挑战题三大比拼环节，全程评委现场裁定，计分人员实时计分，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各参赛队员严守赛场纪律，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灾害信息源扎实业务功底。现场同步播放防灾减灾宣传短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经过激烈比拼，通北林业局代表队斩获一等奖，通北镇、北杠街道代表队获二等奖，铁西街道、城郊乡、和平街道代表队获三等奖。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皇太极为了让洪承畴投降，派了一个面容清秀的仆人来服侍他。这个仆人叫白如玉，这不禁让洪承畴想到了去年八月死于乱军中的玉儿。洪承畴的心上一阵怅惘之感。如玉出去了片刻，取来一个盒子，内装梳洗的用具。他替洪承畴取掉幞头、网巾，打开发髻，梳了右臂，臂下来了很多的血皮虱子几子，每臂一下都使洪承畴产生快感。他心中暗想，倘若不死，长留敌国，如张春那样消磨余年，未尝不可。但是他忽然又在心中说，我是大明朝廷重臣，深受国恩，深蒙金上之誉，与张春不同，明日见了鲁求，唯死而已，不当更有他想。如玉替洪承畴避过头以后，又取来了一盆温水，侍候他洗净脸和脖颈上的积垢，一种清爽之感登时透入心脾。如玉又出去替他取来几件干净的贴身衣服和一件半旧蓝绸罩袍，这全是明朝式样的圆领宽袖，对洪承畴说，请老爷换换内衣，也将这件罩袍换了吧，这件罩袍实在是太脏了，这后襟上还有两块血迹。洪承畴凄然地说，
2: 那是在嵩山西门外，我栽下马来的时候，几个亲兵亲将和家奴都抢前救护，当场被鲁兵杀死，鲜血溅在我这件袍子上，这是大明朝忠臣义士的血，我将永不会忘。这件罩袍就穿下去吧，不用更换，我自己也必将血洒此袍，不过一二日内之事。
1: 如玉说道，老爷虽然如此说，但是以奴才看来，老爷要进节也不必穿着这样的罩袍啊。老爷位居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这身份何等的高贵，鲜血何必同亲兵家奴洒在一起呢？请老爷还是换了吧。听说明日内院大学士范大人要来见老爷，老爷虽为浮囚，但衣着上也不可有失南朝大臣的体统啊。
2: 洪承畴说，不是要带我去见老憨吗？
1: 如玉答道，小人听说范大人来见过老爷之后，下一步再见憨王。
2: 洪承畴又问，你说的这位可是范文成？
1: 如玉答道，正是这位大人老爷，他在憨王驾前言听计从，在倾国中没有一个汉大臣能同他比，明日他亲自前来，无非为着劝降，同他一见，老爷生死会决定一半，我请老爷不要再像过去几天那样，看见来劝降的人就破口大骂或闭起眼睛不理呀。
2: 洪承畴严厉地看了仆人一眼，责斥说，你休要多嘴，他既是敌国大臣，且系内院学士，我自有应付之道，何用而嘱咐老爷？
1: 如玉赶紧答道， 是是，奴才往后再不敢多言了。
2: 如玉侍候洪承畴换取了脏衣服，并说今晚将屋中炭火弄大，烧好热水，侍候他洗一个澡。洪承畴没做声，只是觉得这个仆人的温柔体贴不比死去的玉儿。过了一会儿，如玉将晚饭端来，这是用朝鲜上等的大米煮的稀饭，另有两样清素的小菜。洪承畴略一犹豫，想着明日要应付范文成，跟着还要应付鲁求四王子，他便端起碗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心想，明日对着范文成又该如何说话呢？
3: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2: 民间有句俗话，祸不单行，这个不是迷信，常常是各种具体因素在同一个时间内促成不同的倒霉事同时出现。从表面看来是偶然，实际一想也并不是偶然。崇祯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在同一天里，他在乾清宫中接到了两封飞奏。上午接到河南巡抚高明恒奏报，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在襄城兵败，李自成于2月17日攻破襄城，将汪乔年捉到，杀在城外。下午收到了宁远总兵吴三桂的飞奏，说松山城于2月19日失守，洪承畴生死不明，传闻死于巷战之中，又云自尽。几天以前，崇祯知道左良玉同李自成在郾城相持，汪乔年要到襄城和左良玉夹击李自成，没想到他会败得这么快，竟然死了。不明白左良玉到哪儿去了，汪乔年的人马到哪儿去了，在襄城一战溃散了吗？倘若在往年，他得到这奏报会十分的震惊，震惊后他会先到奉先殿痛哭一阵儿。然而自从杨嗣昌死后，崇祯在内战中已经习惯于失败的打击，只觉得灰心愁闷忧虑，而不再哭了。几个月以前得到在项城城外傅宗龙被杀的消息，他也没有落泪。另外，傅宗龙和汪乔年这两个总督在他的心目中的分量较轻，压根儿不能和杨嗣昌、洪承畴二人相比。当得到吴三桂的飞奏后，崇祯却哭了。他立刻命陈新甲设法查清洪承畴的生死下落，他自己也给吴三桂下了手谕，要他火速查清奏明。自从松山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朝野就关心着洪承畴的下落，一时间传说不一。有的说他在松山失守时骑马突围，死于乱军之中；有的说他率领曹变脚和王廷臣诸将进行巷战，身中数伤，仍然督战不止，左右死伤殆尽。他正要自尽，敌人拥到，不幸被俘，以后生死不明。过了几天，又有新消息传到北京，说邱明仰、曹变脚和王廷臣都被杀了，其余监军道员十余人，大小将领数百人，有的战死，有的被俘后遭到杀害。而洪承畴被俘后一见敌囚，骂不绝口，但求速死，已被押解往沈阳。朝廷命宁远总兵吴三桂务将洪承畴到沈阳就议实情，探明持奏。同时崇祯也叫在山海关监军的高启前探明洪承畴是否果真不屈已经就义了。到了4月下旬，吴三桂和高启前的奏报相继来到，而洪承畴在北京的公馆中得到的消息更快。首先是洪承畴老营中的一个士兵被俘后从沈阳逃了回来，说他临逃出沈阳时，确实在汉人居民中轰传洪承畴绝食身死，是一个大大的忠臣。
1: 随后高启前密奏说，听闻洪承畴确实自缢未遂，即以绝食死在沈阳。吴三桂给兵部衙门的一封秘密唐报说，洪承畴确实到沈阳后，对劝降的满洲官员骂不绝口，每次提到皇上知遇之恩，痛哭流涕，唯求速杀。唐报最后说，闻洪总督已绝食数日，一任敌人百般劝诱，只是不理，闭目等死。鲁方官防甚严，不许消息外传，洪承畴是否已死传说不一，以此细作续探真确。

当在非报，须至堂报者。京师市民连日来皆谈相议，都认为洪承畴必死无疑。那般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们都把他比作当今的张许，甚至少年儿童也都知洪承畴是一位为国尽节的大忠臣。朝廷之上纷纷议论都是赞许的话，有人在朝房中说：唉，当时老臣强敏敢任，志节之坚，殉国之烈，孰如洪氏啊。那些平日弹劾过他的言官，或因门户之见平日喜欢说他短处的同僚，这时都改变了腔调，异口同声地说：古人说盖棺论定，洪亨九大节无亏，可谓死得其所呀。恰在这时，洪府的管事家人陈应安等因京师朝野如沸，洪府故旧门生都在关心朝廷荣典，大少爷尚未回京，事情不能再等，便共同给皇上上了一道奏本，陈述洪承畴确已就义。其中有这样感人的话：去年八月战溃，家主坐困松城，城中粮绝，杀马饷兵，忍饥苦守，不意逆将夏承德暗投胡虏，开门献城，家主又督兵向战，大呼杀敌，血染袍袖，待家主身负重伤，左右死亡诊迹，乃南向叩头，口称天王圣明，臣力已竭，被执之后骂不绝口，唯求速死，后与鲁兵防守甚严，自意不成，绝食毙命，从来就义之烈，唯有如臣家主者也。崇祯皇帝将这道奏本看了两遍，深深地叹了口气。乾清宫的管家婆魏清慧轻轻地掀开半旧绣龙黄缎门帘，走进暖阁。本来他有事儿要向崇祯启奏，但是看见崇祯在御案前神色愁惨，双眉紧皱，热泪盈眶，便吓得是后退半步，不敢作声，也不敢退出。过了片刻，崇祯转过头望了他一下，问道：你去承乾宫刚回来？魏清惠躬身回答说：是皇爷，奴婢刚从承乾宫回来。田娘娘今日病情如何？魏清惠答道：田娘娘仍然每日下午申时以后便发低烧，夜间经常咳嗽，痰中带血，她自觉浑身无力，不思下床，他经常想着自己的病症不会治好，又思念五皇子，心中总是郁郁寡欢，还时常流泪，这样一天一天下去，病情只有加重的份儿啊。崇祯闻听后骂道：太医们每日会诊斟酌药方，竟如此无能，全是饭桶。魏宫人说：太医们虽然悉心为田娘娘治病，巴不得田娘娘凤体早日痊愈，早宽圣心，可是他们只能在行经、清脾、润肺、化痰、止咳上用心思，这能用的药都用了，无奈对田娘娘的病都无效应。如今田娘娘的病确实不轻，这精血已经有几个月不来了，人也是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以奴婢看来，不能专靠太医，也需要齐嚷齐嚷才是啊。崇祯闻听点了点头，用眼色命宫女退出。随即一个御前太监进来启奏说：兵部尚书陈新甲奉诏进宫，在乾清门外等候召队。崇祯忧郁地问道：那个张真人还在京吗？御前太监回

奏。听说张真人因奏肯皇上特降隆恩，按照衍圣宫为例，将真人改为二品俸禄，并在京城中赐官邸一处。此事尚未蒙皇爷恩准，所以仍留京师，住在长春观中，未曾回龙虎山去呀。崇祯闻听说，他请求的这俩事儿，朕已批示礼部衙门详议，后居礼部衙门复奏，本朝无此故事，爱难同意。礼部衙门的意思很是，张真人为何还在京中治疗？哎呀，且不管这些小事，你今日替朕传旨，命张真人就在长城观中见教，为皇贵妃的她的病潜心祈让。你在传谕僧道路司京师各有名寺观，都要为皇贵妃诵经祈禳三日。南宫中的僧道，还有樱华殿、大高玄殿等地方，不管是明德法师还是西道礼佛的宫女，从明天起都为皇贵妃诵经祈禳七天。太监叩头说道：遵旨。崇祯想着国事和家事如此的不幸，不禁摇头叹息，随即命传谕陈新甲进来。他进来因为对李自成作战连连失败，已经对这位兵部尚书很不满意，只是遍观朝臣没有一个还能比陈新甲做事更干练的人，加之同东鲁秘密议和之事正在依靠此人，所以崇祯的不满意并没有表露出来。等陈新甲进来行过一跪三叩头礼之后，崇祯望着跪在地上低着头等待问话的兵部尚书问道：洪承畴为国尽节的事儿，请可有别的消息啊？陈新甲答道：臣部别无新的唐报，洪宅家人程应安昨日曾到臣部见臣，说洪承畴却已慷慨尽节，言之确凿，看来颇似可信呢。崇祯说：朕也见到陈应安等奏本，所以江青叫进宫来商量。既然洪承畴为国尽节，是位难得的忠烈之臣，朝廷应予包容，恤典从优。请可知道洪承畴在京城有何亲人？他的儿子现在何处啊？陈新甲答道：洪承畴长子原在京城，一个月前因事离京，昨天据陈应安等对陈面禀，彼已星夜赶回，大约一二日内即可来到。洪家在京城如何发丧成服，如何祭奠，如何受吊，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洪承畴的长子回京主持了。此时崇祯的思想已经转往别处了，沉默了片刻，他突然发问：马少愚是否已经到了沈阳了？陈新甲答道：按着日期算，如今可能已到沈阳。崇祯叹息说：目前刘贼未灭，中原糜烂，长江以北遍地黄汉为灾，遍地饥民笑聚，遍地刘贼和土寇滋扰，凡此种种，请身当中书重任，直至甚息。鲁氏方丈难免不再入内，内外交困，如之奈何呀。陈新甲知道皇上要谈论议和之事，他赶快叩头说道：微臣身为本兵，不能为陛下安内攘外，实在是罪该万死。然局势演变至今，只能对东鲁暂时一
服，谋求苟安一时，使朝廷全力对付中原危局，剿灭闯贼，舍此别无善策。马绍愚已去沈阳，必能折冲鲁廷，不辱使命，望皇上放心等候，不必焦虑。崇祯说：“朕所担心者，鲁氏未红。”

程真心情沉重地说，但愿马少于身体振之苦衷将府事办妥，也望鲁秋不要得寸进尺，欲壑无厌，节外生枝。朕欲为大明中兴之主，非如宋氏怯懦之君，唐陆丰虚索过多，朕绝不答应。只要土地人民损失不多，不妨速定诚意，城镇裁定，然后再入盟誓，共同遵守，使我关外臣民暂缓解兵戎之苦。与清军议和一事接下来有什么进展呢？崇祯又打算如何包赞洪承畴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加入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侯耀文与石富宽结成了搭档。石富宽从小也热爱曲艺，后来他拜在快板大王高凤山门下，全面地学习了数来宝和相声的表演技法。在表演上，侯耀文幽默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石富宽的捧哏恰到好处，常能画龙点睛，二人堪称是珠联璧合。1985年，侯耀文和石富宽一同荣获了中国十大笑星的殊荣。在40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创作表演了《糖醋活鱼》《见义勇为》《侯大明白》等一大批的优秀作品。但不幸的是，2007年6月23号，侯耀文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去是相声界的极大损失。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见义勇为》。
6: 哎，你好啊。
7: 好。
6: 哎呀，我得向你学习啊。
7: 学什么呀？
6: 恭喜你啊。
7: 啊，
6: 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了，而且还是个英雄模范。
7: 哎，不行不行，
6: 向你学习啊。
7: 我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6: 哎呀，我太想你了。
7: 你想我什么呀？
6: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
7: 啊，
6: 你让大家看看。
7: 怎么了？
6: 石富宽同志
7: 啊，
6: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
7: 嗯，
6: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7: 哦，
6: 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7: 夸我什么呀？
6: 哎，富宽这孩子呀，好人呐，
7: 好。
6: 哎，
7: 嗯。
6: 就是死得太可惜了。是啊，他为了和坏人做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7: 哎，我等会儿，等会儿。
6: 嗯，
7: 我一猜呀，说着说着就得出毛病了。
6: 怎么了？
7: 谁抓过坏人呢？
6: 你呀？
7: 我没抓过。
6: 不能吧？
7: 那不能啊！
6: 上回在一个小学校里头，你坐在那儿给大家讲报告，是不是你？讲你的生平事迹，讲你的那个英雄模范行为。
7: 是我
6: 啊，
7: 是我。
6: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7: 你弄误会了
6: 啊。
7: 做报告的呀是我。
6: 对呀、
7: 啊、讲的那些事迹呀不是我的。
6: 哦，你坐在那儿介绍的是别人的英雄事迹
7: 啊？那是啊，我们一个同学。
6: 哦，
7: 又是街坊
6: 啊。
7: 一小呢我们一块儿长大的。
6: 是，
7: 我对他呢比较了解。
6: 哦，
7: 所以让我给大伙儿讲讲。
6: 嗨，我闹误会了。
7: 你以为？
6: 我以为你坐在那儿
7: 啊
6: 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7: 啊，有那么介绍的吗？
6: 反正你也是一好人。
7: 我可不行啊。
6: 真的，你真是好人。
7: 我可没干什么。
6: 你看你这人早了这么客气。你真是好人。
7: 我不是客气、嗯、我真不是好人、
6: 嗯、一大坏蛋感觉。
7: 我说你绕的我是怎么着？
6: 不是我绕的你干什么呀？
7: 我是说呀
6: 啊，
7: 我没什么英雄模范事迹。
6: 你不能这么讲
7: 啊、
6: 嗯、据我的了解，你的优点就不少。
7: 我有什么优点呢？
6: 溜门撬锁你一回没干过
7: 啊，
6: 拦路抢劫你一回没参加过。
7: 是，有一回就进去，
6: 挑逗妇女一回没有过，
7: 那缺德事儿我不干。
6: 偷人钱包您没让人抓住过，
7: 那是手艺
6: 啊。不是，我是说呀，
7: 啊，
6: 瞧见小偷，你帮着抓过有没有？
7: 这是咱们青年人应该做的呀。
6: 我们两个人认识十几年了，
8: 小武才，
9: 他会成语。
8: 嗯哼，
9: 嗯哼，
8: 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
9: 好啊，
8: 我们来到中国美丽的城市北京，
9: 首都。
8: 北京美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
9: 多漂亮啊！
8: 昨天晚上
9: 啊，
8: 在北海公园，
9: 好地方，
8: 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
9: 合适，
8: 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钻石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
9: 得戴上。
8: 戴上以后就完了吗？
9: 是啊，
8: 没想到
9: 啊，
8: 你非要跟我整这个。
9: 整这个？
8: 我说 no， 不要不要，中国人都不在外边整这个。
9: 他全知道。
8: 你非要跟我整这个，
9: 嗯，
8: 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邪禁了。
9: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8: 我说怎么办？那你就整吧。
9: 嗯，
8: 结果你跟我一整，这个把这个整丢了。
9: 嗯，他能不丢吗？你说。
8: 你说你是不是傻了吧唧？
9: 你别提这个了。
8: 那小伙子还紧着检讨。
9: 嗯嗯，
8: 我不好
9: 啊，
8: 我检讨。
9: 哦，
8: 我不对。
9: 嗯，
8: 我有罪。
9: 呵，
8: 我错了
9: 啊，
8: 我傻帽。
9: 傻帽都懂啊。
8: 到北京刚学的，
9: 跟谁学的？
8: 我一听，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
9: 啊！
8: 进去吧，
9: 赶紧的，
8: 说明了来意，把这钻石项链一交
9: 啊，
8: 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接吧。谢谢，
9: 别着急，
8: 谢谢，还太感谢了。
9: 慢点说，
8: 太感谢了，
9: 啊、
8: 真够哥们儿意思。
9: 哎，哥们儿意思。
8: 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
9: 啊，
8: 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9: 怎么了？
8: 他要跟我整这个
9: 啊？
8: 怎么？

0: 这怎么办？赶紧闪开呀！
1: 什么？
0: 闪开！
1: 闪开！啊！闪开是来不及了。
0: 那你打算？
1: 打算？施胜杰，堂堂的相声演员，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我往那跟前凑合凑合，
0: 凑合凑合，
1: 站好了，一闭眼就听，哎，就这一下，
0: 吻上你了，
1: 亲了自己丈夫一口，嗨。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捡项链》。1985年的一天，施胜杰接到了一个通知，他入选十大笑星的电话，他听完就愣住了，因为这次活动没开始前，施胜杰曾接到了报名通知，但他觉得自己在黑龙江，在全国不会有太大的名气，就没有报名参加。没想到观众听众还把他选上了，而且呢，按得票顺序还排在了第五位。这件事儿啊，对于施胜杰相当的震撼。面对这么多喜欢自己的观众，他下定决心不能辜负大家的抬爱，也因此呢，对自己在相声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出了《小鞋匠的奇遇》《同桌的你》《打传呼》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明天

0: 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4: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唐杰忠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贫寒之家。1949年1月29号，这个17岁的高中生在北京解放的时候当了兵。算起来，唐杰忠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老革命。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笑声传奇里啊，和您聊一聊著名的相声演员唐杰忠。上世纪50年代初，唐杰忠从电影上看到山东快书名家高原君的表演，非常喜爱。后来，部队派唐杰忠到北京学习。他就到高原君家里拜访，高原君虽然没有收他为徒，但是他热情地给唐杰忠介绍了自己的把兄弟，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刘宝瑞不仅倾囊相授，甚至还一度给唐杰忠捧哏，捧着徒弟往前走。所以唐杰忠不是一位只会捧哏的相声演员。现在就来听听唐杰忠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刘宝的故事。
6: 啊，您比如说我看完了一部片子，它的内容，它的故事情节，我完全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7: 呵，这一说您的脑筋好。
6: 当然好了。不信我给你讲个故事。
7: 讲个故事
6: 啊，我给你讲一个电影的故事。
7: 哦，
6: 而且这个故事都是用电影名字组成的。
7: 哎，那有意思啊。那你准备讲什么故事啊？
6: 那我给你讲一个夏天的故事。
7: 夏天的故事，哟，这就来了
6: 啊！
7: 啊，好，您再讲这个吧。
6: 要不我给您讲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7: 那更好了。
6: 那个红领巾的故事，你看怎么样？
7: 不是，
6: 还有那个刘宝的故事，你说什么故事？
7: 我说你这故事太多了。
6: 不是，
7: 你怎么没准主意呀？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想听什么故事？
7: 我想听什么，你讲什么
6: 啊？
7: 那你就讲这个刘宝的故事。
6: 啊，就这个了。刘宝的故事。那咱们从头讲起啊。
7: 啊，当然要打头讲了。
6: 好，我讲了啊。
7: 说吧。
6: 在雁荡山的附近，鱼狼川的地方，有一个战斗的山村，里边住着个牧人之子，他叫刘宝。
7: 啊，刘宝，刘宝是地名。
6: 不是人名，姓柳名宝吗？
7: 没听说过，人家大家都说刘宝是地名。
6: 哎，别听他们，那都是鲁班的传说。
7: 哦，那是鲁班的传说呀。
6: 啊，刘宝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
7: 哦，
6: 他是个红孩子。
7: 对。哎，你认识他吗？
6: 认识啊，我们俩从小就是邻居。人家都管我们俩叫小伙伴啊。
7: 啊，这一说你也是红孩子。
6: 不，我是黑孩子。
7: 黑孩子
6: 啊，我们俩是红与黑呀。
7: 黑。你们俩人就是红与黑呀。
6: 啊，
7: 有意思。
6: 我跟刘宝是不可分离的朋友。我们互相间都很忠诚，我们是人小志大， 我们曾经发过海杜特誓言，我们宣誓，
7: 宣誓什么？
6: 我们一定要愉快度过不平凡的夏天。嗨，
7: 这跟你宣誓干嘛呀？
6: 从那以后，

0: 我们就天天在一起锻炼
1: 锻炼，
0: 要争取做一个运动场上的新手。
1: 呵，
0: 在两个足球队里头我们还做过禁止的游戏。
1: 什么游戏呀？
0: 抢新郎。
1: 你们跑足球队里抢新郎去
0: 啊？
1: 可好嘛，
0: 从运动场回来，我们走在伯爵的废墟上，
1: 嗯，
0: 他上了常青树，我就爬上了不老松。
1: 你们俩上树干什么呀？
0: 要捉乌鸦与麻雀。
1: 哦，两个人要除四害
0: 啊。然后我们顺着三八河边眼前来到了静静的顿河，在河上停着一只卸工船，我们俩就上了船。
1: 你们上船干什么呀？
0: 撒网捕鱼啊。
1: 哦，捕鱼。
0: 我们就乘风破浪来在了新安江上，我来掌舵，刘宝就撒下了迷眼的情网。
1: 拿情网捕鱼呀？
0: 啊，过了不到半个钟头，
1: 嗯，
0: 我们把网拉上了，一看呢，呵，可把我们乐坏了，打上了满满的一大网。
1: 黄花鱼、
0: 华沙美人鱼，
1: 没吃过。
0: 第二天我们俩抬着鱼进了自由城，坏了，
1: 怎么了？
0: 打那边来了一个人，伸手就要抢鱼。
1: 哟，这谁呀？这么大胆子？
0: 科伦上尉。
1: 哦，那骗子呀。
0: 啊，我不让他抢啊。
1: 是啊，
0: 他说我不白吃你的鱼，我给你钱，我给你15贯罗汉钱，10块美金，还有100万英镑。给完钱他就走了。
1: 嘿，这回你们发财了。
0: 发什么财呀？
1: 怎么了？
0: 他给的全是伪金币。
1: 哦，好假的。
0: 刘宝说别让他跑了。
1: 对，
0: 来，你追我赶。
1: 嗯，
0: 咱们俩来个雪地追踪。我们俩一直追到了绿色的山谷，他不见了。
1: 哟，
0: 前面是一片寂静的山林。
1: 哦，是不是桂林山水？
2: 不，那是魔鬼的深渊。
0: 这时候天上刮起了仇恨的旋风，从地下宫殿哒哒哒哒哒哒哒发出了永不消失的电波。大山顶上又传来一阵鼓刹钟声，当时吓掉了我的海魂。我就不知如何是好。
1: 哎呀，请您别这么紧张。我说你什么毛病啊你？
0: 忽然间，打那边来了一个自称勇敢的人。
1: 谁呀？
0: 唐吉诃德。
1: 唐吉诃德，他干什么呀？
0: 他对我们说：“喂，顽皮的小朋友，好孩子。”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此地前几天发生了一个徐秋影案件，到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你说谁是凶手？
1: 这不知道，我哪知道啊。
0: 在这附近住着一贯害人道，他们养活着2只白狗、3头凶龙，还有吃人的狼。
1: 好厉害，
0: 他们就是一个魔鬼集团。
1: 嗯，
0: 他们每天坐的是魔椅，耍的是魔棍，吃的是蘑菇。
1: 蘑菇有这片子吗？
0: 有啊，还没出来呢。
1: 废话。哎，那么你们俩人打算怎么样呢？
0: 刘宝做了最后的决定，回去找他舅舅。
1: 找他舅舅干什么呀？
0: 帮助他组织一个少年游击队。
1: 哦，他舅舅是谁呀？
0: 林则徐。
1: 林则徐哪儿找他去呀？
0: 林家铺子。

0: 铺子是林则徐开的呀。
1: 哎，结果你们这个游击队组织成了吗？
2: 很快就组织成了。
1: 是啊，都有谁呀、啊？
2: 有兰兰和东东。
1: 哦，他们俩啊。
2: 秋克和盖克。
1: 嘿，
2: 列兵曾志高，好兵帅克。
1: 还有呢？
2: 木鹅少年马介，小个子姑娘垃圾千。

0: 你呀、啊，啊，
1: 我看你不像画中人。哦
2: 呀，那我像聪明的人。
1: 哎，也不像
2: 勇敢的人。
1: 不是，
2: 那我像
1: 偷自行车的人。哎
2: 游击队成立以后，刘宝当了队长。哦，他给我们做了典型报告。
1: 是啊，
2: 给大家上了重要的一课。嗯，然后由海军上将夏伯阳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就和敌人展开了湖上的斗争。嘿，
1: 水里头打仗你们行吗？
2: 没关系，我们有怒海轻骑。哦，我们发动了千里闹海，在激战前夜我们又定下了攻城计。哦，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飞越天险，然后我一个人就智取华山。嚯，
1: 你真是暴风中的雄鹰啊。
2: 别捧了，我差点没成了骄傲的将军。过了八年离乱，我们终于战胜黑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 好，
2: 我们过了八年离乱，我们终于战胜黑夜，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1: 好，
2: 我们最后消灭了魔鬼集团，烧毁了他的魔椅，砍断了他的魔棍，拔掉了他的蘑菇，
1: 就甭提这茬了。
2: 就在最后一次战役里，我受伤了。哎呀，同志们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就住在第九号病房。请来了一个乡村医生。
1: 谁呀？
2: 李时珍。
1: 李时珍那是乡村医生啊。啊，
2: 他不但给我治病啊，每天还看护着我，给我讲故事。啊，
1: 都讲什么故事？
2: 讲西城的故事。哦，沙道城的故事，大风浪里的小故事，另外还有他给人治病留下伤疤的故事。
1: 这么多的故事。
2: 临出院的时候啊，他还给我看了看他的一本伟大的著作
1: 《本草纲目》
2: 《护士日记》。
1: 没听说。
2: 等我出院以后，我的朋友们全都走向生活了。
1: 哦，他们都有了工作了啊，
2: 都成了大跃进中的小主人。呵，
1: 哎，刘宝干什么去了？
2: 在工厂工作呢。
1: 哦，什么工作？
2: 白菜主任。
1: 啊，白菜主任。工厂里头当白菜主任啊。那么你呢？
2: 我也来到了工厂。
1: 哦，你也是白菜主任？
2: 不，我是服务员。
1: 你为什么不当主任呢？
2: 我不会算账啊。我老是二乘二等于五。
1: 二乘二等于五就是你呀、啊。
2: 刘宝见我回来以后特别高兴。他跟我说，你来得正好。
1: 怎么了？
2: 我今天晚上正要结婚。哦，这就是我的爱人，她是上尉的女儿。
1: 上尉的女儿，
2: 并且她是个上海姑娘。啊，我一瞧，
1: 怎么，你认识她吗？
2: 我们好像见过面呢。
1: 谁呀？
2: 哦，我想起来了啊，她也是运动场上的新手。
1: 谁呀？
2: 女篮五号。
1: 女篮五号。
2: 当天晚上就举行了结婚典礼。在晚会上乐队演奏了十三陵水库唱响曲。
1: 好，
2: 大家唱起了青春之歌，跳起了龙飞凤舞。
1: 你也跟着跳舞吧？
2: 我不会跳舞，我给他们表演了一段相声。
1: 哦，说一段相声啊？说的哪一段啊？
2: 游园惊梦。
1: 怎么样啊？
2: 大家都止不住的笑笑笑。
1: 哦，笑笑笑。
2: 这真是天堂里的笑声。呵，
1: 这一说真热闹啊。
2: 感情热闹，那天去的人也多呀。
1: 哦，都谁去了？
2: 有金星英雄林冲，英雄司机宋世杰，女社长黄宝妹，女拖拉机手
1: 谁呀、啊、
2: 秦香莲。
1: 这都哪儿的事啊。
2: 另外还有三勇士、三剑客，三个战友，两个巡逻兵。
1: 谁呀？
2: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哦，他们俩人当了巡逻兵了。
2: 另外

0: 还有两个探险家，
1: 谁呀？
0: 梁山伯与祝英台啊。
1: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探险家啊？
0: 那个社会谈恋爱不跟探险一样吗？
1: 哦，对呀，对呀。
0: 另外还有两个母亲，冰上两姊妹，姊妹俩，还有他俩。
1: 他俩是谁呀？
0: 哈森与加米拉。哦，
1: 那就是他俩。嗯，
0: 还有咱俩。
1: 咱俩。嗯，咱俩是谁呀？
0: 警察与小偷。
1: 警察与小偷啊？谁是警察呀？
0: 我呀。
1: 哦，我是那小偷
0: 啊。不不不，你不是小偷。哎，巴格达窃贼
1: 一样。
2: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里，和您聊一聊著名的相声演员唐杰忠。1958年，唐杰忠调入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第二年，他开始跟马季一起在刘宝瑞的教导下学习。唐杰忠觉得马季表演热情奔放，艺术上是顶尖的，而且马季特别爱相声，是一个把相声视为自己第二生命的人。后来唐杰忠放弃了升任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副团长的好机会，调入中国广播说唱团。他和马季从1959年开始正式合作，一直到80年代。有人说呀，相声找搭档比找媳妇儿还难，两个人业务上要有默契，相互之间要能容忍。这么多年，唐杰忠一直站在捧哏的位置上，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怨言，因为刘宝瑞老师教他的时候就说了，捧逗是一家，没有捧就没有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节目。马季和唐杰忠这么多年的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相声段子，现在我们就来一起听听马季唐杰忠的相声小段逐步升级。
6: 您多大岁数结的婚？
7: 我20就结婚了。
6: 好，你够早班的啊。
7: 过去太早了一点。
6: 结婚之前你也乱爱过吧？
7: 我怎么乱爱呀？ 我们那叫恋爱
6: 啊。对对对，恋恋。结婚之前恋过多少日子？
7: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恋过多少日子？谈恋爱不要恋，到时候就自然会了。
6: 哎，不能那么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小年轻人不大会谈恋爱，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谈呢？
6: 正确的谈恋爱啊，你先得考虑对方条件怎么样。
7: 哦，都什么条件？
6: 对方品德上怎么样？
7: 对，
6: 有没有个远大的理想？哎。啊，在四化当中准备做出什么贡献？嗯，啊，他的脾气跟你合得来合不来？
7: 嗯，这样就全面了，
6: 是吧？条件考虑好了啊，两人可以进入恋爱阶段，
7: 这就开始谈了。
6: 这个恋爱呢，实际上就是加深了解，哎，彼此进一步增进感情这样一个过程，
7: 还要进一步互相考察。
6: 哎，那没定下来呢。所以谈恋爱的时候注意一点风度。
7: 怎么谈恋爱还讲风度呢？
6: 要风度啊。嗯，你得落落大方。热情而严肃。
7: 是啊。
6: 哎，你像50年代那个青年男女谈恋爱啊，那都不错。
7: 那什么风度都是
6: 一般的不愿意老是出来外头跑去。哦，两人谈谈谈谈思想，谈谈工作。
7: 对对对
6: 啊。有时候感情好了也出去溜一溜，
7: 这也可以嘛，
6: 是吧？两人拉着手。哦，
7: 拉拉手也未尝不可。
6: 就是啊，拉手不全拉着。
7: 那拉什么呀？
6: 拉一个手指头。
7: 那为什么拉一个手指头呢？
6: 瞧见人赶紧撒手啊。
7: 不好意思
6: 的。是不是啊？这样就挺好。
7: 这是50年代。
6: 哎，
7: 60年代什么样子？
6: 60年代就有所发展了。
7: 怎么发展的呢？
6: 他不拉手了。
7: 干嘛呀？
6: 跨胳膊。
7: 为什么要跨着胳膊呢？
6: 大概是怕人多给挤散了。
7: 没听说过，挺大人怎么能散了呢？
6: 表示亲热。哦，是吧？一般都跨胳膊。
7: 跨胳膊。
6: 哎，也挺好。啊，女同志都是往口袋里一放。男同志自然而然的噌跨过来了。
7: 有点意思啊，
1: 是不是
7: 啊？
6: 女同志都是这样
7: 啊，放口袋里，
6: 显得自然。
7: 嗯，对。
6: 要不怎么女同志那服装样子千变万化，那俩口袋没给取消呢？
7: 那怎么回事啊？
6: 这位将来挎着方便。
7: 啊，跨哥，
6: 哎，反正这么说吧，一般都是男同志跨女同志，
7: 这什么原因呢？
6: 因为男同志比较个儿高，
7: 哦，
6: 女同志个儿矮，
7: 嗯，
6: 高的跨矮的，他自然，
7: 对对对，
6: 是吧？
7: 那矮的跨高的不行，
6: 难看呢。
7: 怎么？
6: 他得这么跨着？
7: 对对对，
6: 是不是？
7: 这样自然。
6: 哎，
7: 七十年代什么样？
6: 到七十年代发展的就不太像话了。
7: 怎么？
6: 不跨胳膊不拉手，
7: 那又干什么呀？
6: 搂着女同志的腰这儿。
7: 干嘛搂着这腰啊？
6: 大概这女同志有腰肌劳损。
7: 不像话，
6: 你说这玩意儿多难看呢？
7: 就是就是，
6: 是吧？
7: 八十年代什么样？
6: 八十年代刚进入头一年，
7: 嗯，
6: 又发展了。
7: 怎么了？
6: 搂脖子上了。
7: 好家伙，这玩意儿逐步升级呀、啊！这个，
6: 你说这玩意儿难看不难看？
7: 是难看，
6: 累得很啊也！
7: 就是，哎。九十年代什么样？
6: 就照这个发展趋势
7: 啊，
6: 到九十年代，女的非骑男的脖子上不可。
7: 骑脖子上？
6: 哎，到那时候对女同志要求条件就高了。
7: 什么条件呢？
6: 起码你弹跳力得好啊。
7: 怎么呢？
6: 不然你窜不上去啊。
5: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小段，逐步升级。马季获得了中国曲艺终身成就奖的时候，唐杰忠就和自己得了奖一样非常激动，谦虚了一辈子的唐杰忠觉得呀，自己跟马季的合作等于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了很大的光。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目前辽宁境内辽河、浑河、太子河、柴河等9条河流出现明显涨水过程，超过警戒水位，其中柴河超过保证水位。辽宁省境内43座水库在超汛线运行。受西南急流与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吉林梅河口市自昨天4点出现降水，截至今天11点，梅河口全市平均降水量174.9毫米。气象部门预测，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暴雨，局部大暴雨。目前挥发河超保证水位0.42米，堤防可能发生特大险情。根据梅河口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组织会商会议决定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步消退，风力持续回落，今天10点，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体验式调查发现，信息公示力度不足是被调查小区存在的共性问题，超50%被调查小区没有信息公告栏或信息公告缺失过期，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新能源车主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充电方面，公共充电桩数量不足、油车占位及公共充电桩运维缺失等供需错配问题突出。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14号上午，该区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遇难、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3号宣布，为政府已将外交部和外贸部合并为外交与外贸部。费利克斯·普拉森西亚将出任新部门的部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两队此前5次在世界杯相遇，英格兰队在交锋中取得3胜，阿根廷队常规时间赢下1场，另一次战平后通过点球大战晋级。如今双方在世界杯赛场时隔24年再相遇，并将第一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一点位于距离辽宁省丹东市西南方向约335公里，就是北纬37.5度，东经122.2度，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大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对各地带来的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造成宽城镇、孟子岭乡、博罗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共9个村道路损毁严重，群众出行受阻。目前道路抢通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孟子岭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马静宇来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

0: 所在的位置是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相比昨天呢，这里的道路抢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距离村庄大概800米的位置，也就是昨天断点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今天已经得到了修复。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大型设备在对路面进行加固。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天的路面已经可以保证大型工程车辆的通行，这给抢险救援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原本的柏油路面由于洪水的冲击出现了局部的剥落。昨天工程车辆已经把这个损毁的柏油层全部铲除，露出平整坚硬的水泥路面。昨天下午我们来到这个百木塘村的时候，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泥浆和水流浸没的，水深刚好到小腿的位置，水流流速也很快。现在村口的这个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啊，只剩下一些碎石和淤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也已经深入了村庄的内部。一些临时在山上安置的村民刚才已经乘坐消防救援车辆下山，前往学校等安置点。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孟子岭乡的道路已经完全打通，下一步就是对路面继续进行加固，确保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畅通。主持人。
1: 那么当地的电力和通信条件怎么样？
0: 好的，我们观察到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进行电力巡视，寻找损毁的电线杆和电力故障点，为下一步的电力修复提供保障。昨天我们在村庄内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河北吉远通航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设备车开进了村庄，利用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体积比较大，下方悬挂着一根缆线，一直连接到设备车上。那么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可以通过卫星信号和天线为附近2公里范围内提供信号。目前手机信号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主持人。
1: 好的，马静宇。
2: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的强降水过程。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辽宁省从7月12号夜间开始迎来强降雨，其中省会沈阳遭遇暴雨，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经过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大雨仍在继续。最新情况，来连线前方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现在沈阳的最新雨情怎么样？有没有减弱的趋势呢？
3: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我是在辽宁省的省会沈阳市。应该说呢，受到巴威北上带来的这样的强降雨，从12号夜间20时开始，省会沈阳呢就已经开始了大雨到暴雨的这样的强降雨的天气。应该说在持续了30多个小时之后，刚刚呢就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也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现在呢雨势出现了一个明显减弱的一个趋势。这对于已经遭遇了这么长时间暴雨袭击的这样的城市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消息。我们刚刚从气象部门拿到的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来看的话，已经是超过了200毫米，而且呢在沈阳地区有多个站点累计的降雨量都已经达到了450毫米以上。要知道这个降雨量呢是相当于在历年平均降水量年降水量的差不多要达到80%以上，所以呢在历史同期也都是非常罕见的。那在昨天呢，沈阳的一条主要的河流，也是辽宁中部地区的主要河流浑河，是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的洪水的这样的公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在浑河的沿岸可以看到，现在呢浑河的这个水位呢是在逐渐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因为呢上游的辽宁省的第一大的省属的水库大伙房水库呢正在泄洪。我们知道在昨天晚间的时候，浑河的水位呢在沈阳段曾经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下降，这主要也是大伙房水库起到了一个调蓄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长时间的保持着净库流量达到每秒3000立方米以上，而出库流量始终保持在每秒380立方米，应该是起到了很好的错峰拦洪的作用。但是因为现在大伙房水库也是超出了汛限有1米以上，所以呢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指令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大伙房水库也开始逐渐的增大河道的下斜的流量，现在这个流量控制在每秒1000立方米，所以现在在沈阳浑河段的水位呢还是在不断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这一次的降雨也是带来了部分的城市的低洼路段的内

0: 道，现在呢，我们正是在丹阜高速，沈阳的于洪区造化收费站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在我的面前，大概就有长达1公里左右的严重的积水。刚刚呢，我们是通过无人机的画面拍摄了一下，可以看到整个积水的这个长度，不仅是有1公里长，同时呢，在深度方面，我们目测过去呢，里边甚至包括了一些中型的卡车，还有一些吉普车，都已经是淹没在里边。据从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的最深的积水的这个深度呢，都已经能达到1.5米。所以呢，像这样的造化收费站呢，目前也是停止了正常的这样的工作，整个的收费站也是在断电的一个过程当中。现在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一些排涝的自救的工作。所以呢，尽管现在的雨势呢正在逐渐的减弱变缓，但是呢，对于30多个小时的强降雨给沈阳这座城市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主持人。
1: 那面对短时间内的这种超强降雨，现在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在沈阳全市有600多支的救援队伍，现在各个的抢险路段、抢险点来进行救援的工作，累计的救援人员已经是超过了22000人。同时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像对于沈阳的浑河逐渐上涨的这样的这个水位，那目前呢，在沈阳的城市段，现在已经对浑河的这样的水流，目前是采取了由下至上的一个顺序，对城市段的沙山、沈水湾、王家湾3道橡胶坝来实施塌坝的运行来泄水。这个塌坝运行呢，其实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用橡胶坝排空橡胶坝坝体里的这个空气，让这个橡胶坝的坝体的体积来缩小，来实现水流迅速的通畅的这样的通过，也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快水流的这个向下游流动的速度，来缓解整个城市目前水位不断的主要河流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同时呢，在沈阳呢，今天也是全市继续延续着防汛应急的一级响应，企事业单位居家办公，学校幼儿园停课，景区停业，客运呢全程都是停运的，部分的地铁的线路站口也是属于关闭的状态的，主持人。
1: 好的，记忆费。
2: 除了沈阳，在辽宁抚顺也同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强降雨仍然在持续。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抚顺又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经历了一夜的强降雨。目前抚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抚顺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严奇峰，强降雨给抚顺的水库带来哪些压力？当地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7月13号的凌晨2点到今天的9点呢，抚顺出现了大暴雨，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据统计呢，当地最大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400毫米。那截止今天上午10点，那头经靠有集中安置转移的人数超过了26万人。集中安置点呢是387个，医疗和公安人员同步入住，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饮食饮水的这样一个充足，整体呢是一个有序安全的一个环境。那么堤坝、道路、桥梁等风险点呢，24小时有专人的巡查，各类的抢险救援人数呢出动了7600多次，救援了1400多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抚顺的这些水库还有一些重点的点位。其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就是大房水库在9点的时候发布了这个开始放水的一个通知。那么目前呢，整个的库容呢，到今天早上6点，大房水库的库容是10亿多立方米。那我们也知道，大房水库的整体的一个库容是22亿立方米，所以现在的整体的蓄备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抚顺市，全市一共有大小水库是113个。那么目前抚顺市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将一些小的水库铺设这种彩条布， 那目前已经完成了

0: 81座，今天下午前呢还有29座正在完成。那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彩条布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在这种坝体的顶端和它的背坡这样铺设这种塑料防水的，这个主要是应对这种强降雨这个方式下，那么能够保证这个坝体的整体的安全性。那么除此之外呢，目前整个的抚顺市水毁的阻断的国干道是8处，公路是43处，公路是30处，正在抢修。城区的水阻断的道路是30条，目前已经恢复了28条。那么目前整个城区还有技术性易涝点已经封闭的是55处，等雨停之后预计会尽快的进行排涝。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2: 我们继续沿着巴威的大致行进方向，接下来关注吉林。昨天晚上主雨带位于通化大部、白山大部等地，其中通化市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保障沿河沿江沿水库居住的群众的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对这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金佑珍。你好，佑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0: 对了，喂，
2: 佑珍。
0: 哎，
2: 嗯，
0: 好的。
2: 佑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水库河流的基本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中下游段。今天凌晨4时，辉南县防汛防台风应急级别由2级提升至1级。目前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今早开始啊，当地持续降下大雨。我在堤坝上采访呢，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雨点砸在脸上啊，是这个睁眼都是有些费劲的。那么泄洪区附近成片的苞米地呢，也几乎被洪水没顶，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这个尖梢露出水面。那么辉南县的团林镇的东胜村、小橙子村等3个地处低洼地带的村庄面临的洪水威胁是最大的。对此呢，辉南县委、县政府反应迅速，昨天下午就已提前对这些地区的村民实施了安置转移安置。那么除部分群众选择投靠亲友之外呢，大部分群众均已被就近安置。截至此刻，当地已转移11121人。再来说说大家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当地各类防汛物资呢，可以在20分钟内抵达辖区的任何一个堤防点位。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升级，抢险力量向辉发河沿线集结。在现场啊，我看到交警已经对辉发河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置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和车辆通行，确保群众远离涉水危险区域。在河堤的薄弱地段，抢险队伍冒着大雨接力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一个紧急的加固。另据辉南县气象局和水利部门预测，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会持续上涨，预计在今天夜间呢是比较危险的，需要着力关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最新的进展，及时介绍和报道最新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佑珍。
1: 再来关注黑龙江，受台风八位影响，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昨天2点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49.82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现在蚂蚁河沿线的城市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上志市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现在蚂蚁河的情况如何？
0: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上志市的市区，那这个蚂蚁河呢是上志市最长的河流之一，全长是达到了152.9公里，在上志是途经8个乡镇，所以说蚂蚁河的水位变化对上志市百姓生活生产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现在我看到蚂蚁河的水流呢是比较湍急的，但是蚂蚁河的水位相比于我昨天在这里看是有了明显的下降。那从这个现场的桥墩可以看到，这个水位是有回落后的痕迹的。我们从这个上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这个蚂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洪峰呢，于昨天早晨的上午的9点30分已经通过了上志市境内。那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的时候呢，现在这个水位呢已经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主持人。
1: 那目前上志市的防汛措施有哪些呢？
4: 我这两天抵达上

0: 市采访的时候，一共去到了这四个采访的点位。第一个是城区易发生未涝的区域，在这儿呢，我看到这里有24小时的人员的值守，而且防汛物资和大型的机械都前置了。我在那个点位呢，是这个城区当中比较容易内涝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了解到，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是提前半个多月就将这个3万多个防汛刷盖已经搭建在河道两侧，形成了这样的子堤，可以防止河道的水溢出。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大型机械也在路边待命，社区工作人员是24小时在这值守。那第二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一个水库，那在这个水库呢，我看到当地的消遣人员呢正在用8台大型的水泵强排这里水库的积水，因为这个水库的另一侧就是这个两个村庄还有这个稻田，那为了防止这个水库的水溢出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害，所以说当地加速这个排水。那第三个点位我去到的是下面的老街机乡，在这个点位呢，我看到了这个另外一条超紧急水位的那个河流呢是大泥子河，那这个河呢现在的水位也是正在回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当地的干部群众呢用沙袋搭建了1米高左右的子堤，然后呢我也去到了这个集中安置点，在点位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折叠床还有被褥、医疗用品以及食物整个的环境也是比较整洁的。那在第三个点位呢，我又看到了这个第四个点位，我是今天去到了一个正在损毁的桥梁正在抢修的这样一个现场，当地交通部门呢在这个洪峰过境之后呢，水位开始回流之后，现在正在加紧的抢险这些被水毁的一些桥梁。我看到那个桥梁呢，它这个水毁的是桥的这个路面和桥面的这样的一个搭板一个区域来进行被冲毁了，所以说现在正在修建。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现在虽然水位都在回落，但是当地还会继续对全市的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点以及道路桥涵和低洼易涝区域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滚动式的隐患排查，然后持续强化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巡查管控，提前把这个抢险力量和物资预置，全力防范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任秋雨。
2: 气象服务站，
3: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的动态，我们来关注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台风巴威的动向和影响以及我国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热带风暴级，今天中午是穿过山东半岛，然后移入渤海海峡或者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者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的是变性为温带气旋，对我国的影响呢也将趋于结束。不过今天下午到明天还是会有一些风雨的影响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大风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东海北部和西部、辽东半岛东部沿海、山东半岛沿海呢将有6到8级大风，部分沿海和海区的阵风可达9到10级。那降水方面，今天下午到明天，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此外啊，我国的降水方面，未来3天从西北地区中东部到黄淮将自向东是迎来比较强的降雨，以及华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加强。中央气象台明天，那么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明天，那么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尤其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3: 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

0: 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饭好啦。
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7: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点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中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或黄海中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北部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吉林东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将打响。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4-1决赛中姆巴佩脚踝受伤，比赛后半段被换下，目前姆巴佩已经参加训练了。此外，因伤缺席了2场比赛的琼阿梅尼也已具备出场条件。此刻提示，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北京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这几天有不少旅客因携带超量近现代物品进站被查。北京铁路公安处的民警提醒，按照规定，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现代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现代一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等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地传出

0: 南部航道时遭两枚来自伊朗巡航导弹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两艘油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司令部下属部队将从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4点，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4号晚上11点半开始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声明称，美军将继续支持没有违反封锁令的船只在相关海域内的交通。
0: 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还威胁对伊朗继续发动袭击。
1: 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13号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
2: 美国一再采取冒险主义和敌对行动，并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这严重危及地区安全、国际贸易还有邮轮和商船的通行。因此我们再次宣布，根据先前的警告，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我们不会允许美国这么做。
3: 佐勒法加里还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还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何解释的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一些船只被迫关闭追踪设备，增加了碰撞和环境事故风险，并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4: 持续违反协议的一方一直是美国，请记住，美国在撕毁协议方面表现得如此急迫，他们从最初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违反协议。
3: 巴加埃表示，伊朗已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了磋商，已建立一项机制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而由于阿曼方面受到的压力，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巴加埃还表示，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通过协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予以保障。美国所谓为商船护航的行动，反而说明美方坚持继续在地区制造不安全局势，不会增强国际航运信心，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稳定。
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我们的职责也是清楚的。我们已经强调，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场所。
3: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在这一点上，伊朗国内不存在分歧。过去几天，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0: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

0: 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
1: 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
2: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like...
0: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其实很明显。
2: So that's quite obvious.
3: 数据竞争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
4: 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围绕数字主权的争端日益凸显，欧盟加速推进数字产业相关法规落地，并对美国科技企业频繁展开执法行动。欧盟与美国围绕数字主权频频交锋。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仅在2025年，欧盟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多次处以巨额罚款，例如欧盟因苹果与原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两家公司分别处以5亿欧元和2亿欧元罚款。欧盟对谷歌在广告相关领域的违规行为处以29.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针对此次人工智能法案修订案，有企业界人士指出，这一法案本身就没有任何合理性。欧洲西罗资本合伙人、原公司前全球事务总裁尼克·克莱格说，
5: 这法案搞得一塌糊涂，彻底乱成了一团，哪怕是那些极度看重安全与防护机制的从业者，也没人觉得这部法律有半点合理性。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舍弃这部法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1: 欧盟展望杂志报道说，这次 AI 法案的延期落地给相关企业留出了更多时间落实合规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欧盟此举意在释放稳定对美关系的信号。不过，由于欧美之间 AI 产业实力的结构性差距，双方的利益诉求也有结构性矛盾，这导致欧盟这一缓和措施难以触及欧美摩擦的根源。
3: 欧洲素来以严格的数据保护而闻名，然而在生成式 AI 普及之后，欧洲既想守住数字主权，又怕错过 AI 发展的风口，这样的纠结写进了近期的欧洲 AI 新政策中。
4: 如何兼顾数字主权与产业竞争力，这之间的拉扯和纠结将是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生成式 AI 火起来之后，全球数字竞争的玩法彻底变了。随着基础模型能力不断趋近，真正拉开差距的是高质量数据、算力基建和落地场景。 AI 竞争已经成了数据加产业的综合比拼，数据也从普通生产资料变成了核心战略资源，这正好戳中了欧洲的软肋。总台记者顾欣，
6: 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一变化既带来机遇，也放大了短板。欧洲长期走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的前列，先后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在数据保护、平台治理和人工智能监管等领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规则体系。但另一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当中，欧洲本土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企业，在云计算平台、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风险资本等方面与美国仍存在明显的差距。
1: 守着规则优势却没赶上产业红利，欧盟明显急了，加快了政策出台，但没能摆脱既要又要的纠结。今年五月的欧洲数据联盟战略，欧盟要扩大数据供给，简化数据规则，给 AI 发展松绑铺路，同步推出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砸钱建 AI 工厂，提升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能力，摆明了要补产业短板。然而7月7号，欧盟又拿出先进 AI 网络安全行动计划，强调要建系统化风险防控机制，把安全红线又攥紧了几分。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亨纳维尔库宁，
7: 我们都知道现在必须更加重视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

0: 及通信技术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提升韧性需要投入，也会带来相应成本，但如果风险真正发生，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前期投入。产业界和公共部门都需要加大投资，进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的网络韧性。
1: 总台记者顾欣。
2: 从这些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呢，欧盟数字战略的重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过去更多的强调如何监管 AI， 如今则更加关注如何发展 AI 创新能力、产业生态、资本投入、数据供给和算力建设，正成为决定欧洲未来竞争力的新变量。对于欧洲来说，真正的挑战并非在监管与创新之间二选一，而是能否在坚持隐私保护和数字主权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加开放高效的数据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向人工智能创新持续转化。如何在规则制定和技术创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将成为欧洲数字战略面临的一道长期考题。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雷对我国近海的影响。那今天上午呢，这个巴雷呢是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再次入海，进入到渤海海峡，随后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夜间，它将会穿过朝鲜半岛，并且会逐渐减弱为热带气旋的温带气旋的等级。而随着它再次入海呢，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是继续发布了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的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风暴潮方面，辽东半岛南部沿海将会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东湾将会出现4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沿海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葫芦岛市以及河北省的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河北省的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以及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由于目前正值天文大潮，请沿海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做好防范海水倒灌的工作。
1: 好的，张达逊，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与此同时，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军方则继续袭击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他说，这一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特朗普13号在帖文中写道，即日起，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并将对所有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作为提供安全保障的补偿。他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还说，在与伊朗的冲突中，美国应获得其正在提供帮助的国家的补偿，点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多个美国中东盟友。美国舆论认为，美方此举引发对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的质疑。另有分析人士解读。

如说，特朗普帖文表达的意思可能是，商船若需要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就需支付相关费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说，美方或考虑在海峡南部航道收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了解到，受台风影响，今天哈尔滨到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太原、南京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七台河、鸡西等地到北京、大连、丹东等方向的直通旅客列车也将停运。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五月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项分析结果只是估算而非实际死亡统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 60%。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据报道，阿根廷队全员无伤病无停赛，不存在核心球员缺阵的情况。反观英格兰队遭遇人员困扰，主力右后卫宽萨停赛缺席，里斯詹姆斯带伤出战，右路防守只能临时拼凑，中场拦截系统存在漏洞。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后被浸泡过的食物是否还能食用？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夺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5: 亲切，
6: 青春，
7: 轻松和悠然。
8: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

0: 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师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1: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0: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师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1: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世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世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世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对，
2: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3: 谢谢你们。
4: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0: 今年王世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世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5: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0: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

0: 一下。
1: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0: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1: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0: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说这个啊，你是不是老师啊？看你，然后我的儿子啊就在豫章中学读书，给我介绍了半天他的孩子，结果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就这句话当时让我感觉特别的感动，直到从那个出租车下来了以后走到学校里那一路，我脑子里头一直都在惦记这一句话。我觉得当老师的最开心的莫过于得到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们的肯定。
1: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0: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儿。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就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1: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吧。
1: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台风巴威逼近福建时，福建福清一处果园的4000斤成熟葡萄抢先和风雨赛跑，短短半天的时间就全部销售一空。这背后是一场政府部门与市民共同参与的爱心接力。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福清台记者翁兰平。兰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1: 好的，主持人。事情发生在福清市鱼溪镇，种植户刘云云夫妇今年刚从湖南到福清发展，种了12亩葡萄，眼下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但台风一来，葡萄很容易裂果烂果，一年的心血就全完了。偏偏老刘家缺乏防台风经验，家里人手也不够，情急之下，老刘的女儿小刘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福清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求助。我们了解到，接到求助时，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已临近下班，该中心没有按常规流程慢慢走，而是立即启动了应急联动，将诉求工单同时抄送给了农业农村局、融媒体中心、商务局和供销社，这就相当于吹响了集结号。第二天一早，农技人员进场抢收和加固，融媒体中心当天下午2:30开启助农直播，市民们自发驱车采购，朋友圈团购接龙刷屏。为了彻底兜底，商务部门还对接了本地经销商包销余量，最终呢，在台风到来前4000斤葡萄全部售罄。农户的女儿小刘后来特别感慨说，原本只是试试看，没想到政府部门响应这么快，真的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那么在采访中，福清市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告诉我，以前这类问题往往是单打独斗，一个部门很难解决复杂的民生疑难愁盼，现在的情急协商机制变单兵种为集团军，实现了资源的一键整合。目前这一做法已经在福州多个区县推广，这次行动不仅保住了一位农户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基层治理中主动服务的巨大能量，让城市管理的温度体现在了细节里。可以说一次联动解了民忧，更暖了民心。主持人。
0: 嗯，好的，翁兰平。
2: 在四川自贡，人们对兔肉情有独钟，尤其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这些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6月到8月的高温季，自贡即食兔肉产品线上寄递量较淡季环比上涨超过65%，夏季销量占全年线上总量40%以上。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丽一起走进四川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3: 夜幕降临，暑气尚未消散，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4: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5: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3: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6: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3: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 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6: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3: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5147.6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7: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3: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基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再演微型反弹走势，指数呢在上午探低，上证综指一度跌破3900点，但是中午前已经收窄跌幅，下午油气、煤炭、有色等周期资源股引领指数大幅反弹，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3点，涨幅1.36%，收在3967点，深成指上涨402点，涨幅2.77%，收在14924点，创业板指涨3.43%，收在3851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0.77%和1.2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040亿，其中上海市场12718亿，深圳市场是1432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735家上涨，比570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231家上涨，比664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服务、元件上涨分别达到7%和6%以上，医药、商业、工业金属、煤炭开采加工、贵金属上涨超过4%。调整前列是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通信服务等板块跌幅在负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小亮。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东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6: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5: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通知要求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购置列入国家、省、市、地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应实施部门集中采购。甲类大型医用设备，主要是高端放射治疗类设备，纳入国家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继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集中采购。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并建设基础设施工程。烛台按程序获得注册的设备，主要是重离子质子放射治疗系统，暂不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乙类大型医用设备包括 PET-MR、PET-CT、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和常规放射治疗类设备，纳入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购置资金投入量大、市场竞争不充分的其他医用设备，逐步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集中。

中采购。国家和省级部门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医用设备，由市地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本着稳妥审慎、先易后难的原则，拟定集中采购目录，组织集中采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七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据多方消息，当地时间13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这表明大众集团拟将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此前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即将打响，法国队迎战西班牙队。根据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基于25000次模拟得出的预测，进攻统治力更强的法国队常规时间胜率为43.9%，掌控与防守见长的西班牙队胜率为29%，双方90分钟内战平进入加时赛的概率约为27.1%。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1:54更新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民生烟火气，最抚百姓心。一座城市的幸福感，藏在精准落地的便民举措里，藏在邻里守望的暖心善意里，也藏在贴合民生、贴近生活的细微服务里。
0: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孩子的看护问题备受关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也由此开启了第三年暑期的值守，银发志愿者们各展所长，用暖心陪伴守护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又快乐的假期。我们来

0: 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黄岩台记者林海洋、张明宇、陈建立的报道。
1: 用手这样子抓，
2: 对对，
1: 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3: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影星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影星说，
1: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3: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4: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3: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5: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3: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6: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3: 三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迎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雨欣说，
7: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8: 民生服务既要解难题、暖人心，也要接地气、惠民生。炎炎夏日，来个西瓜消暑是大家度夏的日常。为了方便瓜农售卖，同时便于市民采购，河南上新的一份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
0: 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河南台记者秦家泽、冯逸轩、邱亚斐的报道。
9: 这瓜多少钱一斤呢？
10: 8毛。
9: 在啥品种啊？在
10: 龙卷风。
9: 啥样？
11: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7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12: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11: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 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0: 来协调解决喝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挂洗到这儿空车的情况下，我们就把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1: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灵。
2: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1: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3: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4: 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粮的，受工会的福利嘛。
5: 还有20000多斤，
6: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圆了。
1: 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7: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粮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
1: 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8: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9: 人间烟火最盛处是四季丰收的馈赠，仲夏时节，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了丰收。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以智慧农业赋能产业发展，通过冷链运输畅通销路，将优质蔬菜送往全国，可在72小时之内抵达百姓餐桌，丰富了全国百姓的夏日菜篮子。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丽、张洪博的报道。
10: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夏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夏菜整体效益不错。
11: 今年呢，我们大概种了有2500亩的高原夏菜，其中有那个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品种。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那个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10: 稳产提质的背后有智慧农业强力支撑。当地在田边建设泵房，通过智能控制系统配比好水肥营养液，经由滴灌带精准输送到蔬菜根部，农户只需打开手机就能远程调控田间设备，实现了传统种植向精准化、集约化种植的转型。甘肃某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丽娜，
12: 我们合作社建成投用了智慧农业标准化基地智能化管理，通过环境传感器、自动灌溉等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等参数远程调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的投入，水肥利用率也提升了30%，节水20%，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产业收益。
10: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夏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的码放在菜架上，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

0: 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1: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然后呢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2: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来更新过后的建筑面貌去体验一下，沉浸式的感受中国潮。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正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成为消费的增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的报道。
3: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4: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3: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戴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5: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3: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6: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3: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7: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3: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
8: 世界杯进行时，
9: 我们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半决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
2: 当法兰西的硬核攻势遇上西班牙的钢铁防线，都有哪些精彩即将上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带来的比赛前瞻。
10: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巅峰对决将会在大家的面前正式打响啊！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恰恰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可以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排名前四球队汇聚半决赛啊！而法国和西班牙目前排名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这场对决被大家誉为是本届比赛提前上演的决赛。我们先看一下法国队，高卢雄鸡本届比赛呢唯一在90分钟内保持全胜的球队，6场比赛狂轰16球，仅失2球。姆巴佩目前是打入8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位。更可怕的是呢，防守端淘汰赛连续3场零封对手，先后是击败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德尚表示呢，是此前脚踝有点小伤的姆巴佩和因伤缺席的楚阿梅尼都已经是参加了球队的赛前训练，可以说核心阵容整体是非常完整。再看看西班牙队斗牛士军团呢，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目前呢保持着连续36场常规时间不败的队史记录。他们在1/4决赛比赛中是2-1绝杀了比利时，梅里诺是连续2场替补贡献制胜之球。不过呢，球队此前649分

0: 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1: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话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2: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3: 接我的命啊，爷爷快乐。
4: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5: 曾一起路过，
6: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火星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

0: 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7月12日部分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了有关声明，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请问对此有何评价？林健表示，日前几个欧洲国家参与美菲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欧盟也发表相关声明，歪曲事实，恶意抹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7月13日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估损63.8亿元。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28.9亿元。巴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上午发布声明，称其防空系统当天早些时候挫败了伊朗方面对巴林的多次空袭。声明指责伊朗方面持续通过敌对行动袭击巴林境内的平民和民用目标，强调巴林国防军下属所有军种目前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伊朗方面消息14号称，美军13号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空袭已经造成3人死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6日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迎战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临近之际，因安全担忧加剧，美国亚特兰大警方计划在室内酒吧等观赛场所分隔双方球迷，以防发生暴力事件。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夏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0: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打门球进了，绝杀！
4: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闪。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1: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4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
1: 错，
0: 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10: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4选1，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11: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1对1，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12: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40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13: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 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14: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15: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7: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18: 您好，主持人。
1: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18: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那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私信、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

0: 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邢思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4: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6: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4: 另一起案例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在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我们会发现啊，这几天的天气呢闷热潮湿，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没有什么胃口，包括小朋友也会出现不爱吃东西，而且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哈，精神不太好的这种精神状态。那么到底怎么回事？从中医调理方面，进入这样天气变化多端的季节，我们又该如何来调理，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两天哈、闷热气压低，就很多人都觉得非常不舒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节气当中，或者说季节当中，我们自身包括大人和孩子容易在哪些方面出现问题？
1: 今年像现在这个伏天这个今年这个形势哈，看这意思，土运不足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湿气开始起来了，而且今年的水给的还是挺多的。在这个情况下呢，身体里最终出现的问题就是，第一就是脾内肝脾容易出现失衡，脾失衡的时候湿气就会存积，那么肝失衡的时候这个气机啊就会瘀滞。所以最近呢一般什么多一些呢？发脾气的孩子多，然后呢这个嗓子清嗓子的孩子多，
0: 老是
1: 不一定哎，对，吸鼻子这孩子见得多了最近。
0: 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在平时的护理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了。
1: 像现在这个情况吧，跟大家讲的话就是说，还是要去这个暑湿，而且呢就是今年气压低了以后，我们人体呢顺应天气呢这个中气就已经下沉了，那么天气呢在尤其在这段时间以后又开始这个雨水啊时不时的来，气压时不时低，变化无常，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保证身体的中气的顺畅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像现在这个时间呢，尽量少吃生冷，尤其是比如说我平时吃没问题，像现在这个雨水这个比较多，或者说间断出现这种情况呢，生冷的要少吃一点了。那么你说吹空调吧，那太热的话吹一吹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把那个生姜大枣水得喝起来，对吧？可以呢连着喝那么5天啊，基本上按着每天中午11点或者晚上5点或者晚上9点这3个点挑一个点喝点这个，帮助梳理一下中气。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其实您像这气压忽高忽低，人体这中气也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的，它变化它不稳定，这个时候保证中气的顺畅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生姜大枣水还是喝起来。是这样的，
0: 大人和孩子其实都可以喝，对吧？
1: 都可以喝，
0: 然后不用特别多，我们再次嘱咐大家哈。
1: 对，
0: 一块
1: 大概喝个30到50毫升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在煮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枣，也不用特别大的枣，
1: 一定量少。
0: 对，
1: 调理中气一定要量少，你知道吧？因为你要是用量大的话，你就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是这样。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集中解答大家的问题了。我们来看一下泽阳妈妈。泽阳妈妈他们家应该是有2个宝宝，然后而且都是男孩，因为我看到了他的问题。然后这个先来看有一位这个泽阳妈妈说到，7岁男孩，身高120，体重42斤，6月份在您那儿吃药调理之后一个月回山东特别好。然后呢那个后来说，后来又有一次生病之后呢，说是前后用了3种抗生素，还有抗病毒的、清热解毒的，还输过液。然后当时呢，医生检查说是甲流感染、细菌感染、链球菌感染、支原体感染，怎么这么多感染呀？出院之后呢，明显不爱吃饭、不爱睡觉，睡着之后也会翻得厉害，偶尔有磨牙、不流鼻血、睡觉出汗，大便还可以，就是之前的抽动症的症状又有了，还总说上不来气儿。说怎么感觉这一次发烧把前面调理好的情况又打回原形了？我来总结一下哈，意思就是说之前在您那儿调理过，然后呢基本上已经好了，而且呢状态都非常好，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烧，发烧呢说是病毒感染，然后引

0: 起的发烧，然后用了一些抗生素，然后合并了细菌感染、链球菌感染等等等等，说退烧之后出院以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些症状，症状主要表现在不爱吃饭、不爱睡觉等等。
1: 这个里头呢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咱们复诊的这个事情哈，他说明他自己这个调理，如果还在网上还有复诊的话，说明他这个调理还没有完成，就是咱们整个调整免疫力还没有完成。那么说就他这个问题来解答的话，也是挺典型的。出诊的时候还跟一个家长在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呢总是观察说，你看我这个上头有呼吸道感染了，这肯定是肺的问题，对吧？然后呢，我们肯定要消炎药嘛，对吧？一定要把这个给压下来，对吧？但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咱们肺呢只是一个开口，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开口。为什么孩子经常出现脾胃呼吸道啊这个病会大家会最关心？因为它是一个开口，就像我们做那个壶似的，壶水说开的时候壶盖老响，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开口，因为它是有开口。但是大家就老是关心那壶盖有问题，认为它为什么老响。但是就应该说什么呢，咱们应该考虑是不是这个火大了。中医老一直在讲说釜底抽薪这件事情，
0: 就不是壶盖本身的问题。
1: 对，它是壶盖，只是压力的释放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身体是一个当成一个罐子的话，那么我的上头的这个呼吸道和消化道就是一个开口，上头是我症状发出的部分，我身体内憋着这个压力要发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么真正的身体核心在哪儿？在于胃肠的运转，有没有顺着食、顺着节气、跟着大自然正常的这种节奏去运转？
0: 嗯，
1: 如果一旦它和大自然的节奏不同步了，那种时候身体内就存在压力了，就跟咱们做那壶水似的，有压力了。压力以后，这个压力才拱着这个壶盖在响。所以中医调整这个事情，一直考虑什么？就考虑，我是把这壶这水里兑点水，让它别开啊，还是说这个把火关小点？一直不怎么考虑说我怎么去压这壶盖。但是西医呢，基本上就是要在这个壶盖这块去着眼了，因为他要在呼吸道这块，包括他说的链球菌感染、甲流啊什么的这些检查，所以。这一次出现以后，有可能他这个东西把它压进了以后，但是呢这个压力憋在身体里头没出来。那么这个压力是什么呢？是一种气机的失衡。这种气机失衡以后，在身体内不被排泄，那么在身体内造成什么呢？造成肝气郁结。抽动症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肝气郁结，因为中医讲叫什么，诸风动旋皆属于肝，就是你主要抽动这种动的这种动作都属于肝风内郁的这种表现。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胃肠运转还是在持续的和大自然不同步，还在产生压力，但是你又在上头把肺的一个上缘给它给封住了，让它不表现出症状来，这气就横着走，往肝那边走，然后肝气又串到身体的肌凑之间，形成这种抽动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下，这孩子还得过来再调一下。
0: 嗯，
1: 这个不是什么打回原形的事，有可能稍微调一下就好了，就这么回事。
0: 他是不是经过之前的调理之后，其实底子已经应该比之前有很大的好转了，
1: 对
0: 吧？对，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怕压力这个往回压，
0: 就
1: 这个意思，就
0: 没有释放出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小来来说了，4岁半女孩轻微咳嗽将近一周，然后呢，早晨开始说嗓子疼，但不厉害，吃饭好，大便正常，没有盗汗，没有磨牙，最近呢也不流鼻血了，咳嗽症状也不像以往感冒那样了，好像是那种习惯性的清嗓子。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季节哈，这几天清嗓子的孩子说了，想问一下是不是呼吸道的问题？
1: 这个呢，清嗓子这个呢，从咱们这个诊断上来说啊，应该说是属于慢性咽炎的一种表现。但是呢，这个慢性呢，并不是指它一定说长期咽炎不好，而仅仅是说它是非急性的炎症引起的。这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嗓子不清亮的时候它才清，那么说明它的这个咽部这个黏膜啊，稍微里头有粘连或者有这种粘连那种感觉，
0: 是觉得不舒服、啊，
1: 对，不清爽。那么说明它的黏膜这是状态不好。那么这个呢，除了咱们说，如果是有条件，就到医院来调理一下，把它胃肠功能调理一下。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刚才咱们讲了，反复下雨，天气压忽高忽低，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孩子都出现。如果说你平时做一种保健方法的话，像这种清嗓的这种咽炎这种，就是要清理它的湿。清理湿什么呢？咱们现在最好呢就是熬点冬瓜。
0: 嗯，
1: 哎，然后带着皮带着籽儿一块儿啊，
0: 带皮带籽儿，
1: 对对对，多吃点这类东西，一定要把它那个肠子内的湿气给它排下去。因为咱们现在气压低的时候，肠子它是属于一种被挤压的状态，因为气压已经下沉了，腹腔的这种压力大了以后，肠的这个空间相当于它的活动空间就要减小。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跟嗓子直接相关的，基本上肠道是最明显的，尤其是咱们说大小肠这一块儿。那中医讲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出现清嗓的情况呢，咱们要清理它肠道的这种湿气。

0: 现在这个条件呢，我就建议说大家可以用点冬瓜啊，跟这个弄点冬瓜汤，平时多吃一点这个，或者是那个这个多吃一点，平时做菜什么多吃一点这个，会对它会有帮助，有所帮助。
1: 我要如果直接把冬瓜熬成水，喝点冬瓜水行吗？
0: 也可以。然后到这样的话，你就是把那个籽儿啊、皮啊都留着一块熬，这样效果会好。因为去这个的话，那个如果带着皮带着籽儿的话。

0: 就是下意识的点头和眨眼睛，就自己没有意识啊。然后会不会是肺炎期间吃药或者是高烧导致的副作用？想问一下，能不能吃一些中药，然后进行调理？
1: 这个情况呢，应该说也是刚才咱们讲到了，有点抽动的表现。这个抽动呢，还是肝气郁闭，跟刚才那个咱们说的第一个孩子的症状基本上是相似的。这个呢，并不是说肺炎期间吃药的副作用，而仅仅是身体的一个副反应而已。那么它跟用药没关系，它跟我这个身体的承受力，也就是说，当我身体用这个药物去把肺部的这个炎症清除的时候，这个压力有可能它比较顺畅的就通过大肠直接排下去了。那么有可能大肠这个功能还没有恢复，肺的这个压力又需要缓解，那么他就把压力转移到了肝这部分，因为同样是走气的，这个中医讲同样走气的器官，肝气这块就承受了一定的压力，那么这个时候或多或少会出现类似于这种叫做急性期的这种抽动的表现。这个应该说随着他身体的这种恢复哈，应该是自己能够逐渐好转的，应该可以自愈的，三个月之内。但是如果说他出现的时间三个月以上还有，那就家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应该到临床去调理一下了。这个跟副作用没什么关系，
0: 所以这样呢可以放心哈。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最新的微信，来看阿娜在说了，说这个欢迎王波大夫哈，说这个想详细的问一下生姜大枣水的用法用量，没有听清。其实这个生姜大枣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再重复一下，因为这两天呢刚好可以用。大枣别太大的枣，什么特级的那种都不用，用不着，就普通大枣就行哈。
1: 对对对对，
0: 特害怕大家一说补然后都用特好的，补过了。普通大枣一枚，生姜硬币大小一块，然后煮水15分钟左右，分别在中午11点、下午5点、晚上9点、然后3个时段，选一个时段喝20到50毫升，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生姜就1块钱硬币那么大
0: 啊，1块钱
1: 那么大面积，那么厚就可以了，不要太大。
0: 然后他同时还说一个，说另外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周末刚带孩子去趟海边，哎，这两天就有点小咳嗽了，说喝这个姜枣水可以吗？我去海边的时候就带着这个姜糖块，没有枣，已经给他喝过2次了，说孩子平时睡觉也有磨牙现象。
1: 这个啊是两说。像他这个情况呢，如果平时有磨牙现象的话，说明他平时的胃肠运转就已经不是很好了。这个磨牙这件事儿，咱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反复说过了，是胃肠蠕动不好引起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出现这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呢，你光是用生姜大枣水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如果他出现这种咳嗽这种情况的话，建议他可以先用一些止咳的药物，然后呢，最好呢，这种情况呢能够带过来让大夫去看一下啊。这个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因为生姜大枣水仅仅是一个梳理中气的一个范畴，但是呢就像咱们说的，这个腹腔的压力呢，一个是胃肠的压力，一个是这个中气的压力。那现在呢您平时就有磨牙情况呢，他就不知道胃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转状态。那么你如果把它，可能中气梳理好了以后，这个症状缓解的不会像他想那么理想，是这样的。
0: 然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再额外再多说两句哈，因为夏天到了，我们相信很多这个家长带着孩子，第一都会去海边，第二呢给孩子报各式各样的游泳班，
1: 对对
0: 啊，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呢这个就会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孩子游泳上岸之后，你就发现他嘚嘚嘚的哈，就是我们就冻得嘚嘚嘚，游泳池下面的时候不觉得，一上岸就会觉得有点凉。当时王波大夫给了我一个方子哈，说他们自己家的孩子也在用，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1: 对对对。
0: 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您孩子游泳或者是去海边的时候，就是跟水有关的这些活动，您可以用5克的
1: 白纸，对，
0: 然后煮水煮15到20分钟。然后带上，装到保温杯里，一定记得是保温杯，要喝这热的，20到50毫升。孩子上岸之后就可以给他喝掉。
1: 孩子上岸之后就喝20到50毫升就可以。这样的话一定要喝热的，然后这样的话他能够把体内存积的这个湿气，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暖一下胃，这样的话孩子会对外的比较适应，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小方子呢也给大家哈。来再看一下，孙志宏说了，说专家好，我们家女孩5岁半，嗓子沙哑将近2个月，做喉镜没有任何问题，最近总嗽嗓子。也说到这个了，有痰，痰是黄色。
1: 这种情况如果还是有痰的呢，就是单一说， 那么如果说是清嗓子，包括像这种说喉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沙哑的这种情况，应该说其实在他的声带这个闭

0: 上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喉镜可能没有就是查到有什么问题哈，那么就说明可能他这个是属于一种黏膜下的这种一种紊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是这孩子一般有胃肠有热会出现这种情况。胃肠有热这种情况，原来吧，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一般就是讲究说可以用一些什么，有那个，就是那个，像，淡竹叶，淡竹叶。
1: 淡竹叶是什么？
0: 淡竹叶是一个药，是一味药，中药。
1: 哦。
0: 啊，拿那个淡竹叶，基本上拿点淡竹叶，拿点六一散，这个一定要因为像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跟什么有关呢？跟心有关。跟心有关，胃肠有热，再加上有心火，是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试一试，给大家给他出一个方子，比如说拿那个五颗淡竹叶，拿十颗六一散熬水，熬完了以后每天差不多晚上，基本上就是睡觉前给他喝点这个水，可以尝试，基本上可以用一星期，看看他这个嗓子这个情况有没有好转。因为这个呢，我们以前要用的时候呢，后来吧，就是调整治疗思路以后，我就很少针对于各个症状去用了。但是当时以前还真研究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是胃肠有热加上心火，甭管他做喉镜有没有问题，他声带这块有出现问题的时候，都往心经去找，这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都会有所缓解。
1: 五岁半的孩子胃肠有热，
0: 对，
1: 然后呢
0: 心有心火。
1: 有什么着急事儿啊？
0: 不是，这个跟着急没关系，这是体质特点。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一来一说，哎呀，这孩子怎么就肝火旺了？这么点小孩肝火旺，并不是因为什么着急的事儿，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误区什么呢？就是咱们要把出现的症状和这孩子本身的问题连在一块儿，但他其实不是，出现的症状只是身体的一个发泄口而已。也就是说。比如说我着急上火，这件事情让我生气，让我着急了，是身体里本身有了火，我要发泄出来了，才表现出这个问题来，是这样的。那么本身呢，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孩子体质特点，这个体质特点可能是什么呢？他的心经啊、肝经啊这块的黏膜状态就属于身体的薄弱点。我身体里一有压力以后，这个黏膜
1: 就往那儿走，
0: 先往这边先承受压力，先冒泡。他一冒泡一出症状，他就要去缓解，一缓解就相应的症状就表现出来，应该是这么个也。理解思路，中医是这么看问题的。所以对于说我到底是哪块出问题了，中医不怎么去关注，关注的是到底是什么让他出问题了，是这样的。
1: 这个其实这样大家可能就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你比如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就是弱点在，假设你像我，只要身体一不舒服了就先走嗓子，就先是嗓子不舒服，但有的朋友可能就先走头疼，
0: 病走熟道是吧？
1: 对，然后呢，或者就每个人，比如甭管他，他只要身体不舒服，他肯定都会有一个经常走的。有的人走这，比如说这个，什么内分泌系统，或者走什么消化系统，有的人是走什么呼吸道系统，就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哈。
0: 对对对，就像因为以前我跟临床跟大家讲的时候，就一直给一个比喻，就特别能让大家理解。你见一个人敲门。就是人要进来，他有这个需求，就跟那个压力似的，我要冲进来，我要敲门，对吧？那么敲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在门上的某一点出现问题，出现响动。但是呢，一般来说呢，西医去研究这个响动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点怎么出现问题。但是实际上，中医看的问题的思维是有一个人有一个压力，人就相当于压力了，他要冲进来，他才敲这个门，只不过敲了那个点而已。你把那点拆了，你把那点给他弄没了，他敲不响了，他一定找一个别的地儿再敲门，反正直到他进来为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把他让他稳定住，让他别再敲我们这个门，让他稳定住，不要进来，不要冲出来，那这个时候那个门才会安安静静的。所以中医的整体观是这么来的。
1: 如此简单说了，刚才说的生姜大枣水成人可以喝吗？
0: 可以喝，没问题。
1: 用量呢？
0: 一样的。对，千万不要论成人大小，因为这个梳理中气就是一点点。
1: 有的时候这就叫四两拨千斤，对吧？
0: 对对对。
1: 有朋友在问说，刚才说的游泳用的小方子，如果游泳班是一个月的话，每天都要喝吗？
0: 这个呢是这样的，坚持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单位药，而且呢就是作为什么呢，作为一种保健的方法，把它水里头淤积的这个汗，对汗毛孔这个湿寒湿，对汗毛孔的一瞬间的寒湿给它疏杂出去，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可以坚持喝。
1: 来看一下这个永恒说了，说我们家小女儿6岁早晚都咳嗽，医院检查说是肺炎支原体感染，已经吃了2个月药了还是咳嗽，想问一下怎么办呢？
0: 如果他一直在咳嗽呢，就是刚才咱说这件事儿，就是甭管你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人一直在敲门，
1: 对，
0: 你一定要让这个人 稳定，不带敲，而不是去考虑这个门敲的这个点怎么回事。就是大家更多注意的是这个。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长安三万里中涉及了不少历史事件的描述，比如片中的太监程元振与高适对话时，两次提到当今皇帝一继位便诛杀了大太监李辅国，其中还说李辅国是和张皇后一同被诛杀的。不知道您看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疑问，这里提到的张皇后是何许人也呀？咋会有皇帝一继位先干掉皇后的呢？其实张皇后并非是唐代宗李煜的皇后，而是唐肃宗李亨的皇后。那唐代宗和他这个名义上的妈是什么仇什么怨呀？您能想象唐代的历史上在皇家内部的政治斗争中还有一段感天动地的兄弟情吗？在乱军之中感动大唐的奇女子，怎会掀起一场宫廷惨祸？

皇帝刚继位就诛杀扶持他的宦官，背后是何种深仇大恨？一个早逝的皇子为何能在哥哥继位后被追封为皇帝？听天下和您聊聊长安三万里背后的唐代帝王兄

0: 要说清唐代宗和张皇后的恩怨，咱们还得从改变整个大唐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聊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聊过，安禄山史思明造反之后，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大唐首都长安，然后因为唐玄宗的判断失误，逼迫哥舒翰放弃坚守，正面迎战安史叛军，因此导致潼关失守。潼关陷落之后，李隆基一边说自己要御驾亲征，一边脚底板抹油，带着杨国忠、杨贵妃和一些皇子公主逃出长安。这个过程中，王公大臣又被丢下一大批，有些官员第二天上朝发现，嘿，皇帝跑了。后来的事儿咱们大伙儿都知道了，六军将士在马嵬驿发生了兵变，诛杀了杨国忠，为了自保，李隆基只得赐死心爱的杨贵妃。现在有种说法认为，马嵬驿兵变并非意外，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预谋和组织，而最有动力做出这件事的，就是当时跟在李隆基身边做了十多年憋屈太子的李亨。总之，唐玄宗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一下子遇上了这种翻天覆地的大动乱，终于从盛世的迷梦中惊醒了。这对当时已经老大不小的李隆基来说，在信心情绪上都是巨大的打击。此时的李隆基已经不相信自己能够重整山河，再造大唐，只希望跑到封闭的巴蜀地区躲过战火，而憋屈了半辈子的太子李亨则接受了自己两个儿子李处和李谭的建议，选择在这个档口和父亲分道扬镳，北上灵武，投奔郭子仪。李亨在老爹面前太子做的憋屈，离开了老爹，兵荒马乱，走的也非常不顺利。当时有个姓张的良弟，也就是太子的妾室，跟着他一起逃出了长安。本来一个深宫女子遇上战乱已经很艰难了，更倒霉的是张良弟当时已经怀孕了，只能挺着大肚子跟李亨往灵武走。按说孕妇不管放在哪支队伍里都应当受到照顾，但是这位张良弟每次和李亨留宿的时候都要挡在李亨身前。李亨明白他的意思，便劝张良弟，
1: 抵御贼兵，这不该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事，为什么要挡在前面呢？
2: 如今太子跋涉艰险，卫兵不多，万一出现意外，我在前面挡着，太子可以从后面逃走，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0: 后来这支队伍好不容易到了灵武，张良弟生下孩子，产后仅仅三天就爬起来给战士们缝制衣服。李亨又劝他说，
1: 哎呀，产后最忌劳累，你怎么这样不注意身体呢？
2: 这不是妾身顾及自身之事，妾身要为您考虑。
0: 您听听这话说的那觉悟多高啊，这种又贤德又能干的妃子谁能不喜欢呀。于是李亨在灵武登基之后很快册封张良娣为淑妃，又在两年之后册封她为皇后。故事照这个样发展下去，张皇后应该是名垂青史的一代贤后，然而随着她的地位水涨船高的还有蠢蠢欲动的野心。后来会发生什么呢？张良娣到了灵武之后，很快投入到了激烈的宫廷斗争中。按说一路走来他和李亨患难见真情，此时他在李亨心目中的地位也是独一份的，他还要和谁斗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李亨的俩儿子，广平王李处与建宁王李谭。这俩王爷都不是张良娣所生，所以张良娣想要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就必须先除掉这俩眼中钉。偏偏这哥俩个顶个的能干，在打击安史叛军的过程当中立下不少功劳。建宁王李谭甚至被时人评价说有太宗之风，就是像年轻时候的李世民。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说了， 李谭要是真像李世民，先睡不着的应该是他哥李处吧。张良娣上赶着做啥出头鸟呢？说起来，广平王李处与建宁王李谭哥俩的感情那真是好得不得了。李亨逃往灵武的路上到处是乱军，交战激烈的时候，李处一天要经历几十上百场战斗，李谭就自己精选了几百骁骑卫士跟在哥哥身边保护。遇上叛军，李谭一马当先上前血战，战事激烈的时候，李处顾不上吃饭，李谭心疼得直掉眼泪。等到了灵武，李亨登基称帝，想要封建宁王李谭做天下兵马元帅。李亨身边的人就劝他说，广平王李处是皇帝的嫡长子，有做领袖的潜质。李亨表示，这朕知道啊，但广平王应该是储君，再让他兼职一个天下兵马元帅多了点吧。旁边又有人劝了，说一来广平王还没有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二来现在形势艰难，特别需要有威望的元帅。而且太子的职责是啥呀？出门的时候安抚军队，留守的时候监督国家运转。现在广平王做元帅的话，也算是行使安抚军队的职责，是合适的。李亨本来耳根子也软，被周围人一劝，觉得有道理，就任命广平王李处做了天下兵马元帅。按说这个事儿全是李亨那边的决定，跟李谭的关系不大，但张良娣本身就看李谭不顺眼，再加上李谭这个人性情耿直，曾经数次跟他爹说张良娣骄矜放纵，皇帝身边的大宦官李辅国勾结内廷外朝，这俩人都想搞事情，让唐肃宗小心。这事儿大大得罪了张皇后和李辅国，偏偏这俩人还特别会拿捏李亨的心理，跑去跟李亨吹风说：“
2: 陛下有所不知，建宁王怨恨您，不让他做元帅，现在已经起了异心，准备谋害广平王呢。”
0: 李亨本来耳根子就软，再加上大唐宫廷的内部斗争一直比较激烈，他爹李隆基对儿子的提防心就很重，曾干出一天之内杀三个儿子的荒唐事儿。李亨这人从小就没享受过正常的父子关系，对他来说，一个能征善战的儿子既是倚仗也是威胁。张良娣和李辅国就这样成功挑拨到了李亨敏感的神经，他甚至没经过仔细审问调查就匆匆处死了建宁王李谭。广平王李处见弟弟惨死，心中的忧惧愤怒达到了顶点，一咬牙一跺脚，就准备先弄死张良娣和李辅国再说。好在当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边还有一个名为李密的先生，咱们前面节目讲过这位白衣宰相。李密少年时代入东宫陪伴李亨，二人感情深厚，他是修道人，不愿意入仕做官，但李亨却十分信任他，在军政外交大事上都会听取李密的意见。爹是这样，儿子对李密也很尊重。李处跳着脚准备杀仇人而后快的时候，就是李密出面拦住了他。他劝李处考虑大局，暂时隐忍，先顺着张良娣，然后静待时机。李处最终按耐住了仇恨的小火苗，接着和安史乱军死磕去了。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年冬天，李处领兵收复长安、洛阳，派李密向唐肃宗禀告大捷的消息。李密却在这个时候和唐肃宗提起了李谭，他们会说什么呢？

0: 咱们前面也说了，李密和唐肃宗少年相识，感情相当不一般，所以他提到李谭，唐肃宗并没有生气，只是对李密说，
1: 朕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多亏李谭为我出力，但他无缘无故地被底下人离间，居然想害他哥哥，朕是为了国家社稷考虑，才不得不忍痛处死了他。
2: 陛下，当时臣就在河西，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广平王和建宁王兄弟二人感情非常好，到现在广平王说到建宁王还哭泣不止。陛下说建宁王谋害广平王，那是小人的谗言呐。
1: 哎呀，朕其实知道，可是事情已经这样了，朕还能怎么办呢？
0: 于是李密给唐肃宗讲了个故事，说武则天给唐高宗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弘人名孝悌，但武则天想要自己掌权，于是下毒杀害了长子，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自己心里清楚，这个太子做的就跟把屁股放在火药桶上一样，但他和俩弟弟一起在父母身边侍奉的时候又不敢明说，于是就做了一首黄台瓜词，让乐工唱给父母听。这首黄台瓜词是这么说的：种瓜黄台下，瓜熟紫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这诗的意思也很好理解，说有人在黄台下面种瓜，结出了累累果实，这个人摘下一个瓜，看着瓜藤上还挺好，又摘下一个瓜，瓜藤上开始显得稀稀落落，他再摘下一个，瓜藤还能勉强支撑，最后再去摘，已经没有瓜了，就只能把瓜藤一块扯下来带走。武则天一听就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就对李贤起了怜悯之情，但最后李贤还是被武则天驱逐，死在了流放的路上。最后李密告诫唐肃宗，
2: 陛下，您已经摘了一个瓜了，以后请谨慎行事，不要再摘了。
0: 其实李密这话表面上是劝诫李亨，实际上也有用武则天残害儿子的旧事暗讽张良娣的意思，也不知道李亨悟没悟出来这个味道。不管怎么说，长安、洛阳的收复使李处的声望得到了巨大提升。第二年，李处就被立为了皇太子。唐肃宗想起李处出生的时候，豫州正好献上了嘉禾的祥瑞，于是便给他改名叫李煜。时间又过去了几年，唐肃宗病重，已经是皇后的张良娣开始蠢蠢欲动，她还会搞出什么阴谋诡计呢？张皇后曾给唐肃宗生育了两个儿子，老大早夭，肃宗病重的时候老二年纪又太小，动摇不了李煜储君的位置，但张皇后实在是害怕李煜继位之后自己会失去现在的一切，于是暗中召来了唐肃宗的第二个儿子越王李系，准备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李煜，拥立李系为皇帝。这事儿瞒得了别人，却很难瞒得住宫里手眼通天的宦官。很快，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就得到了消息。虽然前几年李辅国在陷害建宁王李谭这件事儿上和张皇后一个鼻孔出气儿，但现在俩人早就闹掰了。李辅国、程元振二人迅速派兵到凌霄门保护李煜到了军队中，当天晚上这二人领兵冲入宫室，抓了张皇后和李系，把他们软禁了起来。病重的唐肃宗受到惊吓驾崩，随后程元振等人把李煜迎到宫中，拥立他做了皇帝，这便是唐代宗。李辅国和程元振立了大功，张皇后则被废为庶人，幽闭宫中不久便死了。 那段时间，李辅国的骄横劲儿就甭提了。他从唐肃宗时期就大权在握，甚至朝臣所奏的天下大事都要先经过李辅国的手，他看完之后才会告诉唐肃宗。皇帝下发诏书，签自己的名还不够，必须得李辅国签名，政策才能够实行。在当爹的面前这么放肆，到了当儿子的李煜继位，自是有大功在身的李辅国就更没有将唐代宗放在眼里了。他甚至跟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这里的大家是唐朝人对皇帝的一种通俗的称呼，那意思就是说，皇上啊，您在里边坐着就成，外边的事儿听我的就行。好嘛，听这话能有哪个皇帝不火大？更何况李辅国害死了自己最亲的弟弟，这事儿至今还在唐代宗的小本本上记着呢。但经过几年的磨砺，此时的李煜已经比他做广平王的时候成熟了许多，他心中的愤恨在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来，反而更加优待李辅国，尊称他为上父，并且封他做了司空兼中书令。就在李辅国鼻子翘到天上去的时候，唐代宗已经私下和宦官程元振接好头了。不久之后，唐代宗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撤换掉了帅府行军司马，掌握了禁军，一夺过李辅国的兵权。李煜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时候终于到了。他明升暗降，给李辅国封了个博禄郡王，却罢免了他的官职。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唐代宗深夜派了个刺客，一举暗杀李辅国成功。李辅国的头颅被割下，丢进了厕所里。唐代宗又命令人用木头刻了个首级，安在李辅国的身体上，把他葬了。李辅国被追赠太傅的官职，谥号为丑。到此时，这场绵延数年的大唐宫廷惨祸才算画上句号。李煜追封弟弟李昙为齐王。过了几年，李密却重提追谥李昙的事，他想做什么？唐代宗听李密请求重新追谥李昙，于是问：
2: 李昙性格忠诚孝顺，却被谗言所害，朕追封他为皇帝可好？
3: 陛下，开元那时，太上皇给他的兄弟们增了太子的称号，不如参考那时的惯例。
2: 太上皇的兄弟被赐予太子的称号，不过是太上皇友爱兄弟罢了，他们哪像李昙那样对国家社稷有功呢？
0: 于是李煜做主，追谥李昙为承天皇帝。要知道，在咱们国家历史上，死后被追谥皇帝的案例也有一些，但基本上是儿子追谥父亲的。虽说父亲追谥儿子，弟弟追谥哥哥的早先也有，但李煜追谥自己连太子都没做过的弟弟为皇帝，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在诏书里，李煜写道：
2: 故去的齐王李昙，礼贤下士，才华横溢，为人好学，富有谋略，每次出计谋的时候都能够判断日后的状况。当年安史乱捐横行天下，玄宗的銮驾往南行走，先帝因为骨肉亲情，想要跟随玄宗前往四川侍奉君主亲人，是李昙以宗庙为重，发誓安定家国，和朕一起辩驳别人的非议，劝先帝前往灵武。大唐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兴，实在离不开李昙的奇功。可惜他被奸人所害，早早离世，朕每每想起都伤心不已。先前我流着泪追封他为齐王，只是稍微保扬了他的功绩，不足以表现我的哀痛，他的荣光。李昙已再造大唐的功绩，成就了天下一家的伟业，他 他活着的时候没能坐上与他功劳匹配的官位，去世后也没能获得尊崇的称号，这完全不能够表彰他的勇烈，真是个微不足道之人，侥幸登上至尊之位。李檀早早离我而去，我没法封他为皇太帝，心中的遗憾始终无法消弭。现在朕对往事的追忆一天比一天厉害，所以要下这道非常的命令，赐下盛大的仪式，追谥李檀为承天皇帝。
0: 这份诏书中饱含着李煜的遗憾和思念，作为皇帝他赠予了弟弟亘古未有的殊荣，然而留下的却是深深的孤独。他隐忍数年，步步为营，幽闭张皇后，诛杀李辅国，报了切骨之仇。可当年随着他在战火中拼杀的少年已变成了迁葬顺陵的冰冷枯骨，这份遗憾注定埋藏在青史中，如东去之水一般无可挽回。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0: 好，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

0: 3.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地稳

0: 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

0: 实施了应准尽准，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2: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3: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2: 未来两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6: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5: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7: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8: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0: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

0: 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

0: 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 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广西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东部、山西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山西中部和南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四川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预报，今天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降雨落区内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

0: 和并险水库情况，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布什尔市的4个地区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时间7月14日，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延长在乌克兰实施的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的期限至2026年10月31日。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将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半决赛比赛列为本届世界杯最高风险等级的赛事。这场备受关注的英阿大战将在当地时间7月15日晚间进行，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6次交手，同时也是2002年之后的首次世界杯碰面。此刻提示，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消防人员建议，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若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后，不要充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暑运已经开始了，最近出门的朋友应该很多。那我刷到不少网友的一个吐槽，说郑州火车站的电梯怎么还没修好啊。不少网友发了图片，说郑州火车站出站口的电梯长期停运，立个牌子写着温馨提示，电梯故障正在申请更新，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有人就在这牌子上写，几年了都没修好。郑州火车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说，这个电梯已经老化，不能维修，只能换新，但因为资金紧张一直没有拨付。至于资金什么时候落实，
1: 热的感触不敏感，等它感到热的时候它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它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0: 那听完专家的建议，我们也再次提醒您，高温从来不是出点汗而已的小事，不管是顶着烈日奔波的户外工作者，还是在家舍不得开空调的朋友，哪怕是仗着年轻的上班族，都可能在高温天里踩中健康的坑。所以该补水就补水，该避暑得避暑，尤其是身体发出警报的时候，千万别硬撑，高温总会过去，可是咱们的健康可经不起半点侥幸。
2: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去大医院挂专家号，估计不少朋友都有过定好闹钟抢号手慢无的经历。那抢不上的话，您是不是也找黄牛试过花高价？要么呢就得多等一段时间。看病难，有的时候啊就难在挂号这第一步。最近上海的多家三甲医院推出了一项新服务，被网友们形象的叫做挂号版12306，这说的是候补挂号，简单说啊就是号满了也不用干等，您可以先在线排队申请，一旦有人退号，系统就会按照申请顺序自动补位，不用您天天盯着手机刷号。哎，听着是不是挺熟悉的，就跟咱们买火车票候补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啊。那这项服务实际用起来到底顺不顺手呢？

0: 通患者的候补成功率高不高，能不能堵住黄牛抢号的漏洞。总台记者王殿甲实地探访了这些医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看到54岁的沈女士因为颈椎不适刚刚完成就诊，她告诉记者，这次能挂上专家号全靠候补功能，
2: 有了这个候补呢，我可以节省我的那个等待，就心里有底了。
1: 据悉，在医院的官方互联网公众号上，患者在预约挂号中选择已约满的专家，选择日期旁边对应的候补键，即可进入排队序列。每位患者可同时提交两次候补申请，截止时间为就诊前一天下午5点。操作流程与铁路购票的候补逻辑相似，每一环节都配有清晰的界面引导。作为上海市首家推出候补功能的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2025年6月推出到2026年6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超114万，成功率约 18.1%， 有效减少了号源浪费。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马欣：
3: 那事实上我们发现按比例啊，有很多的病人呢、本来挂上号了，后来种种原因他把号退了，然后候补的病人他就能够递补上去。从去年到现在也大约有20万病人呢从中获益。通过大数据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不正当的抢号的行为，那通过这个手段嘛，也是能够非常有效的一个杜绝。很多其他兄弟医院也来交流过，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目前在上海市很多医院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1: 同样探索这一模式的还有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该院自2026年4月20日正式上线门诊候补号源服务，同样每位患者可以同时申请两个不同的号源候补名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信息中心主任庄思良：
4: 如果这个号原来是被黄牛占的，你有意向去有偿取得我这个号源，那么我们可能会约定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比方讲在半夜，我一下子把这个号源放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抢到这个号，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些黄牛有可乘之机。那么采用了这个候补的机制之后呢，我们释放的这个号源呢，第一时间是按照我们的候补的规则，系统自动匹配给排序在第一位的候补患者。
1: 截止到7月9日，该院共有13258人次提交了有效候补申请，其中候补成功4365人次，候补成功率约为33%。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葛颖杰：
5: 像是免疫科、产科、妇科这些科室，它的候补需求量是相对比较多的，患者也有一些特殊性，比如说他有一些生理周期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可能会临时取消一些门诊。
0: 那对于这个挂号版12306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我看有人说我妈妈在中山医院预约了一个多月，好几次都没成功，昨天候补成功了。也有网友呢有点遗憾，申请候补之后没有等到号源。还有网友说，虽然候补到了，但是不一定可以约到合适的时间段。其实候补挂号呢也并非上海首创，之前国内其他地方呢也有过类似的探索。实践表明，候补的功能既盘活了号源，又提升了患者体验。但是候补也确实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个申请者最终都能够等到号源。不过相比过去要拼手速高价从黄牛手里买号源的这个老路啊，我们说已经迈出了公平的一大步。相信随着后台数据的积累，在技术手段的加持之下，医院会摸索出更实在的方案来解决我们患者挂号的痛点。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多少人被广西抗洪救援现场那艘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刷屏了？它像是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在20个小时之内把6000多名被困师生从洪水围困的校园当中安全地转移出来。那这套由中船应急完全自主研发制造的装备并不是第一次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从2021年河南特大暴雨到2026年广西洪灾，这艘生命方舟一次次在滔天洪水当中打通救援通道。那么这艘救援航母究竟是怎么样研发制造的？它还有哪些隐藏技能？未来又会不会有些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装备的制造方中船应急有关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7月6号开始，广西贵港

0: 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西江教育园区多所中学和专科学校严重积水，一些地方水位高度已经接近道路指示牌的顶部。七号起，来自解放军、消防等救援力量开始用橡皮艇对学生进行转移，但一艘橡皮艇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转移进度十分有限。所以从七月八号下午五点起，中国安能救援队出动了动力舟桥增援转移任务。当这个巨大的机甲平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时，被困在教学楼的学生瞬间沸腾。
1: 保护学生安全，由我们两边通知安全，安全这个边缘，安全边缘，
2: 你排排站 啊！
3: 你们在这里困了几天了？
4: 总共两天了。
3: 看到动力舟桥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5: 非常开心，能回家了。
6: 上到这船就落泪了，真的。
0: 欢呼、掌声、泪水，这是被困师生见到动力舟桥时的真实反应。七月九号中午，不到二十个小时，六千余名师生全部通过动力舟桥平安转移，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受伤。大家也将动力舟桥称为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的建造方中船应急产业开发部主任周军波介绍，其实动力舟桥最初的设计并非用于救援，而是军用装备。
7: 舟桥它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种军用的渡河桥梁装备，它主要是用于保障履带式或者是轮式装备快速的通过江河障碍。原来的舟桥呢是不带动力的，是需要用架桥气艇顶推的方式保障舟桥在水上进行航行。但是后来呢，是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我们研制了一种新型的舟桥。那么这种新型的舟桥呢，是将动力系统是集成在舟体当中，它就不需要另外再配置气艇进行辅助作业，整体的结构是更为紧凑，架设速度也是更快的，操作也更为便捷。
0: 从军用渡河装备到灾害救援重器，动力舟桥在一次次实战中得到了验证。周军波介绍，这套装备2016年左右定型列装，此后便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抢险救援现场。从安徽池州到四川泸定，从河南新乡到广西贵港，每一场硬仗都是对装备能力的真实检验。
7: 我印象当中啊，最早参加抢险救援行动呢是2016年，就是我们动力舟桥刚定型的那年，当时是在安徽池州，是发生了溃口的险情。我们是安排了动力舟桥抵达抢险救援的现场，实现了溃口的快速封堵。2021年，动力舟桥是参与了河南新乡还有鹤壁两个地方的抢险救援行动，在新乡呢是5个多小时的时间是转移了1000余名这个被围困的群众。在2022年，四川泸定是发生地震，当时是在陆路交通道路受阻的情况下，动力舟桥抵达救援现场之后，是在大渡河上是开辟了水上救援通道，这样保证其他的抢险救援的装备可以通过水路第一时间抵达救援现场。
0: 在不同灾害场景当中都能够派上用场，靠的是动力舟桥一系列的核心技术。周军波介绍，其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救援现场的情况自由的拆分组合。这次在广西贵港就是用2到3节拼成一组，才有了学生们看到的能一次转移数百人的水上平台。
7: 它的舟体呢包括河中舟还有岸边舟两种模块单元，单节的河中舟的长度是10米，然后宽度是8.3米。它在现场呢，可以根据抢险救援的现场需求进行自由的拆分，自由的进行组合，承载能力是比较强的。一套长度50米的动力舟桥，总的承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达到70吨的。如果是用于人员转移，那么单次可以运载的人员呢，是可以超过700人的。
0: 除了能拼、能装、能自航，动力舟桥的另一大优势就是快。车桥一体化的设计，险情发生之后，舟桥可以通过陆路快速抵达现场，到了水边，舟体就可以直接从车上滑入水中，落水即用。而到了水上，它还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变形，既可以拼成大型渡船转运人员和装备，也可以架成浮桥让队伍连续通过。
7: 作业模式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呢，我们叫槽渡门桥的模式，它是将河中舟还有岸边舟是拼接成可以独立在水上进行运输的平台，就类似于这种大型的渡船，实现装备和人员的水上转运。另外一种模式呢，是带式浮桥的模式，将不同结构的舟体首尾连接，实现水域的横跨，这样就可以搭建一个辐射的通道，保障装备和人员的连续通行。
0: 虽然动力舟桥已经

0: 在多次实战当中证明了自身价值，但救援环境复杂多变，挑战从未停止。周军波透露，技术团队已经在谋划下一代装备的升级方案。
1: 第一个是动力系统的升级，因为我们目前动力周桥适应水的流速呢是3米每秒，我们是希望能够达到4米每秒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在高流速环境下的抢救救援的需求。第二个呢是智能化的升级，现在动力周桥呢主要还是要依靠多人协同作业，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未来的动力周桥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无人化的操作，减少对操作人员的依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呢，这样还可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0: 从军用装备到救援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动力周桥是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生动缩影，而应急装备的每一次迭代升级都是对生命救援防线的一次加固和延伸。
2: 相比于一次只能转移几个人的橡皮艇，一次转移数百人的动力周桥大大提高了广西洪灾的救援效率。那一次次抢险救援，一次次平安转移，背后是动力周桥的技术升级，更是对这艘救援航母的真实检验。未来随着技术的升级，这艘生命方舟将在更湍急的洪流当中，更极端的灾害现场，被被困群众搭起生的通道。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来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可是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突然冒出来不少号称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拍着胸脯说啊，自己亲测有效，还教大家怎么操作能让孩子一个人乘车，甚至说呢，申请铁路旅客服务就能有工作人员全程照看。这些攻略可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还配上了详细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看得让不少家长动了心。要是真能让孩子自己坐高铁，又可以锻炼独立性，家长也不用跟着奔波折腾，听起来确实挺诱人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网上流传的攻略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真的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容易被家长忽视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孙欣来了解一下。
9: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视频中博主言之凿凿地分享
10: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9: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11: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9: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 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

0: 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何仍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2: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0: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0: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0: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

0: 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所以说啊，要是您看到网上那些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可千万别当真。这些打着锻炼独立性、亲测有效旗号的攻略，说白了都是钻空子，拿孩子的安全赌侥幸。铁路没有办法像民航那样一对一的照看孩子，一旦脱离监护，走失磕碰的风险谁都担不起。而孩子的独立可从来都不是扔在半路上练出来的，家长们可千万要想明白。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社交媒体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容忽视。当地时间7月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他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的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那么是什么促使欧盟采取统一行动？新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 有人说，过去家长们最担心的是孩子躲在学校周边偷偷抽烟，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4: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3: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4: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3: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5: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的。
3: 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5: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它肯定是有这个背景在。但是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他们针对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呢，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

0: 恋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1: 欧盟的种种举措和我们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也是十分类似，别让孩子被社交媒体和算法塑造，让孩子在现实世界当中成长，这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一。那禁令有了，下一步就是落实，一方面是怎么堵，强化平台管理，另一方面就是怎么疏，帮助孩子们发掘现实世界的乐趣，疏堵结合才能让孩子们远离沉迷，回归正途。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有网红偷逃税，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某某名下2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百万粉丝主播汪某某4年仅缴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主播郭某某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到100万单，缴税仅1.35万元，而百万粉丝主播陈某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刚才我们说到的呢，这都是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的多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当中让我们几乎惊掉下巴的细节。这些涉案主体当中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年销售额甚至上亿元的热门网店，网红网店自带粉丝滤镜，有着超高流量，自然也有超高的营业额，而我们看到的确实是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这个强烈的反差也让人十分震惊。那说起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早就已经是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和电商经营者也数不胜数，但是偷逃税乱象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当然我们知道监管部门始终保持着高压整治的态势，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啊，当年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颖夫妇、雪梨被罚没了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也算是不少。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多起，查补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和盈利信息。而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在监管的高压之势之下，网红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堂而皇之的偷逃税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今天请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来给我们讲一讲。
3: 葛老师，您看，我们看到多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实这个涉案主体当中呢，不乏有数百万粉丝的这种网络主播，他们开着可能年销售额上亿的热门网店。我们大家不懂的事情就是说，他们这个网店这么显眼，那这些偷逃税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其实这些网红主播偷逃税的主要手段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一呢是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啊，这属于非常简单粗暴的。二是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就是把劳动性质的这种所得呢转变成经营所得啊，再去套用核定征收这些政策来偷逃税。然后之所以被发现他们的这个原因啊，几乎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他的纳税跟江湖地位严重的不匹配啊。像刚才你问的，他都已经年销售额上亿了，对吧？这么显眼，那粉丝那么多都不给你打赏吗？不可能，对吧？爆款那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不合逻辑就有鬼。有的呢是被举报的，有的呢是大数据扫描，这样呢数据一分析一扫描就能看出问题。
3: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是以一种比较隐匿的手段在做，但是这方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呢？
4: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啊，我们曝光的这些案例的基本上都是2025年之前的，2025年之后啊，他们就很难再通过这种私人账户去隐匿所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的报送规定啊，是在去年6月份出台的。 后来呢，税务总局配套发了两个公告，对这个方面加强了监管。那么互联网平台企业就必须按照税务局的要求去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比如说电商啊，还有从业人员，比如说主播，他的涉税数据，通过平台报送的数据跟纳税申报的数据做一个比对，一目了然，你还往哪儿投呢？啊，那如果说你要在处罚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话，并没有变啊，比如说偷逃税，那通常就是补税，按日加收1/5的滞纳金，然后0.5到5倍的罚款，通常呢就是0.5倍罚款啊，除非性质极为恶劣的，会有比较高的罚款啊。但是呢，检查的力度确实比之前是大多了啊，而且手段呢也丰富了，数据也共享了，那就更有效率了嘛。所以这个信息报送本身呢，对网红偷逃税应该是一个杀手锏啊，就对他们来说藏不住了嘛，就不要再瞎琢磨了，老老实实做税务合规。
3: 对他们的惩戒可能跟之前的法律的牙齿是差不多的。那网红他偷逃税跟普通人他的这个惩戒力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吧？
4: 对，并没有区别对待，就只要你定性为偷逃税，那么好，我们就可以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但实务中呢，就是普通的自然人可能很难会去定偷逃税啊，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填的不合规啊，可能可以解释为是因税收政策理解有偏差啊，说我不懂，我没文化，对吧？然后你教我，那我就补个税，加个滞纳金就行了，一般没有处罚。但是网红呢，这帮人呢，实际上额度太大了，而且他是有明显的通过私人账户隐匿所得、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是有非常明显的主观的恶意的动机。
3: 所以这个就完全不能用我不懂或者不知道来解释了。我们的感受确实像您所说，监管力度在加强。那现在我们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来加强监管？包括这里面您刚才讲的大数据，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啊？
4: 其实现在最有效的就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就说白了，平台只要把电商把主播的数据报给税务局，你就无处可逃，我就可以做比对嘛，对吧？只要比对有缺口，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对吧？为什么平台报给我这么多，你跟我解释你就挣了这么一点，对吧？那钱去哪儿了？原来是藏得了的，现在藏不了了，这就是核心，这个就是大数据所发挥的监管作用。然后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在这种强有力的监管之下，在大数据的无缝的这种扫描之下，网红主播想要悄悄的偷逃税的心啊，可以死了。
3: 这个也可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点啊。但是确实您看到普通人对这些百万粉丝的网红偷逃税大家很愤慨，但是我们回头一想呢，也确实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撑起这些网红的人气。大家也想知道普通人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防范这种问题做点什么吗？
4: 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网红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必须给你开发票啊，从源头上杜绝他们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所得的问题啊，对那些拒绝给你开票有异常行为的，果断向税务机关举报啊，税务机关呢会根据情况对举报逃税的给予相应的奖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税务机关查处网红逃税这些事儿啊，要给予正面的声援啊，营造这种依法合规纳税、爱国护税的舆论氛围，对于偷逃税的这种不法网红主播啊，形成非常强有力的震慑。
3: 是，所以咱们今天聊聊应该也有效果，让大家知道这些事儿。
4: 对，
3: 而且像您说的，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招，就是让他们开发票。
4: 对，从源头上杜绝问题。
1: 所以就像网友们说的，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仅是少交了点钱这么简单，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所有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还有我们普通人，不应该为少数人违法和投机来买单。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可能不被追究，管你是不是网红，该翻的车总得翻。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入伏，那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属于长三伏。在加长伏天里面，全国的天气会呈现什么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有哪些鲜明的？

0: 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5: 我服务，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地专题会上强调，加压奋进攻坚决战，纵深推进集中整治。
1: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织就内畅外联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全省各地聚焦薄弱环节，补齐短板漏洞，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巴威。
1: 哈尔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航线开通，对俄航线已达八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4号，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地专题会在哈尔滨召开，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决战姿态、空前力度和强有力措施全力攻坚决战，实现全年大见成效，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通报和各市地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攻坚任务。省领导

0: 刘慧、边学文、于洪涛、于建、张启祥出席。
1: 许勤指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关乎践行党的宗旨，关乎增进人民福祉，关乎社会长治久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省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省纪委监委强化统筹协调，强力调度推动，各地各部门认真履责，守土尽责，有效纠治一批突出问题，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严肃惩处一批蝇贪蚁腐，制定完善一批制度机制，群众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扎实有力，取得积极成效，为全年决战决胜奠定了基础。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持实干干实，突出严抓抓严，以超长奋进措施纵深推进集中整治。要加大攻坚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盯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对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持续释放震慑效应。要办好民生实事，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及时回应和着力解决物业服务、食品安全、困难救助、生活污水治理等民生关切，办成一批让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要坚持常态常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一体推进，举一反三，建立健全一批管当前立长远惠民生的制度机制。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履行主责，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市县要主抓主战，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会议还对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纪委监委机关相关负责同志、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各市地县市区设分会场。
2: 抓住夏季施工黄金期，全省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百日会战全线打响。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畅行龙江，决战当下》，聚焦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各大项目建设现场，看建设者们如何抢晴天、占雨天，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3: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都市圈环线永源至双井段的施工现场，此时此刻呢，我身旁的这些沥青路面呢刚刚探铺完成，那现在呢就用温度计来测量一下这个地面的温度，温度计显示已经达到了150多摄氏度。我在这里呢站了仅仅不到2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就感觉我的鞋底已经开始发软，而建设者们呢则需要在这样的高温热浪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4: 我们现在穿的这个鞋踩在上面也就最多10天，鞋底就会烫坏。我们这个沥青摊铺吧，最怕的就是温度降一些，它这个温度一低，压热度它就不够，就会导致呢路面使用寿命变差，所以啊我们就是必须趁热打铁。现在我们呢是凌晨3点棒站就开始除料，工人4点就得到岗，一直干到晚上8-9点钟。
5: 沥青摊铺是越热越干的活，气温一低就得停工。黑龙江的施工黄金期满打满算不过5个月，今年雨水偏多，能干活的天数更是少之又少。眼下建设者们以每天2公里的铺设速度，力争11之前完工，确保都市圈环线如期通车。铁路建设现场同样争分夺秒，与公路连续作业不同，嘉铜铁路扩能改造现场每天仍有几十趟货运列车正常运行，施工必须在列车运行的间隙见缝插针。
6: 咱们说白了就是跟火车抢时间，耽误1分钟整条线全部晚点，设备提前预热好，人就得蹲在这儿等着，指令一下撸起袖子就是干。
5: 最紧张的

0: 时候400多人同时上阵，但各就各位，分秒不差，因为前一天已经全员推演谁站哪儿，几点几分撤，精确到每个人。项目预计明年6月完工，届时佳木斯到同江的铁路通过能力将大幅提升，中欧班列东通道也将跑得更顺更快。
1: 人越多越不能乱，就因为我们做的细做的严谨，会战打到现在从未掉过一次链子，一直有序推进。
0: 水运项目面临的则是一场与汛期抢水位的硬仗。今年松花江强降雨比往年多出近20%，低水位施工窗口期被严重压缩，但在下游80公里重点浅滩18个作业点全线铺开，300多人60多台套装备24小时连轴转。过去水下施工靠摸盲盒，如今无人机无人船加北斗系统实时传回数据，水下地形石龙位置精确到厘米。
2: 水下测量这块呢，就像一双透视眼一样嘛，每个施工起来就像大积木一样，效率都成倍增加。红一点呢就是咱们高程，绿的呢就是水深稍微深一点的事情。这样式这个图形扫完之后呢，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块牌两之间的这个大街缝就比较清晰，这样就是说哪块需要有补填的，哪块需要再添10块石的，就一目了然了。
0: 总长80公里的松花江下游重点浅滩航道覆盖佳木斯、鹤岗两市6县区，建成后航道通航保证率将提升至95%，粮食、煤炭、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成本将显著下降。
3: 这次百日会战，全省的铁工积水重点项目同步推进实施，我们实行了听领导包保责任制，这个期间全部下沉一线驻点蹲守，采用人停机不停的方式加快项目推进，这些项目早一天的建成，老百姓就早一天受益。
4: 受台风巴威残涡北上影响，黑龙江省东部多地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天气。由于前期降水叠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目前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现在是在宁安市渤海镇的小朱家村，这里的地理位置呢是比较特殊的，三面环水，而且呢镜泊湖的水是从这里汇入牡丹江，所以这里的防汛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身后呢就是牡丹江的主江，江水呢现在看起来很湍急，现在呢已经漫进了村里，而且呢水涨得很快，在采访的几分钟时间里呢，水就已经没过了我的鞋底。
6: 从昨天上午开始，小朱家村的村干部时刻监测水位上涨情况，及时上报，同时动员村民转移到安全场所。巡查过程中，村党支部书记程连坤发现一户民宿的房门紧闭，他马上联系房主，尽快回村转移物资。
7: 我先不动，你两个人回来之后，我再调过来人一起过来帮你搬来。
8: 协调了附近村民的突击队来帮着及时转移，没有那个投亲靠友的那个村民呢，我们镇里出车帮他们拉到那个镇上的集中安置点，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
6: 截至今天下午4点，小朱家村共转移79户183人，仅留15名党员干部驻守待命。木林市河西镇向阳村也是防汛重点，每逢强降雨天气，穿村而过的大溪河河水容易漫溢出槽，沿岸27户民房存在被倒灌的风险。村党支部书记刘卫立调来2台大型钩机，连续5天清理河道淤泥。他带领村里的党员通宵值守，紧盯堤坡，防止发生冲刷塌陷。
9: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嘎挺悬啊！一会儿整点橛子，对，留个记号，整点橛子，一会儿钉上。
6: 据省气象台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牡丹江东部、鸡西东部阴有大雨，虎林、密山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鸡西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水文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日夜值守，实时监测。
10: 预计呢，木林河呢也会出现一个涨水过程，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所有的这个勘测队员，仍在24小时的值班值守。
6: 在鸡西市应急物资储备库，各类防汛物资已经分类码放整齐。
11: 目前我们已准备防汛抗旱类物资58种，1.7万余件，照明灯、棉被褥、棉大衣等，所有物资现在均盘点检修完毕，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够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
12: 在。

0: 全球每十支铅笔里就有两支笔芯来自黑龙江，从当年一支笔芯只卖一分多钱，到如今成为全球高端画材市场的隐形冠军，上至珍珠笔业把一根不起眼的小笔芯做成了闯荡世界的龙江名片。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今天带您走进这家以芯闻名的企业。
1: 在上至珍珠笔业的生产车间，一批专为俄罗斯高端市场定制的彩色铅笔正在加紧赶工，他们没有笔杆，整支笔就是笔芯。欧洲客户追求极致的轻手感，研发团队为此将配方精确到克，颜色纯正，下笔顺滑，手感轻盈，三项指标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水平。今年企业的订单已覆盖30多个国家。
2: 现在我们有近30个系列，2000多种产品，全球高端铅笔每10支里面就有2支的铅芯是来自于我们工厂。
1: 企业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东北首家民营铅笔板厂，曾是行业品质标杆。随着行业粗放扩张，企业陷入拼价格、拼产量的泥潭，一支铅笔芯只能卖到1分多钱。
3: 日韩对标国际品质的能卖到2毛多钱一支，差价10几倍，这让我充分认识到，不是文具市场没有前景，而是我们的产品品质跟不上市场需求。想要突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产品品质做到顶尖。
1: 总经理王立武立即砍掉所有旧业务，集中全部力量专攻铅笔芯。没有成熟技术，没有参考标准，团队就日夜扎在车间里，一遍又一遍的试。就在这时，日本一家知名文具企业找上门来，愿意提供成熟配方，但条件是独家合作，产品只能供日本市场。
4: 配方拿来就能赚钱，但那等于把命脉交给别人。我们决定自己研发，干1年半的时间，一遍遍在就是各个点上、各个细节上，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就是在研发这个东西，想一切办法要把这个订单要把它拿下来。通过他们的那个检测了，全车间的人都在欢呼，都在跳跃，我们能干出口铅芯了。
1: 第一笔高端外贸订单不仅带来了稳定营收，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为龙江笔芯打开了出海的大门。但真正让珍珠笔业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是一次次诚信抉择。一次，一批发往印尼的代工笔芯出现轻微氧化，企业主动启动跨国售后，将已出货的产品全部运回国内集中销毁。企业定下铁律，瑕疵产品绝不出海，所有产品全部重做，加急空运补发，费用企业全担。
3: 信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企业出海闯荡最硬核的通行证。
1: 珍珠笔业每年将营收的10%投入研发，建成了行业规模最大的铅笔芯检测实验室。从原料到成品，从物理性能到化学安全，全流程追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瑕疵。正是这种近乎极致的质量把控，守住了龙江制造的品质口碑。今年上半年，企业外贸出口额在逆势中仍突破1000万元大关。
5: 近日，黑龙江省第一艘100吨级自航应急清障船完成试航检验工作。这种清障船投运后，将有效提升我国北方内河与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江的应急保障能力。
6: 停靠在码头的这艘大船，就是刚刚通过全科目大考的100吨级自航应急清障船。针对黑龙江松花江部分流域水浅、水流急、温差大等特殊水情，北方船舶专门定制了这艘重型特种应急清障船。
7: 最大起重能力是100吨，虽然说这个船尺度比较大，但是它比较灵活，船的操纵性和那个稳定性都非常好。
6: 传统的清障船起重拖拽功率小，在打捞江中的巨型浮体、大型装机和航标残骸时比较困难，而这艘100吨级自航清障船能适配多种极端水域作业环境，既能打捞沉船、清理暗礁，又能拖拽搁浅船舶应对突发险情，
8: 相当于水上的救护车和水上的起重机的一个结合体。相较以前那种多个船互相配合、需要互相接波的那种方式呢，它的效率能提高50%到80%，大大的节省了这种救援保障的一个工作时间。
0: 13号，全省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塑专项行动煤炭及石墨新材料专场对接活动在鸡西举行，校地校企携手，让实验室里的新技术新成果精准匹配石墨煤炭产业需求，助力资源型城市转型。
6: 活动现场，黑龙江工业学院带来的石墨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受到广泛关注。鸡西被称为中国石墨之都，石墨储量占全国1/5，目前石墨产业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形成了蓄能材料、超硬材料、石墨烯材料等9个重点产业链条，正在向百亿级规模迈进。但石墨开采后会留下大量废弃尾矿，既占用土地又污染环境。针对这个行业难题，黑龙江工业学院科研团队历时3年研发出新的生产工艺，用废弃石墨尾矿替代传统的砂石粉料，掺进水泥混凝土材料中，制成生态型超高性能混凝土，既能将废矿价值吃干榨净，又让建材成品的强度、抗渗性、耐久性全面提升，
9: 解决这个环境问题，固废的这个堆存，废物的综合利用，它呢比这个传统的这种材料呢成本能够降低到60%。刚才有一个企业要过来跟我那个要我联系方式。
6: 科研团队还将提纯石墨烯和鸡西地产的路由巧妙融合，利用石墨超强吸附、控油抑菌的特性，研发出国内首创的石墨烯路由灶。
10: 我们通过这个实验数据表明，使用产品前和使用产品后呢，它的油脂明显的有一个减少，毛孔呢也会有一个收缩的一个效果。现在是申请了3项实用新型，还有1项发明专利。
6: 在这次专场对接活动中，多家煤炭、石墨新材料、电力装备企业与黑龙江工业学院签约，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联合攻关。
11: 我们也设计了我们叫产业孵化基金、接榜挂帅项目，这些呢都鼓励我们教师啊和企业合作以后去承担这样的一些实质化的、实体化的一些科研项目。
6: 2023年，黑龙江省启动高校科研成果三进三促专项行动，让科研成果进企业促技术改造，进园区促产业升级，进县域促乡村振兴。3年来，共统筹20多所高校面向各地市县、园区及企业精准对接，促成上千项合作签约，推动了大批实验室技术落地投产。
5: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今天来看黑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推动标准化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把标准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全国标准化创新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龙江经验。
1: 进入7月，飞鹤哈尔滨乳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工厂里，国内首条以鲜奶为原料的乳铁蛋白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条生产线执行严苛的专属标准，对乳铁蛋白的纯度、活性等核心关键指标划定了硬杠。这样的做法既保证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统一，更让产品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成为高端配方奶粉市场中的明星产品。目前这条专属标准化生产线已带动相关收益达到177亿元。
12: 在黑龙江省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的背景下呢，我们飞鹤集团也探索出了一条专标融合的路子。具体做法就是形成专利，第一时间呢固化为企业的标准，成熟后再推动成为行业或者国家标准，就形成了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1: 作为全国标准化改革的试点地区，黑龙江首创专利加标准融合双导航模式，精准破解企业核心技术难以转化为行业通用标准的发展难题。通过组建566人专家智库，对标全球前沿专利和标准体系，精准摸排行业空白点，为企业提供技术性辅导支持。同时将支持标准化创新纳入新时代龙江创新发展60条政策，为企业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支持。截至6月末，全省已有217家单位、446个项目获得奖励补贴。标准化的赋能效应不仅点亮高端制造业，更扎根广袤田野，让龙江优质农产品凭标准提质、凭品质提价。 在九真十八品商贸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紧分拣装箱，一批批即将发往上海和深圳的森林食品上都附有专属的品质身份证。不同于普通的产地标签，这一标识清晰标注了黑木耳产品的纤维素含量标准等级与实际检测值，消费者不用打开包装就能知道这些木耳好。

0: 在哪儿。
1: 以前呢，老百姓呢以村儿趣儿来辨识它的好与坏。通过我们黑龙江省制定68项高标准，发现呢黑龙江黑木耳的纤维素同比其他省份高出10倍，也就是这个高标准呢让我们黑龙江的好木耳卖出了好价格。
0: 单一品类的标准突破正逐步延伸为全产业链的品质升级。如今9珍18品旗下松子、榛蘑、蓝莓、猴头菇等各类森林食品已实现全流程标准化覆盖，从种植光照、采摘成熟度到加工工艺、出厂营养指标，每一个环节都有量化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规范约束，构建起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
2: 第三批我们这标准发布之后呢，9珍18品标准体系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全覆盖链条了，对企业的整体上的生产经营包括最后的产品销售都有一系列的规范性的标准要求啊，保证了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一个高质量发展。
0: 试点改革以来，黑龙江标准化建设实现跨越式突破，彻底扭转以往产业标准跟跑的被动局面。目前全省累计主导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35项，培育优质团体标准320项，建成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51个。越来越多龙江产业凭借自主标准掌握行业话语权，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标准输出的跨越。
3: 现在黑龙江的标准化改革已经在全国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我们是东北三省一区唯一的双试点省份，多项经验在全国推广。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标准化的改革，让更多龙江创造都带上标准的翅膀飞得更远。
4: 今天一条哈尔滨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新航线开通，中俄远东区域航空网络进一步织密。
5: 今天成都航空开通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由国产民用客机 C-909 直飞，每周二周六双向通航，单程约1.5小时。以前两地之间只有俄罗斯奥罗拉航空的一条航线，现在旅客又多了一项新选择。
6: 我经常去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海参崴去玩，一直是在哈尔滨转机，现在航班更密集了，选择性更多了。
7: 哈尔滨往返俄罗斯远东的入境客人比较多啊，能够占到60%-70%这样的比例。首航哈尔滨至哈巴罗夫斯克航线客座率往返在85%。
5: 目前哈尔滨对俄航线已经达到8条，构建起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的2小时航空出行圈。在今天举行的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中俄航线发展推进会上，民航主管部门、国内航空公司与俄罗斯地方政府、跨境经贸文旅机构等40多家单位，围绕新开跨境航线、加密现有航班、拓展航空货运通道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合作意向，
8: 进一步来推动我们哈尔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成为俄罗斯连同中国内陆辐射日韩及东北亚地区以及国内对接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地区的双向枢纽中心。
5: 今天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中俄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同江市三江口开启，本次活动共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狮翅鲟与黄鱼48万尾、草鱼与鲢鱼520万尾，是近年放流数量最多的一次，苗种全都来自当地标准化冷水鱼繁育基地。
9: 这些鱼苗是通过这种野生的脂溢带进行的繁育啊，经过流水啊、低温以及这个饲料的精合配养啊，培育成这种大规格。同时呢，我们也尽量去使用这个野外自然环境水域进行养啊，具备那个进行一些野化训练，让它在自然界中呢能更好的生存。
5: 佳木斯、逊克、罗北等地也相继开展增值放流，持续优化界江生物种群结构。
10: 监测显示，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开江季，开江鱼数量变多了啊，包括种类也全了啊，这就更直观地表现出来，就是这些年我们对这个界江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这种成效。
5: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重点整治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将聚集整治餐饮油烟扰民、噪声扰民、县城黑臭水体、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等10类群众身边突出问题，每10天调度各地推进情况，组织各区域督察局暗访重点工作整治进展，督促建立整改整治长效机制。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全国

0: 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在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中，黑龙江省伊春市和大兴安岭地区上榜。伊春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3.8%， 负氧离子富集，夏季平均气温约21摄氏度。汤旺河、林海奇石、五营红松林海、嘉阴毛兰沟等景观兼具生态与观赏价值。大兴安岭地处祖国最高纬度，夏季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北极光、驯鹿秘境等独特的文旅资源与万顷林海共同构成了优质避暑胜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5: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6: 你看，我会骑车了。
4: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7: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4: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8: 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9: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10: 爸爸妈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4: 用行动爱父母。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14: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颐
14: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灰汤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破财免灾。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
13: 说完了，

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儿，用一根木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给你的，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

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好像丢了魂儿。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万法归宗，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胎换骨，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行善得长生，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膏，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膏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

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啊。我最喜欢有大病老病的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兴奋万分。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更加喜欢接手重病的人、大病的人、多病的人。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把已经腐朽的枯木给它浇水施肥，给它足够的阳光照耀它，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过您要知道，我解决不了的放在别人那里照样解决不了。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儿、找不到病根儿，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祖师爷回来也不行，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

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人，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类风湿问题，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

0: 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4个月到5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复日。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这个时间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哈。有一位，这是在我们的工作微信号里边，有一位呢问啊，他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和我老婆结婚16年了。”那么为了做生意呢，两地分居已经有7-8年了，我们离的城市100多点公里，基本上2周他到我这边，因为儿子在我这边上学，平时我们没有什么争吵，我也是很信任他的，也没有发现他有哪里不对。但是前几天凑巧那天他从娘家回他自己做生意的地方，那天我在想，今天从他妈妈家坐动车回来都没有吱一声啊，平时都会告诉我他的出行情况，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没说几句呢就说等下发微信聊，电话就挂了。后来微信也和我聊了一会儿，他说想睡觉了。我呀打开了他的车定位，车子是上个月买的，因为他不知道车我有定位，我看到这车明明在开啊，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还问他车停在哪里，他说停在住的地方啊。当时呢我就去忙我自己的事儿了，等到11点多我又看了一下车的定位，我看车还在外边，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在骗我，我也一时心急，我就自己啊开车过去了。那天正好大雾，高速封道，本来1个小时的车程开了3个小时，到那儿其实已经是凌晨2点了，我就先去了住的地方看车有没有啊，有没有停啊，结果没找到，然后我就按照定位导航系统我就找车去了，结果呢我就找到了，我看到车停在一家宾馆门口，我也有一把车钥匙啊，所以当时我就打开车门了，我一看后座上有一件男人的外套，我就知道坏了，妻子出轨了。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大概过了10几分钟他就从宾馆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打起来了，他也承认错了，说回家再说。坐车在回家路上我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 K 歌里边认识的，以前约他他都没同意，今天呢他说是鬼迷心窍，到家里一直也认错，还说用下辈子来弥补我，让我看在儿子的份上给他一次机会。到了第二天我也回我自己工作的地方，等到晚上我去他那儿，去的时候他正好有个小姐妹也在，我的意思是也认错道歉一下，给他一个机会，没想到他马上翻脸说没有这个事情，只是昨天晚上和另外一个小姐妹在宾馆住。这样那我心里这个坎儿就更过不去了，我说你骗我一次不说实话，再和你过日子你就要骗我一生，现在就一直僵在这儿。他的意思也是不想离婚的，我现在还想和他过下去，毕竟儿子这么大了，我想通过听你们的节目打开我这个心结。

0: 这个心结其实谁也不能帮他打开。就是我是这么想啊，可能这个女人对于这件事情最后再想出一个辙来，把这个事情想抹平了，
1: 想遮掩过去，
0: 想遮过去。其实这是挺蠢的一件事儿，既然已经承认了，已经是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我们还想过下去，那大家一块儿往那个往还过日子的那个方向去努力。而这个女人做了这件蠢事儿之后，又做了更蠢的一件事儿，想把人家把老公糊弄过去。实际上你想，这事都到这份上了，怎么可能糊弄得过去呢？对吧？糊弄不过去的，那一件男士的外套在那搁着呢。
1: 嗯，
0: 否则的话你也不会承认。既然承认了，那就改就好了。嗯，让我们来出主意，出想办法。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是鼓励这个男人再多去跟这个太太沟通一下。
1: 对，
0: 只能是沟通一下，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两地的生意，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们不分开了，因为我们还想过，我们孩子那么大了，对吧？我可以原谅你这一次，但是我不愿意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只是能在平心静气的状态中去谈这件事情。而且我倒是觉得这位先生应该指出来，这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太太遮掩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蠢的。
1: 嗯，
0: 对吧？这种遮掩的方式，只要有一点点智商的人都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怎么说欲盖弥彰的事儿。
1: 谁都会这样想，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那他可能哈，第一反应是承认了。那么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们也大家也都在听着，都在判断，包括这位丈夫的判断也是对的，可能这就是一个事实。那么第二天为什么要反悔呢？很有可能比如说小姐妹出主意了，
0: 你就说跟我在一起啊，
1: 你不能告诉你老公这件事儿啊，如果你告诉了你老公，你可能这个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啦，因为你老公这个男人都很在意这件事儿啊。如果你告诉了你老公实情，那么你们后半生怎么过呢？你们不是还想过下去吗？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女人可能她就是这样想的，她觉得是啊，我还想和我老公过下去。
0: 对，
1: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丈夫所描述的是这个妻子她并没有想离婚，那么她还是想过下去的，她只是想在过下去的这后半生当中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啊能让自己更平静地过下去。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个方法是用错了，就像吴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呢是比较蠢笨的一个方法。
0: 没错，
1: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这位丈夫期待的是你真诚的道歉。
0: 对，
1: 这位丈夫可能也期待着你们夫妻两个人能好好的坦诚的聊一聊，解开彼此心里的疙瘩，是吧？所以我觉得丈夫已经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姿态了。那我们也挺想在这儿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哈，如果在两个人的感情关系当中出现了差错，比如说错误是在自己的这一方，其实很多人采用的方式都是希望掩盖，都是希望你不知道最好。
0: 对，
1: 我最好
0: 假装没发生过。
1: 对对，甚至是假装没发生过哈。有些人是你没发现，我骗一天是一天，蒙一天是一天。有些人是你发现了，我百般抵赖；有些人是你都实锤在手了，那我还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哈。其实这样一个态度呢，反而会让对方很别扭，很难过。你错了就是错了，如果你错了，你还试图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去掩饰、去掩盖的话，那么的确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对于当事人来说，你不仅是错在先，你还缺乏了一份能够真诚悔改的这样一个诚意。
0: 对，我想说一个延伸一点的话题，就是说其实夫妻两个人在过日子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麻烦，小的大的，这应该算是大的麻烦了，对吧？特别是情感上的这些事情，比如出轨啊，或者说有一些偏差的时候，别急着去处理，一下就把就是冒着火的时候就去处理。这个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仓促的去做决定，可能就是违背了你其实真实的意愿。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做到的首先是生气，忍着，然后去想 我想要的是什么结果。
1: 嗯，
0: 比如像这位先生，其实他就算够冷静的了啊，他想的是还想跟他过下去。那么好，其实两个人共同还想过下去的时候，是有一个共同过下去的一个解决办法的。
1: 嗯，
0: 比如说两个人要好好去谈，检查我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是不是我关心你不够，我们分居两地，那你可能会觉得孤单，这个时候有人趁虚而入，就是把这些症结，这个症结找到去解决、嗯、我们俩接着往下去过，而谈得好了之后，接受道歉了以后，那么这一页翻过去就不要再不时地提起来。
1: 嗯，
0: 不要提醒，不要提醒。其实心里别扭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一点一点的，你把这个别扭让过去也就是了，就是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如果上来就是说我不想过了，
1: 嗯，
0: 我就是不想跟你过了，因为你怎么怎么样，那可能处理问题就有另外的一种方式了。
1: 嗯，
0: 所以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先要想，冷静的去想，我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
1: 嗯，我们在节目中因为常常会有这样两个人之间伴侣之间可能出现了这种出轨啊外遇啊，那当事人是很难过的，很别扭的。我们这个也一直在告诉大家，像吴老师说的这样提醒大家，不在这个事发起做判断，
0: 对，
1: 做决定。我们在这个事情过后，让自己能冷静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再做重大决定。
0: 对
1: 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一冲动说离，不过了，
0: 盛怒之下。
1: 嗯，对，有些人可能是对方有过错一方，那么发现了之后就想的是把他轰出去，
0: 嗯、
1: 让他净身出户。
0: 嗯
1: 啊，要和他离婚，这个、嗯、
0: 都不冷静，
1: 都不冷静、
0: 这个。
1: 对，那么事后可能。如果当时仓促处理了，很多人事后可能会觉得自己当时处理的太仓促了哈。嗯，这个事后的建设重建确实是需要更长时间的，
0: 没错。
1: 所以这位丈夫在问我们怎么解开心结，我们也告诉了这位丈夫，比如说其实你妻子还是想和你过下去，他的初衷是想和你过下去，怪就怪在她可能有一个不大聪明的小姐妹，
0: 对，
1: 帮她出了一个不大聪明的主意。
0: 对，
1: 那么你妻子呢，慌不择路，
0: 对，
1: 也是在一片慌张中，不知道怎么样，她也不懂怎么样能够再去挽回你和她之间的关系，所以她就想干脆抵赖得一干二净，那是不是能够挽回呢？她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也许在事发到现在，当你这个就是。你发现了，你又看到了他，听到了他的抵赖，整个这个过程中你的妻子可能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0: 他的太太从被他发现到抵赖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种慌不择路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慌不择路的状态。对，就是我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说才行呢？那我小姐妹给我出主意，就说干脆就抵赖这件事儿，就不承认我出轨了，那我就告诉你我没出轨吧，哈，就是这样了。所以当这个丈夫所有的这一切都明白，我想您是最了解您妻子的，那么如果你了解了他是这样想的，也许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
0: 对，
1: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承认自己错了，可能是这样的哈。那另外还有就是刚吴老师的提醒，你们之间可以结束两地的关系吗？
0: 对，
1: 可能
0: 这个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对，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我在做生意，我在挣钱，他有他的生意，我也有我的生意，我们两周见一次不够吗？其实现在看得出来，两周是不够的哈。不管怎么样，尽管大家可能都很忙，如果能在一起，每天进进出出在一起，哪怕这个两个人能够在一起随便的聊几句话。能够知道这个家里有你在等着我，这种感觉就很好。这比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和另外一半两地分居的状态要好很多。两地分居，再怎么样，他也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这个寂寞、孤独、冷。
0: 对，
1: 这种时候，
0: 所以说，其实结婚以后分居是挺残忍的一件事啊。真的是用这个词，我觉得是。 对的，就两个人相爱，你说分开了那么老远，而且结婚了，有很多家庭生活的那些乐趣都体会不到，这确实会让双方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1: 嗯，
0: 对吧？
1: 好，这是这位丈夫的问题。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如此信任我们。生活中这样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节目来讨论。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1: 有一位说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而且我今天晚上带男朋友一起听你们的节目啊、那么我想让你们来评理，我男朋友是不是人品有问题？我和男朋友交往两个月了，已经同居快两个月了，他39岁，离婚未育，是一位公务员，我34岁，未婚，我是位医生。他和前妻因为前妻没有生育能力而离婚，去年离的。前妻呢找他借了20000块钱，分20个月还，每个月还1000。他的前妻是一位高中教师，原本呢我们打算过些日子就领证了，可是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男朋友把前妻的微信名字换了一个陌生人的名字，而且那个前妻啊成天找我的男朋友聊天或者请他帮助。她自己有男朋友，可是她男朋友出国了，她就找我男朋友帮她修车。你们觉得，我觉得你一个33岁的女性，难道你身边就没有人会修车吗？非要找我的男朋友吗？你明明知道你前夫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还要找前夫来做什么？我男朋友也是要回应他，他们两个有没得经常联系那我就不知道了。男朋友告诉我说没有，可是我不信了。我就觉得就算你前妻找你，你自己能判断啊，你可以选择不理他呀，你自己来者不拒。而且呢我男朋友主动约他在我上班的时间去见面，说是帮助他，但是又不晓得他们到底是什么勾当。我男朋友还不承认他的错误，这个前妻也是离婚了还要来纠缠前夫，而且自己还有男朋友，并且还要20000块钱分20个月还清。我就想问问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品性不端正，还有男朋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对我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手机密码给我看了。我就想问你们，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处理啊？我现在都不信任这个男朋友了，我妈妈也知道这个事情了，本来我妈妈很喜欢他，可是现在我妈妈都觉得他有点不对，没有孩子为什么还要用借钱的方式来纠缠呢？你看我读的吧，你听得出来吧？
0: 挺有意思的，他怨气是蛮大的。
1: 对，我也是用这种小埋怨的这种口气啊。我觉得我希望的是他只是一时搓火，
0: 但实际上哪一个女人住在他就他经历的这些事情当中，不可能不搓火的。
1: 嗯，
0: 不可能不搓火的。这很明显，说实在的，他的前妻对他不放手，而他的。她现在的男朋友对于前妻来说也没有彻底断掉，真的是没有彻底断掉。如果说彻底断掉了，那么就不会回应他那20000块钱，我可以不要了，你不要还我了，我也不要了，20个月我跟你扯什么呀，对吧？这是一个态度。还有就是修车的问题，说万一真是遇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修车车抛锚在什么地方了，有没有办法，你说你的男朋友过去帮一把是可以的，特别偶尔的这种情况帮一片是可以的，你就是见一个路人也会帮忙，对吧？但是如果是经常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把你的这些小埋怨直接跟他说。
1: 嗯，
0: 如果你想选择，那么你好，你就选择吧。
1: 嗯，
0: 这些的方式我是接受不了的，你直接表态，不是在吵架的状态下去表态，而是很正经的去跟他摊开了谈一谈。你可以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那么换一个别人，你去问一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
1: 嗯，
0: 如果是我也受不了，我肯定也会像发来像刚才那样的一个埋怨。
1: 嗯，
0: 其他的呢，至于这个男朋友跟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我想只有当事人知道。
1: 嗯，
0: 比如只有这个发来微博的这个女士知道。 对吧，有多么深厚，那么你的这个深厚的这个程度够不够足以抵挡把他的前妻放到一边去。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抵挡不了，那我觉得这个是进行不下去的。
1: 嗯，
0: 还有一点我是认为啊，你看他认识他现在的男朋友只有两个月已经同居在一起了，然后不知道那个男朋友离婚多长时间，他们的婚姻维系的时间有多长，肯定不会短，因为他男朋友39岁了。那么你看这个感情的这个基础，可能也是影响他们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因素吧。毕竟你是一个还是关系比较浅的一个人，我就是不明白干嘛那么着急同居呢？
1: 都考虑马上要结婚了。
0: 不是啊，他认识才2个月，同居也2个月。
1: 对对，所以是的。啊，我也觉得是哈。首先要说明的是，不是你男朋友的人品问题，
0: 不是人品，对，
1: 咱们别动不动咱们就提到人品上啊，这儿也不至于是人品问题。
0: 我是觉得感情基础的问题。
1: 对，而且感情的事情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们俩是因为他和他的前妻是因为前妻不能生育而离的婚，这是他给你的理由哈。一对夫妻离开了，分离开了，有些人呢是恩断义绝了。但是有些人呢确实还念着大家过去夫妻一场这样一个份上，有些人呢能做成亲人也做得不错，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有点拉拉扯扯扯不清楚。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是不是对未来的生活有影响。另外就是如果双方身边都有人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新的生活和新的关系。这样的话，其实当事人如果有察觉，还是应该当事人自己有一个树立一个边界哈。这个事儿呢，这么说吧，这位女朋友，无论你怎么生气哈，这个事情的做这件事情的是你的男朋友，他们是一对曾经的夫妻，尽管今天他们已经离婚了，在你看来呢？也确实有可能放大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敏感嘛。因为女人在爱情当中都是要保护自己的爱情啊，女人觉得你这前妻你怎么还来捣乱啊，所以这个通篇我刚才读的时候都是
0: 怨气的哈，
1: 哎，都是带着怨气，好像也是很生气很愤怒哈。这男朋友也是，这男朋友呢做了这件事儿之后呢，还没有把现女友好好的哄好，是吧？这个现女友现在没办法了，只好要拉着这个男朋友说听听广播，听听广播，找个地儿评理。你看，人家是想要一个理，这个理呢，其实，还是挺好评的，对不对？
0: 我觉得这理只有你们自己评，这个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这个没有对错之分。
1: 嗯，
0: 真的是，你说这个你的那个男朋友干嘛老跟他的前妻有一些拉扯？
1: 嗯，
0: 肯定有他们的那个原来的情感基础在里边。
1: 嗯，
0: 对吧？还有就是，你那个李希望的是这个男人彻底的都断掉，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你这儿，但是他人是一个，很难说的一个动物，对不对？他思想也好，他的心里面想的也好，千丝万缕的，真的是不好评说。
1: 嗯，
0: 那这情况下就是，如果你很爱你的男朋友，你就尽全力的去爱他，然后说他也好，影响他也好，跟那边断掉。
1: 嗯，也就是说你可以去沟通的。
0: 对，
1: 这个沟通不是说看了他的密码之后，知道了他的密码之后拿着他的手机说你为什么把这个人的名字换了一个啊，拿着他的手机说为什么我上班的时候你去约他见面啊，啊等等，这些就是这样，不是沟通。沟通是真正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你的介意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可以告诉他，那么你也问问他要怎样。那吴老师的这个提醒是非常对的，就是是不是他和前妻有很多的情绪问题还未了，能不能让他给你一个时间，他怎样去做一个了断。因为听上去他和前妻之间是为一个具体的事由，
0: 2万块钱，最先我说的是开始是生育的问题哈，现在联系最多的是把 2万块钱分成了20月还，就是不停的要有接触，不停的要有接触。
1: 对对，这样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哈，你问问你的男朋友，看他能怎么处理哈。其实如果你的男朋友真正知道他和其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今夜时时。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在问，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有一个很深的困惑，是我很痛苦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32岁，有一个深爱的男朋友，39岁离异，有一位非常疼爱的4岁的女儿，我们现在在一起生活，孩子呢爸爸和孩子睡，对女儿呢也方方面面照顾得很周到，小女孩很可爱，我也喜欢，同时孩子也比较接受我，爸爸爱孩子，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我都知道，我也能理解，可是我非常无法控制的吃孩子的醋，我知道我这样不对，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不知道该怎么排解这种情绪，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自己，我很痛苦，我向男朋友发脾气，当然他说我心里有问题，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我就是会不舒服，会难过，我常常觉得我融不到他们两个人的世界里，所以我特别想请你们帮我消除这样的情绪好吗？
3: 这情绪可不是我们两句话就可以帮你消除的。首先说这个爸爸带着孩子睡觉啊，可能是他离异之后很长时间形成的一个习惯。要想说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就在于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女孩子小女孩越来越独立的但分房睡，这是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其实吃醋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带着孩子去睡，其实这个女士可能潜意识里心里想的是咱们俩在一起才是对的呢，
2: 嗯，
3: 中间放着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他的醋也许根基是在这儿，那么你慢慢的要跟他融入到他们俩人之间去，就是你们两个人先达成一个协议，慢慢的让这个孩子比如天气暖和了，开始让他一点一点的变成一个独自睡觉的，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惯，独立分房，然后你们两个人才能到一起去呢，而不是说你跟他发脾气怎么怎么样，这样他可能会把你感觉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一个女人，首先是这样，再有他就开始怀疑将来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了，你会对这个孩子好吗？
2: 嗯，
3: 你会爱这个孩子吗？对吧，其实这个女人发来这个信息的这个女人，她不是不爱这个孩子，她只是觉得我爱的那个男人被她的女儿全部占满了，对于我的爱的回应是不足的。
2: 嗯，
3: 我想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不是现在你马上把这个男人抢了归你，把这个女孩子扔出去或放一边，不是那样的，而是你慢慢的想进入他们两个人一起，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爱这个孩子，再慢慢的把他分房睡，这是最重要的。
2: 对，虽然他在这个微信问题当中他只是强调了一点，就是爸爸和孩子睡，但是会不会这个妒忌除了这一点之外，这种吃醋可能还有别的呢？比如说爸爸和孩子自然而然会更亲近一些，那平时爸爸的注意力可能自然而然会更多的放在小女儿身上，女儿那么小只有4岁哈，那女儿可能也许比如说三个人都在一起，这个也可能爸爸正在甜蜜蜜的和自己的这位女朋友，也就是询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生谈着恋爱，但是小女孩在旁边可能一喊爸爸过来啊，爸爸
3: 一定是这样，
2: 爸爸自然而然起身就到女儿那儿去了。说实话，这要是就这么说吧，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如果也是这位女生自己的孩子，
3: 你不会生气的。
2: 嗯，那么这个场景是很常见的，就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孩子一定会剥夺这个父母相互之间的关注的
3: 是这样
2: 注意力。
3: 因为我有过孩子，我知道啊，就是这个小小孩子，如果两个大人在一边说话不理他的话，他的就没有存在感了，他必须要刷存在感，他一定要在你们说话特别热什么，他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他不停的生事儿，他就是让大人去关注他，以他为中心。那么要想改变现在这个状态，其实你是先得得到这个小女孩的心，你才能抓牢他，你孩子爸爸的心。这一点要有一个主次，有一个先后啊，不是说你爱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夸100%都放在你这儿，其实他至少有70%的心思都在他女儿身上。
2: 对，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女生问咱们问题的这个女生，她说得很好，她问咱们问题的时候，她说我也能体谅父母的心都在孩子身上，我对这个孩子也很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是这一切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提。虽然这些是我们理性层面，包括我们情感上也是这样认可的，但是真正的可能关乎到自己的时候，那么又不太一样了。那这有几点，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女生，你不能够完全确定你在你的男朋友，也就是女儿爸爸，小女孩爸爸心中的位置。
3: 对，她是有一种惶恐的感觉。
2: 对，所以你会害怕，只要她一去更多的关注女儿，你就觉得那是他们俩，不是和你有关系的。
3: 我特别理解她，觉得她会在那个时段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真的不是的。你首先你要是要跟女儿，这个女儿搞好关系，一块儿的两个人去爱着一个女儿，只要女儿在，你们尽量让她当梦一中心，这样可能会对于女儿接受你，对于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更爱你，可能作用更好。
2: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哈，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事实。
3: 对，
2: 我觉得女儿就是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孩子，但是她和她的爸爸和你的男朋友有浓厚的这个血脉亲情哈，一辈子那个女孩都是她爸爸的小公主，
3: 没错。
2: 那么一辈子你可能都要看着你的男朋友，如果未来是你先生，他和女儿的关系更好一些。如果你能够接受你和你的男朋友和这个女儿，你们的关系就能更舒服。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定了、认可了这个事实，你现在是理智层面知道这是事实，感情层面想和一个女儿争夺爸爸的爱，也就是说，说实话是争不过的。
3: 没错，
2: 就是你这一辈子你都争不过这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是她爸爸的女儿，是你男朋友自己的骨肉，而且可能因为之前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遭遇了离婚也好，还是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爸爸可能会格外的心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会今天受宠，明天受宠，10年以后也受宠，青春期也会受宠，上了大学依然会受宠。这个女儿将来就算是自己独立结婚，自己有了家，生了孩子了，在她爸爸心中，她依然是最宠爱的。那么你在身边这个角色，如果你能够说，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我很爱她，她疼她女儿，我是能理解的，我尽量去做好。你如果能认可这些，你会舒服很多。你如果把关系放在你跟你的男朋友的经营上，你也会舒服很多。
3: 对，关键是现在的这个家庭状态是不可能让这个你的男朋友全心全意把心都放在你这儿的，这是做不到的，
2: 这是不可能的。
3: 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像刚才素颜说的似的，特别好，就是你如果接受这个现实，可能在你们将来的生活中，一辈子的生活中，你都是排在这个女儿后面的。
2: 对，
3: 你能不能认可？
2: 对，就是如果要排序的话，哈，你就是排在女儿后面了，行不行？
3: 对，
2: 咱们。

0: 咱们说那个强烈的妒忌心啊，吃醋啊，慢慢的会好的，随着你和你男朋友关系的稳定，随着比如说这个你男朋友越来越认可你了，那么你可能会舒服一些。但是没有孩子，我今年呢是27岁，我遇到他，我是觉得他给我带来的是安全感。我并不是一个不成熟的女生，我应该比别人都成熟的更早一点，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糟糕的爹，我父亲呢经常是谩骂甚至抬腿就踹。后来呢，我父亲离异找了别的女人了，我躲他躲得远远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恋爱呢，我好像找到了那种一直自己缺失的一种爱，有爱情，我也承认有父爱吧。我妈开始是很反对的，后来我妈说以后让我们少到她跟前去，也就同意了。其实我在后来的生活中跟我妈也并不是很亲近，也就是不得已和我妈在一起生活吧，我妈也有她自己的世界。现在吧，我自己觉得一切都很好，感觉也还不错，只有一点就是没有办法把她带到我的同学朋友那儿去。同学朋友的男朋友都是27、28岁30岁以内的人，带他过去他自己也觉得特别的不自在，我也觉得挺不自在的。而我呢还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朋友，每一次人家一对一对的出行的时候都会邀请我们，我觉得这一点有点不自在，可能慢慢的会失去一些其他的朋友们吧。
1: 其实这个不自在完全是在自己，这个女孩子和她的男朋友是自己不自在，而未必是其他的人不自在。大家出去玩，他岁数大一点怕什么的，其实真的是没有关系。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感觉别人对自己关注的时候是放大的，真的是放大的，而且放大很多倍。我带我的男朋友出去，他岁数比我大那么多，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是不是有代沟没有办法沟通，你试一次带出去看看，看看别的人，别的人的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对你的先生男朋友会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未必的。那个好像我记得哪个心理学的文章说的是，关注别人在当时也就是15%的15%，而转脸以后就会忘了，因为跟那个人不相干，所以其实是你自己太在意了。如果问我的建议，就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你带出去一次试试，你把你的这个男朋友打扮得得体儒雅，看上去至少是那个是一个很帅气的小大叔，这没什么关系的呀，对吧，人家可能还羡慕瞧人家对这个女朋友呵护备至，对不对？她岁数大呀，她会照顾你啊。
0: 其实现在的男人42岁和
1: 很年轻的呀，
0: 男人区别也不是很大，
1: 真的不是很大，
0: 真的。就算好吧，就算你男朋友长得这个可能成熟一点，长得更成熟一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对，吴老师说的太对了。其实更多的女生会很羡慕你的男朋友，可能更体贴你，对你更好，你秀恩爱秀的这个
1: 一定在那上秀恩爱，让别人看的，你瞧人家的男朋友怎么怎么样，你的感觉就出来了呀。不是别人的看法，是自己的看法。
0: 所以我们也想提醒你自己哈，你也说到了你童年幼年的一些经历和自己的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那么找这样一个男人呢，你从他这儿体会到了一份安全感和一份兼容父爱的这样一份感情，但是你自己是不是自己介意这个年龄呢？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大大方方的去秀恩爱，如果你自己介意的话，那么你就再顺着这个线索再找一找，你们之间他满足了你的这样一些情感的需求，那么有这样一个大的年龄差，这个年龄差可是一辈子都会存在的。
1: 对，
0: 你是什么时间你都会在意这个问题吗？你在意的程度有多少呢？问清楚自己，想明白了，和这个男人的交往你才会觉得更轻松一些。
1: 对，关键是自己先把自己心里的这道坎儿迈过去，其实其他都不是问题。
0: 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哈，就是这样的，

0: 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晚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当今的大都市繁华热闹，人流如梭，可是也有人说都市里其实人人都很寂寞，怎样相遇反倒成了最大的难题。而对于今天这位女客人来说，她与一位异性的邂逅有点与众不同，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喂，哎，对对，我手机尾号是1234。师傅，您到路口了？好，那我这就出来。哎，这就是啊，我这边的费用微信支付了啊。
1: 好，欢迎再次光临。哟，不好意思啊，刚才给那位客人结账耽误了点时间，抱歉，让你久等了。
2: 嗯，哦，不要紧，我也正好多看看菜单。
1: 哎，用不用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啊，不用不用，谢谢。其实我刚才有点发呆，还没开始看呢。
1: 没关系啊，我们这儿啊欢迎各种发呆。哎，不急啊，你慢慢看。
2: 哎，刚才那位客人是用手机打车走的吧？
1: 哎，对啊，挺好的，现在科技进步方便多了，约好了就上车出发，不像原来我们这条酒吧街的路口堵满了各种等着拉活的车，特别影响客人进出。
2: 嗯，是啊。哎，调酒师，你觉不觉得这么打车其实挺需要缘分的，下单啊接单啊，其实冥冥之中老天应该自有安排吧。
1: 嗯，我倒没想过这么多，只不过是打个车嘛。不过照你这么一说的话，你走进我们的店，我来为你服务，这样的缘分我还是挺喜欢的。
2: 调酒师，你真是挺会聊天的，我也想和你好好谈谈心了。
1: 收到，一份专属陪聊下单成功。来，这是柠檬水，喝口水，慢慢说。
2: 你看，专业的就是专业的，这服务意识就是让人动心。
1: 过奖了，那咱们开始聊吧。
2: 嗯，从哪儿开始说呢？哎，你知道吧？其实最早的时候用手机打车，有可能接单的是顺路上下班的小白领，不是专业的司机。
1: 对啊，那个时候好多年轻人都用业余时间想挣点零花钱。
2: 对啊，那个时候我就打到了一个专属的司机。
1: 专属的司机？这方面我不太懂啊，是说你们的账号绑定了？
2: 差不多吧，我还是从头说吧。
1: 嗯，
2: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加完班准备回家，就拿起手机叫车。那段时间总是加班，实在太累了，所以我脾气特别不好。当时接单的呀都是些业余的兼职司机，当然不一定能马上找到我这栋大楼了，对不对？
1: 嗯，
2: 其实呢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就一直很不耐烦，我一接起电话听到司机问路我就心烦。
1: 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每次打车都要说好几遍一模一样的地址，再加上本身就累，烦躁也很正常。
2: 还是你说话体贴。不过那天呢，电话接起来以后，对方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哎，他就有点不一样。一上来他就极其准确地重复了一遍我的地址，然后告诉我几分钟以后就到。他的语速也是不急不慢的，条理也清晰。你别看就是短短一个电话啊，我立刻对他就有了好感。
1: 说话好听的人啊，向来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2: 你这也是在夸自己吧？
1: 真不是啊。哎，你快继续说，那之后呢？
2: 然后我就下楼来到街边的路口，果然看到了我约好的那辆车。我拉开车门坐到副驾驶，司机侧头对我说你好。果不其然，是个阳光斯文的男人。
1: 嗯，这个故事的开头真不错。
2: 其实那天我

0: 为加班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了，不过坐在他的车上听着车里的音乐，整个人突然就放松下来。我们就从流行歌曲开始一路聊天，真的很奇怪，明明是第一次见面，明明只是车主和打车人的关系，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竟然一点隔阂都没有，就好像是好多年的朋友一样。
1: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一见如故吧。
0: 哎，总之那一路真的特别轻松，特别开心。可惜我家住得不远，晚上也不堵车，很快我就到家了。
1: 聊得意犹未尽吧？
0: 对呀，所以下车的时候我回身关车门，特地的又看了看他，特别巧他也正好抬头看我，我们彼此居然很郑重地互相点了点头，就这么告别了。
1: 然后呢？他的车开走了？
0: 开走了呀。哎，你们这些男人啊。
1: 怎么了？我就是那么一问。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后来也问过那个司机，你怎么就开走了呢？而且因为打车我们互相都有电话，你怎么也不联系我呀？结果这位老夫子说，虽然我是兼职的司机，但也要有职业道德，不可以骚扰客人的。
1: 哎，这点和我很像。哎，这人现在在哪儿啊？要不要来我们这里打工啊？
0: 哎，调酒师。
1: 对不起啊，我就是有点求贤若渴。哎，你继续说。他说不骚扰客人，那就是你先联系他的喽。
0: 是啊，我到家以后看着手机发了一会儿呆，我觉得如果让这次相遇就这么结束，我一定会后悔的。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问他到家了吗？他竟然很快就回了短信，说刚才拉了一个和我家住得很近的客人，所以我也顺路回家了。我就回复说，那个客人就是我呀。
1: 哎，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是你了，还故意透露自己家离你家很近？
0: 要不然说这位小哥是个聪明人呢。后来我们就通过短信聊起天来，后来又互相加了微信，每天都聊得很开心。我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从早安一直聊到晚安。
1: 哎，这位客人，我给你说说本店的优惠政策。只有单身人士才能在本店享受优惠
0: 啊，
1: 但是晒幸福的人呢是要加收服务费的。
0: 你听我说完我的故事再决定吧。后来我们决定再相约出来见一次面，我们就一起去吃火锅，面对面坐着，他帮我涮肉倒饮料，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连服务员也感受到我们之间那种开心的气氛。但是服务员可能也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们俩吃得很开心吧，但是彼此之间又有点客气，朋友不像朋友，情侣不像情侣，长得也不像兄妹。所以最后这个八卦的服务员忍不住问了我们一句，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哟，这可是个难题了，你怎么回答的？
0: 我就对服务员笑了一下说，你猜。
1: 嚯，你可真是化解尴尬的高手啊。
0: 我也看见司机小哥对着我的眼睛笑了一下，可能他也觉得我的回答太赞了吧。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啊。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本店的服务费的比例呢是这么计算的。
0: 好了好了，不秀了不秀了。吃完火锅以后呢，我们就在夏日的傍晚一起散步回家。他告诉我他正在准备外语考试，希望能够通过然后就能出国了。
1: 出国？
0: 我也愣住了，我就问他，你想去哪个国家呀？你为什么要出国啊？他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兼职开车也是为了积攒资金。我就说，你加油啊。
1: 你这么淡定啊？
0: 其实也还好，因为当时你看，我们网友不像网友，老朋友不像老朋友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提醒他不要太拼，要注意身体喽。
1: 这倒也是。
0: 可是我们的来往还在继续升温，因为上班时间差不多，住得又近，只要他没接到单子就会开车来接我一起去上班。但是我既然知道了他在存钱，我就肯定不能占他便宜吧。于是我提出要支付给他一部分汽油费。
1: 我猜他不会同意吧。
0: 当然不同意了，不过这也难不倒我。第一天我买了快餐店的早餐外卖请他吃，我说你拉顺风车，我请你吃早餐总可以吧，他就接受了。后来我就拼了，我再加给他做早餐，放在饭盒里带出去。
2: 你还真是蛮拼的呀。
0: 你不要小看我们女生哦，为了心里的那一点悸动，女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
1: 啊？
0: 嗯？
1: 你还干什么了？
0: 我准备捅破窗户纸啊。我当时每天的上班之路已经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了。我那个时候呢，已经知道自己喜欢上他了，可是他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就很苦恼。你说他要是不喜欢我，干嘛天天来接我呢？学雷锋做好事吗？可是如果他喜欢我，我又不太能感觉得到。我们的关系怎么说呢？有点暧昧，又好像一切都正常。
1: 这种状态啊，确实挺折磨人的。
0: 不过还好，当时是夏天。
1: 夏天？夏天怎么了？
0: 夏天多美好啊，有利于我展开一系列的强大攻势。
1: 什么强大攻势？
0: 你听我说啊，我是女生嘛，总不能直接表白吧。我攻势行动的第一天，坐在副驾驶，然后
3: 在这熟悉的

0: 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备战，我大家要自费，各国足协要自费
2: 啊，就是我给你那个免费的，你不用，你要自费。
1: 对，要自费。对，然后呢，进了淘汰赛，
2: 那全都给不好的，所以都在自费。
1: 进了淘汰赛就不好安排了，因为你不知道淘汰赛你去上半局还是下半局，你去哪儿，所以你还守着自己大本营。但是呢，你又想提前到赛地的时候，你又得选国际足联安排的酒店。你像挪威，他选的那安排的酒店，后来发现很差，漏水什么就设施很差，最后只能自己连夜搬家。这个就是梁老师说的，这你整个的备战以前没有过，我一个大本营可能一战到底了啊。然后呢，你要不然的话你还临时再掏钱，还有挪威说的我带的多少吨的食物补给，
2: 嗯，
1: 用完了，
2: 嗯，
1: 你就没想到我能打到这个八强，
3: 对对
1: 对，那怎么办？三文鱼没了，
2: 按着十六强备的备的粮草，
1: 对，然后机票还得 open 的，还得改签，
4: 因为你美国本来就挺大，
1: 对，
4: 然后你再加一个墨西哥，再加一加拿大，你这个幅员那么辽阔，然后
2: 美东、美西、美南，
4: 你根本你
2: 美北，
4: 你找一个这个大本营是不够的，
1: 不够，对，
4: 对吧？你不管在哪儿，你在最中间都不行，
1: 对你找两个不行，又太贵。对吧，你这个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所以你法国队不说了吗，他们算的账，打进四强保本，然后打进半决赛呢可能再加上奖金能稍赚一点，所以今天法国队为了经济账算经济账也得拼。
2: 哦，这个现在挑费这么高，
1: 这是啊，他那边的整个的世界杯期间的物价飞涨，然后呢你球队又要求的整个的安保，对吧，然后所有的设施你要订多少个房间什么的，然后呢用餐，然后我带的这个厨师啊，后勤团队
2: 工作人员，
1: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想起这是一个备战，梁老师跟过队，你知道一个备战系统其实要求的是很精细的，
3: 是
1: 每一个团队负责哪一块，
2: 嗯，
1: 你世界杯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2: 嗯，
3: 你看2018年那个美加墨刚定下来的时候，马拉多纳就预言过，
2: 嗯
1: 啊，
3: 他说这个比赛
1: 啊，
3: 美加墨的比赛，他说美国人没有足球热情，
1: 嗯，
3: 加拿大人雪滑得不错，
1: 嗯，
3: 然后他说他资本一介入一定会把它变成一场篮球赛，变成四节，
1: 你看，
3: 我觉得马拉多纳确实是个天才，
1: 神，
3: 嗯，是吧，
1: 神预言，
3: 神预言，
1: 嗯，
2: 有可能美国听了马拉多纳说行啊，这主意这点子
3: 就这么着吧，
2: 球王都发话了，就按球王的想法办，这四节真的是一方面就是完全是为了商业，就他很多时候就是为商业，
1: 对，
2: 这届世界杯账本在前面，我看每次发回来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前面很贵是吧，
1: 嗯，
2: 这个整个的这个吃挑费都很高，
1: 对，
2: 因为消费比较这个强悍嘛。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人的确对足球的热情像刚才说的没那么高涨，因为他在北美四大职业联盟，NFL NHL NBAMLB，
1: 嗯，
2: 其实它相当于它这个，跟这些完全不一样。它最火热的是橄榄球，
3: 橄榄球，
2: 对，橄榄球，因为它这个主队的主场特别少，有些队一年就8到10个主场，
1: 嗯，
2: 所以它的球票也非常贵。
1: 嗯
2: ，NBA 咱们就比较熟悉了，就不聊了。那 NHL、MLB 它是融于生活的，
1: 这就看他美国人能不能去也借助世界杯抬升一下大家对于足球的热情。
2: 我觉得难，
1: 能不能让更多的人？
2: 我觉得难，
1: 不是他，
2: 梁老师去美国感受完全沉浸于足球，随自己的爱人的，
4: 他会好一点吧，
2: 会好一点，
4: 因为有那么多场比赛，大家都在那看那个现场看那么多场比赛，
2: 还是会有一点提升。
4: 你包括你比如说99年女足世界杯，那个上座率也是空间高啊，
1: 对对对，
4: 啊，也就是前一段那个西班牙的女足联赛才把他的这个记录给
1: 破，对对对，没错。
4: 但是他也就那一阵儿，
1: 他的
2: 一会儿就忘了，就
1: 他的问题有一个结构性硬伤，就是我看有一个那个财政部的一个报告写的。就是刚才说的优先那几个运动啊，运动员的收入非常高，
4: 对，
1: 然后足球运动员啊收入大概可能比方说能到了50万美金，那就算不错的，50万到100万。你想这届的美国队那波切蒂诺，
2: 嗯，
1: 他的工资是500万美金年薪，这是让了一个财团给买单的，原来呢顶天布拉德利带的时候是100万美金，是美国足协封顶的，这代表了整个职业足球的最高收入。
2: 但这个你想在这个美职联啊，什么这些相当于 美国职业体系中那算什么点儿？
1: 所以这个有一问题，就是等于是那些运动淘汰下来的运动员
2: 啊，对，
1: 去踢足球了。
2: 是的，你说这个特别对，
1: 因为你收入决定了。
2: 以前就是说那个美国大学生身体素质最好的，一般都是橄榄球。
1: 橄榄球啊，
2: 然后呢，橄榄球淘汰的个子高的去 NBA。然后呢？
4: 棒球呢？还有棒球，还
1: 有棒球，
4: 冰球。
2: 棒球和冰球是就是身体素质更靠后
1: 的
2: 了，就是打不了 NBA 的个子矮点的，打不了橄榄球的去打冰球。
1: 我觉得橄榄球。
2: 然后呢，就是普通身体素质去打棒球。
1: 对，橄榄球还一个要脑袋要好，四分卫那种要求的，真是非常强。
2: 还是身体素质。
4: 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足球的，就现在的这种表现形式，跟美国人
2: 哎对，
4: 他
2: 太慢了。
4: 不搭，
2: 得分太少，
4: 对他觉得没意思，半天也不进球，
1: 整个过程沉闷，缺乏娱乐性。
2: 就是如果出现一场0-0，对他们来说就是灾难。
1: 对对对对，
3: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民间的这个足球，都是女孩在踢，偶尔有一次看着男女搭配的队在踢，对。真的没看过，就是
1: 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让女孩子就是运动运动，然后他可能喜欢踢球。你看那个，你们
2: 美国女足现在强啊，美国女足现在一打欧相当于一打欧，
1: 美国女足确实强，
2: 一个队打全欧洲，
4: 也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女孩在
2: 踢。
1: 对对对对，就足球人口还是当然是很重要的。他你看过有一个美国电视剧叫《泰德拉索》，足球教练，
2: 我看过
1: 啊，对那个就很有意思，大家会觉得
2: 那是个美剧，
1: 对，是一个橄榄球的教练去英超执教去，然后大家看着就觉得是个喜剧嘛，你知道吗？
2: 他的设定太高了，他放个英乙什么我都能接受，他直接弄到英超，
1: 对，
2: 我打西汉姆联都是。
4: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女足大联盟他的比赛，观众也不多，
1: 不多，
3: 也不多，
1: 对对对对对，
4: 都得有那些那个场边上那些工作人员给你起哄啊，让那个给他们什么扔点东西，然后
1: 是。
4: 他们欢呼一下，
2: 他
4: 要不然都没有真正为比赛欢呼的。
1: 对，女足确实职业化，
2: 他不太一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体育赛事的观赛和娱乐，就比如演唱会，有时候划等号。而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我们看五大联赛，包括我们这儿，它更多是根植于社群，它还带点矛盾。要不可能那么多德比，对吧？
1: 对对，
2: 它其实是两股劲儿，一个就是我来寻开心的，一个是今天我是来论生死的，两边球迷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找点乐，一个是找点不自在，就是输球的肯定是不自在。
4: 反正他这种文化就是这样。
2: 对，
4: 你我在美国也看过一场棒球，
2: 节奏太慢，
4: 也没人看，其实就满场都是人
1: 啊，
4: 满场都是人，然后在那吃。
2: 他是什么？他是家庭聚会。
4: 对，
2: 就比如咱四个带着家眷，咱今儿去看场棒球，四个人坐那儿呢，把这个桥牌拿出来。
4: 桥牌不至于，这是起码什么啤酒、
3: 灌上蛋来，
4: 什么肉、什么，包括什么棉花糖、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吃。
1: 全玩就跟当初在延边似的嘛，大家拿着鱼片，然后瓜子儿，然后就到一块儿去那儿看球去了啊。
2: 他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球特精彩的时候，大伙儿手下这个吃的放下，也不聊天了，是吧？回头看一眼。
4: 问题是你要足球进球了，你等想想再
2: 看，
4: 没看着过去了。
1: 所以你看美国的球场有那个液晶屏环的，
4: 他要
2: 啊，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是因为他球场太大了，就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现在
1: 诺坎普也大，他也没有啊。这我觉得就美国人，
2: 那
1: 他的意识是什么呀？
2: 你说的是
1: 我的为了支持这项运动啊，但是我要看到它的商业价值。你像那个。就是阿森纳那老板建的那个索菲那球场不有环整个环屏幕吗？他也是超前，他贷款多少亿啊美金然后建的，但是呢他看到了他的商业化价值。美国人的这个球场可以办演唱会，然后呢有可以办足球比赛。
2: 他不是因为足球比赛，他完全是因为要看橄榄球，看得清楚。
1: 他是因为涉及到的多功能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就把它一改就是橄榄球。然后完了，我可能
2: 不是
1: 棒球，
2: 不是你，人家是一改给你改成足球，人平时就
1: 是
2: 橄榄球，
1: 就是他包括他的大学，就是大学的这个体育场也是
2: 几万人。其实你通过这个看的话，他还真没有几个标准的足球场，你看带着田径跑道
4: 啊。
2: 然后那边就
4: 像英国那种足球场
2: 没有
4: 专业足球场，
2: 那边一起就是5米开外了，第一排观众离这个球场边最少得7米7-8米开外了都。
1: 这是对的，
2: 嗯，
1: 因为这届世界杯美国没建一座新球场，
2: 都是旧的嘛。
1: 对，他就用现有的球场就够了。你要知道前几届办的时候，卡塔尔、巴西，全赔钱了。巴西在亚马逊那建了一个新球场，问题是世界杯完了以后没人去啊，
2: 其实
1: 那个球场就废了。
2: 其实如果论这个就是球场的建设的话，我们现在是真的挺棒的。大连梭鱼湾， 厦门白鹿、
1: 成都、
2: 成都凤凰，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北京的工体、上海的虹口，
1: 对对，
2: 上海就俩，对吧？
1: 对，
2: 就全国
1: 咱们具备硬件条件，
2: 包括这个。

0: 西安现在也盖了一个，
1: 咱们亚洲杯没办成，
0: 对，这些咱都被亚洲杯
1: 场子都弄好了，
2: 对，
0: 转身就能办世界杯，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好，咱们稍微休息哈，这个世界杯的话题还。
1: 那北京国安那个罚球，他罚点球那个叫什么？
0: 陶伟啊？
1: 不，那个外
2: 索里亚诺吧，
1: 外援
2: 索里亚诺
1: 啊，对
2: 啊，西班牙
1: 他的那个命中率非常高，
2: 对，
1: 但是没人学他那一套，
0: 他怎么射的？我还真是。
2: 他好像也是就是变脚腕骗门将吧，我记得好像
1: 他是前面有个动作是他独特的，
2: 啊，
1: 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有那么罚的
0: 啊，
2: 不是，
1: 其实
2: 不是奥古吧，是奥古斯托，
1: 不是奥古
2: 是吧，
1: 不是奥古，
2: 啊，对，
1: 原来他那个前锋
2: 索里亚诺、嗯，对，
0: 嗯，就是这个点球会成，
3: 这届是不是点球罚丢的
2: 特别多，这届罚丢
0: 今天专门

0: 其实最好的就是摩洛哥那布努，那个确实，嗯，还有
1: 一个那个多纳鲁马，
0: 利瓦科维奇，
1: 多纳鲁马，
0: 对，多纳鲁马扑点球不行，
1: 还不行，那一米九几站在门前，
0: 不，他扑点球不行，
1: 是吧？
0: 对，那个利瓦科维奇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打点球的话，我觉得西班牙的技术优势应该
1: 还是明显一些，
0: 对，法国的不。我觉得可能会糙一点。
1: 那乔老师，英格兰那场呢？如果和阿根廷打点球的话，
2: 我觉得如果打点球，
1: 你们门将皮克福德那边是大马丁啊，
0: 哇，大马丁扑点球可以，
1: 对啊，
0: 大马丁扑点球，
1: 大马丁会制造氛围，
0: 对，
2: 但我觉得可能到不了点球，
1: 到
0: 不了点球，对，这一下把好迪僵死了，这叫对，
3: 没有那个可能性，
0: 对，这可能性，你想多了，知道吗？
1: 梁老师帮我回答，就必须得提。
2: 就加时我估计就把这个阿根廷解决了。
0: 就阿根廷的平均年龄，英格兰我告诉你到加时就能把它保
2: 加时的优势全出来。
3: 阿根廷的这个球啊，它
1: 太随意了。
3: 就是他不是现代足球了，
0: 嗯
3: 啊，他是靠一个球星然后带动，
0: 对
3: 这种，
1: 但是还是传统，
3: 比较传统，
1: 传统南美足球，
3: 嗯，
1: 就贴着大家开心怎么来，
2: 还不是工业足球，
1: 交给天，
0: 对，不是工业，
2: 还是一个
3: 民族，
2: 在
3: 这个21世纪都已经到了20年代的时候，你还让他最后进决赛，我觉得就不太合理。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像巴西现在就是接近于工业足球，但他那味儿就没了。
3: 他就是还没改造完的呗，
0: 对，他现在是个半成品嘛，
1: 嗯，就这些年其实对他最大的问题就是锋线没球员了，
0: 他的问题就是你桑巴足球你也没能拿上冠军啊，你这几年堕落，主要还是跟人才有关系，
3: 对，
0: 你再也没有了什么3R，没有了卡卡，你现在说找个罗马里奥和这个贝贝托这样的都没有，
1: 嗯，
0: 罗马里奥你就，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大家发的以前的视频，太强了，在禁区里，小禁区里，
1: 嗯，
0: 真是闲庭信步，左扣右扣，邦一下这就进了，无人能敌。你想想，他和贝贝托两个身高，你说都不到1.8米的两个前锋，人家就能帮全队拿世界杯，
1: 嗯，
0: 啊，你现在想想，现在这些球员，挪威哈兰德这1.9米的大个儿多少个，他也拿不到世界杯，
1: 嗯，
0: 所以关键的就是，全老师说的，足球靠人去踢，
1: 嗯，
0: 你这个人的能力和技术到了，
1: 嗯，
0: 他自然冠军就来了，
1: 嗯。好，既然时间关系呢，和三位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呢，抽一位获奖的听众哈，既然获得奖品的是大庆777，恭喜你哈，获得我们今天互动平台的奖品。那也非常感谢全永先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梁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就不感谢了，一会儿我们俩还要继续战斗，继续战斗，
0: 待会儿还得战斗。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
1: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美方宣称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

消费等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4号再度大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3.9%，至每桶81美元以上。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上涨超过5%，至每桶87美元以上。当地时间1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雷扎伊说，谅解备忘录是最低级别的文件，违反它的成本也最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大多数新增病例来自未知传播链，表明病毒仍在社区持续传播，疫情监测和接触者追踪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尾声，累计已有16名主教练下课，刷新世界杯纪录。待比赛全部结束，这一数字大概率会变为17人。此前，担任法国队主教练14年之久的德尚已确认，将在本届世界杯后离开球队。这里的下课通常包括了中途遭解雇、主动辞职、合同到期不续约等3大类。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队主教练拉穆奇仅带队打了一场比赛就被解职，这在世界杯史上还是头一次。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提到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明十三陵，想必很多朋友一定不陌生。这座位于北京以北50公里天寿山南麓的建筑群，是明朝1368年至1644年13位皇帝的陵寝。辖区内自然景观优美，文物古迹荟萃。近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开展，展览就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本次展览以明代礼乐文明制度为核心主线，展出服饰、生活器物、宫廷场景相关文物。本次展览中，五帝皇陵板块汇聚了全国明代皇家陵寝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呈现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五帝明代皇陵瑰宝汇聚亮相，集中展出了礼制建筑构件、宫廷琉璃瓦石构件，还有明显陵出土的镀金铜龙，这些都是明代礼制体系的实物佐证。要说本次展览中最大看点，那非五官聚首单元莫属了。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了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五顶冠饰包括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以及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敬皇后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四顶凤冠。正所谓衣冠在礼，器物藏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共赴一场明代瑰宝之旅。您是否还记得2024年以明孝端皇后凤冠为灵感设计的一款冰箱贴火爆全网？这之后2025年年初，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的十二龙九凤冠纹样也被复刻成冰箱贴，深受人们喜爱。十二龙九凤冠是目前仅存的四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婉翠绕。再看布局，十二龙九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善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九，月寅则十，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 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黄历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0: 在北京昌平有着中国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其中定陵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发掘，定陵中埋葬的是明神宗，也就是明。

0: 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作为近年来被大家广受关注的凤冠，正是出土于明定陵。正所谓器以藏礼，通过这几顶凤冠的细节里，我们又能了解到明代宫廷生活中的怎样的生活礼制。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时任明代帝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的讲解去了解一下。
1: 在中国明代，凤冠是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带用的礼冠。明代定陵出土的凤冠共四件，包括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分别属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孝端皇后的两顶凤冠分别为九龙九凤冠和六龙三凤冠，其中六龙三凤冠要比九龙九凤冠更为精美。此凤冠通高35.5厘米，口径为20厘米。只见凤冠正面顶部正中位置有一条用金丝编织成的金龙，金龙口衔珠宝盘旋在凤冠之上。另外几条用金丝编织的龙分别居于凤冠的两侧和背面，昂首欲腾，灵巧生动。用翠鸟羽毛粘贴制作的凤鸟在凤冠上展翅若飞，凤冠后的六扇薄鬓左右分开，犹如展开的凤尾，五彩缤纷。
2: 凤冠呢，它后边都有两个就是小尾巴似的，那个学名叫薄鬓。这薄鬓呢，皇后它是左右各三个，那么如果妃子它就是两个，这也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后妃之间这个等级的差别。
1: 十二龙九凤冠和三龙二凤冠是属于孝敬皇后的，其中十二龙九凤冠通高32厘米，正面顶是一龙，中层七龙，翠凤则在龙的下部展翅飞翔。凤冠上的饰件以龙凤为主，龙用金丝堆垒工艺焊接成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羽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冠上饰有珍珠、宝石等，这些珠宝都按照其原有的形状进行随形镶嵌，从而保持了珠宝原有的风采。冠上嵌饰的龙凤珠宝花、对云、翠叶及薄鬓都是单独制作而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最后组合成一顶凤冠的。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采用了花丝、镶嵌、錾雕、穿髻、点翠等工艺。点翠工艺是中国一项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是将翠鸟的羽毛巧妙地粘贴在金银制成的金属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图案。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而且永不脱色。定陵出土的凤冠体现了中国明朝皇后服饰的奢华考究。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呢，这几顶凤冠中有的部分已经腐朽了，但经过修复啊，这几顶凤冠呢又重现了昔日的流光溢彩，均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接下来我们就一同了解一下这些凤冠的主人。这顶六龙三凤冠的主人是孝端皇后王氏，她是神宗皇帝的原配，浙江余姚人。她出身高贵，于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578年二月被册立为皇后，一直到万历48年，也就是公元1620年四月病故。按照明朝制度，皇后死的时候，如果皇帝还在世，那么皇后必须出了百日才能下葬。可是在这位孝端皇后死后还不到3个月，明神宗朱翊钧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这位皇后便与神宗一同在当年的十月葬于定陵。明神宗的另一位皇后是孝敬皇后，这位皇后也姓

0: 只是她的出身没有孝端皇后高贵。万历十年，也就是公元1582年，她因为怀有身孕被封为宫妃，后生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周长洛，由此被晋封为皇贵妃，后于公元1611年九月去世。因为明朝有典章规定，非皇后不得入皇陵，所以这位死时身居皇贵妃之位的王氏并未葬入定陵，而是葬于天寿山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明神宗死后，他的长子周长洛继位，周长洛追谥自己的母亲王氏为皇太后，但是还没有等到为王氏施行加封典礼，周长洛便死去了。公元1620年九月，周长洛之子周由校继位，也就是明熹宗。熹宗即位后，便尊谥自己的祖母王氏为孝敬温义敬让参天应圣皇太后。同年十月，神宗朱翊钧和孝端皇后葬入定陵，孝敬皇后也从东井平岗地迁葬定陵。明熹宗又为孝敬皇后添加了凤冠等诸多陪葬品，其中12龙9凤冠和3龙2凤冠就是孝敬皇后的孙子明熹宗为她添置的。
1: 一个是12龙9凤，但是还有另一顶数量又特别少，就是3龙2凤冠。他这两个呢，就是差距很悬殊。应该说他这个在装饰上也表示说古代那种皇后什么的，他那个龙凤的数量啊，在实际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就是可以多也可以少。我们看定陵出土这4顶凤冠，哪顶和哪顶它的龙凤数量也是都是不一样的。
0: 在明定陵出土的这4顶凤冠上，龙凤的数量都不相同，而每顶凤冠在具体的细节处理和珠宝的放置上也有区别，每顶凤冠都有着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2: 专家根据定陵出土文物的研究啊，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定陵中明神宗墓葬的设置跟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皇陵的规定是有所差别的。
0: 专家说，明定陵中帝后棺椁的摆放与明朝相关典籍中关于帝后葬制的记载有所不同。按照明代皇帝陵寝的规制，后殿只用来安放皇帝的棺椁，而皇后的棺椁应该摆放在地宫中的偏殿。那为什么两个皇后的棺椁也和皇帝的棺椁一同放在了地宫的后殿之中呢？根据专家推测，万历48年先是孝端皇后病逝，接着万历皇帝去世，明光宗朱常洛也在即位29天后死去。在这短短百日之内，要葬两位皇帝，一位皇后，孝敬皇后还要迁葬，如此巨大的任务都压在了刚刚即位的皇帝朱由校身上，仓促之间难以准备。当时又偏逢雨季，安放皇后棺椁的配殿不便打开，于是皇帝皇后的棺椁就都从正门进去了。可是到了地宫中才发现配殿的甬道太窄，皇后的棺椁进不去，所以只好将它们一并放入后殿当中。当然这些也只是专家的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历史依据。考古专家通过对定陵凤冠的研究发现，两位皇后虽然都分别有2顶凤冠，但是当把2顶凤冠上的龙凤数目相加时，却能发现一种有趣的关系。
1: 孝敬皇后这个她2顶凤冠，一个呢是12龙9凤，一个是3龙2凤，那么龙这两个加起来都是15，凤呢是11，然后孝端皇后呢是9龙9凤冠，另外呢还一个是6龙3凤冠，龙加起来也是15，啊，所以体现帝王这个龙的啊都是15这个数。那么孝端皇后呢，

0: 她凤加起来是12，孝端皇后她是原配皇后啊，所以她12。那个孝敬皇后等于是后追封的哈。另外她就说她既然不是原配皇后，那她就是从等级上就是低一点，但是龙的数量是相等的啊，这也是应该是也体现了礼制。
1: 明定陵出土的这四顶凤冠造型端庄，制作精美，观赏镶嵌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冠后均有6片薄鬓，每件都是由工匠精心制作而成。远远望去，凤冠上的金龙升腾奔跃在一片翠云之间，翠凤昂首展翅飞翔在一片珠宝花叶之上，龙凤均口含珠宝串饰，为我们展现了明代皇后凤冠的富丽堂皇。明定陵出土的这几顶凤冠呢，真实再现了明朝万历时期皇后所佩戴的凤冠的规格和构造，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和首饰制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研究资料和实物。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上中国》节目的主题曲《画卷》，一曲《画卷》唱尽衣冠之美，一顶顶凤冠也是大明李治最温情的注脚。从三龙二凤到十二龙九凤，数字的跨越是身份的终极追认，也是对逝者的终极尊重。这次展览中还展出了哪些珍贵文物，又再现了怎样的明代皇家官府礼制风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明代是礼乐文明制度发展的巅峰时期，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中，金丝翼扇冠也惊艳亮相。作为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需要工匠在焊接时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够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丝翼扇冠与十二龙九凤冠究竟汇聚了哪些繁复工艺，又编织出了怎样至高无上的威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乌、后扇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它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

0: 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鼎。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1: 1956年五月，一个尘封了300多年的皇陵，在考古人员的发掘下，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是明代第13位皇帝，被称为万历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的墓葬。这场迄今为止令人震撼不已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许多萦绕在万历皇帝身上的谜团，更出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皇家器物。在定陵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中，帝王与皇后的华美服饰不仅让参与发掘的人们惊叹不已，更是成为了历史学者们研究明朝服饰礼仪制度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纯金编织的皇帝衣衫冠，式样独特的袍式衮服，璀璨奢华的皇后凤冠，工艺繁复的孔雀羽线白子衣，一顶顶冠冕，一件件华服，他们堪称400年前最高级别的正装。他们也向今天的我们展示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传奇过往和审美风尚。那么，神秘的定陵中出土的精美服饰都有哪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又有哪些研究成果？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赵瑞和老师的讲解，一起通过定陵去发现锦衣华服的盛装之韵。
2: 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当中，有这么一座明代的皇陵，几乎改变了我们的工作走向。这个就是位于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当中的定陵。定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非常有传奇性，而定陵地下埋葬的人也非常有传奇性。定陵的主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定陵当中出土了非常非常多大量的精美的文物，这里面仅仅是丝织品这一项就超过了600件，其中绝大多数全是服饰。这给我们去研究明代帝后服饰啊，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先从头开始说，定陵当中出土了帝后的冠饰，一共出了11顶。这11顶当中，7顶是万历皇帝的，剩下那4顶被两位皇后平分。那么这11顶冠，绝大多数都是明代我们可知的最高等级的冠饰，比如像冕冠、翼扇冠、凤冠等等。这些冠饰啊，一经出土就变成了唯一。咱们先来看一看皇帝的翼扇冠。说他不太熟悉，主要是翼扇冠在前面的朝代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流行。但是定陵不光出土了翼扇冠，还一下就出了3顶，数量是最多的。这3顶翼扇冠当中，其中有1顶就是在万历头顶上戴着的，也就是说万历死后入殓下葬的时候也选择了这么一顶咱们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么一个冠饰来佩戴。那么这个翼扇冠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找来经过复原之后的定陵出土的翼扇冠的实物。这3顶翼扇冠有2顶是用黑纱制作，1顶是用金丝制作。从形制上来看，它主要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前屋、后山

0: 折角。前屋呢，就是戴在头顶上的像是帽子的这部分，而后山是立在脑后，向上耸立着的，可以放发髻。折角呢，在后山的后面，两个立起来的好像是兔子耳朵一样的这么一个装饰啊，非常有意思。明代的这个翼扇官的形制啊，其实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它应该是从北周时候的折扇巾发展而来的。到了隋唐年间基本定型，在大唐新语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贞观八年太宗出府翼扇官，但是史料当中却没有说明确的记载那个时候的翼扇官什么样子。而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他也规定了说皇帝在处理日常政事的时候需要佩戴一种叫做乌纱折角向上巾的这么一种冠。之后参考了唐代的叫法，把这个冠改名叫做翼扇冠。其实我们看定陵出土的这三顶翼扇冠的材质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啊，我们从史料当中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两顶乌纱制作的翼扇冠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候需要佩戴的常服冠的话，那么我们翻遍了史料也没有找到这顶金丝制作的翼扇冠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戴。这顶金丝翼扇冠通体采用黄金来打造，但是总重量竟然没有超过2斤，只有826克。这个金丝最细的地方有学者做过检测，它只有0.2毫米。整个金丝的编制疏密一致，而且你很难发现它焊接的痕迹，因此整件翼扇冠它是从掐丝、拉丝、錾刻再到焊接等等各种工艺都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才能制作出这样一个精美绝伦的金冠来，可以说是堪称国宝。可就是这么一件国宝，我们翻遍了出土的实物、史料、传世的画作，再没有找到第二顶。所以对于这件金制翼扇冠的用法，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结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三个。第一个说法说这个是冥器，也就是说是专门用来制作随葬的，平时并不会佩戴。第二种说法说它是一个下帽，您想想金丝来编织孔洞非常大，那么整件金丝翼扇冠戴在头顶上啊，这个非常透气，认为应该是夏天戴的。那么第三个说法啊更有意思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手办，万历皇帝喜欢也就做这么一顶玩。这顶金丝翼扇冠到底是不是这位万历皇帝给自己制作的昂贵手办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证明，但是这顶翼扇冠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明朝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和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我们可以看到南薰殿旧藏的明代皇帝的画像，所有明朝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佩戴的冠全是翼扇冠。比如我们很熟悉朱元璋、朱棣，他们全都戴的是翼扇冠。但是仔细看您会发现前面这几位皇帝身上穿的跟后面的可不一样，这几位皇帝穿的太素净了。把所有明朝皇帝的画像摆在一起，您就会发现从明英宗朱祁镇之后，明朝所有皇帝出现在画像当中穿的衣服再也没有那么素净的龙袍了，都是一种有五颜六色的花纹，看上去非常花哨的龙袍。而这种花哨的龙袍定陵也出土了。那么这件龙袍叫什么呢？它叫做衮服。定陵出土的衮服它还带着明朝人写的墨书标签，也就是说明朝人认为它就叫衮服。怎么写的呢？他写的万历45年衮服一套收，当时明朝人就管这身衣服就叫做衮服。明朝形成了这种 袍式衮服和上衣下长分开的老式衮服，这两套服装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定陵一共出土了5件袍式衮服，这些衮服我们在前胸、后背两肩以及两个侧摆全都可以看到团龙的形象，一共有12个团龙。那么除此之外还有12张纹装点在其上。那么这种衮服和老式衮服最大的区别并不是在它的纹饰上，而是在它的形制之上。明朝流行的这种袍式衮服明显看上去更适宜我们的日常活动，因此明朝皇帝在选择服装的时候将这种袍式衮服和翼扇冠进行搭配，形成了他们的常服，而那种老式衮服依然是作为出席重大祭祀典礼穿着的大礼服。
1: 万历皇帝的翼扇冠和袍式衮服让我们感受到了明代帝王的气度与审美。在定陵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与万历皇帝同穴而葬的两位皇后的陪葬服饰。不同于皇帝的冠冕，熠熠生辉的四顶绝美凤冠展示出了古人心目中皇后母仪天下的雍容和大气。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凤冠上琳琅满目的各色珠宝，将凤冠的华贵推向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对这些凤冠的研究将揭示出明代哪些独特的社会风貌，皇后的衣冠又给我们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过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万历的这两位皇后，孝敦皇后和孝敬皇后，孝敦是万历的原配夫人，孝敬皇后呢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生母，生前是被封为了王宫妃。那么我们看定陵当中埋葬的这两位皇后，出土了4顶非常非常奢华的皇后凤冠，分别是孝敬皇后的3龙2凤冠和12龙9凤冠，还有孝敦皇后的6龙3凤冠和9龙9凤冠。这些凤冠从制作的角度来讲，制作方法大致相同，而它们的形制呢，其实也非常像宋朝皇后凤冠的样子，都是以蓝绿色调为主，上面装饰有像薄鬓啊，各色的珠玉。但是您仔细观察会发现，明代皇后的凤冠和宋代皇后的凤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在于明朝皇后凤冠之上使用的像红宝石啊、绿宝石啊、猫眼石啊等等这些有色宝石的数量大大增加，非常巨大。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境内对于有色宝石的存储量一直是非常匮乏的，那么皇后凤冠上的这些有色宝石从哪里来呢？这儿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人，那就是曾经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明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带领团队啊多次下西洋，并且来到了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印度啊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带回来了大量的有色宝石。这些宝石让当时宫里的贵人们啊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宝石。那么尤其是明朝前期的时候，郑和带回来的这些有色宝石一时之间成为了皇亲贵戚们争相追捧的礼物。可是从明中期开始，国家实行了海禁，那么这些海上来到明朝的有色宝石啊就不得不开始走陆路进来了。这4顶凤冠之上啊，各色宝石数量加在一起，每一顶都超过了100克。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上证实了，当时明朝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带来了新商品的流通，还有新风尚的涌现，也体现在了两位皇后穿着的衣服上。 定陵出了很多皇后的高等级的服装。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服装啊对比会发现

0: 从服装的种类上来说，明代的皇后日常穿的衣服基本上是上衣下长分开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袄裙，上袄下裙。那么定陵仅仅是皇后上衣出土的数量就有134件，在数量这么多的上衣当中，有一件上衣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一件红色的绣衣，这个绣衣的主人就是明光宗的生母，那位孝敬皇后。这件衣服在红色的地儿上可以看到用五彩斑斓的绣线绣上了形态各异的99个儿童。这些小孩有的在做游戏，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斗鸟，在做着不同的这些活动。这件衣服有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别称啊，我们都管它叫做百子衣。其实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一直都在，那么明朝时候大家就把这种对于子孙繁衍昌盛的这种期盼呢变成了英系的这种纹样来装点在服装之上，民间也很流行。但是民间女子的这种英系图案的服装大多都会出现在新婚女孩子的嫁妆上，其实这也寄托了父母对于自己孩子今后这种幸福生活的愿景。可是我们看定陵出的这件百子衣啊，很明显的它要比民间的这些英系图的服装高级很多。咱们先来看纹饰，从纹饰上来看，除了这99个孩童之外，百子衣的前胸后背还有两臂之上都装饰有金色的龙纹，这就直接象征了皇室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从绣法上来看，百子衣所有的这些纹饰它都绣在了撒线绣的地儿上。这个撒线绣是京绣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绣法，它就是用双股的这个线绣出像菱格纹呀这种团花呀。百子衣上的这些孩子啊，这些龙纹全部都装点在撒线绣的基础之上，那就给整件衣服的制作啊拉长了工时。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绣线上来看，百子衣上除了出现了我们非常常见的金线银线，还出现了一个明清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非常高等级的绣线，这个绣线叫做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怎么做？先选取孔雀尾羽上颜色比较好的先取下，然后把这个尾羽上的这个枝羽一一的剪下来，再跟准备好的丝线打捻联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根制作好的孔雀羽线，然后再用它绣在这个布匹之上。百子衣上这个孔雀羽线主要出现在比如像龙府，就是腹部，还有像山石等等这些地方，用孔雀羽线绣出来的纹饰那真是金光灿灿，绚丽多彩。
1: 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崇尚仁德，信奉礼乐的古人，藏礼于器，辅以经礼，将宇宙秩序、家国伦理、民族精神点点滴滴融入衣冠。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田帅教授的这篇散文《锦衣之美，盛装之韵》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华衣冠的魅力。自古以来，衣食住行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而衣首当其冲。不仅因为衣服是御寒遮羞之物，更是因为它是文明的化身和礼制的表征。衣裳、冠冕、装饰充盈着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服饰的时尚之风吹拂人面。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服装的

0: 审美情趣越来越浓郁。数千年前，黄帝、尧、舜等人文初祖，垂衣裳而天下治。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上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纺织技术，遍布大江南北各个遗址出土的骨梭、纺轮，就是穿线引线的实物例证。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半个人工切下来的蚕茧标本。20世纪50年代和21世纪初，浙江湖州前山样遗址出土了不少绢片、丝带、丝线，茧壳虽小，绸绢虽残，但方寸之间折射出了雷祖养蚕缫丝的伟大发明，彰显的是绚丽多姿、五彩斑斓的锦绣华服。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进，商周时期鱼服制度得以创立，并影响中国数千年。从此，衣装冠履的功能不再是单纯的穿戴，而是王朝礼法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凸显系统化、等级化、城市化的特点。也是从此，服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息息相关，融入了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鱼服制度不仅在时间上纵横百代，而且在空间上更是敷佑四方，甚至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冕服是古代鱼服制度的核心，尤其是在国之大事的祭祀场合里，帝王的礼服极为重要贺意。孔子眼中无见然矣的圣人大鱼，在饮食、着装、居住等方面都极为节俭朴素，但出席祭祀仪式的时候一定要至美乎服冕，这就是所谓的服以经礼。在古装剧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女性贵族的礼服最突出的装束就是凤冠霞帔。研究古籍，我们发现他们是以皇后为代表的命妇所戴的头冠和披肩，与男子的冕服相配，成为近古以来礼服体系中的金字塔尖。华夏衣冠不仅成为古典文人最富诗情的意境与人文关怀的美学符号，更是见证中华文脉历久弥新的尤物。编织霓裳羽衣的丝绢作为中国文明的亮丽名片，颇受世人青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传出的是中国与世界息息相通、交流互动的清音，开启历史的衣橱，便可回望璀璨的历史。《诗经·周南·关雎》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开篇，而《诗经·秦风·终南》则写道：“君子制止，锦衣狐裘，颜如卧丹，其君也哉。”早在先秦时期，衣冠就与礼制、德行紧密相连。从《诗经》的锦衣狐裘，到大明的龙凤冠冕，中华衣冠在岁月的长河里恪守着礼仪之大、服装之美的准则，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审美的表达。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诵读姚科。

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山梁披绿，沟壑生青，从黄土高坡的沟壑梁卯到层峦叠嶂的林海，一片片曾经贫瘠的坡耕地如今已化作连绵绿荫。在退耕还林这场跨越世纪的绿色接力中，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这里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从山势和尚头到黄土披绿庄，从水势黄泥沟到清流映人影，二十余年生态蜕变，档案为证。1997年，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不足两成，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97.4%。到了2024年，林草覆盖率跃升至7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812元增长到1202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构，是写在黄土地上的绿色史诗。那么，吴起县为何敢

人先，干部群众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破冰与攻坚突围，黄土高原的生态重生又是怎样进行生态转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的第一片绿。延安是黄土高原腹地，吴起县位于延安市西北部，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境内两卯沟原交错，地形支离破碎，老百姓就在这些坡坡坎坎上开垦出一块块零零星星的耕地。这些耕地大多是15度、20度甚至30度以上的陡坡地，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收回来的粮食不够一家人的口粮。这种地形天生存不住水，也存不住土。据清代延安府志记载，炎帝多山，土瘠民贫，垦荒以为业，岁久则土松，大雨则泥流。千年垦荒植被锐减，裸露的黄土直接暴露在风雨之中。20世纪末，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山是和尚头，水是黄泥沟，风是尘子头，汗是黑水牛。山是光的，像和尚剃了头，一根草都不长；水是黄的，裹满泥沙，一碗水半碗泥。风一吹，人得头埋进衣领子里，嘴里能吐出土渣子，汗珠子落在地上溅起黑泥点。这不是诗，而是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实录。据1997年吴起县水土普查数据，全县林草覆盖率仅 19.2%， 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97.4%。 春天一刮风，黄沙漫天，夏天一降雨，坡地泥土冲进沟里，沿河洛河上游流经吴起。每年雨季，大量泥沙汇入河道，成为黄河年输沙量的重要来源之一。生态恶化与贫困落后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据吴起县森林公园管理处主任齐举一回忆，每次下大雨，处于低处的县城经常被淹。那时候发大水都是泥浆，大水过后地上都是淤泥。那时候吴起县每年平均要刮19次五级以上的大风，每次刮大风就会带来黄沙，天一下暗了的感觉。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灾。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1998年灾情通报，全国受灾面积3.18亿亩，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洪水退去之后，举国上下并未止步于灾后重建，一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全面展开。据水利部1998年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过度垦荒导致植被锐减，水土流失削弱江河行洪蓄洪能力。治标更要治本，修复生态从源头治理水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98年10月，中共15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过度开垦的土地实施还林、还草、还湖。同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将退耕还林纳入全国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然而吴起县的动作比全国试点更早。据原吴起县委书记郝彪回忆，吴起最早开始退耕还林，主要是吴起的自然条件在延安是最差的，降雨量少，无霜期短，土壤沙化严重。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以吴起的自然条件发展林草业是完全可以扬长避短。经过一年多的调研，1998年9月，吴起县委做出了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设饲养羊、林木主导、强农富民的逆向开发决策，在全国率先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一次性退耕155万亩耕地，只保留30万亩耕地，

这一决策比国家正式实施退耕还林试点还早一年。全县农民祖祖辈辈靠坡地种粮，现在说不让种就不让种，羊也不让上山放了。干部去动员，村民第一句话就是：“地是我命根子，退了吃啥？”据南沟村村民高玉东回忆，以前家里种72亩地，分散在不同的山头，最远的距离家里2.5公里，山路难走，走一趟得将近40-50分钟。到了秋收季节，山上打好的粮食要用人工和驴一袋袋往山下背，一天得来回10几趟。他和妻子每天都是早晨摸黑到地里干活，到了晚上再摸黑回来，中午只能带点干粮对付。1998年下半年，吴起县开始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按照规定，有平地的家庭人均留2亩，没有平地的人均留4亩坡地。高玉东一下减掉了58亩，只留下14亩。那以后吃啥？而且当时的政策是，农民可以养羊，但是必须圈养。这意味着很多农民要告别养羊生涯。高玉东回忆说，干部就跟我们说，现在种那么多地，收成又不好，以后少种一点，肥料集中使用，产量就会提高，人还可以不用那么累，还可以出去打工。据吴起县林业局原局长吴宗凯回忆，当时吴起县领导的思路就是转变老百姓传统的农耕方式，通过集约种植提高产量，解决吃饭问题，通过提倡退耕地种草搞社饲养羊解决赚钱问题。这一思路是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吴起县域内的马耀县流域从1984年起就开始实行封山育林，种草养畜，到1997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47.7%。另一个是吴起县杨庙台村村民许志洲1996年开始圈养小尾寒羊，与土山羊相比，小尾寒羊繁殖快，一年能下3至4个羊羔，价格是土羊的10多倍。但是那时候很多农民心里是有疑虑的。高玉东记得，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几乎天天都在村里抓封山禁牧、退耕还林工作。有的养羊户偷偷在晚上散牧，被抓后，有的被罚了200-300元。那时候老百姓很穷，有时候处罚也很不忍心，但是不处罚不行，封山禁牧就搞不下去了。最后一些干部干脆就住在羊圈门口守着，一般不出3天，养羊户就自己把羊卖了。吴起县推行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是举全县之力，各个部门都要抽调人手包村包户。回忆起退耕还林前后的对比，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上山一对牛，回来老婆娃娃热炕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这是以前吴起农民普遍的心态。退耕还林后，家家户户开始适应打工，现在村里70-80%的人都在外面打工。199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16字核心政策，成为试点工作的行动准则。每亩每年补助粮食100斤，现金20元，粮食直补到户，现金年底到账。这16字字字有深意，退耕还林明确生态修复的技术路径，封山绿化形成整体生态屏障，以粮代赈用粮食和现金补助替代农户种地收入，彻底解除生计之忧。个体承包把林地确权到户，谁退耕谁受益，谁管户。但政策初期，很多农民依然持怀疑态度，有的养羊户其实没卖羊，而是把羊送到周边县亲戚家中，等待有一天能够接回来继续散牧。有的农民虽然表面在造林，实际上故意把树倒着栽，希望树活不了，以后就可以继续耕作。直到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黄河中上游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贴粮食200斤，另外每亩每年还有20元管理费，连续补贴8年。同年，吴起县开始给1999年退耕的农民兑现粮食。对此，南沟村原村支书严志雄这样说：
当时有70多岁的老人跟我说，他活了这么久，只见过农民每年给国家交粮纳税，从没听过国家每年给百姓发粮的。当然，兑现粮食是要验收造林成果的，那些消极的农民通不过验收，兑现不了粮食，个个都后悔了。村民高玉东如期拿到了粮食补贴，他退了58亩耕地，其中36亩纳入国家计划，可以领到7200斤粮食。他不由得感叹，那时候就觉得退耕还林好吗？不用那么累，还有那么多粮食吃。退耕还林究竟要还什么样的林？据吴起县退耕还林苗木选配方案，山顶种松树，山腰种刺槐，沟底种沙棘，草籽撒紫花苜蓿，分层配置，因地制宜。乡干部带着农民扛着树苗，背上水壶，爬上东坡梁，一敲一个坑，一坑一棵树，浇上一瓢水，采拾了土。那时候的树苗只有筷子高，细得像一根草，没人知道能不能活。有些农民一边种树一边嘀咕，这能活吗？也是种下去明年就干了。干部说，能活，咱们选的是耐旱的树种，根系深，能抓土，您看好了，3年后这坡梁就是绿的。但种树容易，守树难。那年夏天一场干旱，树苗蔫了一半，农民们急了，半夜挑水上山，一瓢一瓢地浇。有些人把自家喝的水省下来拿去浇树。终于3年之后，曾经光秃秃的黄土梁长出了绿，草有3尺高，树有1人高。夏天一场大雨，沟里的水变清了。据村民回忆，有农户蹲在沟边，看见水里的影子、自己的脸，还有天上的云，感慨道：我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看见沟里的水能照见人影，那水清的能看见水底的石头。1999年秋天，吴起县第一轮试点验收启动，验收组带着卷尺、图纸、测高仪，翻山越岭，一亩一亩核查。据验收结果，全县完成退耕还林15.3万亩，造林成活率87.3%，森林覆盖率从上年度的8.4%提高到11.2%，坡耕地水土流失量下降近40%。2002年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全国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正式决定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启动工程。吴起县的做法从地方探索变成了全国模板。2012年，吴起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44.79万亩，经国家确认兑现184.87万亩，成为全国退得最早、还得最快、面积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县份。林草覆盖率由19.2%提高到62.9%。据吴起县林业局生态监测数据，“十三五”以来，吴起县完成营造林71.6万亩，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1.3万亩，林木绿化率达40.9%，林草覆盖率从19.2%提高到72.9%。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里，一张动态的遥感植被覆盖图格外醒目。随着时间推移，光秃秃的山峁逐渐从土黄变成浅绿，再慢慢变为深绿。根据气象数据显示，1997年以前，吴起县年平均降水量为427.4毫米，2011年至202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502毫米。植被恢复后，吴起县沙尘天气从2002年开始明显减少。据吴起县退耕办的数据，吴起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812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2022元。农民们担心的没粮食吃的情况不但没有出现，人均收入还逐步提高，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资性收入占比从不足10%提升到60%以上，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畜牧业和林业占比超40%，传统种植业收入占比降至15%。就南沟村来说，1996年以前，村里人均收入为666元，到2021年，村里人均收入已达到17176元。
现在老百姓终于吃上了生态饭，不出家门也有活干，有钱赚。南沟村依托退耕还

林成果，发展起了生态旅游和农家乐。每年春季杏花开放，秋季红叶满山时，游客络绎不绝。村里还建起了果品加工厂，山桃、山杏不再只是野果，而是变成了罐头、果脯和杏仁露，附加值翻了几番。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亩坡耕地种粮，年收入不到200元。同样一亩林地，山桃山杏挂果后年收入可达800元，加上林下养蜂，综合收益超过1500元。年过七旬的南沟村村民李志清，早在10多年前就将羊肚子手巾摘掉了。他说，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眼满嘴都是黄土，羊肚子手巾可有大用处，擦土擦汗离不得。如今满山都是绿树，再也不用过那土黄色的光景了，还要那羊肚子手巾干嘛嘛？李志清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到村口的生态广场遛弯，看着曾经的陡坡地变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听着枝头鸟叫，这光景以前想都不敢想。退耕还林以来，吴起县始终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重点，累计新修基本农田达到31.87万亩，人均3亩。全县累计建设各类淤地坝339座，可利用坝地17600亩。依托恢复的林地，吴起重点以山杏、山桃、小叶杨、苗木培育等林业产业为主，稳步推进退耕还林后续产业建设，营造沙棘林188万亩，成林125万亩，是全国沙棘面积最大县。目前育苗面积达10000亩，年产值可达2000多万元。据国家林草局2020年退耕还林效益监测报告，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累计超过1.2亿亩，核桃、板栗、油茶、苹果等木本粮油和林果产品年产量超过4000万吨，产值超过2000亿元。从吴起县的那本册子到全国数千万农户的退耕档案，每一份档案都是一段绿色记忆，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颗生态种子。20多年来，全国退耕还林工程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超过5亿亩，中央累计投入超过5000亿元，4100万农户、1.58亿农民直接受益。如今站在吴起县任何一个山头，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绿从沟底铺到山顶，松树、柏树、刺槐、沙棘，一层一层，一丛一丛，春天有花，夏天有阴，秋天有果，冬天有青松，风过处松涛阵阵，那声音里有20多年前干部徒步踏勘的脚步声，有卡车运粮进村的车轮声，有第一批树苗扎根时泥土松动的细微声响，那是绿色的声音，也是档案的声音，是20多年前黄土高原上第一片绿色在时光里发出的回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79年，24岁的台湾音乐人叶嘉修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这首旋律优美、充满田园情调的《踏着夕阳归去》就出自这张专辑中。叶嘉修1955年出生在台湾花莲，初到台北时，大都市的紧张节奏令他格外怀念花莲

闲适的乡村生活，他选择用歌曲把记忆中的乡村画面描绘出来。无论是外婆的澎湖湾，还是这首踏着夕阳归去，他的创作总是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开始走向大陆，并且影响着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男女二重唱组合王杰石、谢丽斯正在寻求打破歌坛的传统唱法。偶然一次机会，谢丽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叶嘉修的歌，感到耳目一新。
1: 然后正好他有一个同学啊，在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是广播电台放出来的，我们就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当时啊，用跟盘团里边借的那种开盘的大磁带，就把它转录下来了。转录下来以后，在团里用团里那个大录音机，特别大，像个小茶几那么大的录音机，就在上面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然后我记词，谢丽斯记谱的，就把这几个歌扒下来了。
0: 随后王杰石、谢丽斯翻唱了叶嘉修同名专辑中的三首歌，踏着夕阳归去、乡间的小路和赤足走在田埂上。此后两人的各种演出上，只要有这些歌曲，总是常常爆满。
1: 其实我们当时唱的一些歌曲啊，很多人也是反对的，比如我们唱的像一些台湾的东西啊，外婆的澎湖湾啊，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他们也觉得哟，这么唱歌这叫怎么回事，可是大家特别欢迎。而且你从这个歌来挑毛病吧，也特别难挑，因为你看那歌词吧，它全是歌颂大自然的。
0: 翻唱台湾校园歌曲让王杰石和谢丽斯一时红遍大江南北，而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叶嘉修的名字也越来越广为人知。30多年后，王杰石和叶嘉修终于同台演唱了这首《踏着夕阳归去》，顿时唤起无数人关于童年和亲情的美好回忆。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一种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请听第三集。

0: 冯部长，您找我。
1: 运铎啊，哎，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啊。
0: 您说，
1: 现在已经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在准备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我们的大炮必须继续改进，增强它的威力。
0: 可以啊，加大大炮的口径。
1: 很好，你啊和同志们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
0: 好，反扫荡结束了，陆平也应该回炮弹厂了吧。
1: 啊，陆平他受伤了。
0: 啊，
1: 起火管把他的胸部腹部扎伤了。
0: 啥时候的事儿？严不严重？要不要紧？
1: 问题不大，已经出院了。
0: 哎，
1: 你这小子这么紧张，是不是有啥想法啊？
0: 我也说不好。以前呢，他经常找我聊天，我有病的时候他也来照顾我，当时没啥感觉。后面他去了敌占区搞情报，一时见不到他，心里还空落落的，像是
1: 说嘛，
0: 缺了点啥。
1: 你这小子怕是喜欢上他了吧。啊，
0: 不是吧，部长。
1: 运铎啊，你也26、27岁了，还害羞啥呀？没关系，这个媒我来做。
0: 别别别，这也太莽撞了吧。如果他没有这种感觉，就太不好意思了。
1: 大小伙子顾虑不要太多嘛。你啊抽时间去看看陆平吧。
0: 好嘞，部长。

0: 陆平，你怎么样？伤全好了吗？你受了伤，怎么不给我捎个信啊？
1: 怕你着急呀。老吴，你跟部长说了什么？
0: 没说啥呀。
1: 别打埋伏了，部长来检查工作，找我谈过，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哦，你说的是那件事啊？我还不是很确定。我炸瞎了左眼，炸坏了左手，我是个残疾人，不能连累你啊。
1: 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为革命事业受的伤，我应该向你学习。
0: 我们搞兵工的干的都是危险工作，特别是我经常做实验，就是和死亡为伴。你想好了？
1: 老吴，你说什么呢？我也是兵工战士，你说你准备好了把一切献给党，我也不是落后分子，我像你一样也有这个觉悟。
0: 那好，明天咱们就给市里打报告，申请结婚。
1: 嗯，好。

0: 父亲拖着病残的身体，先后研制出了地雷、枪榴弹、平射炮，他们都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解放战争打响后，兵工厂不断转移阵地，长时间的强行军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炸坏的左眼老是红肿不退，直淌眼泪。上级决定把父亲送到大连治病，但是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还无法取出他左眼里的弹片，只能静养。父亲休养了一个多月就躺不住了，请求恢复工作。几个月后，兵工厂又一次开始进行炮弹试验。
1: 同志们，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炮弹的爆炸实验，通过检查炮弹的碎片来确定钢炮弹要不要进行热处理。当然爆炸试验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样我和吴厂长呢到山里面去引爆，同志们就都待在外面
2: 啊。冯部长，您别进去了，和大家一起待在外面吧。
1: 云朵，我是专程来参加这次炮弹试验的，我怎么能隔岸观火呀？这样咱们俩一起进去观察爆炸情况，做做数据记录，互相啊也有个帮手啊。
2: 那好吧。
3: 注意安全。
4: 注意啊，
5: 千万得小心啊。
3: 一定小心。
1: 小吴，哎，就在这儿，把石头刨开，把炮弹埋在里头。
2: 好。

0: 信管路在外面，信管的撞针上系根绳子，绳子长点，拖到那边的小山丘。待会儿啊，咱们就藏到那个山后边去。
1: 好，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我拉绳了啊，嘴巴张大啊。 不然耳朵会震聋，简直像火山爆发一样。头上掉的什么东西啊？碎石头啊？
2: 还有炸弹碎片，太厉害了！
0: 运动啊，
2: 咱们都进行了6颗炮弹的试验了。 再来第7颗，好，我拉绳，哎，没反应，没响，
0: 小崔，是不是绳子断了？我看看啊，哎，好好的呀。 绳子拴牢在钢丝的横梢上，难道是信管的毛病？那可不一定啊！哎，冯部长，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检查一下炮弹。你别过来！
4: 你等一下，过来！
3: 别动手，冯部长。冯部长，吴厂长。
4: 你们怎么样了？吴厂长，你怎么浑身是血？快去看看冯部长！快去！冯部长牺牲了！卡车来了，把吴厂长抬上车。
5: 轻点，轻点！厂长，到医院了。大夫，大夫，快快！把他的衣服全部剪开。好的。他浑身是伤，没法局部麻醉呀。麻醉师，能做全身麻醉吗？
6: 撤。
5: 他伤得这么重，全麻了，害怕他醒不过来，只能不用麻醉了，把他手脚绑在床上。吴厂长，你忍着点儿，一号刀。
7: 医生，医生，吴厂长昏过去了。

0: 别动，医生刚给你换完药。啊，
1: 陆平啊，
0: 云朵，你伤得很严重，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左腿竟是芝麻大的窟窿。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养伤。
1: 陆平，别难过，我不会死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我的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了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但我都挺过来了。
0: 这次也一定能挺过来。
1: 干革命总要有牺牲。罗克绳、冯部长都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我的领路人。冯部长引导我参加革命，罗克绳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为了革命，很多同志都献出了生命，
1: 他们为党奉献了一切。和他们相比，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0: 你会好起来的，云朵，我给你念书吧。
1: 好。
0: 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对达雅说，好姑娘，你别担心，我可不会这么容易就进棺材的。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写个证明说我100%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又是新的一天，可我还躺在床上。现在前方急需要炮弹，我却什么都不能做。还有几个月，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要赶快站起来，抱抱他。
1: 你腿上那根被炸掉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接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要长起来最起码要大半年，你可别心急啊。
0: 医生说如果把腿锯掉，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干脆把腿锯了，装一条假腿，这样马上就可以工作了呀。
1: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睛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点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你别胡思乱想了，咱们的孩子还等着你陪他一起跳一起玩呢。
0: 你说的也是啊，可是我总得做点事吧，干脆我把研制信管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吧，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
1: 那要等你能坐起来才能写呀。
2: 母亲怀着我照顾第三次严重负伤的父亲，十个月后父亲的右腿腿骨终于慢慢长好，医生给他解去了十多斤重的石膏绷带，走路还不稳当的父亲迫不及待地回到兵工厂。他和战友们生产出的大炮弹药出奇制胜，他们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0: 新中国成立了，父亲激情满怀，意气风发。
1: 中南工业部828城广播站开始广播。

0: 师傅。哦，吴局长，啥时候回来的？国庆庆典一定很精彩吧？
1: 非常精彩，我刚刚直接从火车站过来的。
0: 哎呦，您太辛苦了，歇两天再来厂里吗？
1: 不打紧，这次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收到了毛主席邀请我参加宴会的请帖。哇，我们全国劳模坐在一桌，毛主席和周总理端着酒杯过来敬酒。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同志。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紧张的什么都说不出来，太激动了。
0: 师父，那真是太光荣太难得了。
1: 当时啊，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干，配得上党给我的荣誉。
0: 师父，您现在是中南工业部兵工局的副局长，要管那么多事儿呢，还一趟趟的来厂里，真是受累了。
1: 咱们这批手榴弹用于抗美援朝战场，马虎不得呀。嗯，小阮，哎，你也成长得很快，当年20岁不到跟着我一起参加新四军，现在也成了兵工厂的厂长，担子不轻呀。
0: 师父，我是一直以您为榜样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1: 好，走，上车间看看。
0: 走。
1: 小阮，
2: 哎，
1: 机床还稳定吧？
2: 稳定稳定，一切正常啊。师傅，
0: 要说多亏了您呢，原来我们是用简易模具转一下才能给弹壳打一个孔，3个孔就得转3下，这效率啊太低了。这多亏您研究出来这新机床，3个孔一次就能打成。
1: 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看到咱们呀还在用山沟里的老办法脚踩手拉，就不能容忍。
0: 哎，但是啊，太难为您师父了。我知道武汉多雨，天气一变您这伤口就会犯病，我看您疼的是满头大汗，还在车间里头测试机床，真是不落忍呐。
1: 现在机床发挥作用了，说明啊伤病被我降服了。
3: 解放后，父亲从事无坐力炮、高射炮、迫击炮、轻武器和导弹地面设备等重大课题研究，但却没能躲过一场巨大的冲击。

0: 我打算去内蒙古劳动锻炼。
1: 去哪里？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哎，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插队，二弟准备去陕北，你们怎么办？
2: 老四老五还小，我带他们去河南罗山县干校。
1: 单位要送我去河北张家口下放劳动，一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你们呀，要多保重自己。
2: 老吴，你三次严重负伤，做过20多次手术，身上有100多处伤痕，还有几10块弹片。最应该保重的人是你，
1: 陆平啊。
2: 哎，
1: 跟着我，你受苦了。吴克，
0: 嗯，
1: 你虽然高中毕业，但是这几年在学校没能好好上课。到了内蒙古，书本还是不能丢。爸爸这一生啊，主要靠自学研制武器。你到了内蒙古，也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能虚度年华。
0: 明白了，爸爸。

0: 好是这个时节最重要的任务。我一开始掌握不好力度和姿势，不小心砍到自己的鞋。牧民们热情地教我，我终于学会了打草。
1: 来信收到，我和这里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村里的粉碎机坏了，我给修好了，现在每天呀都有人来找我修修补补。今天随信给你寄去的高中物理和数学练习册，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有用。

几年后，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成为凝聚态材料方面的教授。二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他弟弟妹妹也都靠自己的双手诚实劳动，从未靠父亲谋取特殊照顾，这都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晚年的父亲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想到当年为革命牺牲的战友，觉得自己还不能休息，他整天忙于给工厂、学校做报告，群众来信讲述他为党的事业

0: 74岁的父亲在医院接待了3批来访者。当天下午，肺心病发作，一生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父亲，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接上氧气。
2: 好，
3: 我活着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我没有遗憾。
1: 老吴，你会好起来的。以前你受伤那么严重，不都好了吗？
0: 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

0: 可以证明。
1: 不，我。

0: 我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父亲故去18年后，当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吴运铎纪念馆参观。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陆平由陈一竹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中年小阮由韩军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杨燕、张亮、平公鹏、顾轩、刘洋、李延龙、张乐明、安东、陈子成、胡颖、王黎、殷晓彤。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的节目是闫玲和姚一斌在直播间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度过，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湖南衡阳一位66岁的炒粉爷爷凭借着一段小碎步颠锅的视频刷屏了全网。
1: 这个炒粉爷爷在炒粉的时候就像踩着舞步做饭，全程不停地踮脚。有网友就说了，炒个粉儿走了几万步。这套碎步颠锅是因为爷爷他身形不高，背微驼，所以啊他自己琢磨了靠踩着小碎步借力的方式。看似轻盈灵动的脚步，其实藏着日复一日起早贪黑的辛劳。
0: 当然比起这个比较特别的碎步颠锅呢，爷爷骨子里的韧劲儿其实更打动人。虽然儿女都说让他回家去享清福，但他说自己闲不住，摆摊不只是为了增收，更是为了那份充实与热闹。而且20多年炒粉的价格一直是7块钱，还免费加一颗鸡蛋。
1: 在网络走红之后，爷爷的小摊儿前天天围满了打卡的人。为此啊，当地的文旅部门及时跟进，

0: 主动给爷爷的小摊儿换了更加宽敞的地方，进行了翻新改造。
1: 大家喜欢爷爷的小碎布颠锅，也喜欢爷爷的勤劳朴实。靠双手炒出的炒粉更香，靠双手挣来的生活更踏实。
0: 我们也特别希望一时的流量终能归于温柔，让爷爷的小摊安稳经营，让这份纯粹的市井烟火能长久抚慰大家的三餐四季。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今天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
0: 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一张和爷爷奶奶同穿学位服的合影背后有哪些动人的故事？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西部计划研究生支教团的毕业故事，请听三尺讲台的青春接力。采制总台记者张永鹏。
2: 不读
3: 乌鸦郁金香，
2: 美食
4: 自由
5: 亲切
6: 青春
3: 轻松和悠然。
7: 盛夏的校园洋溢着青春，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们面对毕业歌曲《我会怀念此刻的我们》的 MV 镜头，道出自己怀念的大学时光，定格一帧帧青春胶片。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里的青春故事许多都与三尺讲台有关。王诗彤是北师大今年的硕士毕业生，几年前他也曾是北师大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库尔勒分队的志愿者，站上讲台正是他心向往之的理想，也是一代代支教团榜样的青春接力。
8: 我们一直有研支团的成员前往库尔勒市区进行支教和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榜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新与传承并行，也把一些相应的创新的理念也带给了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认知，然后也可以丰富他们自己的一个眼界。
7: 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在新疆库尔勒的支教项目已经持续了超过20年，库尔勒市第四中学是他们奉献青春的热土。出生在重庆，在北京读大学，去库尔勒之前，王诗彤对新疆并不熟悉，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他内心的另一个故乡。
8: 可能还有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想法，会不会适应当地的环境，所以也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支教这样一次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而且能够真正的去到一些基层的地方，去感受当时当地那样一个教育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9: 绿荫奔跑真轻松，这灿烂岁月永远都不会聚终。
0: 雪落蝉鸣星空。
7: 教育是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的过程。王诗彤来自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而他在库尔勒四中教的是生物课。王诗彤发现，支教教给学生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更是认识生命、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北师大研究生支教团纪录片《闪光的青春》中，王诗彤与库尔勒四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学生们管他叫童哥。
10: 我们真的高中生活压力太大了，我就是特别喜欢像童哥这样的老师。我们童哥平时特别平易近人，
11: 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12: 谢谢你们。
13: 除了 DNA 以外还学过什么 RNA 对吧？ RNA 是一条什么单链对不对？
10: 当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学期的知识之后，我真的是彻底爱上生物这门课目了。当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课堂的时候，就觉得老师应该会和我们玩得特别来，结果还是如我预期的一样。
7: 今年王诗彤回到重庆，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继续带着学生们探索生命的奥秘。再次站上讲台，王诗彤对教师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
8: 感觉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吧，就是看着我教了一些孩子们，他们去到一个更好的环境里面，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些相应的目标吧。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激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和孩子们交心，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失败，看到他们的挫折，看到他们的成功，要做启迪心灵的教育者。我想对他们说，不要辜负自己做的任何的选择，向着自己想要的路继续向前就好。
7: 从1998年研究生支教团正式启动到2003年西部计划全面实施，一批批青年奔赴西部，走上三尺讲台，把青春写进一堂堂课，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

0: 7月4号，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典礼上，8200多名毕业生从这里出发，走向广阔天地。马一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参加了学校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自贡荣县豫章高级中学校，与巴蜀大地结下了难解的缘分。今年和他一起毕业的，还有他曾经支教过的学生。
1: 今年5月份，我还回到了豫章中学一趟，当时是给他们高考加油打气，他们的这个3年的努力终于在最后得到了回报。通过高考，他们考到了一个理想的大学，能够走出镇上，走出县里，去见一见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由衷的替他们感到了高兴。
0: 你支教结束之后，每年还要再回去看看大家。
1: 对，因为他们挺想我的，他们每年都问我，我每年都要尽我的可能去回去帮助他们一下。
0: 支教的日子更像是陪着孩子们走一段路，陪他们学习，为他们解忧。马一川曾经教过的班级里，很多同学都是艺术体育特长生，如何让孩子们更有自信地完成文化课学习呢？马一川从自身的经历言传身教，鼓励孩子们不断突破自我。
1: 很多孩子来了以后就说，老师，我基础特别弱，或者我学这个不行，我必须上来就让他们摒弃这样的一个观点，重新摆正他们自己心里的位置。我为什么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究竟能够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只要你找对方向，只要你肯努力，3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破茧成蝶。
0: 在不少孩子写给老师的信里，支教团的老师们如同一束光，照进他们的生活。但在马一川看来，这些孩子和这片土地也给他们带来内心的滋养和前行的力量。
1: 有一次我刚上车，司机看我的一个目的地设在了豫章中学，就跟我聊，正好他的孩子就在我教的这个班里。师傅走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感觉特别的暖心，他说，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老师，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的放心。
0: 在学校的时候，他总是想跟学生们多聊聊天，用真心换真心，马老师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
1: 每节课我给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一定会在至少是课前5分钟到教室，然后在每次下课了以后，我也会在教室留一会儿。这个时间其实特别宝贵，在这种非课堂的互动当中，往往能看到这个学生真正他的问题，或者说他真正希望得到的东西在哪儿。我在走的时候，有一个班的孩子呢，把他们写的那些话就是收集成了一个盒子，我上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送到了我的面前。我那天晚上在翻看那些纸条的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地落下眼泪。永远保持向上，保持好奇，这是我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祝愿。
0: 毕业后，马一川还会在教学管理岗位上继续为教育理想奔跑，那份初心始终不会变。豫章中学今年的毕业生王家平说，支教老师给他带来的不仅有激励，更让他有勇气在未来成为和老师一样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做老师还是教育学生，然后看自己的学生取得自己满意的成就，我觉得自己也

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三尺讲台上的青春接力让缘分妙不可言，或许还会有更多被支教老师影响的学生走上那方三尺讲台，和孩子们眼神交汇，定格那个瞬间，共同在彼此的青春里成为彼此的光。我会

0: 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1: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2: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3: 我被歧视彭浩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4: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5: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6: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献给爷爷奶奶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
1: 我是赵维，今天我在贵州民族大学毕业。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大学毕业只是一段学业旅程的结束，而我们服务家乡、服务社会的路才刚刚开始。
7: 六月的贵阳阳光炙热，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典礼上，中国画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赵维身穿学位服，搀着72岁头发花白的奶奶，一步一步走上学位授予台。台下78岁的爷爷因腿脚不便端坐在观众席里，仰头望向大屏幕上的孙女，满眼笑意。这一天，赵维的爷爷奶奶都穿上了学位服，他们也成为孙女毕业典礼上最特别的毕业生。
8: 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博士生、研究生嘛，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去参加那种毕业典礼，然后就想着带我爷爷奶奶去，因为我从小都是他们带我长大的嘛。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家长会啊，都是他们去给我参加。他们其实老了一辈子也没怎么出过我们那个县里面。
7: 学位授予仪式开始了，奶奶穿着学位服站在队伍里，紧张的手足无措。赵维全程紧紧拉着奶奶的手，不敢和奶奶对视，怕自己先绷不住眼泪。
8: 他的表情包括他走路就是有那么些不自然，能感受到他非常非常的紧张。他是用方言说的，他说做梦都没有想过有这一天，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今天。
7: 从贵州铜仁思南县的大山深处到省城贵阳，赵维联系了一辆能定位到老家门口的网约车，又提前和学院沟通备好学位服。
8: 感觉还是有精心打扮的嘛。我的奶奶穿的鞋子非常干净，然后我才注意到那双鞋是奶奶新买的。我们一下来了，爷爷就跟我奶奶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们，但是他理解的电视是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大屏幕。爷爷就是逢人就把那个照片拿出来说跟别人炫耀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一趟行程非常值得。
7: 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后，贵州省铜仁市思南县鹦鹉溪镇箱子溪村支部书记赵宗学特意把他们参加孙女毕业典礼的视频发到全村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赵宗学说，在这个贵州大山深处的村子里，留守儿童占到大多数，但村两委每年都会组织儿童之家活动。

0: 为孩子们送上关爱和叮嘱。
1: 这个小孩子很优秀嘛，懂小很孝顺嘛，跟带着爷爷来了去参加这个典礼，是全村的骄傲。父母亲都是出去打工送小孩读书嘛，都是爷爷来了带嘛，多数家庭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父母啊，是就是很重视教育了，因为只有这个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嘛。在我们村上大学的应该达到最少达到50%以上吧。我知道今年的考上另就是那个四个我们村。
0: 赵维的童年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奶奶不识字，爷爷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养育了五个孙辈。赵维至今记得，大约五六岁时被毒蛇咬伤，奶奶从山坡上赶回后做了一件让他记一辈子的事儿。
2: 因为我的当时已经被蛇咬了我的腿，当时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可以扎的东西，然后我奶奶她把她的头发剪下来绑到我的腿上，防止那个毒性蔓延嘛。我从小到大那个印象都还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没有怎么见过我奶奶他们剪头发，都是把头发盘着了之后戴一个帽子。
0: 在赵维的记忆里，除了那次惊险，更多的是奶奶日复一日的操劳。那些天还没亮的清晨，那些结伴而行的山路，那些雷打不动的早餐，是他童年里最温暖的回忆。
2: 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嘛，然后去镇上读书。我的奶奶她每天早上5:30就会起来给我们烧洗脸水啊，给我和哥哥他们煮早餐，就每天雷打不动的都会起来。最早教会我什么是爱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0: 赵维的笑容始终充满阳光，他说这与他从小到大的老师们给予的爱密不可分。老师从不因他基础差而放弃，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耐心和鼓励。在临近毕业时，他去画室找老师指导毕业作品，时间渐晚，老师索性带他和自己家人共进晚餐。他的专业课老师石秀妍对他印象深刻。
3: 这个孩子就是很有礼貌，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特别认真，他画不好的话他会连续画很多张，反复的修改。他的绘画的基础不是特别好，我们画写生人物，别的小孩他就是画一张，或者是他画着画着他就画不进去了，但是他不是，他很大胆，画出来之后马上就征询我的意见，我提出了意见之后他就马上的去执行修改。其实这是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很少见的一类的小孩，自我驱动力很强。
0: 石秀妍说，教育首先是成人的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比掌握多少技巧更重要。老师要做的是去发现学生的优点，去引导，去理解，去支持。而赵维身上那份懂得感恩、善于回馈的品格，早已在家庭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3: 在跟我交谈的时候，他就说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很好，他跟他妈妈每天都要聊天，每天都要打电话，也说他回他爷爷奶奶的那里的时候，他就带一些礼物回去。
0: 正是从老师们身上收获的种种暖意，在赵维心底埋下一颗理想的种子，未来他也要站上讲台，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如今走出大学校门，赵维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希望把中国画带回乡村课堂，让农村孩子也能拿起毛笔，在宣纸上画出属于自己的山水和花鸟。他相信美育不只是教画画，更是教人如何表达自己，如何获得自信。他愿以自身微光庇护和他一样的孩子们。
2: 很想很想做一个老师，自己从小遇到过很多很多很好的老师，就一直坚定了我有这个想法，争取更多的那种美术课，增加他们的一些审美意识啊，包括自己的那种审美认知，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从美育中获得自信，让他们的心中开满繁花。
4: 成，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5: 曾一起路过，
6: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7: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8: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9: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0: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河北承德宽城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雨势迅猛，持续时间长，引发了山洪、道路水毁、村庄内涝、房屋进水坍塌等次生灾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深入孟子岭乡百木塘村，记录目前沿途各个村庄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那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他。小晨你好。
4: 嗯，你好，燕玲。
3: 嗯，目前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各个村庄的村道路以及其他救援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目前呢，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路呢，已经是由大型设备是阶段性的抢通了，部分路段呢已具备大型救援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条件。那么部分临时填平的这个段路作业面呢，是仍有大型设备在不断的碾压，把这个路面的铺得更实。那么中小型的车辆呢，通行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那么我们来到百木塘村的时候呢，村口的路面是完全被这个泥浆和水流是侵没的，那么深度能够达到这个小腿的位置，水流的这个流速呢也是非常快。那么现在呢，村口的积水已经完全排空了，救援人员和大型的车辆呢也深入到村庄的内部，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村民。除了孟子岭乡呢，其他水毁道路也在抢修和加固当中，确保呢抢险救援和转运道路的这个畅通。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继续保持着晴天的这个状态，阳光照射是非常充足的。那么吸饱了水的这个泥土啊也大面积的变干，通行的车辆呢少了很多安全的隐患，也同样给后续抢通百木塘村下面的村庄的道路呢是提供了这个有利的条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大型设备修通百木塘村通村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会继续向更深处抢修。目前救援车辆能开到最远的位置是在百木塘村村口下面约2公里外的西石门子村，后面的道路呢由于洪水冲垮了，然后这个泥沙裹挟着这个碎石拦住了去路，大型的设备呢正在加紧完成这个道路的抢修。距离百木塘村这个村口最远的村庄是这个任家村庄，任家村庄呢是约有15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后续呢会持续进行道路的抢通作业。那么此外呢，博罗台镇供电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今天是到达了这个百木塘村，发电机呢也同步的是跟进了，发电机也到达了现场，确保了这个指挥用电和部分居民的照明。随后呢，工作人员通过人工巡视加这个无人机巡视的这个方式呢，对整个村的高低压线路进行了立体的巡视，对故障点是一一进行记录，把数据回传到供电所。现在呢，数据还在分析整理中，供电所呢也在根据故障情况协调各种物资，随时准备进场进行抢救。昨天呢，我们在村庄内是信号是完全中断的，但是今天呢，河北这个极远通航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已经将设备车辆开进了村庄，利用空中的这个无人机为附近提供信号。那么据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通信的这个无人机啊，是可以通过卫星的信号和这个天线附近为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呢是提供信号。目前呢，手机信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当地通信完全恢复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深入百木塘村下面村庄最深处的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呢，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各村庄受灾群众呢，是已完成了应转尽转，到各处的这个安置点进行安置。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嗯，好的，江小晨。
2: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辽宁多地12号夜间起迎来了强降雨，沈阳普降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主要河流浑河出现了洪水。目前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嗯，一飞来给我们更新一下现在沈阳抢险排涝工作的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那就是在下午的14点，包括沈阳在内的这一次受到台风巴威北上影响最为严重的辽宁的中部地区的沈阳、抚顺，包括本溪、鞍山等城市啊，明显的出现了雨势， 渐弱渐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是省会沈阳，沈阳呢是从两点钟以后雨已经是完全停了下来，而且呢天气呢现在已经是放晴了。我们从气象部门现在了解到呢，从7月12号的20点开始的这一次的强降雨，现在沈阳市的平均的降雨量是达到了212毫米以上，而像沈阳的辽中区的6间房镇、和平区的浑河站西街道以及浑河湾街道，累计的降雨量呢都已经超过了480毫米，这也是列同时段全省降雨量的前三位，这相当于不到2天的时间内啊，下了往年全年降雨量的70%还要多。应该说强降雨呢现在是给沈阳主城区啊的低洼路段和区域部分的区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尽管现在雨已经停了下来，天气也放晴了，但是呢我们在沈阳的主城区内还是看到了很多地段，包括了一些城区内也是出现了这种地势低洼路段的积水。我们注意到这样的这个低洼路段的积水呢，现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可能由于下水的这个管线被一些杂物，包括风吹下来的一些树枝树杈所堵塞，形成了排水不畅。另外呢就是比较接近于城区内的一些内河，包括排洪渠所在的一些位置，由于内河水位和排洪渠的这样的水位的这个增高，现在也是带来了积水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刚刚呢在下午的时候经过了沈阳市于洪区的一个路段，是临近丹阜高速造化收费站的这一个区域，那里的这个积水呢长达1公里，最深处的积水呢已经是超过了1米，现在的收费站呢是双向的关闭了，同时也进行了这个断电的这样的处理，现在办公区包括进水的地区呢正在进行一个排涝的自救，在清理相关的这个淤泥和杂物。主持人，
2: 好的，季一飞。
3: 再来关注吉林，通化市辉南县水系发达，有大小河流70多条，水库41座。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影响，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经提前开展人员转移安置工作。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城镇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当地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
5: 好的，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吉林辉南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我今天一直在采访的位置呢，是在辉南县境内的辉发河下游段，也就是辉发城镇的一个堤坝上。那么辉南县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呢，已经提升到1级。目前呢，整个城区的降雨呢还算是比较平缓，但是呢，辉发河水位涨势严峻，洪涝风险呢急剧攀升。整个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降雨呢是持续不断的。那在堤坝上采访，明显感到雨点砸到脸上的时候呢，就是睁眼啊都比较费劲，那么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泄洪区呢附近，我们能看到苞米地呢几乎都被没顶了，只能零星的看到一些植株的一些尖呢露出水面。那么据我了解呢，辉南县团林镇的东胜村、小城子村这些低洼地带的一些村庄呢，面临着洪水威胁，风险是比较高的。而对此呢，辉南当地呢从昨天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村民呢实施转移安置，除部分的一些群众呢选择投亲靠友之外呢，大部分的群众呢均被就近安置。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转移的人数呢已经高达11484人左右。那么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十分关注的抢险工作。目前呢，当地的各类的防汛物资呢准备的较为充足，有2处的这个管涌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置。目前呢，防汛物资可以在20分钟之内呢抵达辖区任何一个堤防的点位，而随着应急响应等级的一个升级呢，抢险力量也不断的向辉发和沿线集结。在整个去到现场的路途当中呢，我们看到交警也已经对辉发和沿线多个危险路段设了警戒线，实行交通管制，严禁行人呢和车辆通行，确保人民群众呢远离涉水的危险区域。而在河堤薄弱的地段呢，抢险队伍呢组成的专班也冒着大雨呢来搬运沙袋，对堤身呢进行紧急的一个加固。那么据气象部门和水利部门的一个研判呢，辉发河流域水位呢还在持续上涨，预计呢晚上呢是比较危险的，那么需要着力来关注有没有漫堤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那另外呢，国家防总呢也已经对吉林的防汛等级呢升至三级，应急响应。那我们将在这里呢持续关注最新的情况，并随时向您报道。主持人，就是我在吉林辉南带来的介绍。
3: 嗯，好的，苑静伟。
2: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黑龙江的情况。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的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了上至市，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2: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台风给上至市造成的影响。
6: 嗯，好，本次台风巴威给上至市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降雨导致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那我们从当地防汛方案指挥部了解到呢，受这次这个巴威外围水系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连日来上至市境内是有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的过程。那其中呢，这个蚂蚁河迎来了这个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目前呢，该洪水的洪峰呢已通过了上至市境内。那这次呢，为了应对这个台风，上至市呢是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那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党员干部都下沉到一线，在重点风险位置安排24小时的专人值守。那同时呢，这个水务、气象、应急啊等多部门加强了联合的会商。然后同样呢，那个提前评估这个山洪、滑坡还有城市内涝风险的等级，而且为全市163个行政村都配备了卫星电话，在关键的位置设置了水尺监测点，达到了114处，实现了这个跨区域的协同预警和信息互通。那同时呢，62座的中小型水库呢也安排了专人值守，同样水库呢还都配备了挖掘机，然后抽水、排水等设备物资，还有236支这个专业化的应急抢险队伍呢前置待命。那同样呢，我们还了解到呢，全市还预设置了临时的避险安置点，达到了229处，确保重点人员有序转移。那我们在上至市采访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整个上至市境内河流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嗯，主持人。
2: 嗯，好的，任秋雨。
0: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事。
0: 接下来还有以案说法，越野车在雪道沙漠发生事故，是否应该由保险公司理赔？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认定？
1: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不同人群怎样科学防暑？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行到了淘汰赛阶段，当然呢，我们在中国之声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也有一场平行的比赛，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跟人工智能来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结果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人还是 AI 更厉害。
1: 在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目，由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个叫做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
0: 这两天是半决赛之前的休赛日，但是我们的竞猜呢是每天都还在进行的，等到两场半决赛结束，一共就会有四道题一起来揭晓答案。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类竞猜团成员一举超过 AI 小胜呢？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题目和人类成员们的答案。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次啊，我们猜两场半决赛包括可能的加时，哪一场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呢？还是四选一，都有都没有，或者两场当中你觉得哪组对决会有呢？
7: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有点像皇马打巴萨，如果西班牙队保持着控球优势并且采取一个高位态势，那么法国队会获得更多的身后进攻空间，那这些超跑一旦形成一对一，西班牙队的后卫无论是库巴西和拉波尔特很有可能会采取犯规或者送出点球，红牌的可能性呢会小一些，我宁愿相信这场比赛中会出现点球。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故事就太多了，两个队的对立情绪会非常强烈，阿根廷队的后卫线罗梅罗等人防守动作也非常大，一旦比分落后的这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那么我猜测这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所以总结的话呢，就是西班牙对法国会有点球，阿根廷对英格兰会有红牌。
8: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关月琪。世界杯已经踢到半决赛了，其实四支球队啊都变得非常的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低级失误就送给对手红点套餐，少打一人或者落后一球，对于顶尖球队之间的对抗来说啊，那都是极为致命的。所以无论是西班牙队对阵法国队，还是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两场比赛我预计都不会出现点球或者红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这个道理我明白，大牌球星和教练能不明白吗？
9: 我是老编辑杨森。半决赛两场对话都有值得说到的故事线，这边是西班牙队曾越过法国队夺得上届欧洲杯冠军，那边是英阿大战，场内场外的历史纠葛。相对来说，法国和西班牙这边更有一些传统欧洲拉丁派的味道，而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对抗直观感觉会更粗放一些，那就不妨印象流猜测一场比赛会出现红牌或者点球。
10: 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要说英阿大战和法西大战哪一场比赛有可能会有红点，或者是不是两场都有，我觉得从一个常人的思路来讲呢，肯定会觉得技术流的法国和西班牙队理论上说不会出现红牌和点球。那么英阿大战历史上出现的红牌和点球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经典的我印象当中就是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个红牌，所以出现这个红点似乎是英阿大战必须的一个必备菜了，所以我预测呢这场比赛会有红点。
11: 我是不怕垫底的黎哥，针对方亮出的这道题啊，我复盘了一下四强球队的完赛记录。在点球方面，西班牙队没有点球，英格兰队和法国队各获得了一个点球，阿根廷队获得了三个点球。在红牌方面，除了英格兰队的宽萨有一张直红之外，其他三个队都挺干净。这些数据表明啊，四强球队踢的都是比较干净的，或者说是很会利用足球规则。争得点球这方面，卫冕冠军最鸡贼。再回到两场半决赛的预测，法国队与西班牙队都属于技术性风格，红牌基本不可能，点球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另一场半决赛则概率有所抬升，尤其是点球有可能出现，所以我最终的答案是只有英阿之战有点球。
1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感觉这波半决赛的题出答案之后可以立刻超越 AI 呢。今天这道题其实答具体哪场有点球或者红牌正确率都不会高，答了这场有结果那场有，这多冤枉，所以只好答都有或者都没有了。法国队突破的大神太多，拿个点球非常正常，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恩怨太多，来个红牌也很正常，所以就答都有吧。
1: 最近呢 AI 小生的正确率有所下降了，领先优势已经只剩下一分了。面对今

0: 天这道题目，那么 AI 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 最终结论。你要的明确答案，红牌点球，仅法国 VS 西班牙出现点球，英格兰 VS 阿根廷无，两场不会都有，也不会都没有，更可能出现的场次法国 VS 西班牙。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对法国就要上演了。比赛结束之后，今天这道题的答案就会揭晓一半了，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看这场比赛的同时，来看看哪个竞猜团成员的答案是更靠谱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国有四大行发布紧急提示，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思佳帮我们介绍一下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广告以及国有四大行做出哪些具体的提示内容。
4: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近期我们刷到的有关国有所谓的这个国有大行专属的存款产品，他们打着这种超高收益的噱头来引流。那么记者呢，今天7月14号从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核实来确认，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从未推出也不存在此类超高息的存款产品，所有网传的高息定存信息等等均为虚假宣传。那么针对这一金融风险呢，四大国有银行在今天也同步发布了防范提示，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并且明确公众金融消费的避险要点。据了解呢，这是一类新型的仿冒金融诈骗套路，隐蔽性诱导性极强，不法分子是冒用四大行的官方名义来发布虚假的高息理财存款广告，利用大众对于国有银行的信任来博取好感，再以专属的所谓专属名额、大额专项为理由来诱导用户这个添加陌生的这个微信等等私人的联系方式。一旦脱离了银行的官方渠道对接之后，不法分子就不再提及所谓的这个存款产品，转而变相的推销境外保险、境外投资平台等等非正规的项目，借此来赚取高额的佣金，甚至直接实施非法集资、网络诈骗，导致群众的资金受损。那么四大国有银行的紧急的提示文件当中也显示，首先我们要理性的甄别高息陷阱。那么当前的市场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处于合理区间，明显高于市场常规水平的保本高息宣传，均不符合这种现行的金融产品的定价规则，那么全部是存在着诈骗非法集资的风险。那么消费者呢，是切勿心存侥幸跟风，盲目的进行跟风。其次呢，也提到严守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的存款、贷款、理财、保险等等金融业务，仅可通过银行的线下营业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 APP， 还有网上银行官方的客服热线办理，坚决杜绝通过社交好友、陌生链接、第三方非正规平台来办理金融业务。那最后呢，要妥善的保护个人金融隐私，切勿随意的添加陌生的金融从业者的好友，点击不明来路的这种链接，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身份证的信息、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核心的隐私信息，那从源头来防范资金被盗、信息的泄露风险。同时呢，银行工作人员也提醒，正规的国有大行金融产品无任何私下专属的高息渠道，凡是脱离官方平台的高息存款宣传，一律视为诈骗陷阱。公众呢也是需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资金安全。以上是我们了解到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具备越野性能的乘用车在雪道或者是沙漠当中行驶，如果出了事故，那是不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呢？根据我们国家的保险法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如果出现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

0: 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不告知且事故因新增危险导致，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
1: 但是在实践当中，关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往往会有不同意见，产生诉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北京金融法院最近披露了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陈先生为自己具有越野性能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未对车辆行驶的道路进行约定。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滑雪场雪道内下坡时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受伤，车辆及雪场所属的接水站网杆设施损坏。公安交警支队认定陈先生负全责，但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拒绝。陈先生起诉到法院，一审胜诉，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林玉彤介绍，
3: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陈先生驾驶车辆在明显非常规道路行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陈先生向法庭提交了滑雪场管理公司出具的证明，说明了滑雪道路设置阻拦是为了防止滑雪场以外的车辆未经允许来行驶，而非这条道路禁止通行全部的车辆。
2: 实践中，车辆从平原地区转移至地质灾害高发的山区使用，属于所处环境的变化，危险程度增加。越野车在滑雪场雪道行驶是否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呢？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张琳琳分析，
4: 案涉车辆是汽车市场中的高端越野车，通常呢具有通过一定特殊地形的能力，在非城市道路行驶，并未超出其使用性能及使用范围。投保时呢，保险公司并没有对案涉越野车不得在除公路以外的特殊地域行驶进行特别约定，而且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陈先生对案涉事故存在故意，以及案涉情况构成车辆危险程度增加。我院二审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2: 另一起案例中，王先生为他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越野乘用车投保了新能源，沙漠中翻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委托公估机构核查后认为，他在沙漠中进行冲沙等极限驾驶活动，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且车辆存在轮胎钢圈、悬挂减震等改装情形，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拒赔。王先生质疑，难道越野车不能在沙漠行驶？他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赔付维修费。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周涵笑介绍，
5: 在本案中，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必须在哪种道路上进行驾驶，也没有明确约定说被保险人不能在沙漠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进行驾驶。而且呢，保单上也注明了这个车辆是越野乘用车，具备一定的越野性能。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是知道这个车辆的性质，也应当预见到这个车辆可能会驾驶的一些场景。目前呢，所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王先生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或者说王先生有这种冲杀的禁忌性活动行为，那么保险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车辆存在加装改装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
2: 新能源越野车特殊路况行驶车险纠纷，如何平衡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有哪些裁判规则？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首先呢要明确认定标准，越野车的设计呢本身就适配复杂的路况，保险公司承保的时候理应预判到越野沙地等行驶的场景，这一类常规使用风险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范畴，不能作为拒赔的理由。第二呢，是需要厘清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以车辆改装危险驾驶为理由拒赔的话，必须要拿出有效的证据，举证不足需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杜绝随意的拒赔。第三呢，是需要规范保险条款的适用，保险合同没有明确禁止越野行驶，没有列明相关免责情形的，保险公司不得事后扩大免责范围。
2: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保险时，使用性质填的是家庭自用，之后又将车辆注册为网约车，发生全责交通事故后理赔，保险公司核查 查确认车辆存在网约车营运记录后，往往以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符合免责条款为由拒赔。这类拒赔理由经常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郝迪说，
7: 以家庭自用车辆从事网约车运营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当中是越来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保险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是否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则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具体包括车辆的用途是否发生改变、使用范围、所处的环境，以及是否对车辆进行了改装、车辆的使用人是否发生改变等多种因素。投保人需诚信，变更需告知。被保险人呢，对于车辆使用性质发生改变，负有法定的主动通知的义务。如果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则有权依法拒绝承担商业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就要入伏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安徽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为红色预警。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不同的人群该怎么来防护高温健康损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高的区域涵盖湖北、湖南、贵州、重庆、四川、河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甘肃、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北中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中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四川中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在上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10: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9: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11: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的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9: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12: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 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又将迎来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加长就一定会加强吗？入伏之后全国天气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盛夏时节的物候变化又会有哪些鲜明特征？此外，荔枝开始进入到集中采摘季，源自国家大科学装置重离子加速器的保鲜技术在广东荔枝主产区规模化应用，可将荔枝保鲜期从3天延长到20天。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为了给它续命，从古至今人们都想出了哪些办法？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其残涡一路北上，仍然给东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达到了普通台风的2倍。也正是这场台风带来的充沛水汽，让南方不少地区在雨水暂歇之后，气温刚一回升，就立刻切换成了蒸闷的模式。空气发潮，气压偏低，出门走2步浑身都是汗。很多朋友感慨，伏天还没正式报道，这股闷热劲儿就已经先到位了。7月15号，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初伏，那今年呢，又是一个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入伏首日，全国整体的天气格局是怎样的？伏天变长是不是意味着热得更久，热得更猛？初伏、中伏、末伏3个阶段，天气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此外，关于伏天，民间呢也流传着不少老话，比如说像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头伏有雨，伏伏有雨。那很多朋友习惯用这些谚语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和雨量。那从专业的气象统计的角度上来看，这些说法有多少科学依

0: 今年7月15号入伏，算早还是算晚，和咱们实际的天气趋势对得上吗？下面我们有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为我们逐一解读。李宁你好。
1: 傅泽您好。
0: 嗯，7月15号就正式进入到初伏了，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入伏首天全国的整体的天气格局，哪些地方已经率先开始显现出伏天的这种炎热的特质了，甚至说是已经啊胜似伏天这种感觉了呢？
1: 嗯，好的，那最近也是临近入伏啊，天气热度也是明显的起来了，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发展呢也是愈演愈烈，所以呢从这两天开始啊，这个夏季第一轮的高温预警也已经开始发布了，而且是高温黄色预警哈。那15号呢，作为这样一个入伏的一个首日，那在这一天的时候，高温天气将会波及19个省区市哈。那在北方的话，像是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然后再到京津冀、华北平原不少地方。那更大范围的高温呢，则主要分布在南方，从四川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这一带，然后向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再往南再到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都在高温天气的一个行列当中啊。那在这其中的话，特别特别酷热的啊，主要关注两片区域，一个呢就是在新疆，尤其是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哈，这是气温绝对的高值，因为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都还是会到40度以上，但是它湿度相对来说稍微的低一些，它是干热为主哈、啊，干热暴晒的一个感觉为主。但是在南方，可能这种体感闷热像蒸桑拿一样的感觉会更加突出一些，尤其是在四川盆地这里，包括四川东部、重庆的不少地方，它不光白天的一个气温高，湿度也高，所以体感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40度或者更高，那夜温也很高，基本上最低气温能够满足这样一个高于25度的热带夜的一个标准，所以它的这种闷热暑热啊，这种体感特别像桑拿天一样的感觉，不光是全天无休，而且可能在接下来今后6-7天的时间里面也都是高温天气持续最久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在河南一些地方，还有在这个江浙沪一些地方，也是能够出现37度以上的一个酷热天气，而且湿度相对也是比较高，所以说现在其实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已经开始往桑拿天闷热的一个感受去走了哈，基本上也是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伏天该有的一个威力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今年呢，刚才也说到，又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哈，40天。不少朋友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那今年是不是热的会更久，会更猛呢？所以这个伏天的长短和它的炎热程度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嗯，好的，在这个三伏天的一个统计当中啊，其实大多数的年份还是40天的三伏是更常见的，
0: 嗯，
1: 差不多能够占到全部三伏的大概70%左右哈。所以说，加长版的三伏，40天的三伏啊，这个 plus 版的一个三伏，比这个30天的三伏大概是2倍的一个关系。那它的长度主要是取决于从夏至到立秋之间有几个更日，如果只有4个更日的话，那中伏呢只有10天，三伏就是30天，如果有5个更日的话，中伏就会长达20天啊，导致三伏一共会有40天之久。那今年就是一个长三伏的情况，跟去年情况还不一样。但是三伏天的长短哈、啊，跟这个比如说今温是不是更热，它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联系。比如说2025年是短三伏，只有30天，但是从今温来看，它却是史上第二热的三伏啊。但是确实三伏天长达40天，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来说，它也意味着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出现高温高湿桑拿天的天数可能会更多。所以说今年夏天这样一个防暑降温的战线啊，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被拉长了，所以也是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尽量的减少高温时段出行哈。如果是有这样一个户外活动安排的话，一定要携带好必备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物品和药品，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0: 我看有统计说2015到2024年连续10年全都是这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哈，所以就去年2025年是比较少见的一个30天的一个短三伏天，
1: 但是确实也是少见的热啊。
0: 哎，是。那这个初伏、中伏还有末伏这三个阶段哈，他们在天气上可能各有什么样的典型的特征？比如全年最热的峰值通常可能会落在哪个阶段呢？
1: 嗯，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哈。三伏里面其实通常最热的就是中伏这个阶段了哈，不管它是十天还是二十天，那一般来说在中伏期间或者说中伏前后，这种酷热天气基本上达到顶峰。另外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也是最突出的啊，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随着热量的累积，地面吸收的热量是远多于散失的热量啊，那这种情况也是在中伏时是最为突出的。而且中伏它往往是出现在七月下旬到八月上中旬这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不光南方闷热，那北方的朋友们其实啊，你能感受到这个降雨增多了，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啊，下雨前后，这种湿度很高，这种体感闷热它会变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难熬起来。那南方地区呢，随着雨势是减弱了，但是它的湿度依然不低，所以在南方闷热桑拿天是进一步的一个加码，而且南方是最低气温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闷热的时段长啊，经常是全天无休高温高湿桑拿天，所以三伏期间啊，南北同热啊，对于炎热体验这件事情上是一年当中分歧最小的时候。
0: 其实关于伏天的谚语是不少的，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早入伏凉飕飕，晚入伏热死牛，还有呢头伏有雨啊，伏伏就有雨了。很多朋友会拿这些老话来预判整个伏天的冷热包括雨量，那我们从专业的气象角度上来看，就这些说法可能有多少科学依据，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南北地域的差异。今年呢刚才也说到7月15号入伏嘛，按照传统的标准上来看的话，这个是算早还是算晚呢？
1: 头伏有雨，伏伏有雨啊，那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谚语啊，就推测天气变化的，类似的还有啊，淋伏头，晒伏尾啊。他说的是用刚入伏的天气来预判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它到底是相同还是相反？那这其实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粗放的一个经验总结，它不可推及每年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个别年份是能对应得上。那用刚入伏的天气来推测接下来整个三伏的天气啊，你看刚才那两句谚语，一个是相同，一个是相反，那很明显这个正确的概率并不高。这就相当于啊做一个30天甚至40天的中期预测了。
0: 是。
1: 那即便是放在现在啊当下，这个超级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测的一个当今，其实这个可信度也不可能做到这么绝对。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谚语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那就是冷在三九，热在中伏啊。确实在三伏里面啊，中伏相对来说是最热的。那对于这些气象谚语来说啊，预测冷暖风雨啊这一类的谚语呢，它不是放之皆准啊。但是呢，有一些类似生活经验啊总结类的一个谚语，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指导意义的。比如说北方地区流行的头伏饺子啊，伏面啊，三伏烙饼摊鸡蛋啊，现在咱们好多朋友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在吃哈？
0: 是的。
1: 另外，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里头种荞麦啊，这对于指导秋季蔬菜种植来说，其实还是有参考意义啊。今年是7月15日入伏，如果按照这个日期跟夏至日间隔这种算法来算的话，应该属于早入伏啊。但是如果按照农历日期来看的话，因为明天是6月初二啊，它可能是属于晚入伏。所以您看啊，其实对不同的标准来说，早入伏晚入伏其实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啊，那就更没法说到底是凉飕飕还是热死牛了。
0: 热乎乎了啊。是，
1: 对，一个是天文历法的范畴，另外一个是由大气环流还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演变所决定的，两者之间其实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0: 最近有不少地方都刚刚经历过降雨嘛，因为台风，所以呢这个气温一旦回升了，天气可能就特别的难受，因为体感温度就比这个好像就实际的温度要高出一些来，就会觉得比较难受。这种桑拿天是由哪些气象因素综合来形成的？另外年初呢，可能就有一些气象爱好者吧预测说今年这个桑拿天啊可能会特别的多，那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有可能实现吗？
1: 桑拿天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或者说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啊，那就是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所以在体感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异常闷热哈，好比在蒸桑拿的一个感觉哈。那它的这样的一个罪魁祸首呢，就是说是风小啊，或者是没有风，然后湿度高啊，这是让我们感觉体感极为不适的一个直接原因。那桑拿天在气 气象行业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啊，在2021年正式发布，而且它因为不同的地域啊，不同的体感，它其实也会做一些分类啊，比如说在北方，像是京津冀再到内蒙古这一带哈，当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然后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风力小于等于3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桑拿天的一个表现了啊。那这个标准在南方可能要稍微的要调高一些哈，在上海、江苏、浙江的时候，同样是风力小于3级，湿度大于60%，但是它的气温稍微的高一些啊，要高于33.5度的时候才开始被判定为这样一个桑拿天啊。所以说，桑拿天其实就是一个高温、高湿、风力小啊，整个自然环境就有一点像桑拿房，所以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桑拿房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今年夏天，首先我们面对了一个加长版的一个三伏啊，所以说在三伏天里面，有可能高温高湿的日子可能就会比30天的要多一些啊。然后另外呢，今年最近啊，这个副高的这个表现也还是比较抢眼，比较偏强哈。那副高对于我国来说，副高掌控的区域大不大啊，副高强不强，对于这个高温的这个表现是直接相关的，呈现出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后面重点关注这个副高的一个演变的趋势。如果副高偏强，那在副高掌控下的，像是从四川盆地再到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哈，就有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桑拿天。
0: 嗯，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三伏天啊，大家就更要关注天气信息，注意防暑降温。所以除了这个伏天，我们要关注高温暴晒之外，另外呢，像伏天可能还会经常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包括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这个伏天里面，可能哪些气象风险是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我们在日常出行，包括在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实用的提醒呢？
1: 嗯，好的。对于三伏天来说哈，最直接最普遍的风险应该还是防止中暑啊，因为高温高湿它是这个期间天气的这样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
0: 嗯，
1: 那关注咱们先关注哈，气象台相关部门发布的这样一个高温健康类的一个风险预警。
0: 嗯，
1: 那关注咱们身边的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老人啊、长辈啊、孕妇、儿童等等。那另外呢，也要警惕情绪中暑啊，因为在持续的闷热的桑拿天里面，也更加容易让人心烦啊，然后入睡困难啊等等啊。那另外呢，短时强降雨其实这时候也高发，它有可能会引起局地的积水甚至洪水啊，所以在低洼地区、河谷地带、山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预警。一旦发现雨开始下得很大，或者已经收到级别相对比较高的预警信息时，一定要及时撤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就是感觉这个危险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另外呢，现在其实还是在一个台风活跃期啊，台风既能带来强风暴雨啊，但是在台风到来之前，它外围的下沉气流有可能加剧高温啊，所以在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能听到一个梗啊，就是说你吃到的是台风带来一个暴雨，还是吃到了一个台风带来一个空调外机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说今年在这个七下八上期间啊，我们除了要防高温、防短时强降雨、一些强对流天气之外，我们也要防台风。
0: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提示，谢谢您。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我们从气象专业的视角，把今年伏天的冷热趋势、桑拿天的成因，还有各类气象风险都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来说，

0: 伏天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日期，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台风过后气温一回暖，风里马上就带上了黏腻的潮气，这种扑面而来的闷热感，古人早在小暑节气当中就做了总结，正是小暑三候里的第一候，温风至。从风的温度与质感，到草丛里蟋蟀的行踪变化，再到天空当中猛禽的习性调整，盛夏的每一步推进都在大自然的动植物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老话说，暑伏天万物伏，入伏之后，世间生灵到底是怎么蛰伏避暑的？又有哪些生物偏偏在伏天迎来了生长与活动的巅峰？我们代代相传的晒伏、食新、饮伏茶，这些伏天习俗背后又藏着古人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生态学博士何新和我们聊一聊进入伏天的自然密码。
1: 何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正是入初伏了啊，眼下正好也是在小暑节气当中。古人把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三候分别对应着什么样的自然现象？到了初伏这个节点，这些物候的变化是不是刚好都是可以在我们身边观察到的呢？
2: 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其实每一个它都能够拆成我们叫做三候，然后每这个三候中的任意一个其实都在讲述一个自然现象。我们说呢，现在所对应的我们要提到的这三候啊，其实也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能有找到很多的联系。比如说呢，我们说第一候啊，小暑第一候叫这个温风至，那其实呢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说呢，对于古代而言的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它所形成的地区啊，主要是我们说的当时的中华文明的一个中心区域，也就是黄河中下游。所以呢，在那个地区，在那个时代啊，可能距离现在有这个一两千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温风至，那一定所代表的并不是说这个温和的风啊来了，而是说这个比较热的，这个比较热的这种气流可能会出现了。所以呢，它其实讲的是这个气温应该是在升高。然后呢，我们再看二候，二候叫做蟋蟀居雨。那我们说呢，在中国古代这个蟋蟀的名字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那我们说呢，它所指代的这个对象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蟋蟀。那当然对于蟋蟀而言的话，我们说呢，大多数这个蟋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是应该在这个秋季会更活跃。但是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蟋蟀居雨，它所想表达的其实说这个蟋蟀应该出现在这个房前屋后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的蟋蟀可能是刚繁殖出来的，也确实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七月，那大多数的蟋蟀呢，可能现在已经从卵孵化成这个幼虫了。啊，我们知道对于直翅目的昆虫而言的话，它们的幼虫也被称之为弱虫，所以呢，它其实已经跟成虫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呢，并不具备这个相对完整的翅膀，以及可能还并不会鸣叫而已。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蟋蟀居雨，也就是说蟋蟀开始出现了，但是还并没有叫。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暑的最后一候呢，叫做这个啊跟老鹰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其实它所想表达的是这个鹰类其实应该已经完成了繁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雏鸟应该已经在学习飞行或者说学习捕猎的一个过程中，那当然也是反映到了七月的中下旬啊，那么鸟类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猛禽已经完成自己这个孵蛋的任务，已经开始在这个环境中啊，它的雏鸟也要开始去捕猎了，所以呢这也是很符合自然规律的。不过呢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说呢这些规律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它可能是在两千年前左右啊在黄河中下游所形成的，所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气候啊可能是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其实现在啊这个蟋蟀它可能到六月份就已经出现了，然后这个老鹰啊所谓繁殖出这个后代啊，对于我们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的话，那其实可能这个五月份可能就有一些鹰它已经这个小鸟的雏鸟已经出来了。当然呢我们说呢这是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那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是古人能够观察到这些现象，那一定是结合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生物还是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刚才提到这个温风至，不是那种真是温暖的风啊，肯定是那种特别热的桑拿天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我个人觉得会是这样，因为 单独我们说这个温风，大家可能会觉得。

0: 春风和煦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到了夏天，这个风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凉快的这种风了、啊，除非是像比如说特殊的天气条件，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像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已经是这种我们说这种暖热的这样的一种气流了。
1: 嗯，那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鹰始至啊，就小暑时节，老鹰开始变得非常的凶猛。这个在盛夏的时节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只是一种巧合吗？还是说它是和猎物的这个多少有关系，所以促成了这样的一种巧合呢？
0: 嗯，我觉得呢，这个倒也不算是这个巧合，只是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古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他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这个猛禽。它的一些捕猎，包括尤其是我们说的这个所谓始至，其实指的是这种小的猛禽啊，因为我们说呢，经过繁殖，鸟类的这个繁殖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天其实就开始了，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林鸟啊，那所谓的老鹰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无论是鹰形目还是隼形目的猛禽，因为它们的主要的捕猎对象是其他的这些鸟类和中小型的哺乳动物，所以呢，它应该是要等到这些猎物已经完成这个繁殖期啊，比如说已经哺育小鸟之后，然后它再下蛋，然后再去哺育自己的后代，其实是最合适的。否则我跟其他的这些小鸟一样啊，很早就生出这个小宝宝，但是呢它可能没有办法去捕猎到那么多食物嘛。所以呢这个猛禽的繁殖期可能会相对滞后啊，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天或者说一个月。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古人而言，他们观察到在七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猛禽的大概率应该是这个猛禽的雏鸟应该已经在自己独立去捕猎了，也就是说呢，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父母的这个哺育。那可能有些猛禽的父母，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这个东部地区还是北方啊，可能比较容易像见到红隼。那这个红隼的这个雏鸟啊，生出来之后，他们其实爸爸妈妈还是会在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呢会教它去捕猎。那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呢，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这个红隼的还没完全长成成鸟一样大的这个，可以说已经接近成鸟的这个小朋友，他是会跟着这个父母在附近游荡，然后呢父母可能会去捕猎，也可能会去鼓励他去捕猎。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小型的啊，我们说这个小的这个红隼，或者说代表着其他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猛禽，他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逐渐变得很凶猛啊，逐渐的捕猎技巧越来越完善，最终能够去啊成为一个自然界中的顶级的捕食者。
1: 嗯，我们还有一个老话叫做暑伏天万物伏，这一有这伏字呢，感觉好像就藏起来了啊。很多动物其实也都是悄悄的这个蛰伏起来的，活跃度也是明显下降的。那如果结合这个小暑散后来看的话，盛夏时节动植物它们的这个伏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那反过来有没有一些生物，不管它是动物植物还是昆虫什么的，就是在伏天反而进入到一个生长和活动的一个巅峰期呢？
0: 这个呢当然是有区分的。我们说呢这个入伏啊，那基本上代表的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气温很高啊，那蒸发量也很大，也可能伴随着比较多的这种暴雨。所以呢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那一定也需要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尤其是我们说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所以呢相对而言，在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我们说这个小暑啊所对应的这个时间点，大多数的这个我们中国的，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像我现在我们说所在的这个东部地区或者北方啊，或者说南方很多地方呢已经是一个最热的时间了。所以呢对于很多鸟类而言的话，那不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它早已经都飞到很北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繁殖，而在本地繁殖的鸟类呢可能繁殖期也已经结束，就这个时候呢虽然可能食物也挺多，因为昆虫可能也很多，但是呢毕竟天气过于炎热，那么如果这个雏鸟还没有完全变成能够独立生活的话，可能对它来说的话可能存活率也会降低。那另外呢我们说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它也可能会趋向于更在夜晚去活动，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像这个黄鼠狼啊就是黄鼬啊，像这个刺猬，现在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也都看得到，它可能呢原本在白天也会出没，但是如果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应该是在夜晚啊傍晚之后啊太阳落山之后，可能会更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环境中，那这也是躲避这种酷暑和暴晒的这么一种生存策略。所以呢从野生动物的角度而言的话，大多数野生动物那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小暑所对应的这个节气呢，可能来说的话相对来而言可能是以躲避为主。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扩大到更广的这样的一个尺度

0: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呢，面对这个酷暑，或者说面对这个相对比较高的温度的这样一个季节，其实很多动物也有自己的对策。比如说，有些地方呢，像非洲啊，像这澳大利亚，有些这种比较炎热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那边有生存的，比如说像非洲鲱鱼啊，像这个澳洲鲱鱼啊，它们可能都会采取一种叫做夏眠的这种蛰伏方式，也就是说是对应于冬眠。它夏天的这个时间呢，由于可能水本身也很缺乏，它甚至会降低自己的新陈代谢，比如说裹在这个泥土之中啊，给自己一个这种躲避的一个空间，以期能够躲过这种特别炎热的这种季节。那当然呢，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有没有动物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季节？那我觉得当然是有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这个动物啊，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可能关心的是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动物啊，这些脊椎动物，最多可能会想到鱼类。但是呢，大家可能忽略掉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那当然这些虫子呢，可能以昆虫以蜘蛛啊为代表，那他们一定是很喜欢这种夏季的。因为对于昆虫而言的话，这个季节呢，有些昆虫可能会在白天啊其实很活跃，比如像蝴蝶啊，比如说像有些蝗虫。而到了这个夜晚，那其实呢，包括我们说的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个啊甲虫啊，以及呢我们说这个中丝啊啊，包括我们前面说到过的蟋蟀啊，那他们其实可能在夜间也都会特别活跃，因为这是他们一年中最好的可以去取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生活。包括我们说的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蜻蜓啊，像这个蛾子啊，其实也都会在这种盛夏时节不惧高温的去生存。
1: 嗯，那今年呢是一个40天的一个加长版的三伏，相当于整个盛夏的这个时段被拉长了，那这会不会打乱大暑小暑阶段原本的这种物候节奏？比如说植物的花期啊，动物啊昆虫啊它们的活动的周期，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炎热期变长而出现一些偏移呢？
0: 我觉得呢，这个动植物适应这个气候的这种变化其实一直都存在。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这个大暑或者说这个伏天更长啊，这个好像就特别的有一些变化，其实也不是。因为呢，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动物植物而言的话，他们在适应这个环境的过程之中啊，它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去所谓的去研究这个物候学啊，其实就是观察这一点。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春天，哎，这个植物什么时候开花，那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可能在变暖，那开有些植物开花时间可能就会提前。那对于夏季而言的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伏天，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可能在古人的眼中啊，这个时间呢才是蟋蟀刚刚出来，或者说呢才是这个老鹰啊才刚开始幼年的老鹰在学习捕猎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我有讲到，其实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蟋蟀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比古人所说的要更早。这个时间虽然可能并不及秋季啊这个蟋蟀叫了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在晚上出来，应该已经能听到一些蟋蟀和中丝在叫了，包括呢也能看到一些啊这个幼年的一些猛禽已经在学习捕猎了。所以这已经是他们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了。因为对于大自然而言的话，他们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日历啊，然后去观察，他们其实是靠自己的生物钟对于气温、对于光照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应。那如果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我能够更早繁殖啊，也许我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优势。那对于植物也而言也一样，如果我更早开花、更早结果，也许我在这一年里面还就能够更好的去传播自己的这个果实和种子。所以呢，其实大自然有自己的一个应对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随着这个人类对于环境的这种改变，那可能有些气候变化的规律呢没有那么的自然，可能呢有些这个啊变暖的趋势比较快比较高，那所以呢对于很多的动植而言，它可能会缺乏一个这种更长时间尺度的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它们的一个生存。那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物候和环境以及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1: 嗯，要说到人类对于整个物候的这种影响啊，可能近些年会越来越严重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改变变多了。那如果把这个时间往前推的话，推一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老祖宗的这个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伏天里就产生了一些习俗，就像什么晒伏啊、食新麦啊、饮伏茶啊等等这些习俗。但是从小暑三候和盛夏物候的规律来看，这些老的习俗是不是也正好顺应了此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自然的特点？那背后隐藏着古人的哪些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在里面呢？
0: 对，我觉得呢，我们中国古人呢其实是很善于去观察身边的这个自然现象的。我们从这个二十四节气这个每一个分成

0: 三后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且很多所观察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一些动物和植物。那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值得去发扬古人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啊，我们说这种应对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民间的一些习俗，其实都有它背后的一个科学道理。但是呢，其实我们要说气候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它中间肯定也是存在这个波动，存在一些紊乱的。正像我们之前啊节目中有提到这个气候，提到物候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比如说在过去的我们中华文明的这几千年之中，其实呢气候也常常是波动的。比如说有些这个几百年或者说几十年，它可能这个气候呢就偏暖或者说偏冷。这个呢当然可能跟人类直接对于环境影响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地球的更广尺度更大尺度的这种气候变化的这么一过程。所以呢我觉得呢古人啊所总结出这些规律呢，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呢可能也并不是说啊在任何的年份任何的这个地点它都能够直接去应用。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实际的啊现有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的这种情况，然后来善于去把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去发扬光大。
1: 嗯，说到入伏哈，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入伏就想到热，这热我就不想动会儿，就进入一个悄悄的蛰伏的一个状态了。不过天天这么宅着也不行哈，人肯定会憋坏的。那天稍凉快一点的时候，还是应该出去走一走，不用去远郊，我们就在城市的小区啊、公园啊，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环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和小暑啊、出伏相关的一些观察？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容易操作的，或者说更适合懒人的一个小观察的操作推荐，来帮助大家发现盛夏里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自然细节呢？
0: 嗯，我觉得呢，其实正像主持人所讲，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大多数条件下面对这种很热的天气，可能主要就是靠空调啊躲在室内，但是呢，我觉得呢，固然躲在这个室内用空调呢是一个解暑降温的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也不要忽略啊，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呢天气可能没有那么炎热的这个时间点啊，比如说你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晒太阳，你可能比如说我们清晨或者傍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是可以在户外走一走，比如说呢你可以不要去暴晒，你可以选择走在这种树荫下。那我觉得呢，其实呢在城市绿化之中，包括呢也许我们能够走到更野外一点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树木它演化出这么广阔的这种树干啊，或者说我们它的这样的一个冠幅，它其实呢这些树叶一定能够给这个地面提供一定的降温的效果。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真的走在这种大太阳下面和走在树木的下面，或者你走在不同的树木下面，它可能这个遮阴避暑的效果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啊在合适的天气条件，大家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体会体会，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全部都只待在这个室内嘛，也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那当然另外呢，如果我们说去推荐的话，那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样的一个兴致，那可以在晚上多出来走一走，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夏天啊很多的我们说传统的大家的一些观念，到了晚上还是出去应该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愿意比如说带上个手电筒，你也可以在这个环境中找一找，在不照到不干扰到其他的这个行人和别的一些设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小花园之中啊，公园之中是否呢在某些树木上哎可能会有这个小虫子，是否在这个水边啊是不是有这些小动物在活跃。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大家能够去啊，接近自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盛夏时节，可能大多数的白天啊，可以进行呢，我们叫自然观察，比如说观察鸟类、观察植物，可能并不现实。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挪到晚上，去看看这个虫子啊，或者说呢，看看晚上活跃的其他小动物，其实也是一个去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就说这个鹰矢雉吧，可能不太好看着，但是说到这个蟋蟀居雨，人家蟋蟀都已经从野地里跑到您家屋檐下来了，那还不得抓紧看一看啊，这个自然就在身边。所以说这一刻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珍惜的。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何欣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眼下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荔枝好吃，但是保鲜是出了名的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句老话形象地概括了它的脆弱。大量荔枝在运输途中因为保鲜不力，品质下降，包装和冷链成本高，一直是困扰产业多年的难题。针对这个老难题，今年又有了一项新的探索，一项依托国家大科学装置的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保鲜技术，正在广东荔枝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简单来说，就是用重离子在薄膜上打出数以百万计的微米级小孔，通过精准调控膜内气体交换，让荔枝进入到低氧高二氧化碳的休眠状态。在30度以下的常温环境中，这项技术可以将荔枝的保鲜期延长2到3倍，配合冷藏，保鲜期能够达到15到20天，包装成本也有所降低。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古往今来，人们分别用了哪些手段为荔枝保鲜呢？最近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在全网热播，那接下来呢，就有请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陈焕庸研究员朱红带我们来深度了解荔枝保鲜背后的科学。
1: 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是主讲人朱红，来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我今天讲的是解锁岭南佳果荔枝的科技密码。作为绝对的主产区，中国的荔枝年均产量稳定在230万吨左右，占全球总产量的1/4，而广东则是全国乃至全球荔枝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400万亩，占了全国半壁江山，全球1/3，年均产量稳定在160万吨左右，全省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超180万人，年均的产值超100亿元。荔枝除了南国北运，还远销海外，正以全新的姿态香飘世界。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从认识荔枝开始。荔枝原产自中国，这从它的拉丁学名 Litris canensis 就可以猜出来。荔枝是无患子科荔枝属的一种常绿乔木，它的叶片是光滑的偶树羽状复叶，花是典型的雌雄异花同株，无论是雄花还是雌花，它都没有花瓣儿。这是荔枝花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荔枝的花期一般在每年的3到4月，结果期集中在5到8月。荔枝果肉新鲜时是呈半透明凝脂状，果核一般为卵圆形或长心形。我们平时吃的多汁的果肉，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实际上是荔枝的肉质假种皮。依据最新的基因组测序的结果，科学家们绘制了一张不同荔枝品种的进化关系图。我们发现云南是野生荔枝的起源中心，云南和海南的野生荔枝分别独立驯化为特早熟和晚熟品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杂交，形成早熟和中熟品种。据考古植物和历史文献考证，荔枝的栽培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广西的合浦汉墓群就曾出土过荔枝皮、果核等遗物。最早记载荔枝的文献应该是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文中称荔枝为离枝，因为古代人观察到荔枝一旦脱离了母枝，果皮就会很快的变色，这也是荔枝名称的由来。而福建莆田人蔡襄写下的《荔枝谱》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荔枝专著，里面详细记载了多个地方性的荔枝品种，也是中国最早的果树品种志。来了解一下荔枝的分布情况。荔枝栽培地主要集中在北半球亚洲的东南部，特别是中国、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呢，位于南半球的一些国家也有少量的栽培，当然他们的产量呢就够不上亚洲的一个零头。中国荔枝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四川这几个省份，其中广东和广西是最核心产区，产量在全国产量的80%以上。据志书记载，历史上有记录可考的荔枝品种呢，大约有200多个，其中广东呢占了一半，这就表明荔枝的种质资源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荔枝相信大家都很爱吃，对不对？那么荔枝除了好吃，它究竟有什么营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果肉里主要的营养成分是糖类，它的占比最高可以达到20%，所以它非常的甜。此外还有丰富的

酸、氨基酸、脂类物质、矿物质、维生素，以及一类不是特别常见的营养成分，叫做多酚。这类多酚类物质，它不仅是营养成分，也算得上是荔枝的功效物质。除了果肉，那么那些荔枝不可食用的果皮和果核中呢，它的酚类物质也含量非常丰富。实际上皮和核里面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呢，比果肉里面还要更多。那么荔枝里面这么些好东西，吃它当然对身体有益了，但前提呢，我们还是要适量的吃。如果像东坡居士诗中所云，日啖荔枝300颗，那肯定是要吃出问题的。此外，基于良好的生物活性，荔枝在药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也一直被广泛的利用，比如用于制作荔枝干、荔枝饮料、荔枝果酱，添加荔枝提取物的护肤品等众多产品。第二部分，让我们来揭秘荔枝的保鲜密码。去年伴随电视剧的热播，岭南荔枝也着实火出了圈。主人公为在贵妃生日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绞尽脑汁的情节，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荔枝保鲜运输的艰难。分别是用了分枝直瓮、盐洗隔水、冰块保鲜以及竹拓封藏等方法，先是让荔枝的出现变味的期限延后，接着通过陆路加水路的方法，成功将荔枝的保鲜期从3天撑到了11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如果在现代，有哪些先进的黑科技可以完成任务呢？荔枝的保鲜密码又究竟藏在哪里呢？先得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荔枝保鲜非常难。目前荔枝采后的损耗率仍然比较高，而果皮褐变是限制荔枝产业发展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瓶颈因素。也正是因为荔枝保鲜难，中国荔枝鲜果的年出口量仅有1万吨，仅占荔枝总产量的0.3%，远远的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果品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需求。那么我们说红颜易逝一直是荔枝的宿命，白居易就曾对荔枝发出过一日而色变的感叹。色变指的就是果皮褐变现象，褐变不仅严重影响了荔枝的外观品质，也是限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买过荔枝的同学们可能都有印象哈，比如就是这么放着的话，只需1-2天，它的颜色，果皮的颜色就会从鲜亮的红色变得暗褐了。尽管还能吃，但是也就没那么想吃了，对吧？那么荔枝为什么这么容易褐变呢？首先，这是由荔枝特殊的果皮结构所决定的。荔枝的3层果皮结构，外、内、中3种果皮，荔枝外果皮上会有很多箭头状的凸起，我们叫做皲裂片。这些凸起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果实表面的失水面积。此外，荔枝果皮上的深裂纹周围的角质层非常的薄，甚至会出现断裂，形成微小的裂纹。再有就是皲裂片交界处富含了很多的皮孔，这也是水分流失的通道。荔枝的中果皮呢，是由薄壁细胞组成的，这里的细胞间隙大，也是果实呼吸最为旺盛的部位。呼吸产热会加速水分的散失。最后，荔枝的内果皮非常薄，又与果肉分离形成空隙，水分很难有效地进行传导。总而言之，荔枝果皮是从外到内，每一层都存在着导致失水的结构性缺点。果皮会发生快速的失水，这是导致褐变的一个先决条件。本质上呢，褐变现象是果皮中发生了化学反应，而这离不开底物和催化反应的酶以及氧气的参与。我们把荔枝果皮研磨成粉末，自然状态下用不了多久，粉末就会从红色变成深褐色。前面提到过，荔枝果皮中富含酚类化合物，这类酚类化合物呢，有一类是有颜色的，比如花色苷，正是它们成就了荔枝鲜艳的红色。但这类酚类物质呢，恰恰也是发生褐变的底物。除此之外，荔枝果皮中的表儿茶素也已被证实是主要的褐变底物。催化褐变的酶主要有2大类，一类叫做花色素酶，它能够催化花色苷的水解形成无色物质，而另一类酶包括多酚氧化酶、7酶和过氧化物酶，它们则催化以表儿茶素为代表的酚类底物。

物的氧化，产生有色物质，并通过聚合形成黑色素。所以呢，荔枝果皮褐变的奥秘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由于果皮的快速失水及果实离体后的能量亏缺，呼吸强度大，导致果皮酸碱度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化学反应提供了条件。果皮中花色苷的降解转化伴随着分类物质的氧化聚合，导致红色消失，褐色产生，最终让果皮出现了褐变。好，那么知道了褐变的奥秘，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它呢？简单来说有三点。首先，可以通过包装来控制失水和隔绝氧气。其次，可以利用低温贮藏来减弱呼吸，以降低能量损耗。再次，还可以进行适当的保鲜处理来抑制褐变酶的活性。当然，在了解了荔枝褐变及品质裂变的生理机制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持续地开展荔枝保鲜的分子生物学理论研究，目前主要是围绕 ATP 能量信号、能量与类黄酮代谢的耦合、病原菌与果实的互作以及细胞壁降解导致的果肉软化等多个方面，围绕转录调控、表观遗传、代谢物反馈调节等多个分子调控层面进行研究，希望未来能够为培育耐蛀性更好的荔枝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和分子靶点。那么我们在实际的荔枝运销过程中又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荔枝裂变的呢？这就要提到荔枝的冷链流通了。这是一个涉及从采收、分选、预冷到包装、冷藏、运输再到销售的全链条过程管理，里面每一个环节都整合了多项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目前我们已形成了现代的荔枝保鲜技术体系。基于前面剖析的品质裂变机制，目前我们主要的保鲜技术包括有快速预冷、低温贮藏、物理化学生物类的保鲜以及冻眠保鲜这几大类。那么概括起来，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降呼吸、控褐变、防失水、抑病菌，这个四维协同作用。这里具体介绍几个技术，一个就是气条保鲜技术，就是通过研发新型的气条包装材料，实现包装内微环境里的气体和水分的有效控制，降低呼吸代谢，从而维持荔枝的品质。另一个叫做生物抑菌保鲜技术，即通过食品分子加工策略和纳米技术研发生物保鲜剂，以达到精准防腐保鲜的效果。再一个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去年上了热搜的这个荔枝冻眠锁鲜技术，这是一项采用超低温浸渍液冷冻策略的一个现代新型的技术。其技术核心是在零下35度到40度的区间内进行速冻，使果肉迅速地通过冰晶生成带形成微小的冰晶。这个速冻的荔枝，它解冻后的口感还原度呢，可以达到85%以上。以这种技术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打破了时空界限，实现了反季节销售，有望让全国人民全年都可以吃上荔枝。目前呢，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偏爱冷冻食品的北美、欧洲、中东的市场反响非常良好，可以作为进一步重点开发的市场。另一方面，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的原料长期贮存，这样可以保证果汁、果酒、保健品这些精深加工产品的原料供应，提高产品附加值，有效地延长产业链。前面提到我国荔枝出口占比比较低，主要原因是国外对于出口荔枝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而我国荔枝的果品采后商品化处理率低，果品的质量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为了突破荔枝出口的技术壁垒，荔枝保鲜团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通过整合荔枝护色剂和防雾抗菌包装，已经能够达到多个国家的出口标准，为中国荔枝走向世界保驾护航。具体而言，荔枝护色技术配合这个刚才说的荔枝冻眠技术，可以让荔枝在零下20度常年储藏，来满足全球周年供应的需求。通过整合生物源抗氧化剂等综合处理的低温长时贮藏技术，可以满足出口欧美市场长达1个月以上的海运需求。
而荔枝

0: 测技术配合荔枝的热蒸杀虫工序，也能够达到出口日本的检疫要求。在多年研发的工作基础上，我们团队持续开展了荔枝保鲜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工作。这里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去年我们在广东茂名主产区利用冰点渗透调节剂、护色剂等复合保鲜剂批量处理荔枝10万斤，结合当地龙头企业的分拣线，利用红外技术进行残次果筛选，根据果实的大小、颜色进行智能的包装和分级，然后全程基于积温的概念推行冷链运输，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荔枝的常时低温贮藏，也就是在4度下贮藏了40天，果皮颜色依然鲜艳，不存在褐变现象，果肉没有自溶，仍呈半透明状，并且仍然保留具有清新的香气。一骑红尘已成往事，智慧果园正当其时，愿每一颗荔枝都能带着科技的温度，从枝头甜到心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进行自己的这个催眠大法。
1: 是，
2: 这会儿为啥催眠？因为法国队整体的两条线靠前了，
0: 对，
2: 压的比开场的时候要靠前了。库库雷利亚左边，2-2。
1: 库库雷利亚是个好球员，我觉得博尔达拉斯啊，生生把这技术型球员给练的啊，刚柔并济。
0: 关键是离开我车去皇马了，有点遗憾。
1: 这肯定，每个球员，西班牙球员都有个皇马。
0: 今天裁判的哨还挺紧的。
2: 罗德里被奥利塞犯规了。
1: 奥利塞，之前有张牌，但是到决赛应该是清零吧？应该是我记得。
0: 对，决赛会清零。
2: 半决赛前就清了。
1: 清了是吧？
0: 这是踢到了脚后跟，应该是，然后就铲到了膝盖，
1: 没够着啊。
0: 但不是一个恶意犯规，还是奔球去的。
1: 这奥利塞每次选的球鞋一定要跟球袜一个颜色。
0: 这还真踩到脚踝了。对，裁判的眼睛还是尺，毕竟离这个场地太远，人家离得近看得清楚。
2: 西班牙队任意球没有往禁区里直接掉啊，打回到中场再重新的组织。
1: 禁区里没有高度优势啊，
2: 是这个就
1: 身体也不行，
2: 这就很费劲，你传进去找谁呢？
0: 所以说莫拉塔不在对于这支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但他替补席有个1.8733岁老前锋伊格莱西亚斯。
2: 好，就后场断球
1: 搭档
0: 等回来再往左边，
3: 这球不能过去吧，
1: 漂亮，
3: 完了，姆
2: 巴
3: 佩一对一了，
2: 一对三
1: 回来，
3: 还球没断掉啊，
1: 哎，没机会了，这下
2: 邓美莱再给一脚妙传，还是给到左路左边，
1: 稍大一点，
2: 再往左边分，
0: 现在区，西班牙刚才是门前是非常的危险。
1: 哇，刚才三个人回来啊，去加姆巴佩一个人。
0: 姆巴佩第一下停球没停好，否则的话这球就是直接过去了。
2: 但是邓美莱今天状态真好，这球在40米之外，而且还绕一个中卫啊，
0: 对，
1: 邓美莱可怕的是左右脚，特别均衡，没有弱足啊。
2: 而且邓美莱这赛季，之前这个赛季在俱乐部慢慢的想朝十号位的这个技术上去发展啊，不愿进球就愿传球。刚才那球传的确实好，
1: 问题是他在法国队让他打十号位效果不好，所以逼得奥利塞现在打十号位。
2: 他这个还没练成，我估计他还得再练至少一赛季。
1: 奥利塞说，我在拜仁踢了一个赛季的右边锋，你说你非要给我弄到十号位去，
0: 半成品。刚刚是登贝莱啊，从右路的一个长传转移，姆巴佩差点获得一个单刀球机会。
1: 他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一脚出球，
0: 刚才那脚球如果停得好，领到自己的左脚往前突呢，
2: 左边有人啊，
0: 左边当时没人，就库巴西一个人，
1: 左边就是那可能姆巴佩要面临用自己的弱视角
0: 啊，
1: 他肯定不是太舒服，
0: 应该是当时想一步从右面过来，
1: 他想往里走是换成他的右脚。
2: 登贝莱在禁区右侧开始尝试突破，晃出空间传中到后点是空的，拿到球禁区里边，
0: 哎呦，这身体的对抗
2: 又被迫出了禁区，
0: 而巴尔克拉被对方撞了一下，球倒出来了，继续往禁区里掉，这球西班牙人顶了出来。这段时间西班牙有点被动啊，
1: 正常，这个法国队不是一个弱的对手，肯定打一打你要缓一缓，不能老是你整个压着法国队在打，那样的话呢失误的风险会增加。适时的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做这个阵地战组织，
0: 给亚马尔点空间是吧。
1: 你看法国队失误了吧，这法国队其实也是这问题，他有球能力没有那么强。
0: 对，
2: 他的中场今天用传梅尼和拉比奥，我觉得这两个人反而不如换下去一个让这个马努科内上来，马努科内是有拿球推进的能力的。
0: 楚阿梅尼在皇马这么多年越来越像他的这个法国老乡卡马文加了，俩工兵。
2: 或者就他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像马克莱莱了。
0: 俩工兵啊，所以今天整个的一个中场出球能力加奥利塞又是个客串十号，

0: 力不是特别强啊。
1: 好球！
0: 哎呦，库库利亚这球非常贼啊，
1: 但大了一点，
0: 对，
1: 大了一
2: 点。西班牙队在中场靠左的位置，内部的直传找库库利亚。库库利亚，我记得小组赛的时候打福德角没进球那场，就老是他从左边偷偷的溜进禁区。
0: 这个就对，
1: 他在切尔西的时候还完成了后点包抄，破门得分，杀到禁区里中路担任这个强点前锋。
0: 这球就是库库利亚是偷偷摸摸的过去的，
1: 聪明。
2: 但是他老偷偷摸摸，你看他这一场球得有好几回。
0: 是，刚才就是球传大了，否则这球最起码进禁区啊。
1: 嗯，
0: 你看回来防守又不错，
1: 这就博尔达拉斯练的。当年在赫塔菲尔，他和那个巴西的肯尼迪俩人4-4-2，一个左前卫，一个左后卫，互相套，谁上去以后谁就是左后卫，所以这两个位置打得很纯熟，而且侵略性也有，防守也有，硬度也有。
0: 刚刚库利亚是在右路面对一下孔德，未来新赛季他和孔德会老见面。
1: 对，
0: 先面对一下彼此啊。
1: 迪涅也去巴黎了啊，
2: 巴黎买个30多岁的老将啊，确实说明迪涅肯定还是有让这个豪门俱乐部心动的地方。
1: 嗯，
0: 现在这特奥去沙特之后状态不行是吧？
1: 特奥，对对。
0: 按理说过往这个位置是赫尔南德斯他来打这个左边后卫啊，
1: 他和他哥哥啊卢卡两个人都，
0: 卢卡是打中后卫啊，
1: 左边也可以打。
0: 库库利亚这球，哎，这球
1: 这种起高球啊，西班牙没戏。哎，
0: 有点球，
1: 点球，
0: 裁判判了点球。
1: 迪涅刚说完，
2: 西班牙队左边库库利亚的传中到后点，一开始没有威胁，但是迪涅面对这个球，
1: 哦，
2: 他想用头停一下，然后这一停呢，亚马尔冲上来，从后边把球抢走，迪涅犯规了。
1: 他是想拿左脚解围吧？我个人觉得，
2: 他
1: 想拿左脚解围，头停一下调整，然后
0: 亚马尔太聪明了，
1: 对，
0: 看出对方的动作，你看把身体让出来让他踢。踢自己左腿上了，这脚被踢得值当。
1: 恩里克说能退货吗？恩里克说这个
0: 只要没踢伤就是可以的。
2: 这个球啊，迪涅解围的位置其实没有人啊，你哪怕把球往后蹭出边线，甚至点到底线外头去都行。
1: 简单一点。
0: 我们昨天聊，就是包括贺宇，我们当时说，唯一的短板就是萨利巴和迪涅这边。你看西班牙人今天就是这下，库库利亚看似传的没到位。但反倒是促成了这么一个点球啊！
2: 点球，奥亚萨瓦尔抱在自己的怀里，
1: 他倒是皇家社会的头号点球手。
0: 现在他也是司职这个中锋位置，这就得他罚。
1: 我怎么觉得他要罚，有可能丢了呀？
0: 从眼神看有点忧郁是吧？有点像这个巴乔的眼神。这球是应该还是法国队在争执一下，觉得这球不应该是个点球。
2: 但这个球应该，
1: 这个球有
2: 什么
1: 可
2: 争
1: 议的呢？这球
0: 你踢到人身上了。
1: 再说了，你法国队决赛的时候上来，迪玛利亚又拿过一个点球，你又不是没经历过这种事儿。
2: 主裁判
0: 老经历这事，
1: 对，老是上来先送点。
2: 主裁判巴顿啊，现在已经驱赶走了法国队的球员们啊，让这个法国队守门员麦尼昂站到球门里头去，站到球门线上去。
0: 麦娘在 AC 米兰这个也算是世界顶级门将，但是他在扑点球方面的能力一般。奥亚萨瓦尔之前5-4罚全中，
2: 而且
0: 打中路打左下啊，
2: 从左边到中间哪儿都有，高的低的都有啊，
0: 是
2: 都进了，
1: 唯独没打右边。你看，因为左脚打右边容易给打出去。
0: 现在这个罚点球难度大，就是在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介入，所有的这个门将都知道对方队员怎么罚。我们看这个点球，现在应该是位置上啊，还是要说警告一下法国球员，助跑好球，
1: 打
0: 右
1: 边，你看
0: 之前5个都没打过右边，这个就扑右边。
1: 不是因为每个教练的时候会给那个球员去做那个 PPT，
0: 对，
1: 你发现他从来没有打右边，你知道吗？
2: 第23分钟，奥亚萨瓦尔进球，西班牙队1-0领先了。
0: 大家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咱们刚夸完迪涅是吧，然后就送了一个。
0: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夸迪涅，我一直在说特奥为什么不上。我就觉得他不太稳，
1: 特奥可能防守还不如迪涅。
0: 他是这支法国队的唯一的阿卡留斯之手，
1: 手是不是碰到没碰到， 打的边网啊。
0: 麦尼昂也没要往，非要往右走，他其实判断对了，
1: 对，
0: 但他就没这个能力。
1: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
0: 他起跳高度不够。
1: 你这个点球啊，你只要瞄准了方向，你把球速打

0: 出来。
1: 对，
0: 门将判断对
1: 没有招，
0: 扑不着，
1: 因为这种就是角度特别刁，半高球，
0: 对，
1: 除非他提前在你触球前他就飞，
0: 对，
2: 被扑出来那些半高球都是打在守门员这个控制范围内
0: 的。
2: 刚刚亚萨瓦尔这踢的贴着、
1: 贴着门柱进侧网，
0: 这个小姆巴佩已经哭了啊！
1: 对，刚法国球迷有一个特写，已经流下眼泪。这比赛还没结束，法国队还一切都有可能啊！上半场23分钟啊，
2: 喝水
1: 了，法国队是先下一城。迪涅送了一个致命点球，艾尔萨瓦尔是笑纳啊，左脚打门右侧直接就有了。哎，对，今儿怎么不喝水了？
0: 关闭了顶棚有空调，是不是觉得不用喝了？还没到时间吧？
1: 之前
0: 我知道
1: 都喝，
0: 我知道，我知道，开个玩笑。
2: 对，
0: 这是不是应该到
2: 了？现在喝了、
1: 现在是想不想喝，热不热都得喝一壶，
2: 养生。
1: 主要是为了这个放广告啊。
0: 奥亚萨瓦尔5个了吧？
1: 嗯，对。
0: 现在最多是8个，然后6、7啊。
2: 对，你还别瞧不上人家西班牙队没有莫拉塔。
0: 对呀、
1: 这叫技术型前锋，改变一切啊！他在皇家社会，就是我们说是绝对的顶梁柱，
0: 他
1: 打
0: V9。他原来啊有中锋的时候，伊萨克，
1: 他踢10号
0: 位，他踢的是左边锋
1: 啊，左边锋
0: 4-3-3里的左边锋。
1: 他也能踢10号位。
0: 他少，因为中场那会儿有苏维门迪、梅里诺他们，他一般不会踢。
1: 但他这个技术啊，在西班牙全队里面现在还是领先一流的。
0: 他个人教练都选他。
1: 是的，
2: 西班牙队喝水的时候也是围成一圈啊，大家各个喜笑颜开。法国队这边呢，就都忙着喝水。
0: 法国队有点紧，我觉得开场这个失误。
1: 那毕竟之前的交锋记录上，面对西班牙人还是有
0: 2连败，
1: 还是有这个被动之势。
0: 欧洲杯、欧国联2连败。
1: 我们今年说了，就这四支队伍是世界排名第1到第4的四支球队。今天呢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二。
0: 他完全没注意身后的亚马尔。
1: 这
0: 就是说解围的时候，他没有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
1: 这个和哈里凯恩当时那个丢的那个点球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腿比人慢。
0: 对。人家要的就是你伸腿，我抢在你前头，
1: 是的，
0: 你只要踢到我就是犯规。
1: 当然迪涅这个身高的球员按理说不应该哈，迪涅现在有点压力了，
2: 这球他拿头停得太高了，
1: 对，
2: 他在等这个球落的时候亚马尔就过来了。但是亚马尔
1: 这球他如果更合理，他用头往顶出去
0: 就直接往外解围了，但是他可能不太想愿意给一个这么近的界外球，
1: 是
0: 吧？这要艾米里看见了肯定得骂他。好在现在也不用
1: 了。你说库库雷利亚的球风就是贼，
0: 库库雷利亚贼，结果他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什么那些的，你看看特灵活，脚下技术也有，推进也可以，进攻上去，防守回来，所以库库雷利亚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边后卫。
1: 让西班牙人1-0，这比赛法国队就是稍微要
0: 难受，
1: 难受一点，
0: 因为他可能会更多的发挥自己的控球了。
1: 对，就倒起来了，开始现在是补水时间啊，场地内呢就是也是洒水，这个洒水是为了增加球的一个这个在球场中的一个运动的速度啊。
2: 球员们都回到场上了，这个洒水的喷淋头还没有关，
0: 给你们现场洗个淋浴，
1: 让你们清醒清醒。这场比赛是在达拉斯，这个球场的棚顶呢是能够闭合的。今天看了一下天气，达拉斯应该是有可能有雨了，所以这不影响。这是有空调啊，能够防雨的一个球场。
2: 比赛恢复进行，
1: 西班牙在后场库库雷亚发界外球，法国队现在是往前逼得凶一点了。这个刚进球这个5到10分钟是非常关键的啊，看看这5分钟会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
2: 法国队确实，
1: 哎呦，西班牙人失误
2: 了，
0: 罗德里挺大了，
1: 姆巴佩1-3。把球摘出来了，分到左路，迪涅上来了。
0: 但是你这一转圈圈啊，西班牙的防守就回来了，
1: 就很密集了。
0: 你看，
1: 这种球想突破西班牙的防线很难。刚传了一个，想传一个身后左边，奥亚萨瓦尔22分钟罚进点球，目前呢是领先西班牙队，领先对方。
2: 西班牙队现在又换到右侧，再从后场扔一个界外球，法国队依然是压得非常凶，又断了。这球
0: 没有违犯规，
2: 姆巴佩倒在地上，但是这球呢只是一个界外球，法国队的前场界外球。
1: 这球马威说他也踹到我的腿上了，为什么没管我？
0: 西班牙队员对他不了解吗？你想想，一个赛季各个作为对手都跟他踢过呀。
1: 嗯，
2: 刚才是库巴西踢的啊，
1: 带着俱乐部的仇恨来一脚，但这球人先碰到球了，所以说就没有判。左路往回传，萨里巴的伤是哪个部位？现在说是带伤的。
0: 哎，
1: 你看我刚说完就倒地了。
0: 哇，
2: 萨里巴跑着跑着没有对抗的情况下，
1: 对，我刚
2: 倒在了地上。
1: 刚才在说萨里巴的旧伤，我说完之后就倒地了。
2: 你是不是看见这个提前的镜头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担心他的这个身体嘛。
0: 给到拉克鲁瓦吧，会不会上拉克鲁瓦？
2: 上次拉克鲁瓦赶紧在热身了，中后卫的位置上，法国队应该必须要换人了。
1: 神预言哈，我刚说到这个人，这个人倒地了。
0: 咱们神预言是神预言迪涅，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王宇可以作证，我这看到画面时候他还站着呢，我话音刚落就坐下了。
0: 我怀疑你提前已经知道了啊，这个
1: 不上科内特是吧？
2: 科内特还要往后排，拉克鲁瓦是第三。
1: 嗯，上拉克鲁瓦。
0: 哎呀，迪涅这一下真不应该。
1: 水晶宫的中后卫，身高1.92米啊，89公斤。科内特现在都排到拉克鲁瓦身后了吗？
2: 科纳特，我觉得他的机动性稍微差一些。嗯、拉克鲁瓦呢，虽然你刚才说的
1: 也很高，
2: 身高体重都还
1: 很大
2: 的，但是实际上比科纳特还要更灵活。
1: 灵活一些，嗯。
0: 格拉斯纳的爱将，从德甲给带到了英超，
2: 在德甲当年就踢得非常好了，在沃尔夫斯堡啊，
0: 幸亏没在狼堡待着，待会儿就降级了，
2: 跟着降级了。
0: 对，
2: 最早我记得以前也在法国的这个中资的，那会儿是中资的球队，在索肖踢出来的。
1: 对，当年也是青年才俊，
2: 嗯，
1: 也是大家玩冠军足球经理经常会买的小腰。
2: 萨里巴被换下啊，
1: 这不是好消息。这个比赛过程中落后，突然自己的主力后卫，但他在这个队里面也是很别扭，因为他是一个右脚球员，是逆足在踢这个左边中卫啊。来，拉克鲁瓦上了。会不会产生一个变量呢？
2: 你这么想，你这伤一个总比说罚去一个好。
0: 对
2: 啊，
0: 他打的是左中卫，要知道在水晶宫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打的是这个右边。
2: 孔德也失误，差点失误啊。
0: 右边中卫和
1: 他现在这个队里好像就没有左脚中卫吧？
0: 没有了。那个卢卡斯可以，但是他个儿太矮了。
2: 卢卡塞尔南德斯在巴黎一赛季基本上
0: 没
2: 踢太多比赛啊，
1: 现在就排第五中卫了。
0: 哎呦！这下啊，
1: 库库雷利亚
0: ，你看，他也知道，哎，要对奥利赛要严加限制，哎，这黄牌没必要啊，这球不是在危险的位置，干嘛要上这样的？
1: 他应该是觉得第一下上的动作不太友善。
0: 哇，你看，这
1: 他手上有动作、
0: 哦，拉了他头发一下。
1: 对，
2: 库库雷利亚和奥利赛的对抗啊，对抗之后，库库雷利亚拿到一张黄牌。
1: 应该是吹的这个动作，
0: 对，
1: 最后拿这个胯顶对方裆部这个动作。
0: 你是后卫，你身上吃一张黄牌，这个不太好啊。
1: 聪明人反被聪明误，
2: 好，
1: 这下没必要。
2: 好，对，前场右侧距离比较远的任意球，
1: 来，登贝莱来发，看一下这球，大弧线往门前去，这球门将的了，
2: 冲着这个
1: 莫乃西蒙
2: 就去了。
1: 这个西班牙队门将啊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放着这个两个冠军门将不用，非常跟乌奈西蒙
0: 的那个谁
1: 拉亚
0: 德拉夫恩特喜欢的
1: 是吧，
2: 资历
0: 上任就一直用，
2: 资历高啊，
1: 嗯，当年欧洲、当年也是犯过致命性错误的球员，
0: 和佩德里欧洲杯有一个超级乌龙那个就是他的，他差不多每赛季会有一个特别低级的失误，这赛季在第八
2: 出完了吗？
0: 啊，
2: 这赛季的出完了吗？
0: 这赛季在 B 八已经被打成筛子了，已经。
1: 所以就大家不理解嘛，为什么就这个球员会力压阿森纳的这个
2: 拉亚、
1: 拉亚和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加西亚？
0: 加西亚。
2: 阿尔莫中场拿球，
1: 放两个西甲、英超冠军的门将不用，
0: 嗯、
1: 用个 B 八的。嗯，
0: 其实他要用霍安加西亚呢，有好处，就是跟这个库巴西啊，他们可能更有默契。
2: 但霍安加西亚我记得到了联赛快踢完的那会儿还不一定能当第三守门员、啊、
0: 对
2: 吧，他最后争取来的这个第三的位置，
0: 但是他确实发挥的不错。
1: 但是拉亚应该是排序在穆乃西蒙，
0: 拉亚是金手套啊，
1: 对啊，
0: 英超金手套，
1: 拉亚个子有可能，他觉得打这种大赛是不是需要高个子。
2: 西班牙队中场
1: 开始倒了
2: 拿，嗯，
0: 因为怎么说呢，可能
2: 奥尔莫左边，库库雷利亚
1: 又进去了，
2: 库库雷利亚禁区里接球，直接传中被挡了，
0: 先出脚，哎呦，这球孔德幸亏没出脚啊，
1: 否则又出事儿，
0: 又一。

0: 的点球。
1: 对，你看奥尔莫这脚出的非常快，
0: 对，西班牙人，你看
1: 你脚敢伸腿就是打我腿上，我就躺。
0: 第二反应也快，
1: 是，这是会比赛啊，在左路，西班牙组织，这是罗德里来到了左路是吗？
0: 你别说这西班牙真是，
1: 这波罗
0: 克法国有信心啊。
1: 奥尔莫远端压马人空的，哎呦，这脚球怎么选择射门了？
2: 中路自己远射，这球，这个场地应该以前也是橄榄球场地对吧？今天如果留着橄榄球门，这球都打不进去。这远射
0: 是，
1: 就这个偏的可以。这球刚压马那个方向其实是空的，
0: 有点着急了。
1: 法国队左路迪涅啊，压马在抢，压马反正就抢这一下，不会再多抢了。
0: 对，他今天踢得很姆巴佩啊。哎呦，这一下差点塞过
2: 去。好，这中场的直传还是没能成功。
1: 哎，西班牙怎么现在有点这个躲着亚马尔踢都不传的球？
0: 怎么了，长了一岁反而踢的不懂事儿了，真是。
2: 穆乃西蒙再拿球，一个大脚往前开，前边
1: 没有前锋，但是奥拉萨尔被球有球权的。哎呦，又是点球吗？
0: 不会越位了。
2: 这是巴埃纳
1: 啊，巴埃纳。
2: 巴埃纳刚刚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扛开了法国队中后卫，这球看起来还挺吓人的啊！巴埃纳越位一个身位，但是这个球呢是奥亚萨瓦尔往右侧拉，把中路让给巴埃纳，巴埃纳
1: 我觉得这球他晚点跑也能争到，因为他比对方中卫速度快。
0: 是乌奈西蒙多调整了一下，
1: 对，
0: 乌奈西蒙要是早一点出就没事，
1: 这球就能抢上点了。
0: 对，因为他是从中线的位置横着跑，中线位置是不越位。
1: 对啊，
0: 对，
1: 你他跑得很技巧，但你球传出这个点
0: 晚了，乌奈西蒙出的稍慢了一点。
2: 法国队在补水回来之后，前两分钟气势有点旺盛，但是现在又被西班牙队
1: 给控制
2: 压回去了啊。
1: 有西班牙就要传球，
2: 再来长传、这次巴埃纳又是他在最最前头被对方击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吹犯规。
1: 现在就是打你的身后，想用巴埃纳速度，
2: 但是巴埃纳拿来打速度冲对方后卫身后，这个不是特别好用啊。
0: 没事，消耗孔德，等差不多的时候上尼科
2: 啊。对，那个是厉害。
0: 嗯，你要是如果能让孔德吃张牌，尼科要突起来，孔德踢就难受了。
1: 现在法国队是拉比奥一条黄牌哈，
0: 那边库库雷利亚，
1: 西班牙队在后场倒来倒去，
2: 法国队
1: 啊，西班牙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比较靠前啊，争取来中场就绞杀对方的传球，
0: 哎，过去了，登贝莱
1: 来到左路了，
0: 登贝莱跑到那边去了，对，形成了一个局部的过载，
1: 这边是巴尔克拉，
0: 可以打了，
1: 哎呦。以为自己是姆巴佩了，
2: 巴尔克拉接到了登贝莱的传球，登贝莱就是你看他现在变成十号的踢法了，对吧？这就是他最近一年练的东西，这球传得非常好，巴尔克拉晃开了一个防守人，一脚兜射，这球
0: 其实这球啊
2: 偏的不多，
0: 自己射当然也可以，如果再脚抠一下，给那边的迪涅，
2: 左边
0: 迪涅那是空的，
2: 对。
1: 法国队其实打比赛过程中。
0: 西班牙这
1: 有时候一落后啊，就是大家前面能力太强，就喜欢自己单干。
0: 你看看这库库雷利亚，进攻能上，防守能落，
2: 就相当于西班牙队这边多个人啊。
0: 啊，他一人吃三个位置，相当于
1: 他要不就是贴左边，要不就贴中路下。
0: 哎，这下就没人管了。
1: 中间没人管了，奥尔莫，别犯糊涂，哎呀，往人堆里钻。
0: 对，
1: 奥尔莫是西班牙队里面为数不多非西班牙
0: 波罗
1: 非西班牙球感的感觉，就是奥尔莫有点愣。
0: 问题是他也是拉玛西亚出来的呀，
2: 刚才西班牙队的进攻一开始法白安鲁伊斯啊好像是突然隐身了啊，法国队的球员没有管他，他把球交给奥尔莫带到人堆之后被解围出来，右边后卫波罗上来一脚远射也打高了，
1: 波罗今天 哎呦麦娘差出事，这球差失误，球传到西班牙队脚下，
0: 罗德里，哎呀，
1: 好球，奥尔莫，这球给亚马尔游了，哎呀，传太多了，
0: 哎，差点把球传进去啊，
1: 传太多，亚马尔可以射了
0: 啊，
2: 刚才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啊处理球的时候差点被对方直接抢走，然后慌忙当中解围没有踢远，西班牙队在禁区前拿到球，三传两倒，在右侧有一次很漂亮的配合，
0: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这磕这一脚真漂亮，
1: 但是这个亚马尔这脚可以射了，那个位置是他的一个射门区了已经，
2: 最后
1: 太戏虐这个法国人了，想传到门里去。
2: 最后亚马尔的传中， 法比安·鲁伊斯的抢点没有够到这个球，被解围出了底线，西班牙队的角球。

0: 右路，西班牙队的角球，看看有没有机会。法前点，低点被顶了出来，还在禁区内。法国人身高还是可以啊，控制住了。西班牙队在禁区的外线左路罚角球后，把球传到后点，这球是传的有点脚法没控制好。亚马尔一对二，要干嘛？
1: 生突啊！哇，犯规了吧？
2: 强行的突破啊！最后关门没有关住，差点让他又把球捞回来，但是主裁判巴顿吹了亚马尔的犯规。
0: 这球一对二也冲啊！
2: 巴尔克拉和迪涅都在位置上，两个人防他一个，亚马尔信心很足。
0: 是，麦娘有过一次了，赶快出球吧！
1: 啊，这一下长传就逼着你起长的，啊，法国队前头啊，你除非有个图拉姆，对吧？马特塔，那可能这招就好使。
0: 因为麦娘他这个脚下一般。
2: 西班牙队在前场，
0: 他不像有一些能出球的这个门将，像埃德森什么的哈。哎呦，这脚是不是出大问题啊？
1: 没有没有，罗德里这一下啊，就是因为是一个背后啊，也知道对奥利塞限制，不能让他拿球舒服。
2: 这球西班牙队在前场的压迫啊，法国队这球还没出自己防守三区，就不让你拿球转身了，就是直接犯规了，
0: 就不给你奥利塞组织机会。
2: 这会儿西班牙队反而压得更靠上啊，压迫更凶。法国队有点困难，不断的失误，这球直接找到锋线上，
1: 越位
2: 了。
1: 越
2: 位。姆巴佩顶在最前头接球，但是没有注意自己的位置。
1: 他是想啊，第一下是插身后，后来做了一个反跑。
0: 这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了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球传的，
2: 西班牙队回传，让守门员西蒙只好到禁区外来接球了。
0: 哎呦，西蒙要犯糊涂！
2: 西蒙这球没有开远，法国队差点抢到。
1: 后卫这脚处理的这什么呀？这简直给门将出难题。
2: 法国队再打长传身后，
0: 哎呦，
2: 禁区线上拿球，
1: 又
2: 越位了。
1: 这就是我说的，西班牙队就跟巴萨一样踢的。就是造越位，你想打身后看着挺容易，但是你的传跑能不能形成一致性？
2: 但是啊，刚才这一次还有
0: 还挺
2: 现在这一次，这俩越位其实都不多啊。姆巴佩正在找这个越位线上的感�觉。
1: 国家德比时候姆巴佩多少13次越位啊，还多少那次？
2: 刚才这两回了啊。
1: 这真的是西班牙队员啊，太了解姆巴佩了。
0: 但是姆巴佩说我能冲啊，我一场比赛冲34没问题啊，
1: 就是你别让我成功一次是吧。嘿，你看
2: 西班牙队中场的连续传导一脚出球，
0: 什么时候看过法国队比赛踢得如此无奈的几分钟。
2: 其实我想说，你看什么时候法国队啊中场能踢的这种一脚磕球的这种连续的传递，那真是也不多见。
0: 这就是当年我们说卡塞米罗从那个皇马去了曼联，然后当时就一脚磕球，曼联全队没一个能做到这点的，就往我们说这技术扶贫来了。就是
2: 西班牙队又是中场不断的无球的跑动，然后一脚
1: 打身后，这回迪涅注意了，
0: 迪涅往回顶了，这个头得用好，今天头已经惹一次祸了。
2: 这种高水平的职业球员，我觉得一场球两个同样错误不断的犯，这可能
0: 我觉得今天麦娘要犯错误，你知道吗？
1: 哎，好球！
2: 对，左边突破了。
0: 哎呦，
2: 姆巴佩！
1: 哎呦，
2: 西蒙
1: 厉害啊！这个球啊，
0: 这球没有辜负德拉的对他的信任呢，是吧？
1: 法国队整场都在等这样的机会啊！
2: 法国队界外球扔得很快，到禁区又是一个角球。
1: 刚才拉比奥啊，这两个队员之间短时间内脚下一个交接，这个很好，就这交接
0: 蹭漏，
1: 对，一下就过了西班牙的这个
0: 一个蹭漏就打身后了。这球无奈球不出来单刀了，
2: 刚才相当于篮球里的手递手，对吧？然后姆巴佩真的快，瞬间就甩开了跟着他的后卫，
0: 角球，法国队在。左侧一个角球的机会，
2: 找后点，
0: 这球双方都没有盯，
2: 二点球
0: 顶到这个
2: 禁区外再传进
0: 去，这球危险，
2: 法国队
0: 无奈西蒙又要犯错，
2: 法国队第一点没抢着，但是无奈西蒙呢这球出击也比较狼狈啊，
0: 对，跟自己队员对吧欧亚萨瓦尔抢一块了，这人喊一嗓子，我的，
1: 听不见，
0: 听不见。
2: 乌奈西蒙想去抱这个球，最后抱到的是奥亚萨瓦尔的脑袋。
0: 禁区里当时还躺着一个球员，
2: 但是呢这球最后吹了法国队乌帕梅卡诺对西班牙队禁区里其他球员的犯规。乌乃西蒙赶紧抱抱阿亚萨瓦啊，
1: 没问题，就是刚才说到为什么愿意用乌乃西蒙啊，德拉夫恩特巴斯克人，你看、乌乃西蒙奥亚萨瓦尔、
0: 战斗精神，
1: 这全是巴斯克人、
0: 巴斯克人喜欢这个战斗、
1: 梅里诺。
0: 法国队前场、
2: 这不是犯规，这吹了一坠球，
0: 坠球
2: 啊，
1: 他怕有那个有脑震荡、
0: 这吹了一个定位球，
2: 吹了法班鲁伊斯对登贝莱的犯规，法国队在禁区前面一点靠左的位置有一个任意球机会，这个任意球射门比刚才西班牙队那个位置更好，
0: 西班牙队全队都过来交射了，就觉得这个位置，
1: 哇，这个球还真没犯规，这有点像那个谁啊，这个瑞士队那个恩波洛那个，你看刚才
0: 脚之
1: 收了，
0: 一个是收了，一个是之前这个球就已经对方失去控制了，
1: 对，你明显他收了，根本就没碰到，
0: 应该是 VR 介入了是吧，
2: 这但这种球按说介入不了，除非你给的黄牌是吧，
1: 但是这个球如果进了那肯定会介入啊，
0: 这是应该是介入，因为总裁判判了，
1: 你看他收了，
0: 对啊，另外他收不收这球已经传出去了，
2: 改判了，没给，
1: 对，这球
0: 那应该是 VR 介入了对吧，
2: 西班牙队又分给左边库库雷利亚，库库雷利亚上来以后
1: 远端
2: 想来低传没有成功，
0: 这球传的不好，
2: 法国队
0: 伍德面对库库雷利亚，
2: 奥利塞过掉库库雷利亚，
0: 那是奥利塞，
1: 三个人
2: 的协防，
1: 对，
2: 迅速到位，
0: 奥利塞今儿没有什么球权都，
2: 奥利塞现在已经换到右边来了，
0: 对，
2: 然后让登贝莱打中间，登贝莱今天感觉好，
0: 回传，哎，看法国这传球跟我们打游戏一样，
2: 西班牙队还是不断的中场传导跑位无球，像走马灯一样大家轮转起来，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他们喊着这个传球的拍子、
0: 这个拍子啊一般是在看斗牛的时候挥舞着白手帕，
1: 抢不着啊，这有点着急了，
2: 犯规了啊，
1: 拉标，
0: 又是又是拉标吧，
1: 对啊，你这有点抢不着，着急了，
0: 这让法比安·鲁伊斯给你弄出去了，这球其实可以，
1: 这个球还好
0: 没踩到，
1: 但是他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啊，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张牌吗，
0: 可以让科内上了，我觉得
1: 科内，问题是科内和楚阿梅尼这俩人说实在那这中场创造力更差，
2: 科内我觉得他创造力比这现在这俩都好，
1: 科内的传球可不如拉票，
2: 科内就不爱传，但是他能带，
0: 哎呦，
1: 现在要的是传球那一下，因为他们不前面的人不缺速度和个人能力，
0: 现在是没有那个拿球的这个，
1: 你得有传球人，现在
2: 奥利塞右侧起速交给中路登贝莱、再坐过来，奥利塞跑了，
1: 就跟这跟西班牙的配合没法比、你看这
2: 同样的一脚出球，但是
0: 这就是说
2: 默契，
0: 这个比赛周期里这两个人位置都不在这儿，所以这个配合没有打成过，
2: 也不是一个俱乐部的，对吧，国家队能练几天，
0: 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
2: 法国队反抢
0: 一条铁轨永不相交，
2: 法国队反抢的时候孔德又犯规了，
0: 这镜头是给到了这图拉姆啊，这是短跑明星博尔特，
1: 博尔特，
0: 博尔特，法国队在前场尴尬的继续组织啊，
1: 对，我觉得西班牙队可以把球权交给法国队、让他去组织去，
0: 上半场比赛呢补时是6分钟，现在已经是46分钟，
2: 法国队右边孔德带上来可以传中了，起到禁区里面，
0: 哎呦，这球好悬呢，马佩差点是，
1: 你看
0: 获得门前的机会啊，
1: 巴耶纳如果、刚才再早一点就没有孔德这一下传中了，所以就前锋回来的防守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2: 法国队重新组织，这次在左边
0: 刚刚
2: 越位
1: 了，越位了吧，
2: 左边的直传应该越位了，
1: 越位，
2: 主裁判现在吹哨了，
1: 一定要注意西班牙队的这种造越位，
0: 刚刚这个孔德的传球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距离差得很少，
1: 对，
0: 对，
1: 这球要差一点这碰上就有，
2: 姆巴佩已经甩开后卫了啊，还是后发先至，他的一开始起跑的位置比这个中卫应该要比库巴西至少要少2米，但是最后呢抢到了身前，
0: 但是这还是差1米，没有够到这个球，够到的话就是门将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2: 而且姆巴佩啊他抢点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这种球对他来说有点难，
1: 这个库库是有点头晕吗，刚才看着

0: 应该是摸着脑袋啊。
1: 这头长发有点沉，
0: 有点热，有点
1: 这头长发老惹祸，主要是
0: 跟费莱尼似的，老被拽。
1: 对，
2: 西班牙队长传打上来，
1: 哟，亚马尔又到近距离。刚刚差点是用身体抢占一个身位啊！
0: 今天亚马尔有点好像在赌气似的踢球，有点光顾着
1: 靠。哎呀，刚刚这个传球太随意了！
2: 哇，法国队想要打反击没打成，又被西班牙队把球断回来。西班牙队中场继续控制，
1: 但刚刚西班牙人这个中场这脚外脚背挑球是非常的随意，是非常危险。胡乃西蒙，别瞎倒啊！
2: 胡乃西蒙又传丢了啊！好在这球传到了中圈附近丢的。
1: 这俩门将啊，你说论级别都世界级，但都会出现这一种这个黄油手的可能性啊，黄油脚的可能性。
2: 法国队中圈控球，
1: 咱们可以猜，这俩门将谁会出事儿？
2: 这出事儿都不少了，
1: 不，咱出成一大事儿。
0: 算 AI 的加分题吧。
2: 孔德，
0: 哎，
2: 摆脱之后造成了巴纳的犯规。
1: 现在两个正牌的边前卫都没法获得机会，两个这个边后卫尝试再往前冲啊。
2: 所以我就说，法国队其实把科内换上来，不用他传，让他自己带着推进，对吧？到前头交给队友。
1: 你看，西班牙人又把这球抢下来了，在后面这个三对二，救猴啊。
2: 长传打到中场附近，
1: 奥尔莫
0: 这停球，
1: 亚马尔这个回来接的位置有点深啊。
2: 西班牙队一路回传给
1: 快传，
2: 西蒙这次没有失误，
1: 他也没传准。哎呦，法国现在这个传球的准确度太差了，
0: 过啊，这一下要冒顶过去就。
2: 但是乌帕梅卡诺毕竟身体比奥亚萨瓦尔是要强啊，
1: 并且他这个身高转身速度还是快。
0: 奥亚萨瓦尔不太愿意去和后卫拼身体，他也不是那种踢法。哎呦，
2: 奥
0: 利塞漏得漂亮啊！
2: 漏球转身过人，人是过了，但是球呢出了边线。
0: 这个拉波尔特以为这球出界了呢，结果他的喊你还不让出去呢。
2: 拉波尔特在边线上好像碰了一下球，这球权到底属于哪个队？现在两队有点争执。
1: 这场比赛。两边的这个球员注意力特别集中，有时候集中太多的时候也容易犯晕。
0: 对，这个刚才那球啊，应该是整体没全出去，拉波尔特就直接碰了。
2: 法国队现在转到左边来打，巴尔克拉，
1: 哎呦，这个是一个姆巴佩的甜点呢，甜点位
2: 过人没过去，迪涅再传又被挡出了边线。
1: 是，姆巴佩就在这个禁区前左侧这个角，之前打摩洛哥就进了一个。这是他一个
0: 西班牙队怎么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
1: 就一下就上来人了。法国队继续组织，现在补时已经接近这个上半场的结束了，
2: 应该最后一攻了。
1: 孔德把球分到右路，这边是奥利
2: 塞，一对二交给禁区角上的
1: 登
2: 贝
1: 莱，
2: 登贝莱再突
1: 往禁区里去，
2: 下到底线造了一个连角球都没造上，
1: 没给角球。
0: 巴耶纳聪明，他要起脚的时候挤他一下，重心丢了，
1: 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啊！目前的西班牙队是凭借上半场22分钟亚马尔制造的点球，奥亚萨瓦尔打中这个点球，1-0领先啊！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看啊，整个的一个走势，两位怎么评价？周老师先啊。
0: 这比赛呢，其实你说上半场两个队都把自己的特点打出来了吗？也没有完全。你像西班牙队说他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占据控球的优势，但是你说真正的说在禁区前完成的这种配合，无论是内部中路，有过一两次，但整体上打出的亮点不多，更多的时候有时候还球队这边控球还出现了一些失误。而法国队这边呢，想要的是什么呀？我就是打这个攻守转换，我打你的身后。事实证明呢，这一套打法呢只有零星的一两次奏效了，但是也没有形成有威胁的破门机会。所以呢，双方的特点我觉得在这比赛中可能也是因为各自的谨慎也好，或者说担心失误心理上的影响也好呢，没有完全打出自己的全部的这个特点。但是呢，西班牙队人抓住了什么呀？你法国队的失误啊，相对而言两个队都有失误，但是看谁能抓住，恰恰是西班牙队抓住了那个失误，打进了那个点球。那这样的话确立了比分的优势，再加上自己控球的优势所造成的心理上的优势，所以显然西班牙队现在要踢得更舒服一点。下半场

0: 法国队如果要这么踢，继续像上半场这么踢，一点机会都没有。
1: 嗯，
0: 个人突破也没有，想打身后的机会又很少，控球又拿不住球，机会又很少，所以下半场德尚肯定要去调整。
1: 这个上半场的数据，西班牙人呢是五脚射门一脚射正啊，这个法国队是两脚射门没有射正，预期进球呢是西班牙人两球，法国队没有。传球数方面呢是252脚西班牙人，219脚传球准确，法国这边195脚，163脚传球准确。这互动平台有朋友说，法国踢得乱糟糟，中场毫无创造，奥利赛失误太多，赶紧下去哈。然后说这个摩洛哥这届是直接投降的，否则，打法国可以狠狠拼一下，法国之前太顺了。王宇怎么看啊？
2: 嗯，我觉得这个西班牙队进球之后，他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对吧？咱们在上半场后半段感慨了好多次，你看西班牙队在中场的控球一脚敲，不断的传，让法国队抢也抢不着。所以整体来看，这个半场在中场的争夺上，西班牙队是略占上风的。法国队确实他中场，包括后场向前锋的这个输送啊，怎么样把球给到前场去，让锋线上这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拿到球有突破的机会，这个没有做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他现在两个中前卫创造性确实不太好啊。这个下半场肯定要通过换人的调整来调。而西班牙队现在，已经是有了战略上的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优势了，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对面怎么样出牌，我再来应对。
0: 你看啊，这个夺回球权的这个数据统计，西班牙13秒，
1: 嗯，
0: 法国队22秒，
1: 嗯，
0: 你对西班牙的控球没有施予太多的压力、强度，你要上强度。还有一个就是下半场，如果要我说的叫调整，打得简单一点，既然你中场占不住优势，上一个中锋，
1: 上中锋吧，
0: 上中锋，
1: 上马特塔，
0: 马特塔，对，或者图拉姆，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啊，就直接往前打，简单直接一点，然后你的所有的超跑围绕着中锋的二点去做文章。
1: 这个就是说法国人之前不会用的招，因为觉得打这个呢稍显有点低级，
0: 但
1: 是
0: 对，因为你失误会多。
1: 但是你目前这么打下去，你面对西班牙人难度大，因为西班牙毕竟这两个中卫库巴西身高不够，
0: 对，
1: 如果上这个马特塔亦或是这个图拉姆的话，对库巴西这个点是一个打击。
0: 对，
1: 你的传球其实还有准确率，另外你那几个人速度快，一旦有二点球的机会，
0: 对，
1: 你的机会就全来了。
0: 你重点打谁啊？打这个库巴西和这个库库雷利亚的结合部，
1: 哎，
0: 因为库库雷利亚身上有张黄牌啊。
2: 刚才还看到这个预期进球，法国队只有0.07
1: 啊。对啊，
2: 这个
1: 西班牙是两个，应该
0: 西班牙是1.14，
2: 对，
1: 1.14啊。我
2: 基本上就是没有创造出来什么机会。我觉得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就是孔德传中，然后姆巴佩抢点差了一步啊，另外的全都越位了，对吧？
0: 对。
1: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是需要德尚在中场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了，就是他过往做的是保守，现在呢你无法保守，因为你已经0-1落后了，这场比赛需要你去大胆的调整。现在这个队伍像刚刚这个周老师说到的，在这些人的这个整体的位置感方面，西班牙人今天整体的排兵布阵，德拉福恩特是合格的，并且是完美的。
0: 对，
1: 今天就是奥利赛只要一拿球你就甭想走，
0: 嗯，
1: 在哪个位置都给你放倒，
0: 三个人包夹。
1: 对，姆巴佩那边基本的算人盯人，
0: 对，
1: 波罗那边盯的也非常好。
0: 波罗今天你看右路基本上没怎么
1: 上，没上，就守着姆巴佩的一个点嘛。
0: 对，
1: 然后呢右面这个登贝莱稍稍放了一点，因为库库利亚要往上冲，
0: 是，
1: 但巴埃纳是回来明显是在防这个登贝莱这边。
0: 对，巴埃纳有时候啊，他对孔德的限制啊再及时一点。
1: 对，
0: 我因为巴埃纳他在马竞的时候，他有时候打到中路去，就是4-4-2的时候打到中间去，打边上的机会少了。
1: 巴埃纳其实挺累的，攻有他，守有他，
0: 他把自己做耗材了。
1: 对，
0: 就是我踢到60分钟、70分钟，如果没劲了换人。
1: 对，
2: 这是什么？这是对，对教练员对他的信任的一种回报。
0: 对 对，
2: 其实巴尔纳这赛季在马竞也不算踢上绝对主力了，
0: 嗯，
2: 带你来打世界杯，到世界杯，当然也由于队友有伤啊，让你打这个绝对主力，对吧？这肯定要用在场上更拼来回报教练员的信任。
0: 是，
1: 现在如果就是法国队有人员调换的话，你们觉得杜埃是不该上了？
2: 杜埃上，但是其实
0: 换谁呀？
2: 法国队这问题就是朱老师说的，
1: 巴尔克拉
2: 在前面换谁？他可以换的这个余地比较小。登贝莱和姆巴佩应该不会那么快就下，是吧？
1: 我现在觉得
2: 奥利赛也不能下，
1: 就巴尔克拉嘛。现在就问题在于，就是法国人现在怎么想解决这个问题？
2: 但是你不要换两个上来，你不还要换个中锋吗？
1: 就是你现在就是他能不能在中场就醒悟，变成安切洛蒂是这个难度也是很大的。
0: 巴尔特拉，我觉得就是趁他有油啊，可能还让他去冲一冲，
1: 再冲冲。
0: 对，差不多60。
1: 把波罗的油先耗干。
0: 对，然后你再调整杜埃，再上一个中锋。但是中锋这位置呢，可能牺牲掉谁？我就觉得，有可能会牺牲掉。

0: 登贝莱，我觉得。
1: 再有一个，不要忘了，这法国队已经换过一次人了，对吧？他已经换了一个萨利巴了，
2: 啊巴
0: 哦、对对。
1: 他下面场的换人肯定
0: 要
1: 大规模的连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每一次换人都要至少换两个。
0: 对。
2: 所以说，法国队现在整体上这个人员方面需要德尚在中场进行调整。你有可能回来以后一动不动啊，德尚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1: 回来之后一动不动也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中场回来换人他不占次数啊。这时候你换一个是无所谓的，是吧？
2: 那就拉比奥下，因为他有黄牌。
1: 嗯，
0: 拉比奥下，上科内。
1: 你现在中场需要换一个。
2: 其实之前是拉比奥搭科内。
1: 对，那挺好的。
2: 嗯，但现在拉比奥有黄牌。楚阿梅尼今天其实
0: 他这次啊，
2: 楚阿梅尼没什么作用。
0: 五个前锋，然后中场就带了几个零星的几个人，实

0: 去。
1: 埃梅里也不是一个组织型，
0: 对，
1: 他也是一个，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俱乐部呢用不着他。有维蒂尼亚，他更多的就是那个扫荡的啊，就是那个串联的。
2: 他有这个技术能力，你现在上场这几个人没这个技术能力，就是传阿梅尼。对吧？这都是有问题。哎，卡瓦文加都没入队，我想
0: 卡瓦文加没招。对对，他中场就没怎么着，招了五个前锋，
2: 带坎特不带卡瓦文加，这对卡瓦文加这个暑假过的是很郁闷的一个暑假。
0: 卡瓦文加在俱乐部也不如意啊。
2: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啊。有朋友在开玩笑说，这个在互动说有点巴萨大战皇马的即视感。
0: 这个我赛前就说了，我说这场比赛不就是。大家记得我答题的时候，我不说就像皇马和巴萨吗？
2: 嗯，
0: 啊，我好像预测这场比赛有点球。
2: 嗯，这场比赛出了好几个题。比分题你是3-1。
0: 然后那个
2: 你现在需要下半场进三个。
1: 对，
2: 王宇是3-0。比分题王宇已经嘎了。
0: 但是我记得今天在晚上的时候是可能也还有机会，1-1、2-2呗，对吧？
2: 就是1-1、2-2，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个题猜的是
0: 点球
2: 已经出来了，
1: 我也猜有啊，
0: 嗯，
1: 挺好，这个对了。
2: 但你们猜的是西班牙队友吗？
0: 不是，就这场比赛
1: 有
0: 点球就
1: 行，谁有？
0: 但是还要连锁的下一场，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有没有红牌或点球？
2: 你们当时猜的什么？
1: 都有，我们两个猜的都是都有。
2: 哦，
0: 不是。我是英格兰队那场比赛没有点球，是有红牌。
1: 哎，不，反正就是都有
0: 啊。对对对，
2: 嗯。行吧，咱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个歌啊。这果儿 VC 的冠军，咱们休息休息啊。大家也可以上厕所，回来我们之后呢，继续来聊天。

0: 世界杯进行时。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西班牙这边获得一个点球，22分钟奥亚萨尔打中，1-0暂时领先法国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场方面一会儿这些人员调整啊。今天陪伴们大家一起看球的我是郝迪，另外我们请到的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朱明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0: 还有我的同事王宇。
2: 大家凌晨好。
0: 现在奥亚萨尔呢，单届世界杯打进5球，追平了比利亚啊等人并列的队史最多。就他这会再往前冲一冲的话呢，有可能会超过其他人。这个是让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首次处于落后状态。就我们说之前应该是打得比较顺，科内换下了拉比奥，
1: 因为拉比奥身上有张牌。
0: 对，所以呢，中场变成了科内配楚阿梅尼，这个之前应该是配的也不多，之前更多是科内配拉比奥。
1: 是，
0: 就像跟毛宇刚刚说到的，就是科内配拉比奥的话，整体的创造力和传球任下还会有，硬度也能保证，
1: 还能推进。
0: 对，现在呢，更多是硬度提升，但创造力这方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2: 他俩就分工了，就楚阿梅尼管防守，科内就有机会就管推进，
0: 往前冲一冲
2: 啊。
0: 有朋友在互动说，奥利赛这表现值2亿吗？这不是这个奥利赛的问题，这是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面对这个对手。
1: 你要换成拜仁的那支队打，他也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发挥啊。
0: 嗯。好，现场大家在倒数，下半场的开球时间 ，one。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法国队从右向左攻，西班牙人呢是从左向右攻。法国人应该是在这个比赛过程中要加快自己的这个进攻的节奏了。
2: 西班牙队呢，确实现在优势在我啊，没有先做任何的调整，佩德里也没有上来啊，还是法兰鲁伊斯在。
1: 亚马尔啊，下半场要踢得兴奋一点啊，除了创造那个点球。我觉得亚马尔上半场其实踢得不太好，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
2: 但是那个点球就值钱啊。
1: 对，但是大家对他寄予的期望可能是他在突破啊、射门啊方面可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
0: 就我们说均值回归的话，今年这几个我们寄予厚望的新球员、新球王，他的这个数据实在太难看了。
1: 对，
0: 就在沙特那比赛中打进一个进球。
1: 是，
0: 当然他这个是从伤病中刚走出来，他也有这一定的这个理由啊。
2: 对，德拉芬特就一直给他开脱嘛，说这个还远远不是最好的亚马尔。
1: 你看这个拉克鲁啊，脚下稍微犹豫，然后给逼的用左脚去解围。
0: 现在没有一个正牌的左脚中后卫是法国队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回传麦尼昂，西班牙人这边呢在前场进行高位的压迫啊。
1: 科内也可以验验货啊，看看曼联据说还有兴趣啊，但是他好像有一问题，他一直脚筋伤
0: 啊，
1: 没有好利索。
0: 哦，
1: 他在罗马也是，就是伤伤停停。
0: 你们曼联也就只能买这样的球员。
1: 还可以啊，我们比切尔西相比，我们还有欧冠可踢。
0: 这好痛啊！这一下。
2: 法国队后场的组织想从右边往前送球，还是没成功啊。
0: 下场之后的拉比奥坐在古斯托旁边啊。
2: 法国队重新组织，卡梅尼交给科内。
1: 你看啊，
0: 这科内说这个进攻任务都交给我了都。
1: 你看西班牙的这个。

0: 逼抢啊！
1: 你看断了，今天又出问题了，
2: 交给奥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破坏。
0: 西班牙的逼抢不是说我一上来就给你上身体，他是先站位卡着你传球线路，
1: 对，
0: 给你逼的角度越来越小的时候，
1: 我
0: 再集体发力
1: 一上。
0: 对，
1: 刚刚是亚马尔是又抢了一下迪涅，亚马尔今天就是瞄准了迪涅这个最弱的这个点。
0: 起诉，哎呦，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哇，可以啊，库库雷利亚啊，
2: 和奥利塞两个人赛跑赢了，
1: 高高。干干净净拿这个球，哎呦，这球回传，这球不能给西蒙瞎传啊！西蒙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法国队前场右路界外球，镜头给到了德尚。现在这个调整呢是常规调整，还是没有像安切洛蒂一样赶快就祭出一些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实用的牌啊。
2: 西班牙队界外球扔出来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是在后场要组织，西班牙队的压迫又上来了。
1: 门梁大脚。
2: 但是这高空球法国队其实也没有啊，
1: 因为他没中锋啊，现在两边在比高抬腿啊，在中场
2: 最后
1: 裁判会判一下，
2: 终于有人踢到了
1: 有人的腿抬得够高，法比安·鲁伊斯踢到了于帕啊。于帕是哪种这个中后卫呢？我是一直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力值在他之下你根本就拿不了他，
0: 嗯，
1: 但你能力值只要在他之上，你把把能拿他。
0: 他也是，他一到欧冠强强对话时，他也是有失误。
1: 对，他是那种就是能力值很稳定的球员。
2: 法国队迪涅丢球，亚马尔在右边交给中路，西班牙队下半场打的并不着急啊，
1: 那领先呢？
0: 能快则快，哎，快不了我就慢慢的控制啊。
2: 他们中后场传导的整体能力比法国队是要强
0: 大，强太多了，这是。
1: 你想这库巴西没什么身体就是有这个技术啊，
0: 你看这亚马尔你就在这浪，你说对吧，你早点把球传出去啊，队友都前插了。
2: 西班牙队丢球，法国队的进攻中路想要交给左侧，
1: 哎，
2: 没
1: 传
2: 过去。
0: 我觉得佩德里之所以失去首发，他那个替补打比利时的上来一通乱带，然后把球丢了，
1: 哎，
0: 啊，
1: 西班牙队在中场刚才是秀了一会儿花啊，这球暂时没丢，
2: 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奥莫拿球，场上西班牙队又倒了一个。
0: 这个谁直接背后来了一下？
2: 阿亚萨瓦尔被拉克鲁瓦撞倒。
0: 对，背后直接干了一下，
1: 怼了一下脖子。嗯。拉克鲁瓦自己也没做好准备，这比赛就是上来打比赛。
0: 奥亚萨瓦尔没做思想准备，
1: 嗯，
0: 就是他还在看着球，觉得这球应该发生，可能从我这过。你看。亚马尔这球他是想停了一下，其实第一下就传，不要做这个啊，这个牛尾巴，这个
1: 油炸丸子，
0: 油炸丸子过人，
1: 嗯，
0: 这传球你第一下就直接左脚外脚背顺出去就有了，
2: 这不刚说对他有期待吗？
0: 对，
1: 有了，进去了，亚马尔
2: 西班牙队
1: 单刀
2: 了，
1: 哎呀，这个
0: 他领完了以后，
1: 这两步把角度领没了，
0: 领没了，角度太
2: 差，而且
1: 越位了。
2: 西班牙队右侧快发的任意球，直接打到对方防线身后，亚马尔越位了，
1: 越位两个身位。
0: 但是说实在，今天迪涅啊，这位置太吃力了，
1: 就是唯一的这个法国队短板吧。你看科内又被抢断了，两个操哥，这球控不下来，又被西班牙人抢断了。这个左路啊，科内加迪涅，
0: 这个球法比安啊，这球传的太想当然了，
2: 差点回传失误，
1: 差点传给姆巴佩。
2: 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西班牙队中场再把球权拿回来，交给奥尔莫，右侧亚马尔，另外一侧拉空了，
0: 你看就给摘出来了。
2: 这球传了四五下，过了三个人，从右边打到左边，库库雷利亚推进上来，
1: 这就是当年典礼中场的皇马了，
2: 嗯，
1: 几下就摘出来了。完对面抢的是利物浦，
2: 横传到禁区弧顶，
0: 脚跟想磕一下，没磕出来，
2: 空了，
1: 有射门角度了，
0: 哎呀，
2: 自己转身射门，奥亚萨瓦，这就打高了。
1: 你刚才看他从右路啊，就是这个很差一点被法国队抢来，但是西班牙队这种传球摘出来这种能力，就让你想起了当时巅峰时候的皇马的典礼中场，
0: 嗯，
1: 你利物浦抢得很凶，我三传两脚就传出来了，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西班牙人的这个先天的对传控足球的理解啊，
0: 就是法国队你想抢啊，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最糟糕的。
1: 就有朋友在互动平台说，法国队今天踢得很累，他累就在于他真的抢不着，他可不就累吗？这镜头一直在给一些场外的名流啊，
2: 给博尔特。
1: 对。

0: 边他正在跟人合影，
1: 但是这比赛进行的这不合适的。
2: 这个人是不是叫贾抗哥呀？我记着
1: 那不是，
2: 不是是吧？
1: 不是，贾抗哥另外一个样子
2: 啊、哦。他穿了一个背后是乔丹的衣服。
1: 哎呀，回传，
0: 无奈
1: 西蒙，好的，
0: 西蒙大脚上去。
1: 西蒙今天对自己这个脚法还是有很清醒的认知。
2: 这法国队就这球，你出去就失误。
1: 哟，亚马尔面对迪涅单挑了，趟了过去。在追
0: 切啊，这一下
2: 这球还真没犯规、因为你切的时候正好是人家往回追的路线，巴尔特拉也快。
1: 哎呦，
2: 我天，这一下
0: 法国队回传让麦尼昂摔了一个跟头啊。
1: 俩队其实今天
0: 这个球速不快，但是两个人判断不对，就是后卫传这个线和麦尼昂判断的点不在一个点上。
1: 传梅尼其实基本算消失了，是吧？没什么用。这传梅尼在皇马，我觉得就是属于练废了，就。
2: 那个安切洛蒂那会儿就想让他练成一个全能中场，但是呢，说实在的，
1: 那就是个抢球机器。
2: 对，
0: 现在练的全能打中后卫了
2: 啊、
1: 哦！对，当时一段时间就吕迪格伤的时候，一直在打中后卫，
2: 想让他推进，拿球向前推进，分球组织。
0: 而且，科内今天上来之后，这踢了下半场有一段了啊，也没见他发挥什么作用啊。奥利赛中路拿球，分给左边迪涅。今天在沿着边线找到巴尔
1: 克拉，
0: 巴尔克拉斜推到禁区附近，再坐回来，巴尔克拉再来一个滑脚动作，
1: 连续两个脚后跟传到禁区内的姆巴佩，
0: 回到禁区外
1: 过来分到右路了。
0: 传梅尼找右侧
1: 孔德，
0: 这边还有登贝莱，再给
2: 哎呀，这就想当然了，这就
1: 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从左到这个传导啊，法国队马上就要急了。接下来大家能看到十分钟之内。法国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换着干，你知道吗？就法国人就是这样的，一旦着急了以后，就是大家自己就是单挑了，就单挑整个西班牙防线。
2: 那肯定会被西班牙打很多。
1: 他之前有那个打比赛的时候，打巴拉圭、打摩洛哥，有段时间都是这样的。
0: 现在法国队中场继续控球，传梅尼交给，
1: 一旦彼此这个传球网络组织不起来，他们就要单干啊。
0: 右侧孔德拿球，
2: 你单干，你脚下技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啊。
1: 你看这不是单干吗？
0: 孔德都开始单干了。
1: 不对啊，不早点出球，
2: 他没有出球点，你还不明白吧？他脚下由于是没有好的出球点。
0: 法国队再把球抢回来，左边
2: 奥利赛这一下，
1: 巴尔克拉，
2: 巴尔特拉，
1: 哎呦，这球选择的还可以啊。
2: 就是对啊，你过波罗，你发现他转身他也很快，你脚下技术人又不比你差。
1: 这球是沃纳西蒙出来的果决啊。
0: 巴尔克拉选择往底线突破波罗啊，波罗呢没跟上，但是守门员已经出来了。
1: 是
2: 今天西蒙的活动范围大，其实
1: 巴尔克拉这个过人有时候喜欢这样往前蹭，
2: 就是叫生吃，
1: 生吃，
2: 简单粗暴。
1: 就是咱比速度，
2: 杜埃要上了。
0: 法国队的这应该是第三个换人了啊，
1: 还要给自己的这换人名额留一个，
2: 留一次，
1: 对，
2: 还留一次，
1: 留一次得让马特塔有机会啊。
0: 还剩，如果杜埃只换这一个的话，就是还剩一次，还剩俩人，
1: 俩人，
2: 俩人，对对，
1: 就不行，图拉姆和马特塔都上是吧？
2: 那不会，估计上一个，
0: 他俩都上，您再把姆巴佩换下来吧。
1: 姆巴佩打
0: 不
1: 掉
0: 啊！
2: 你敢把姆巴佩换下去？那可
0: 保罗中路拿球摆脱
1: 传呢，好球，有人跑了，
0: 萨瓦尔，
1: 你看人传出来了。
2: 那个谁，中间奥亚萨瓦尔是越位，所以没传。
1: 是，
2: 你看看这西班牙多清楚，这球拿的。
1: 库库雷利亚又套边了，
0: 连传了五六脚了吧？
2: 哎呀，大了，我这球传的大了，我这。
1: 前面传的都很好，
2: 法比安也没劲儿。他其实每次啊，在这个巴黎原来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就60分钟，65到70分钟。
0: 看杜埃换一下巴尔克拉，
1: 现在比赛是56分钟，
2: 比咱们预想的早了一点。咱们原来算60差不多换。
1: 今天上巴尔克拉没上杜埃，我也就不太理解。
0: 杜埃上来这个原地啊，这个从无到有的这种。立定的突破比巴尔克拉是更厉害的。
1: 对啊，他现在就要这个对方身体这个体能下降之后的一个进攻的这个可能性。库库雷利亚在跟对方缠斗，又获得了机会。
2: 他真不怕身体对抗，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很多教练喜欢他。
1: 他的判断和身体的灵活和速度都有。
2: 他还敢上身体对抗，对。
1: 别看个子不高啊，身体还挺强壮，
0: 头发长。
1: 就是1.7米的身高，1.8米的这个目测身高，全在头发上啊。
0: 波罗带到了中路，罗德里再给波罗。
2: 看看这西班牙这种踢法，我真是
0: 看了非常的让人舒适。
2: 对，就

0: 这种踢法不累，你知道吗？
1: 在法国不熟悉，
2: 奥尔莫拿球前面两个点，
0: 他怎么不塞呀？早点塞呀！
2: 交给左边巴耶纳，巴耶纳自己晃出角度打门，被打回来，
1: 又传过来。罗德里这球不会传歪吧？
2: 交禁区被迪涅头球解围。但是法国队现在禁区外二连也失控了，西班牙队连续的进攻，
1: 现在整个的防守阵型有点歪啊、嗯。
0: 漂亮，
1: 进去了，
2: 克罗打，
1: 有了，2-0，
0: 漂亮，我的天，这一下中间的做墙啊，这一下你这，哎呀，
1: 比赛57分钟，这球太漂亮了。奥尔莫做了一个墙，相当于一个二过一弯兔啊，
0: 就是你，而且呢，波罗前插的时候，你看法国队谁跟？没有人跟，这什么防守纪律性？
1: 不光是这个，就是波罗这个事儿，在之前前面我就说法国队的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有点不对了，已经有点歪、嗯，
2: 被压扁了，
0: 被压扁
2: 压回到禁区线。
0: 而且王宇说的对，就是出来一次进攻不成以后的二次进攻，他点也控制不住。
2: 二点，就因为所有中场都被压到禁区线上了，二点被西班牙队轻松
0: 让人围着，对，一波一波进攻、嗯、啊！
1: 现在法国队陷入绝境了。比赛57分钟，波罗再下一城，这球是奥尔莫在禁区前的危险地带做了一个桥。相当于这球一塞，直接单刀球了就。
2: 而且这个球，波罗在出球的时候，在这个线路上还有奥亚萨瓦尔去晃了一下，晃完了以后给奥尔莫得到了更好的出球的空间。
1: 奥亚萨瓦尔带走了这个最后边的防守球员，带走的就是迪涅吧？迪涅。
2: 法国队防线已经完全混乱了啊！拉克鲁瓦被带出去了，
1: 拉克鲁瓦。
2: 然后波罗在禁区里边完全无人盯防，直接面对守门员轻松的打进。
1: 法国队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就是会断片，他现在进入他这个我刚刚说的10分钟断片时间了。
2: 西班牙队这次进攻的起始点就是在后场，波罗带球内切，然后转到另外一侧啊，这整个的这次进攻延续了得有半分多钟，将近一分钟，连续二点球的控制。
1: 镜头给到姆巴佩也很无奈哈。这比赛0-2落后西班牙，想再扳回来难度太大了。
0: 但是你看
1: 德尚必须上中锋了，
0: 完了，这要这么踢还得丢回来。哎
2: 呦，难道我的3-0
1: 是猜错方向啊、哦、不是，就你们那天就是一水猜法国赢，我就觉得你们这有失水准。我跟李哥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西班牙一定会拿下法国。
2: 好，在中场拿球，他的中场，
0: 哎呦，这个又这个
1: 是，你看现在就是门将也随意，所有人都很随意，对吧？
2: 法国队中场的调整啊，没有让他们这个劣势得到扭转，
1: 扩大了、
2: 啊。科内今天踢得非常不好啊，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自己特长的推进没有打出来。
0: 哎呦，奥尔莫这一下假动作啊，
2: 中场断球转身，但是前面没人了，没人可传，只好再回去找。
0: 但是你看法国队。哎，就让他那么转身，然后拿球再给摘出去。
1: 他抢不到啊，他抢个3次4次。
0: 上身体呀、啊，
1: 失去信心了。
0: 你得上身体呀、啊，
1: 就我们说的法国队，就是有时候就断片了，就是这就是断片时刻。
0: 巴拉圭怎么踢的，对吧？你得有。
1: 哎呀，又一个打身后底线，亚马尔进回来了，3-0了，应该。有了、
0: 哎、三个。
1: 我说什么来着？
2: 越位了，
1: 越位了吗？
0: 越位了。
1: 但这是敲响又一个警钟啊。
0: 迪涅根本就没注意里线，他光看着亚马尔在外线，那维尔到时候还会检查的啊。
1: 要求维尔看一下。
2: 西班牙队中场的直传，亚马尔切到了内线，扛住迪涅到禁区把球打进。
0: 你这个空当太大了，而且你压的那么高位，你身后的保护怎么保护？
1: 这球维尔没有接入啊，没有检查
2: 完了啊，应该是已经检查完了，重新开球了。比分还是2-0，西班牙队领先。
1: 现在这个状态，如果法国队不紧张起来，这比赛有可能随时扩大比分。
0: 现在他是不是紧张，现在法国队踢的是无序，越来越无序啊，
2: 就变成踢野球的样子了。
0: 对对对对，就
2: 跟后场被人家无球一跑一传导，
1: 这球不好说啊，因为他有摆臂
0: 啊，手臂不算，因为手臂不算、啊、他有可能
2: 给了这次进球越位的回放，亚马尔应该是肩膀探出去了，
0: 是肩膀还是腿啊、嗯、脚啊，反正
2: 但是现在这个越位的回看看的是很快的啊。
0: 嗯，
2: 待会儿应该转播还会给一个这个带 3D 画面的这个具体的回放，
1: 得画一个。
0: 这个控制啊，这法国队这控球能力是太差了，真是，在西班牙面前真的就完全是小孩。
1: 但是现在整个队就崩了，
0: 小孩打大人一样，这就是简直我。
1: 哟，西班牙在后场倒脚闲庭信步，
2: 穆乃西蒙大脚开到前面去。法国队头球。

0: 把球点回来，想要拿好球，但是还是丢了。
1: 你看
0: 布雷亚断球，
2: 现在整个的法国队被切碎了。
1: 你法国队有这么防守吗？你这么上身体？
0: 库布雷利亚刚才断得很漂亮，现在法国队回防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2: 包括这个阵型已经脱节了。对
0: 对，前边的已经不回来了。
2: 就是我们说法国队有时候打顺风球啊，
0: 怎么打怎么有，
2: 怎么有？对，他一旦打逆风球的时候，就是很难去把意志品质展现出来。
0: 就是德尚没有给这个队注入超越球员们整体实力的更多的东西啊，大家就是发挥自己的实力，能打就打，打不了呢，没什么太多办法，
1: 打不了就输呗，打不了就。
0: 西班牙队后场丢球，但是很快断回来。
1: 哇，这个球判断线路真好，这个球。
0: 法维安的断球。
1: 知道你马上要打我的这边的防守弱侧空当啊，马上我移动过去去补左边后卫的这位置。
0: 但是你看法国队中场从来没有人能有这种有预判性的动作。
1: 对，这是头脑球商啊，这个预判，预判很重要。这个
2: 这是一种足球哲学，
1: 这
2: 是西班牙人的足球哲学，
1: 或者叫足球的思维。
0: 打球二打二打成，
1: 对，
0: 波罗和亚马尔，但这球没有着急往里走，回给亚马尔。
1: 你看刚才奥尔默做那一下，他知道波罗传完了以后肯定前插，我宁可冒着被踢倒的危险，要啪一坐。
0: 现在西班牙队又把球转回到后场中后卫的脚下，
1: 这就是全场大六猴了。
0: 对，法国队一直在抢，但是抢不到啊。
1: 全场，
0: 因为他老是露出来没人管的接球人，是吧？
2: 这是个
1: 这次拿过来
2: 机会，赶紧起呀、啊！又不起，
0: 交给
2: 姆巴佩单干，这面一防二，
0: 姆巴佩一对二突到底线，传回到门前，这球直接射门了呀！
1: 角度太小了，
2: 该上马特塔了吧？再不上没时间了。
1: 马特塔，哎，这我还忘了，他之前上过一分钟吗？
2: 上过，
1: 上过。哦，对对，他上过，对对。
2: 有场比赛上了。
1: 对对。然后
0: 对角球开出来，邓佩莱交给禁区里边有一定的空间，迪涅又造了一个角球。这迪涅毕竟不是努诺门德斯啊，他到这儿呢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强行的传中被挡住了底线。
1: 哎。他去了巴黎，估计也是门德斯轮替啊，因为那位置巴黎还真是
0: 没
1: 有替补，
0: 有卢卡斯，
1: 卢卡斯就
0: 但是
1: 出于防守
0: 太差了，
1: 对，就当防守使。
0: 上赛季巴黎在两个边后卫受伤的时候，确实踢得困难啊。
1: 还有那个贝尔纳尔，对吧？那个是左脚中卫去的。
2: 镜头给到了温格。和哈维
0: 回来以后，奥尔莫再次带球往前推，但是现在奥尔莫老是带到最前头，一看
2: 没人，
0: 没人了。
1: 这就是奥亚萨瓦尔的习惯，他不愿顶在最前面。你看他踢着踢着，他跑左边去了啊！这就是他原来在皇家社会熟悉的位置。
2: 川梅尼在告诉奥利塞：“你往这儿站，你往这儿站。
1: ”往哪儿站也没用，你抢不下来，你知道吗？你大部分你在跟着球跑。
0: 对，他这个。对无球人的限制，现在法国队是跟不上节奏的。西班牙队的轮转做得非常好。
1: 你看，你看，科内啊，丢了，
0: 科内
1: 丢了，
0: 差点丢，
1: 差一点儿，
0: 自己抢回来。
1: 对，就法国队很多呀，这些球员还是靠身体在踢球。我身体好，我趟我，然后我有速度，我有这个硬杠的能力。但是你说他真正说整体用头脑啊，大家去踢。
0: 他的阵型摆的本来就没有西班牙那么合理，对吧？无球的能力，每个人可能。
1: 你再次证明，这足球啊是个整体运动。
2: 嗯，他还有点相生相克的东西在，因为就是法国人这个球啊，他就是一定是一是顺风，另外一个让他踢顺了。但跟西班牙踢，他一定是不顺的。
1: 法国队切尔西给了，
2: 又是西蒙，但是有个吊门机会。往门里回人呢，
0: 杜埃距离有点远，
1: 哎呦，打在了人西蒙的身上，正好，哎呦！
0: 刚才西班牙队中场应该是中后卫的拿球失误啊，法国队直接拿球挑传防线身后，但西蒙站得非常靠前，
2: 但这球他头球顶到了这个杜埃的这个脚下，
1: 这个
2: 杜埃尝试要远射，西蒙又回来了，
1: 这个、不能算射正吧？哎，
0: 应该算，
1: 这算吗？
0: 冲着门去的，被守门员挡出来了，要不就射正吗？杜埃又来，
1: 待会儿看一下数据能不能刷出来啊！对，
2: 天哪，我们已经就可怜法国人到这个份上了，需要法国队射正一次。
0: 西班牙队有人倒在地上，但是法国队还在继续进攻，
2: 肯定不管了，
0: 交给禁区正面中路，传梅尼再翻右侧，右边起来门前，
2: 哎呦，门前有慌乱，
0: 还是能够解围出来，法国队再

0: 拿球，再往禁区里前进。
1: 你别说中场一换人呢，
0: 对，
1: 有点松、啊、
0: 再交给特奥，给大了一点，
2: 哎呦，踢到脸上了。
0: 穆乃西蒙的出击把球挡出底线，但是好像被特奥踢了一脚。
1: 但是西班牙这个中场换人呢，多少这个感觉有点松动，是吧？这比赛节奏上。
0: 另外，现在杜埃这边往前推进是有一些传球的可能性。
2: 这个身后的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但是呢，还是坚持就是打身后，就是法国队他没有什么太细腻的渗透配合，他就是简单的打身后。
0: 他的
2: 哪怕空间很小，
0: 他这渗透都很直接、
2: 啊，
0: 就是一下就往你这个身后推了。
2: 对，我就说嘛，他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配合拉伸啊什么这些的，他就想。简单的就是直接直塞、
0: 就是、
2: 打你身后，或者过顶打你身后。
0: 他的配合都是两个人之间啊、
2: 嗯，
0: 没有带第三人无球的这种掩护啊。
1: 尼克威廉姆斯要上了，
2: 嗯，上白纳，这有可能反击。还有
0: 马克思略伦特，
2: 马克思略伦特，会不会
1: 换右后卫？
2: 右后卫波罗，
0: 或者换中场？
2: 对，或者换右边？
1: 应该是
0: 波罗下，
1: 应该是换波罗、
2: 啊、
1: 对。
2: 因为波罗这几次啊都打在身后，
1: 冲
2: 得
1: 太猛了，
2: 都打在身后，对，
1: 跑不动了。你看这个德拉夫恩特这几次换人，节奏感都很好，嗯，
2: 带前瞻性。
0: 如果场上哪个位置看起来有问题了，体能不行了，立刻换。
1: 是
0: 啊，他这个换人就不像有一些球队啊，这有
1: 到了点就该换这几个人了。
0: 有些球员体能不行了，或者踢得不好，不能下。
1: 另外，略伦特这个身高和包括尼克这两个身高上来之后，对定位球保护也会更好一点。
2: 罗伦特速度也快，
1: 对，1.87米呢、嗯。来吧，法国人，看看有没有机会扳回来一个。就好像这比赛变成一个2-1啊。
0: 法国队后场一拿球，球又被抢走。
1: 我们好像当时竞猜的时候，李哥猜的是2-1，西班牙人。
0: 嗯。我建议3-0就算我对吧。
1: 这个一个方向 A 3-0 B 和 B 方3-0 A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你也张得开嘴。
0: 主客队弄反了。
2: 对，西班牙没穿红色的。
0: 西班牙队又是库库雷利亚中场头球把球断下来。
1: 过两天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是不是衣服有讲究，也要穿。
2: 那阿根廷穿复古的
1: 特
2: 场。
1: 要穿那个当年马拉多纳那个是吧。
0: 法国队在后场避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逼抢防线，
1: 现在后面不知道何去何从。
0: 这又是法国队后场五个人，西班牙队前场六个人。法国队这个中后和前的衔接实在是
1: 不是，这就是一个中甲球队，
0: 就看天、
1: 啊，只有后卫和前锋，没有中场。
0: 嗯、
1: 这个比赛看起来多么熟悉，中甲球队，
2: 这是身价最高的中甲球队。
0: 法国队交到前面，登贝莱在边线附近被罗德里贴身，球没有办法转身啊。
1: 登贝莱前场定位球在左路啊。这球如果在这个时间点84分钟能进一个的话，还有机会。
2: 嗯，重燃希望啊！
0: 哎呀，这个
1: 点球没有起来，
0: 没开起来啊！回到法国队后场，麦尼昂已经过了半场了。
1: 就是今天不上中锋这个事儿，我觉得明天法国什么队报啊、这报那报都会写一篇文章。
0: 法国队谢尔基差点丢球，不过顺势完成了过人，往禁区里挑、
2: 啊，
0: 没有队友跑。
2: 谢尔基的想法和队友大家不在一个维度上。
1: 谢尔基还以为姆巴佩是网店的姆巴佩呢。
2: 这个球，
0: 西蒙拿着球被法国队的球员上来撞了一下。被姆巴佩撞了一下，
1: 姆巴佩感觉是一个功夫熊猫的感觉，上去
2: 有点着急上火了。
0: 这球乌奈西蒙呢也是故意的，想要稍微缓一缓那个时间，
2: 对，
0: 等着姆巴佩上来才弯腰捡球。姆巴佩直接毫不客气撞了他一下，给牌了吗？
2: 西蒙说
1: 黄牌，
2: 下赛季咱还得在西甲见啊！我告诉你，
1: 比赛85分钟了，
0: 这张黄牌也体现着法国队现在笼罩着的焦躁。
2: 德尚啊，这是他的第26场世界杯啊，已经是执教世界杯场次最多的教练了。
0: 那还能再加一场？
2: 对对对，还有一场
0: 三四年也踢。
1: 其实
2: 然后就卸任了，就离开了，对吧？
1: 不是，就是我们。

0: 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几个最标准的动作哈，就是传、突、射、停。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法国队更擅长的是
1: 突、
0: 射，但西班牙队这个传这一下他们不具备，是吧？
2: 突、射、过，但是你看咱们有的，哎呦，西班牙队差点又逮着机会。咱们有的教练一开始说的仨字儿什么接传转，对吧？没有你什么突啊、过呀、这些。
0: 所以今天就是你拿不到这个机会打碰串的话，就这么个局面。
1: 你看
0: 全
1: 你这个一个人突突突。
0: 你现在看法国队的球员太类似了都。
2: 对，
0: 你要机会
2: 在禁区线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他这个突的好歹还有点杀伤。
0: 是，亚马尔的一次犯规。
2: 刚才法国队是从右侧有一个人拿球，球丢了以后第二个人拿球，俩人都是去突破，杜埃这边其实也是想过人，
0: 膝盖碰膝盖，亚马尔犯规。
1: 所以你说今天这亚马尔的表现真是
2: 他团队化了，在这个队里头我觉得团队化是正常的。
1: 不是他今天的在防守端你看、两个一个黄牌，这一个造一个任意球，实际上上半场防守漫不经心，下半场这防守的失误直接造成的这个。
2: 但是好在人下半场回来了，对吧？团队化了。
0: 来，
1: 你不能说我因为我回来防守了，然后我出现了失误也是理所应当。
0: 姆巴佩的任意球，这球
2: 打
0: 高
2: 了。
1: 进攻端越位啊，所以就是今天他表现的，我真觉得。
0: 刚刚那脚球算射正了。
1: 算射正了吧？
2: 这
0: 六次射门一脚射正，
2: 现在七次一次
0: 啊，七次啊。
2: 因为姆巴佩这不
0: 又
2: 来
0: 了
2: 一个吗？
0: 又没射正，七次。对，西班牙是九脚射门，两脚射正，但预期进球0.18，法国队。
2: 是你都控制球门外头去了，不能算。哎，
0: 机会来了，
2: 右边。在底线附近，亚马尔回来不着急突，
0: 展现个人技术进禁区了，不能再上动作了。
2: 这球
0: 点球吧？
1: 没有，裁判没给那个挥手那个。
2: 主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但这个球看起来有点像。
1: 对，维尔可能这个特奥被过得有点狼狈啊。
0: 这不完全把对方推出去了吗？
2: 亚马尔佯装往回走，突然转身再往底线突。
1: 他关键手还搭着特奥的脖子，你看他手上也有，你看
2: 俩人
1: 对
2: 跳起了交谊舞，
1: 所以这个球很难吹，
0: 五五开，双方在摔跤
1: 就是裁判会认为两个人身体都是纠缠在一起。
0: 是。
2: 好队再组织进攻，右边打出了一次配合，但是球
1: 还好
2: 到了边线，重新回来往中路走，没有接应了。
0: 89分钟了，
2: 再回到中圈控制，拉克鲁瓦、科内、谢尔基，慢慢的向前推进，
0: 这脚球传的不错，
1: 谢
0: 尔基远端。
1: 再给，哎呀，这球是想传吗？
0: 库库雷利亚
1: 的解围，
2: 法国队终于有一次连续的传球配合到禁区被解围，角球发出来，
0: 端
2: 往禁区里走，登贝莱掉，
0: 这球应该没有，
1: 外围
0: 禁区外，
2: 法国队继续控制，
0: 孔德传给姆巴佩，
1: 刚才这一波能打出点信心啊，
2: 禁区右侧突进来传中被解围，禁区里边法国队继续拿球，
0: 这是科内。就传出来，
2: 回给外侧的特奥，禁区前沿正面再分给左边，
0: 这会儿配合看着
2: 传起来
0: 比较连贯、
1: 哎、
0: 但这个球虽然传的不错，但是这条线路上没有人。
2: 库库雷利亚又把球放出了底线，
1: 谢尔基
2: 传交给
1: 姆
2: 巴佩，
1: 哎呦，这一下关键一脚、啊、
0: 这库里脚多快啊！
1: 对，姆巴佩还想拿球，
0: 姆巴佩也很快，姆巴佩也很快。
1: 对，
0: 在那个失去重心情况下，他这个动作已经很世界级了，已经。
2: 接球转身，
1: 下赛季这俩是队友啊，这是
2: 接球转身把球顺过来，想要射门的时候还没摆腿，库库雷利亚已经把球捅走了。
0: 对，
1: 跟的真是到位。
0: 对，就一个速率是两倍，另一个是三倍。
2: 西班牙队前场拿球。
0: 亚马尔，
1: 佩德里
2: 今天状态比上回好一些啊，这球控下来了。
1: 对，比利时的时候在那转圈圈，然后丢了。
0: 那一刻以为自己是安东尼是吧？
2: 西班牙的球迷又开始给球队的传球打着拍子，但是长传这球没拿到。
0: 尼科这两步蹬的好像确实速度差点，
2: 尼科拼回来了，
0: 往前传呢，
1: 没给，
0: 起诉了已经。
2: 又开始打拍子了，
0: 补时7分钟，现在已经进入了92分钟了，还有5分钟。
2: 柳伦特，亚马尔。

0: 儿又想过人，过去了，
1: 身体吃亏了。你如果球趟的再远一点，特奥可能就追不上了。
0: 法国队在自己的禁区完成了一次过人。
2: 好，比赛在西班牙的后场，这边法国人已经上不来了，整个的阵型是完全脱节了。
0: 这个
1: 西班牙也不着急了，
2: 现在其实就这五分钟看西班牙人如何度过了，就是比赛的这个整体结果想改变难度大了，
0: 如何度过就传着度过呗。
2: 对，
0: 你看又开始打拍子了，哎，这球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初伏。从今天起，一年中最热最闷的日子正式登场。不立尘埃三伏热，熟知风露九秋凉。蝉鸣欲裂，热浪愈浓，这才是盛夏该有的样子。古人把这段日子叫做伏，正是教我们顺应天时，暑热中寻一份从容。愿您初伏安康，心有清凉，自在度夏。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6集。第三天一早，乡上的书记就到沟脑上来了，并且还拿来了省上的报纸。报纸上有一秦娥的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化妆的，旁边还有一大篇文字。书记还特别给一家人念了几段，尤其是提到一秦娥是鹰嘴乡九岩沟村人这段话时，不仅底下用红笔画了杠杠，而且书记还一连念了好几遍，说声明这娃莫忘本呐，就要这样哦，无论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要记住啊，自己是鹰嘴乡九年沟养育出来的。啊，茅才啊，你家秦娥啊，在省城出来大名，对咱们乡这个发展商品经济可是大有好处啊。这天晚上，一家人就再也坐不住了。先是儿子易存根闹着要进省城看招娣姐，这也是个上学逃学、打架、祸害老师的主，才三年级，沟里就已经有了名声，谁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娃儿跟他一起玩。这几天听说二姐唱戏出了大名，就闹着要去西京看二姐，其实是学校里要期末考试了，他想借机躲避。大姐来弟倒是真的想妹子了，招娣刚到省城那阵儿，他就说去看她，一直拖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女婿高五福想做生意，一直得不着窍，也商量着说一起去省城摸摸门路呢。刚好有这个机会，就撺掇着来弟赶紧出发。最想见招娣的其实是他娘胡秀英，好久了，他老做梦，梦见二女子在省城让流氓欺负了，活得生不如死。这些噩梦动不动就把他吓得哭醒转来，再不敢眨眼睛皮。他是咋都要去看看二闺女的。易茂才自然是留下看门了，加上最近那

0: 云阳也赶上了挣钱的好时候，想闺女归想闺女，但洋钱还是得挣，不是？第二天一黑早，一家四口先下到乡上，再坐班车去了县上。他们商量过，在县上要去见见娃的母舅胡三元，看他去不去。要是他去，就有了照应。一家人除了他舅，毕竟是都没去过省城的。谁知一到宁州剧团，把他舅高兴的说，团上明天要去十好几个人，都是去看秦腔游西湖的，算是集体学习。这天晚上，胡三元把一家人请到县城一家最好的饺子馆，让大家美美的叠了一顿饺子。看得出来，胡三元特别兴奋。据他自己说，秦娥的事儿这几天在县上都传开了，广播上成天在播，县上还给省秦腔团发了贺信。吃完饺子，胡三元专门带着一家人去了黑黢黢的剧场大门口，看宁州剧团拉出来的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祝贺我团演员易秦娥调进省秦后，一举夺得全国演出一等奖。胡三元就问，
1: 嘿嘿，看出啥来么？是故意这样写的。
0: 哎，咱们秦娥调到省城，就获了这么大的奖，给他们争了这么大的光，可都是宁州一手培养出来的。嗨，人家用了现成的，知道不？大家心里都不服气，说是全国调研应该是咱们去，不应该是省秦去。
2: 胡秀英一听就笑了，不管咋样，招娣能有今天，还都亏了他这个好母舅嘛。
0: 这句话让胡三元特别受用，他的两颗门牙笑得立马露了出来。
1: 嘿嘿嘿，还有你讲，剧团的人都舍疯了。嘿嘿，你知道他们管我叫啥？不叫胡三元了，叫我胡伯乐啊。
2: 胡秀英问，啥乐？
1: 这难听的名字。
0: 来弟就笑了，
1: 娘，伯乐是个历史上的名人，人家认识千里马嘞，他是夸奖咱舅的意思。
0: 他娘就笑了，
1: 嘿，咱招娣是人又不是马，
0: 把大家都给惹笑了。胡秀英一家四口是第二天跟着胡三元他们剧团的人一起到省城去的。等赶到剧场时，离开演已经不到半小时了。胡秀英就要去看女儿，被胡三元挡了，说先看戏，看完戏再见面，还说这阵去看会影响秦娥演出情绪的。戏票都是团上提前让人订好的，听说票紧张，本来就多订了几张，刚好有风萧萧他们几个没来，就让胡秀英一家几口坐上了。胡秀英他们看见剧场旁边还站了好多人，并且硬是站了一个晚上。这晚的演出比任何时候都火爆，自打易秦娥一出场，掌声就响起来了，中间是唱一段拍一阵，戏还没演到高潮，掌声就已经快上百次了。到了鬼院杀生时，1000多人的剧场就像大牛头锅煮开了一样，柴烈、火笑、汤沸、气源，有人硬是要站起来喊叫，还有人直接冲到舞台边上去喊易秦娥、易秦娥。这阵仗甚至把山里猴子称霸王惯了的易存根都吓得尿裤子了。易秦娥咋都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场演出，底下观众里竟然有宁州剧团来的人，尤其是还有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他只觉得这场演出比任何一场都热烈、都劲爆。演出刚一完，他硬是撑持着卸了一下幕，就急忙朝厕所跑。以台下的呼喊声，大幕是应该再拉开、再谢幕，直到观众一一离去的。
1: 可惜他咋都撑不住，

0: 还没等跑到厕所，就吐在刘洪兵的背上了。刘洪兵是在前边给他开路的。一群鹅进了厕所，有几个戏迷甚至还跑上舞台质问团上，观众都没走，演员为啥不再出去谢幕了？这还有没有礼貌？甚至有的还说，进了中南海就不得了了是吧？对普通观众就能这么傲慢无礼，你们到底是为谁唱戏的？单团长和风导只好反复给人家解释，说主演一群鹅要吐，几个人架到厕所去了，还说不信你们可以去看。戏迷才又问是怎么回事，单团长说，哎呀，可能跟吹火有关，松香粉吹燃以后啊，这个味道很重，很呛人，有些还吸进了喉管里。一个戏迷才恍然大悟，感叹说，呀，演员这么辛苦的，真是太可惜了，戏真好嘞，观众才等着谢幕呢，戏要是难看了早都跑了。听听，哎，你们听听，观众到现在还没走嘞。底下的掌声的确还在继续，不过这阵儿已经由爆裂变成一种跟部队战士看演出一样整齐的掌声了，是齐齐整整的啪啪声。单团长就一瘸一拐地跑到厕所边问一群鹅怎么样了，说台下的观众都不走，恐怕得坚持着再谢一次幕。一群鹅就撑着出来又上去谢幕了。不过在谢幕中，他看见宁州剧团的人，看见了他舅，还看见了他娘、他姐和他弟，他们全都拥到舞台前面来喊好鼓掌。一清和他娘甚至在给他大声打招呼，招弟，招弟。娘还抱起小弟弟一存根，在鼎沸的人群中喊叫，你快叫姐嘛，我就是你二姐。一清娥的眼眶迅速被泪水模糊了。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次远征，越过崇山峻岭，闯过急流险滩，走过茫茫草地，行程两万五千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突破重围，走向胜利。他的名字叫长征。
6: 世上不曾有这样一支队伍，瘦弱的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5: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
7: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形。

精心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心，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2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2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2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6点整，2队司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同志们，你脱枪，我拉炮，一齐向前扫，阶级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
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地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神思飞扬。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

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为

坦荡荡的君子。这个话题在荀子多篇文章中啊，均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在第二篇的修身篇，第三篇的不苟篇，第六篇的非十二子篇和第十篇的富国篇。我们称赞他人品德高尚时啊，常常以君子相称，但君子有真有假，正如金庸《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阴险狡诈，便是典型的伪君子、假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格言早已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印记，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君子象征着道德的标杆与修养的巅峰，那么究竟何为真君子？君子应该有着怎样的风范？那么日常处事又应该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我们应该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君子？荀子在修身、非十二子等篇章中啊，细致地勾勒出了君子之道，清晰地指明了成为坦荡荡君子的践行路径。荀子首先从仪容、仪表、气质、风范、日常行事，以胸怀、格局等方面对君子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在仪容风范上，他针对不同身份的君子做出了具体的阐释。非十二子篇中记载说呀，是君子之容，其冠进，其衣缝，其容阙，俭然，赤然，朴然，端然，姿然，动然，惴惴然，茂茂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认为啊，身为父兄的君子，衣冠需要端正整洁，面容呢要和善亲和，气质要兼具庄重、洒脱和坦荡，而身为子弟的君子呢，则要展现出谨慎朴实的风貌，态度要谦逊恭敬，言行要温和，而且要严守规矩。可见君子的仪容风范需要适配自身的身份，这是成为真君子的基础素养。荀子还深入探讨了君子的品格气节与行事风格，他说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在荀子看来啊，君子的谦逊恭敬绝非怯懦畏难，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修养，即便是身处贫寒也不会缩减志向，即便是坐拥富贵也不会滋生傲慢，无论境遇如何，始终都能够做到从容淡定，应对自如。在不苟篇中，荀子进一步补充说呀，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贵，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这意味着君子待人宽厚却不怠慢，品行方正却不伤人，善于辩论却不争执，洞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内心坚韧却不暴躁，性情温和却不盲从，恭敬谨慎却能够包容他人。他们重情更重原则，可被恐吓却绝不会向强权低头，畏惧祸患却愿意为正义而献身，他们的气节和作风啊，值得世人去效仿。战国时，蔺相如奉命出使秦国，面对秦王的威逼利诱，始终能够做到毫不畏缩，坚守底线。完璧归赵以后呢，他又为了顾全大局，对廉颇的挑衅一再退让，以避免冲突。他不因立功而骄矜，不因位高而跋扈，他用宽厚的胸怀化解了矛盾，最终促成了将相和的美谈。这也正是荀子笔下宽而不慢、辩而不争的君子风范的表现。荀子还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进一步凸显了君子的特质。在对待金钱名利的态度上，荀子说君子义物，小人易于物。君子追求精神富足，心怀公义，将物质财富啊视作身外之物，能合理运用名利
创造更大的价值。而小人呢，则沉迷于物质享受之中，沦为了名利的奴隶，终其一生被外物所驱使，自然难以体会人生的真正的快乐。在形式上呢，小人言而无信，行为诡诈，凡事呢都以利益为先，是见利忘义，胆大妄为，毫无道义可言。而君子则能够始终秉持仁义之道，一言一行都遵循天地的规律和道德的准则。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得意和失意时便更加的分明。荀子在《布谷篇》中还记载说呀，君子能以好，不能以好，小人能易丑，不能易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与为世人。小人能则居傲避位与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悱以请妇人。君子得志时会敬畏天地，依道而行，失意时会敬畏道义，谨言慎行。无论境遇好坏，那颗诚敬之心啊始终不变。而小人大权在握时便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失意落魄时就暴露阴暗的本性，尽做损人利己之事。复古篇还记载说呀，君子以德，小人以利，利者德之义也。说的是君子依靠德行立足，小人凭借蛮力谋生，而蛮力啊终究要受到德性的引导。这也印证了德性的力量远胜于一切，公心必然战胜私利，战胜私欲。君子胸怀博大，能将困境转化为前进的动力，而小人呢，目光短浅，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最终酿成祸端。君子之所以能胜不骄，败不馁，正是源于这份能包容万物的宽广胸襟。孔子困于陈蔡的故事更是君子坦荡荡的生动写照。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时啊，曾在陈国与蔡国之间遭遇围困，连续数日断粮，弟子们是又饿又累。子路呢忍不住就发问问呀，老师啊，君子也会陷入这般困境吗？孔子平静地回答说，君子陷于穷困仍然会坚守原则，小人陷于穷困呀就会肆意妄为。话音刚落，他依旧是弹琴讲学，饮食作赋，神情自若，丝毫没有受到困境的影响。弟子们见状啊，也是深受感染，纷纷地重新地振作起来。这份深陷绝境仍不改初心的从容，正是君子内心有道心怀光明的最好证明。有一个贫困县的老师姓张，张老师从教30多年以来啊，始终坚守教育初心，面对家境贫寒的学生，他自掏腰包资助学生，面对调皮叛逆的孩子，他能够做到耐心引导而非苛责。有人劝他呀要多为自己打算，而张老师呢却始终以学生成长为先，他不争荣誉，不逐私利，用温和而坚定的言行诠释着师者的担当，正是当代社会中坦荡荡的君子缩影。君子从气质、品行、处事等多个维度对君子的论述啊，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践行标准和启示。成为一名君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期积累，日日的精进。我们需要潜心打磨内在的修养，待人秉持谦让之心，以道德为准则处事行事。唯有日积月累的涵养德行，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聚沙成塔，积业成裘，在点滴的善举中积累大德，最终方能成为一个坦坦荡荡的真君子。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

0: 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1: 对对对，
0: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1: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真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真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1: 嗯，
0: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1: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0: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0: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0: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对吧？
1: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

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
2: 重点关注，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1: 新闻聚焦，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官兵闻令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2: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
1: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美军第五舰队。
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5集，最早向世界披露长征故事的著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东部战区海军红河舰党委受到中共中央表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作为传承海上猛虎艇红色血脉的传人，红河舰党委坚持党舰领航强军征程，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带领全体官兵在海上维权、战备巡逻、实兵演训、远海护航等重大任务中勇当先锋，冲锋在前，用忠诚担当书写新时代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崭新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田佩宇、刘佳的报道。
3: 船一边在跑，然后我们俩爬到主桅上面去，把天线给它修好的，又在亚丁湾一边航行，那个地方又比较热。
1: 正在动情讲述护航惊险经历的是海军红河舰二级军事长马闯。2024年12月15号，海军红河舰官兵在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途中，舰艇的雷达天线突发故障。马闯和另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在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下，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只用半小时就成功地排除故障，保障了航行安全。
3: 因为雷达嘛，简单的说就是舰艇的眼睛，导航雷达坏掉了，你这个船它这个航行起来是不安全的。他们能干，但是你是心里是不放心的，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船在跑，它左右横摇、前后纵摇，而且是高空作业嘛。我和我们部门长作为我们部门两个最老的党员上去干这个活儿。
1: 海军红河舰是承载着68年红色战史的第五代海上猛虎艇，部队始建于1958年7月，从75吨的小炮艇开始，先后经历4次换装，5代舰艇接续传承。1966年2月3号，因为在崇武以东海战中表现突出，红河舰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红河舰刘志坚介绍说，2022年12月最新型的红河舰入列时，海上猛虎艇的称号虽然归属于红河舰所在的基地，但并未明确授予哪支部队。舰党委当即决定以海上猛虎精神引领舰艇全面建设，力争让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旗帜在红河舰高高飘扬。
4: 海上猛虎精神呢，那我们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责任传承和学习它。当我们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官兵说，那我们也不是海上猛虎艇啊，那怎么办？那我们说没问题啊，如果说猛虎艇到了我们船上，那我们当然做得更好，我们争当海上猛虎传人，我们也是有底气的。
1: 为名副其实扛起海上猛虎艇的旗帜，全舰官兵攻坚克难，日夜奋战。2022年元旦，刚刚完成动力试航的红河舰主动加压

0: 提前三个月通过全训考核，实弹射击打出十发八中的亮眼成绩，舰载装备相关侦察研究成果获评海军一等奖、军委三等奖。动力区队区队长王旭是最新型红鹤舰的首批舰员，第一次试航期间他就一直坚守在机舱里，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一流的专业能力及时排查处置了管道泄漏隐患，成功规避了一起重大险情。
1: 我当时是整整一整天，从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到晚上11、12点都在机舱待着，在机舱一直巡视，结果我在那巡视的时候就闻到有燃油的味道，那肯定是哪里漏油了，结果就是一个燃油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孔，然后我就赶紧一个手把衣服脱下来把那个盖上了，盖上然后我去按紧急停车。
0: 舰艇的荣光就是我的荣光，这是红河舰全体官兵的共识。2023年10月，经上级批准，红河舰正式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成为第五代海上猛虎艇。2025年底，圆满完成远海护航任务后，红河舰又迎来了入列以来的首次进场修理。由于厂家是第一次开展054A型导弹护卫舰专项维修保养，缺乏成熟的经验参考，为了抢进度、保战力，全舰官兵主动担当，纷纷推迟甚至放弃个人休假，全程配合厂家进行检修。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奋战，最终大幅缩短了原定的维修合同周期。红河舰武学伟：
2: 进场修理啊，一般来说舰艇会作为一个轮换周期，大家一般会利用这个时间呢、进行人员休假。但是呢，这次我们修理呢，就是情况不太一样，全体舰员都是想尽快完成修理，主动承担任务，想尽快将舰船各项装备保持到最佳状态，尽快恢复舰艇的战技术性能状态，达到一个能战的水平。
0: 夏日的午后，在海军红河舰新老党员画初心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官兵们再一次唱响海上猛虎之歌，歌声铿锵，唱出了红河舰官兵的向海图强、强军报国的豪情壮志。红河舰傅志渊表示，红河舰党委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是对舰上全体官兵的褒奖，更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他将激励全舰官兵在实战实训中进一步淬炼过硬本领，用忠诚和热血诠释新时代猛虎传人的铁血担当。
3: 全舰官兵也将以此为新坐标，牢记统帅嘱托，更续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猛虎精神，持续把党舰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在海上维权、战备警巡、远海护航任务一线勇当先锋，以过硬实际守护荣誉，再立新功。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秦刘安、孙兴维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军医院与疗养机构实现训练伤康复疗养双向转诊以来，已经逐步建立临床治疗到疗养康复再到返岗训练的全链条保障体系。军队卫生系统在保障官兵健康、服务练兵备战再次迈出坚实一步。训练伤是影响官兵健康与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过去，训练伤官兵经过医院临床治疗后，往往面临后续康复疗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此，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筹全军医院与疗养资源，推动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机制。这一机制明确，在军队医院就医的军事训练伤员完成临床治疗或早期康复，经医院评估需要接续进行中后期康复治疗的，可以转入疗养机构接续治疗。伤员在疗养机构康复期间，如果病情出现变化，超出疗养机构救治能力的，应当及时转入军队医院进行临床治疗。据统计，该机制建立以来，全军训练伤官兵的康复率明显提升。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介绍，军队卫生系统将持续扩大双向转诊覆盖范围，优化信息系统支撑，推动疗养机构与部队基层卫生机构顺畅衔接，努力为部队实战化训练提供有力卫勤保障。

0: 记者邓梦、刘丹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7月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
1: 记者林子栋报道。日前，第九届军事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基层部队、驻京有关文化艺术单位及地方高校等单位的100多名专家、论文获奖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强军文化为主题，总结强军文化建设经验，交流部队文化建设实践方法，共谋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在论坛上，与会人员围绕强军文化建设、军事文艺创作、军事文化传播等，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角，聚焦当前强军文化建设瓶颈难题、官兵所思所判现实问题、行业前沿热点课题及军事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等，做发言交流。
0: 记者陈宇、宋振东、田甲申报道。连日来，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北部战区迅即调派兵力，紧急奔赴各受灾点位，参与转移群众、城市排涝等任务。截至昨天下午6点半，北部战区任务部队已经累计派出2100多名官兵、民兵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昨天，沈阳市铁西区浑河长滩段有慢堤风险，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分别向两个方向各派出100名兵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受上游泄洪影响，蒲河于洪区光辉街道段出现险情，武警辽宁总队机动支队200名官兵火速驰援，用沙袋固稳堤坝，化解险情。昨天下午，铁岭市部分地区遭遇强降水，鄞州区人武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集结20名基干民兵奔赴险情点开展抢险作业。铁岭县人武部集结130名基干民兵奔赴繁河堤坝开展加固作业。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通化地区遭遇强降水，部分河堤发生管涌等险情。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出动300多名官兵，携带抗洪物资器材，紧急驰援洪涝受灾区域。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共出动190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800多件套，驰援辉发河险工险段。昨天上午10点半，100名官兵赶赴团林镇险段，冒着暴雨投入加固堤坝、搬运沙袋、堵塞管涌等任务中。下午6点15分，90名官兵接到命令出发，奔赴梅河口市海龙镇，担负乡镇内涝排除险情等任务。截至昨天发稿时，部分点位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黄子兰、刘文义报道。连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防疫分队在广西横州救援一线，针对救援人员长时间涉水作业、高温高湿等实际困难，连续奔赴解放军、武警和民兵10多个驻扎点，展开灾后卫生防疫工作。防疫分队为救援官兵重点讲解了传染病防控、有害生物防治及洪灾过后常见疾病的预防与处置，并向官兵发放了防护服、含氯消毒剂和健康宣教资料，为保障官兵身体健康、助力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支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实兵实弹防空演练，有效锤炼全天候防空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3: 一战部队的好。
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向预定阵地机动，途中强电磁压制、多方向突袭等特情接连出现，各作战单元快

0: 快速隐蔽站位，完成雷达组网与火力编组，搭建一体化防空体系。面对暗夜条件下真假目标混杂、电磁信号纷乱的战场态势，官兵们紧盯屏幕玻璃杂波，精准捕捉微弱目标信号。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道年：
1: 此次演练最大的考验就是通宵连贯作战，全程伴随强电磁干扰和多目标突发特勤，夜间风沙大，能见度低，目标信号微弱，干扰繁杂，对装备稳定性和持续专注力都是极大挑战。
2: 雷达干扰捕捉，距离一线。
0: 本次演练全程嵌入高强度电磁对抗，大幅增加夜间目标甄别、微光跟踪、指令传输难度。面对通宵持续的复杂战况，官兵们灵活调整组网模式，切换通信链路，昼夜不间断研判空情，锁定突袭目标，高效完成跨昼夜协同抗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任乐天：
3: 演练紧扣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作战重难点，通过不间断高强度连贯抗击，持续优化多维全域立体防空体系。
0: 特约记者王前辉、王之健、彭奇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击中了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了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伊朗的报复仍在继续。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消息，同一天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
5: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晚上10:15完成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根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美军此次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沿海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超过50,000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地区，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并随时做好行动准备。俄罗斯外交部7月13日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的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俄方在召见兰布斯多夫时说，德方加大力度支持乌克兰不可接受，这类支持包括与乌方缔结军事和军事技术协定，直接提供装备，通过联合企业发展攻击俄民用目标的力量和手段，例如研制侦察和攻击型无人机、防空导弹和打击俄民用设施的火箭弹。此外，德国试图对他国与俄罗斯如何发展关系指手画脚，同样不可接受。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4: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

0: 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2: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3: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

0: 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 智能纺

0: 称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运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5: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5: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1: 昨夜今晨，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辽宁、河北等多地出现强降雨。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情况如何？群众生活是否平稳？
0: 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领域表现亮眼？中国制造如何精准适配全球需求？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请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0: 问真相，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决赛晋级球队产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挺进决赛。总台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0亿元，目前暑期档影片火热上映中，档期票房已超32亿，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高温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7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沃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外，美军还将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声明称，数小时前，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住宿楼以及大型设备仓库遭到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办公楼当地时间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2人受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第6轮谈判，本轮谈判为期2天，首日谈判已于以色列时间当天晚间结束。这是两国上个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框架协议以来的首次会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俄罗斯方面发布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法国首都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爆发了山火，当地时间14号，检方通报称，针对火灾的调查当中，目前已有6人被司法拘留。山火迫使枫丹白露市内及周边约1000人撤离，截至目前，火势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一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西班牙挺进决赛，

0: 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中国之声稍后将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凌晨获悉，伊朗南部亨贾姆岛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表评论。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说，美国违背承诺在我们预料之中，美国撕毁近期签署的文件，表明其言辞不可信赖。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美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此外，革命卫队还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境内辉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洪涝风险急剧升高。昨天起，辉南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停课、停工、停月、停业、停产五停应急管理措施。当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辉南县辉发河大堤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你好，苑静伟，辉南县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汛情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防汛抗旱指挥部呢预测辉发和洪峰呢将在6点到8点呢到达辉南县的城区，流量呢是预测目前是4290立方米每秒。那目前呢，县城呢所处的一个位置是这个梅河口牛心顶镇野猪河村和辉南县交界这里呢，正从连夜正在封堵呢铁路涵洞，防止呢洪水灌入。那么目前呢，低洼处的老百姓呢都已经进行了转移，2楼呢都已经到3楼以上去避险，要不然呢就去投亲靠友。水电呢到目前都是畅通的，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个洪水进入的预测情况。那么截至今天早晨呢，辉发河水位呢已经超保证水位呢0.41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保证水位呢就是地方工程所能保证安全运行的上限水位，那么超过这个数值呢，堤防可能会发生险情。而城区段呢，这14.5公里的城区堤防守护着辉南县城1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整个辉南县的生命线工程。那么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从13号凌晨开始呢，辉南就持续遭遇这个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这次降雨呢的列车效应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呢，雨带像一列列火车一样反复呢经过同一个地方，因此呢累计降雨量非常大，加上上游来水持续汇入，那辉发河的水位呢，在我们这两天采访当中呢，就是一天之内呢可以跳涨好几级。那么在大地上走一段，
1: 苑静伟，好，信号中断啊。听得见吗？
3: 能听见。
1: 哎，好。
3: 啊，就是在堤上走了一段的感受呢，就是大堤的这个堤角部分呢，已经长期被洪水浸泡，土质变得比较松软。 那有经验的这个水利人跟我介绍呢，现在呢这里已经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大堤呢看起来是好的，但是里面可能已经被水给泡了，然后随时容易出现管涌滑坡甚至溃口的一个情况。那么一旦发生溃口呢，洪峰呢将在几分钟呢席卷下游的一个城乡，冲毁道路的一个桥梁。因此呢现在呢研判这个洪峰过境的一个时间以及
4: 排完，那可以尽快恢复这个城市不是市区的一个正常的交通秩序。主持人。
2: 好的，严启峰。
1: 如果说排水是让城市尽快从内涝中脱困，那么救援就是确保每一位身处危险区域的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昨天河北承德宽城的雨势间歇，洪水已从孟子岭乡的深山村落退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从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前往更远的村落，一路查看险情和群众转移安置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昨天宽城天气晴好，热烈的阳光晒干了通村道路两旁堆积的淤泥，大型设备13号板抢通了通往孟子岭乡百木塘村村口的道路，不时有救援人员将山区深处的村民护送至村口。救援人员吴艳林：
6: 行动不便的，我们用担架往外抬。
7: 目前其实里面还有咱们的队伍在一直往外走，是吧？
6: 有，一直有。走到前面就有车往外送他们了，这马上就要到了。他昨天道还没通着，今天通了之后有车，也方便了人出。上车吧，大爷，来，你把车给我，你拿着东西送车
5: 呢。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先遣队伍已经携带设备徒步进入村庄深处，全面排查偏远村落的受灾情况。上午11点左右，记者跟随白冰从百木塘村村口出发，向东北方向徒步前进，去往距离村口约17公里的深山最远村落。路过石门子村，大型设备正在这里抢修道路，而这里也是当时救援车辆能开到的最深的位置。上山的道路多半仍要涉过脚踝的水。徒步一个多小时后，我们遇到了向山下转移群众的一支救援队伍，带队的是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五列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刘奇。
6: 我们昨天支队安排已经进入一支前途小组侦查里面的内部情况，根据前途小组的反映情况，由我们突击组然后进入内部进行这个人员搜救和转移。
7: 突击组大概是一行多少人？
6: 我们最开始进来两个前途车是10人，后续的话到援力量大概是20人左右，开车到村口，然后从村口步行上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个生肖的兄弟。如果说单靠我们的力量确实有点不够，然后也是和森林的兄弟一起抬着担架再往下进行人员转移。
5: 向深山行进中，我们看到部分依山临崖的路段，外侧路基被山洪掏空，内侧是松散一塌方的山体，不少路段经洪水冲刷后已难辨踪迹。沿途村民家的墙院上能看到防汛避险转移路线示意图的牌子，遇到支队在点位上备勤的救援人员，白冰也会上前叮嘱：
8: 尽量别用这水洗啥东西。
6: 是，
8: 你们也有经验。还有这个动植物的尸体了啥的。
6: 是，
8: 还有涉水的时候，如果非必须要涉水了，也注意一点。
6: 是，
8: 有个口子，咱们这个小口子回去容易感染。
6: 是。
8: 还有多远？
6: 江志是他们在里边呢，然后说让我们先在这人力来面，
8: 找个人力来面歇一会儿。好，
6: 是，
8: 走了。
5: 下午2点半左右。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江峰带队的一行5人救援组从最远处的任家庄折返到老刘家庄，要为一位85岁的老人做好保障。
9: 咱们这个不叫那个黄台村吗？这是属于自然村，这一块就离另外一个村子
10: 比较近，
9: 翻过山就到了，但是离咱们这个本身这个
7: 百木塘是吧？
9: 就远。
7: 那咱们怎么研判啊？是吧？
9: 先等等老人看看，我们再劝导一下。
11: 你捡完了，我们给你扔兔子窝了，咱们就走，行吗？
12: 哪一回呢？
11: 都走了，就剩您自己了。
8: 哎，您走了，兔子在哪儿呢？我给您喂去。你跟着我们走，安全一点。你这从山上翻过去，这有危险呀。
12: 管难治吧。
8: 管呀，
11: 管。上午兔子。
5: 听到这里，老人停下手中的活，把已捡好的树叶放进兔子窝，又进屋换好衣服，抬手示意消防救援人员可以出发。白冰和江峰在一旁计划着下山的路线。
8: 要干部带着两个消防员，然后顺着他说的这条路，他意愿走的这条路，从这山
10: 商量，
13: 嗯，
10: 然后转移到隔壁的那个安置点，
13: 嗯，
10: 距离稍微短一点。
5: 下午4:06，老人在3名救援人员的合力保护下，成功被转移到设在。

0: 孟子岭乡中心小学的安置点。至此，孟子岭乡百木塘村下面的全部村庄完成了人员的应转尽转。
1: 宽城县遭特大暴雨侵袭后，龙须门镇、画皮溜子镇等乡镇的群众被转移到宽城县第六中学临时安置点。那安置点的保障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2: 正值暑假，宽城满族自治县第六中学的学生公寓成为安置群众的临时住所。公寓楼装配了电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相对友好。出于安全考虑，群众都睡在双人床的下铺，楼层电梯口可以闻到清洁消杀过后的消毒液的味道。公寓楼二层大多是来自画皮溜子镇的村民。刘慧莲今年59岁，家住北帐子村。她告诉记者，自己的爱人瘫痪多年，政府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将她的丈夫背出家门送到了这里。
3: 都是他们给我们背出来，她是那个脑出血4年的瘫痪，半身瘫，啥也弄不了，他们给我们转移这儿来的，顶着雨啊，都是大雨给我们转移走的。
2: 安置点还给他们安排了低楼层的单间宿舍，
3: 休息都挺好的。我们这吃饭现在都他们那个大学生志愿者上这，都是他们给我们打饭啊，给我们送，我们都不用亲自下去，都挺好的。
2: 志愿者李爽和张萌刚刚从宽城一中毕业，看到安置点招募志愿者赶紧报了名。李爽说，
4: 今天早上是8点多钟左右，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说六中这块需要10个志愿者，然后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就是主动接龙，然后我们就来这当志愿者了。
2: 两位志愿者的微信里有多个满员的志愿者群，不少群友在群里接龙，主动报名参加志愿工作。到了饭点，他们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送餐，其他群众则自行前往餐厅用餐。六中食堂每层可容纳400多人同时就餐。学校负责人朱宝贵介绍，除了一荤一素和汤菜，未来几天还会加入米饭以外的多种主食，满足群众的饮食需求。
5: 吃饭挺好的，都挺好的。晚上5点多钟，早上6点钟吃吧。啊，这饭吃挺好的。
2: 晚饭结束后，安置点为群众准备了麦克风和触屏音箱，大家聚集在食堂门口唱歌跳舞，观看电影和秧歌表演。朱宝贵说，目前安置点物资充足，可以保障安置群众的饮食、住宿以及精神文化需求。
6: 接到要转移群众的信息之后，我们迅速行动，建立了8个组，有这个后勤保障、秩序维稳、安保等8个组。目前我们安置点安置群众是595人。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 追问。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 16.9% 的增长。
1: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我国外贸依旧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可以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十分亮眼的成绩单。
0: 那么在这张成绩单上都记录了哪些精彩？中国制造又是靠什么与全球各类需求实现精准适配的？未来还将如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在广东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记者看到一台码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负责人肖发更说，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也能快速上手。2025年，这家企业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了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3: 我们的工业协作码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扩展海外市场。
2: 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认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比如人工智能领域。
4: 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王军透露，目前我国出口的机器人主要有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等，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今年新增的专门税号，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可以更好地开展精准统计，反映行业发展态势。
4: 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的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我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同时人形机器人、机器狗、仿生鱼鸟等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在加速走进国际市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既稳住了国际产供链，也印证了中国制造的韧性与速度。
1: 出口规模稳中有进，外贸结构持续优化。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进口总值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进口增速也明显高于出口。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推动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6: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1: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2: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3: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1: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4: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5: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4: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6: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2: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啊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6: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2: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6: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7: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6: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

0: 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1: 他最优秀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武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你从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地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正值暑假，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的出行需求明显多了起来。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自己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不断涌现，还有网络博主亲自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
2: 这些攻略呢，配上了详细的操作步骤和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不已。要是真能让孩子们自己去坐高铁，既能锻炼他们的独立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家长，不用再跟着奔波折腾了。
1: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单独乘坐高铁吗？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家长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
4: 高铁怎么购买儿童票？打破规则，一个小妙招分享给你。孩子独自乘车有一定的风险，这个还需要父母进行考虑。
3: 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配上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5: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3: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5: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梳理规则，我们可以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类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不过呢，也有家长提出了疑问，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但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
6: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5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

0: 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所以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2: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1: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3: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1: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2: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直播。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巴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结束，法国队0-2不敌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挺进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观察。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刚刚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决赛门外的剧情。和上届欧洲杯相比，法国队其实更强了。中场的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球队每一场比赛都在对方禁区开派对。但德拉夫恩特显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只要他进入两线之间的危险区域，立即就有双人合围，完全不给他转身拿球观察传球的空间。边后卫的内收协防切断传球线路，左路的库库雷亚和右路的波罗其实一开始也不敢轻易压上。比赛开始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向内回收，阻断后场给奥利塞短传地面输送。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默默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的进攻成了无源之水。上半场他仅有15次触球，5次过人，尝试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 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马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瓦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无接触倒地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在这里我要表扬一下西班牙的左边锋巴埃纳，他是西班牙首发阵中可能最不被外界看好的球员之一，但是他在本届杯赛当中整体表现出了非常均衡而出色。本场比赛上半场发挥尤其亮眼，他频频回防协助中场与后防线之间的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冲起来。下半场一上来，德畅做了两处调整，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同时呢用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攻击手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计策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也是在这一侧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谢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收效甚微。真正的问题也许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些在本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全场比赛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尝试吊射但力量不足，可见本场比赛他们的无措。姆巴佩在比赛尾声对门将乌奈西蒙的犯规被出示黄牌，此时全队沮丧的情绪已经濒临爆发了。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拿下胜利。也许我们在赛前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视了西班牙队的实力。如果排除去年欧国联点球决战输给葡萄牙队的比赛，这支球队从2023年3月到现在未尝败绩。西班牙队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队，这也提醒着我们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对于法国队来说，中场的区域突然崩盘似乎也有些奇怪，但这恰恰证明了西班牙队不知疲倦的跑动和迅猛的反抢能够拖垮最坚固的中场。西班牙人获胜了，他们将率先一步前往纽约，等待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比赛的最后阶段，我看到大屏幕上对准了卡西利亚斯、普约尔、拉莫斯等名宿，正是这些人在2010年曾经捧起过大力神杯。西班牙人下一次捧杯会是在2026年7月19号那一天吗？我们拭目以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冯德莱恩当天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的成长。
6: 他还表示，欧盟还将推广年龄验证应用程序，帮助家长更好地管理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平台，并将研究专家报告建议，于夏季后提出欧盟层面的立法建议。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9: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1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9: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1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9: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 量、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

0: 是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1: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实施的效率它是会打折扣的。
0: 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了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1: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不同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保持怎样的水平，答案即将揭晓。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还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今天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提出，国家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今天起，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该办法将进一步规范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强化信用监管，促进诚信自律。今天，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举办。活动周具体包括7个板块，设置了3场平行圆桌对话，期间还将举办多场主题展览。今天，2026年第28届亚洲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将在深圳市龙岗区举行。来自亚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棋手、教练员、裁判员及随队人员将齐聚一堂。该赛事是亚洲范围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青少年国际象棋赛事之一。今年3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为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提醒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国际方面，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美军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其悬挂何种国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